0: 经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2: 穿越圣经。
3: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如果单单的把顺从神不顺从人拿出来放在今日社会的语境下，一定会让人误以为这是基督徒用来逃避社会责任或破坏秩序的借口。但其实恰恰相反，这是基督徒在面对重大抉择时坚守绝对真理的原则。虽然神的法度向来高过人间的法规，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遵纪守法、尊老爱幼、服从家庭秩序等等，都是神所喜悦的。只有当人的命令直接要我们背叛信仰、违背道德或作恶时，我们才必须坚决拒绝。这就是为何基督徒会因着看重生命而拒绝堕胎和任何形式的自杀，会在寻找工作时特别说明主日要去敬拜神，会在职场中冒着可能失去工作的风险也要说真话等等。这是底气，是智慧，也是祝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啊，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4章27节到5章1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4章27节到5章16节，就继续讲述了门徒求主赐胆量，信徒在教会凡物公用，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因为撒谎而遭神击杀，以及使徒大行神迹奇事等故事。好，请留意信徒是如何求主赐胆量的。他们首先是赞美神啊，然后呢把他们的特殊困难告诉神并求主帮助。他们没有求神挪去困难，不是，而是求神帮助他们来胜过困难。那么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祷告榜样。我们可以求神挪去我们的困难，神或许会应允。然而我们必须知道，很多时候神都会让困难依然存在，然后赐我们力量和勇气来胜过困难。好，勇敢并不是鲁莽冲动，勇敢是用勇气来战胜恐惧，做我们知道是对的事。那么要变得勇敢，你可以有以下的几个步骤。第一，就是祈求圣灵赐给你勇气。第二，寻找机会向你的家人和邻舍来传讲耶稣。那么第三，要知道遭人拒绝、与他人的关系不好以及窘迫都不是必然的困难。第四，按您目前的状况，先在小事上来学习勇敢一些。好，在当时教会里的信徒都是遵行凡物公用的原则，没有一个基督徒觉得他所有的是自己的，因此他们能够施予和分享财产。他们不让一位弟兄或者是姐妹在其他人富裕时依然受困苦。

0: 我亲爱的朋友，你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持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我们所拥有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由神而来的，我们只不过是在分享神所赐的东西罢了。好，圣灵在信徒生命里边来动工，就使得初期教会合一啊，彼此分享自己的财物。那么这里呢，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来深思的。第一是，这是主动的分享。第二，这并不是涉及所有的私人财产，只是足够所需的财产罢了。第三，这并不是要成为教会成员的先决条件。这些初期教会的信徒灵里的合一和慷慨就吸引了很多人来信主了。那么这种组织结构呢，并非圣经的命令，但是这却提供了重要的原则让我们来去跟随。好，我们看到当时的教会呢，正处于内忧外患的这种境况当中。那么内部方面，教会呢就出现了瞒骗的事情，比如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俩的事件。那么外来方面呢，教会要承受来自犹太宗教领袖的逼迫压力。然而教会信徒只专心在最重要的事上，也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件事上。那么今天呢，教会要满足来自各方面的期望，也要处理内部的问题，信徒也要完成自身的各种责任。然而最重要的使命只有一样，那就是传扬耶稣基督他的福音。好，即使圣灵已经降临，信徒仍不能免除撒旦的试探。撒旦他仍会极力的在绊倒信徒。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保罗说得很清楚，他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彼得前书五章第八节，彼得他也说了，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保持警觉，免得撒旦借着你性格上的弱点进入到你的内心来控制你的行为呢？好，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所犯的罪并不是吝啬啊，或者是留下部分的金钱，不是，因为变卖田地以及奉献多少乃是出于自己的抉择，他们的罪乃是欺骗神和神的百姓。那么这种罪行呢，就受到神严厉的惩罚，因为欺骗和贪婪会破坏教会，会影响圣灵工作的效果的。神对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惩罚叫信徒就战惊害怕，就让他们认识到神他是如何恨恶教会中的罪恶的。那么同时我们也认识到神他是公义的，神的审判是公正的。好，那么基督教究竟为什么有这样的吸引力呢？我们也许是因为聚会的形式、规模、豪华的设施、优秀的讲员，或者是亲密的团契而到教会去的。但是初期教会吸引信徒，确实是因为神的能力和神迹，教会弟兄姐妹的慷慨、真挚和诚实合一，以及领袖的品格的。那么试问，我们的标准是否偏差了呢？神是要人因信而归入神的大家庭中，就是教会当中，而不是仅仅为了日新月异的聚会形式，或者是日趋完善的教会设施的。好，治病的神迹对初期教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呢？那么首先第一，就是能够吸引人来归主。第二，能够证实使徒教导的正确性。那么第三，显明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了的弥赛亚的能力正和使徒同在。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五章所剩下的部分。使徒行传的五章十七到十八节经文记载，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 收在外间。好，这一次呢，又是撒都该人主导迫害了，使徒第二次被捕，并且收在监里边。好，撒都该人满心记恨，理由呢，有以下的两点。第一，撒都该人被指责为杀害基督的主谋，那么很多耶路撒冷居民因此就和他们来敌对。那么第二，撒都该人极其憎恶使徒见证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不相信复活的。好，使徒行传的5:19-20经文记载，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好，天使在夜间就开了监门，就领使徒出来了。在使徒行传的12:6-11和16:26，路加呢，他也记载类似的事件。那么这既提醒使徒神的同在，也让大祭司和撒都该人明白，他们所敌对的是又真又活的独一真神的。只要是有神的同在，那么神的子民无论在任何苦难中都不会胆怯。好，使徒行传的5:21-23经文记载，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叫齐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极至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好，那么这和基督复活的时候呢是一样的，坟墓门口的石头不用滚开，基督呢他就能够出来了，他早在石头滚开之前他就已经出来了。那么石头滚开呢，只是要让外头的人进去的。那么在这里也发生了类似的事，监门不需要打开，使徒已经出来了。其实他们早在牢门打开之前就已经出去了。好，使徒行传的5:24-28经文记载，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犯难，不知这事将来如何。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好，守殿官指的就是立位人中啊，保卫圣殿的负责人，他们的任务呢是护卫祭司，看守圣殿，拦阻不洁净的人进到圣殿里头。耶路撒冷的公会在当时呢具有相当的权力啊，几乎独揽了以色列人内政大权啊，行使着裁决权，包括宗教、政治、司法一般的民事的裁决。好，大祭司就气急败坏地反问道，我们不是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吗？好，以撒都该人为首的宗教领袖呢，他们就憎恶耶稣的名字，似乎呢都不愿甚至是不屑于叫出来，只用轻蔑的语气称呼耶稣为这人。好，人们在听使徒说话，他们是好见证人，他们是真正的宣教士。主耶稣说，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往外传出去。我们看到这已经成就了，大祭司的话呢，就证明了这一点了。他们说，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好，使徒行传的5:29经文记载，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好，使徒要顺从主耶稣的吩咐。那么今天同样，信徒必须要遵守法律，除非法律和神的话语来相抵触。 有时呢，神的原则跟人的法律相冲突。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基督徒应该如何选择呢？如果跟随人的法律，就违背了神的原则。那么反之，如果遵守神的原则，就违背了人的法律了。跟随神的原则，就反映出信仰的纯正和勇气。那么相反，追随人的法律，就表示对神的不顺服。不信耶稣是永活的独一真神，这是信仰的失败。因此，基督徒跟随基督走十字架的路，即使遇到困难和威胁，仍然要有不屈服敌对势力的这种殉教的精神。好，使徒行传的五章第三十节就记载彼得和众使徒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好，彼得和众使徒在这节经文里边就做了两个宣告。第一是耶路撒冷的公会是导致耶稣被判处死刑并被钉十字架的罪魁祸首。第二，纵然宗教领袖穷凶恶极，以消灭耶稣为己任，但是永活的真神却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在这场生死较量中呢，公会只是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他们以完败告终。好，使徒行传的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就记载彼得和众使徒说，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好，神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那么今天这句话对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国来说呢，仍然是有效的。好，使徒行传的五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经文记载，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好，加马列要使徒呢暂时离开，他好对公会来说话。加马列他是一个名人，他受到大家的敬重。加马列他是希列的孙子，长期担任公会的律法顾问，可能曾任公会的议长。那么根据使徒行传的二十二章第三节经文的记载，使徒保罗曾经在他的门下来受教。那么据说加马列晚年也归信了基督。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使徒行传的五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经文记载，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呐，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四百，他被杀后服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好，加马列的建议呢很有智慧哈，他就举例说明，如果是出于人的谋略，那么最终只会自取败坏和灭亡。但是如果是出于神的，那么人就不能够出手阻挠了，免得是得罪神了。好，使徒行传的五章四十到四十二节经文记载，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为算是配为这名受辱。 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好，被打本来是一件很羞辱的事，但是对于完全奉献了的人来说呢，基督成为了生命的中心了。根据路加福音的6:22-23经文的记载，我们的主耶稣他早就说过了，他说信徒要为他的缘故受逼迫。那么现在呢，门徒被打反倒觉得欢乐。好，在使徒行传的6，我们会进一步看到教会纷争的结果。我们已经看过了亚纳尼亚和撒菲拉的例子，他们因为撒谎无法留在初代教会里边。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纷争的结果，就促使门徒决定要选举执事。在这一章里头呢，我们会看到有关斯提凡的讲道。斯提凡他是执事之一，他被人陷害，被捕，最后被审。好，使徒行传的6:1经文记载，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他们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好，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早期教会的历史当中，门徒努力要过一种共有的生活，可惜呢只成功了一阵子，然后属世的欲望就进到教会里了。我们看到亚纳尼亚和撒菲拉的撒谎，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去发怨言。我请你注意，这不是种族冲突，它不是反犹太人的示威。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有希腊文化背景，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人却严守摩西律法，于是呢，误解就产生了。那么据估计来说，这时教会的人数呢，可能是有25,000人。初代教会呢，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有人说了，我们必须呀回到初代教会的生活，因为初代教会是有能力的，我们现在呀是有问题的。那么这样的说法呢，只对了一半。初代教会确实有能力，但是也存有问题。那么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初代教会一直过着高属灵水平的生活，但是因着撒旦的介入，教会内部呢就起了纷争。物质的分享是教会建立的特色，但现在却被自私和老我给取代了，世俗的欲望就进来了。那么说希腊话的犹太人显然是少数，觉得他们被忽略了，他们要求寡妇要受到和希伯来人一样的对待。那么凡物公用的生活形态不再运作的像以前那么的好了，那么这件事就引起了使徒的注意。好，使徒行传的6:2经文记载，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好，使徒觉得他们应该专心致力于祈祷和传道的侍奉，那么这对拓展事工是很重要的。如果他们分心去管理饭食，那么就会影响福音事工的开展了。对每一个教会来说，必须要让传道人有时间读经祷告，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可惜呢，一般教会要的就是一个有组织能力，能够拓展，能够像副总裁或者是经理那样的经营教会的牧师。那么这就使得教会步履维艰，问题多多了。好，使徒行传的6:3-4记载12使徒对门徒说，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好，因为教会出现了危机，那么于是呢就需要任命7个执事。那么使徒觉得他们应该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不该分心做事务性的管理。请注意，这7个执事呢要处理教会事务性的事工。那么他们的条件是什么呢？我们常忽略了选执事的条件。我曾经听有人这么来说，他们不愿意担任负责属灵事工的长老，宁愿担任处理事务性的执事。但是我告诉你， 执事呢要比其他同工在灵性上、在智慧上、在祷告上要更有见证。好，我请你注意执事的资格。首先，执事必须要有好名声。如果教会的执事或者是牧师的名声受到质疑、不被信任的话，那么这个教会就麻烦了，这样的人就不该担任执事。好，第二个条件就是要被圣灵充满。执事不应该醉酒，而是要被圣灵充满。第三，执事呢必须是智慧充足的人，他们必须是属灵人啊，能够随时应用属灵真理，这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处理事务性的事工呢，容易让人以为啊只是管事的，所以呢，执事必须要能够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待所管事务。那么斯提凡他就符合这些条件。好，使徒行传的六章第十节就说，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你看他很有说服力，他蛮有信心，不只是有得救的信心，他也有侍奉的信心，就是有见证的信心。那么信心呢，比一切都重要。斯提凡他蛮有能力，那么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被选为执事。好，使徒行传的六章第五节经文记载，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好，斯提凡和腓力在后边呢还会提到，他们是初代教会的优秀分子，虽然他们是管理饭食的，但从圣经的记载来看呢，他们都是属灵的人。在以使徒保罗为中心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转折中，那么挑选七大执事这件事呢就起到桥梁的作用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啊，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如今世代充满了各种危机所带来的压力与挑战，我们唯有始终仰望神，才能保持一份清醒并有智慧的分辨应对。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盼望能够成为小朋友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哦。好快又到了周末的时刻了，小朋友你这一星期过得都好吗？在进入今天奇妙的果园来听有关圣经人物底波拉女士士的故事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带小朋友进入生活放大镜单元，来听听小朋友你在生活当中或许也会提出来的有趣问题哦。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我们这就来听生活放大镜。生活，
1: 生活，
0: 生活，
1: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今天在生活放大镜的单元中，恩佳要在节目当中询问小朋友你也会有兴趣听的问题哦。恩佳你好。
2: 佳佳姐姐好，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恩佳。
0: 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女生的寿命比男生长？
0: 诶，小朋友你是否有想过这个问题呢？事实上根据统计，女生的寿命平均都比男生长约5到6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一般来说，大家觉得是因为男生在职场上所承受的压力比较大，但其实以医学的角度来说，是因为男女生在荷尔蒙、染色体、行动以及大脑机能上的差异，所以呢，女生才会比较长寿。除此之外，100岁以上的人瑞中，女生人数也是男生人数的2倍之多。根据动物实验结果也显示，男性荷尔蒙会让男性冲动、易怒、攻击性或活动力增强，而这些情况都是减少寿命的原因。另外，有一项观察也显示，成年男女在低温环境里，男生为了适应寒冷，身体里的新陈代谢速度会变快，而女生的新陈代谢速度则没有那么的快，这是因为女生的皮下脂肪比男生厚，热量不容易流失的缘故。男生每天消耗的能量约2500卡路里，女生则是2000卡路里，也就是说男生消耗的能量要比女生来得多。此外，女生对于周遭的事物比较敏感，她们比较容易表现出喜怒哀乐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借此纾解压力，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女生长寿的几率要比男生来高的原因之一咯。以上就是今天的生活放大镜，接下来呢，就要带小朋友一起进入圣经人物底波拉女士士的故事咯。
3: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0: 底波拉女士诗。

上帝借着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就在迦南地过着快乐富足的生活。没想到，过着快乐富足生活的以色列人，他们开始学会当地的一些不良的习俗，忘记上帝的恩典和带领就算了，甚至还不知感谢上帝，反而去拜偶像和犯罪，做出许多让上帝不高兴的事来。在这段期间，以色列的敌人来攻打以色列，抢夺他们的财物，破坏他们的安定。当以色列人面对这些困难危险，才又开始想起在困难危险中随时帮助他们的上帝。于是他们又开始祷告，祈求上帝的帮助。在这个时候，因为约书亚年纪已老过世了，这时以色列人就没有领袖来带领他们。于是上帝就从以色列人选出一个人来，要来帮助以色列人处理许多事情，为他们解决困难。这个人就被称为士师，士兵的士，老师的师，士师。此时上帝拣选了一位女士师，名字叫做底波拉，她也是一位女先知，所以大家有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都会来找她，请她协助处理。当时候住在北方的迦南人常常到南方来攻打以色列人，敌人的将军名叫西西拉，他们的军事很强大，又有铁制的战车900辆和其他的武器。这些打仗用的东西以色列人都没有，因此以色列人常常被欺负，受了很多的苦。所以以色列人就来找底波拉，对他说，迦南人常来抢我们的粮食，如果我们不再想办法抵抗他们，不久我们都会饿死的。底波拉说，如果我们信靠上帝，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现在你们立刻去请巴拉将军到我这里来。

巴拉是一位以色列的将军，当他接到命令之后，马上赶来见底波拉。底波拉对他说，上帝命令你率领大军去和敌人西西拉的军队作战，上帝会帮助你们打败他们的。听底波拉这么一说，巴拉将军他虽然有许多的作战经验，但是当他一听到要和强悍的迦南人打仗的时候，还是很害怕。他想，西西拉的军队有铁战车，我们什么都没有，怎么可能赢过他们呢？此时巴拉将军他想到上帝与底波拉同在，于是就向底波拉提出一个要求，说，如果你跟我一起去，我就去，你若不去，我也不去。于是底波拉就和巴拉将军一同率领军队来到塔伯山上。西西拉听到这个消息，也立刻率领他的铁战车军队在山下的一条河边包围他们。此时巴拉将军和他的军队看到山下有这么多的士兵和铁战车，实在不知道怎样才能打败他们。于是底波拉很有信心地鼓励巴拉说，前进吧，上帝要在前面引导你。此时巴拉这才鼓起勇气，率领人马从塔伯山上往下冲。就在这个时候，耶和华上帝与巴拉巴跟随他的10,000人同在，帮助他们，给他们勇气。更奇妙的是，这时候西西拉将军的士兵和铁战车都莫名其妙地自乱成一团，士兵们互相残杀，巴拉的军队因此可以趁机上前攻打，追杀西西拉的军队和士兵，直到西西拉的军队全军覆没，底波拉和巴拉终于得到最后的胜利，同时也再次为以色列人民带来40年的和平。

亲爱的小朋友，想想看，以色列人打胜仗的时候高兴吗？嗯，当然高兴咯，而且啊，他们也很感激底波拉和巴拉。但小朋友，你是否也注意到底波拉和巴拉他们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起来，反而是更加的感谢上帝，甚至还做了一首诗来颂赞上帝。他们也希望以色列百姓可以借着这首诗歌记住耶和华上帝是大能和荣耀的上帝，他是公义的，他更是慈爱的，他赐福带领那些信守他话语的百姓。因此，常常向上帝献上祷告与感谢的小朋友，你也慢慢会成为一位真正谦卑有礼并且乐意帮助人的小孩哦。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已经接近尾声了，愿天父上帝祝福你有一颗充满加倍信心、盼望和爱的生活哦。我们就下回爆米花的节目空中再见。一起歌颂

我深爱的儿女啊，我在创世以先就已经选择了你们，将你们分别为圣，单单归属于我，使我荣耀的名彰显在你们身上。我的眼，我的心，紧紧地牵挂着你们。你们若是遵行我的吩咐，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必赐福给你们和你们的子子孙孙，来寻求我，来寻求我的面吧。我必从天上垂听你们每一个祷告，赦免你们一切的罪，医治你们受伤的地。来归向我，来归向我吧，我所爱的儿女们，来归向我吧。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你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感谢主为我们预备这么美好的时间，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语。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最近我们探讨的系列讲座的内容与信徒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这个主题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在这两次的节目中，我们要一同思想的题目是敬拜的征战。这个信息的内容主要是根据旧约的历代志下17-20章的记载，我们不会在这里读完这段经文，如果你有圣经请一起来看，这样就更能加深了解。好，这篇讲章包括两个重点，第一是旧约圣经的一个例证，这个例证出自旧约历代志下17-20章，第二是现代的两个例证，我们要借着这三个例证来说明在属灵的征战中敬拜上帝是多么的重要。不过在开始这篇信息的时候，首先让我举一个真实的例子来告诉你赞美和敬拜在属灵征战中的重要性。多年前在三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五晚上7点，布道行动这个福音机构的负责人谢利·布兰特在三藩市的联合广场为一个户外的赞美祷告敬拜会准备就绪。顺便提一下，布道行动的事工主要是动员各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带领城市的居民归向耶稣基督。那天晚上8点钟，参加祷告和敬拜会的弟兄姐妹们就要开始为这个城市的入宿者祷告。虽然借用广场做公开聚会的所有申请文件老早已经填写妥当，但是当谢利提前来到广场准备布置会场的时候，他发现一群情绪激动且愤怒的群众从市场街那边走过来，他们完全不理会布道行动福音机构是否已经获得使用广场的许可证。由于聚会要在1个小时之后才开始，所以只有15个弟兄姐妹来到会场。他们负责设置当晚聚会场地所需要的一切设备。这批人来到之后，有一个男人从他们当中走到谢利的面前说，你是负责人吗？谢利深深地吸一口气回答说，啊，是的，我只是第二把手，耶稣才是这里的领导。那个人不再理会谢利，他打个手势对在市场街那边的人群说，好了，我们有1000个人正要来这里，他们来了之后我们就接管这个广场。谢利知道必须及时处理这件事，并且他一定要尽快地跟对方商量。突然之间谢利感到主感动他说话，于是他说，让我告诉你，你们太迟了，耶稣早已经接管了这个广场，我们今晚会在这里高举他的名。谢利集合了那15位同工一起祷告，也希望其他同工能尽快来到。他们到平台上开始预备晚上的赞美和敬拜聚会。准备开始布置的时候，团队中一位帮助预备这次聚会的成员大声地念出一节对他很有意义的圣经经文，他读的是《生命记》28章的第7节。 这节经文说，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这段经文带给了他们莫大的勇气，让他们毫无畏惧地开始那个晚上的唱诗、敬拜和赞美。非常奇妙的是，这经文的应许

当地的歌声，知道他们不可以在广场上捣乱，全都纷纷离开。谢里说，回顾那个晚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领悟到上帝使用赞美的大能拯救了我们。从那一天晚上，他们开始了服侍街上群众的事工，并且发现赞美和敬拜正是属灵征战的关键所在。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敢大胆地说，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赞美就是见证，更认为赞美就是敬拜，但并不是很多人把赞美看作是一种属灵的征战。然后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赞美和属灵征战是不可分割的。事实上，要我们接受这真理的确是不容易的。不过对于旧约时代的以色列民来说，敬拜和征战就是一体的两面。作为属上帝的群体，假如他们的敬拜不正确，那么他们的征战也不会成功。他们不可以出去征战，除非他们的敬拜是正确的。敬拜和征战结合在一起，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听众朋友，你从旧约圣经可以看到无数次类似的情况。当上帝的子民的敬拜不正确，他们出去征战也就一败涂地。在约书亚记有许多这样的记载。我们新约教会已经忘记了上帝希望使用我们献上给他的敬拜。作为与仇敌征战的兵器，如果我们在敬拜上帝的时候没有举起清洁的手，存着清洁的心，那么我们与仇敌征战的能力也会大大的减弱。有一位作者说，撒旦对赞美有过敏的反应，所以哪里有大规模的得胜的赞美，撒旦就会因此而瘫痪，受到辖制，甚至被驱逐离开那里。研究宣教学的人一定很熟悉这一位相当有名气的曾经在中国服侍的宣教士，他的名字是玛丽·施洛瑟。施洛瑟在宣教工厂上有短短几句的座右铭，我把它摘录下来。那段话是充满能力的。他说，当我的人生面对魔鬼频频的攻击和各样压力时，我有一个小方法去应付，我会唱三一颂来驱赶魔鬼。他说得很对。另外，贾爱梅写了许多我们大家都很欣赏的著作。他这样补充说，我真诚地相信撒旦不忍受信徒对上帝的赞美和敬拜。在敬拜进行的时候，他就从敬拜的地方溜走。美兰浸信会的布道家杰克·泰勒曾经写下这样的一段话，他说，赞美让我们意识到上帝的同在，以及伴随上帝同在而来的一切。在赞美与敬拜的氛围中，那个来自地狱的欺骗者无法施展他的伎俩。前面引述的都是近代的一些传道人或宣教士的见解。现在让我举教会历史中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一些看法。其中一个人物，他的名字叫安提阿的伊格纳修，在主后110年，他写过一部非正典的书卷。所谓非正典，就是没有被列入新约圣经里面。这卷书名叫《致以弗所人书》，他这样写道：留意，然后应时常聚集，一起感谢上帝，表达对主的赞美。因为当你们常常在同一个地点聚集时，撒旦的力量将被消灭，他煽动罪恶的火箭将毫无功效的坠地，因为你们合一和谐的信心证明了撒旦的灭亡，并且折磨他的帮凶。那是何等伟大的思想啊！让撒旦无功而回，并且折磨他的帮凶。圣经说，当人们敬拜和赞美上帝的时候，撒旦的诡计确实无法得逞。撒旦不能在赞美和敬拜的气氛中存在。

0: 所以难怪保罗和希拉半夜在腓立比监狱里歌唱赞美上帝。尽管约拿的头上被海草缠裹着，身处在鱼的肚腹中，但他思想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也开始敬拜上帝，感谢上帝。敬拜和赞美与在大鱼肚里的气氛是完全格格不入的。难怪大鱼无法继续忍受约拿，而要把它吐出来，就吐在干地上。敬拜与赞美的力量是多么巨大，并且这是一场征战啊！敬拜和赞美就是上帝给我们用来打击仇敌的重要武器。好了，现在我们来谈这篇信息的第一个重点。我们来看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个例证。我个人相信，在旧约圣经的历代之下，有一段是在上帝的话语中有关敬拜和征战的最经典的篇章。我深信这段记载可以叫我们的精神为之一振。或许你知道这段事迹，不过请让我告诉你其中的一些详细情况，使你可以更快地了解记载在上帝话语中所发生的事情。好，让我们从圣经历代志下17到19章的记载来谈一谈，来谈谈第一个危机。首先，这个故事的主要人物名叫约沙法，他是犹大国的国王。事实上，他是这段历史时期中少数几位的好的犹大国国王之一。当约沙法做犹大王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国的国王名叫亚哈。在整个犹太教历史中，你可能都没有见过在犹大和以色列国王里有如此截然不同、完全对立的两个王。亚哈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中最邪恶的人。事实上，你要在旧约圣经中找出具有标志性的邪恶人物，那个人就是亚哈。还有，别忘了，还有他那个极其恶毒不堪的妻子耶洗别。恰恰与亚哈相反的是约沙法。约沙法是个敬虔的人，圣经这样形容他：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主大卫所行的道，不寻求巴利，只寻求他父亲的上帝，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在同一段时间内，他们两个人治理上帝的子民，可是一个是善良的，一个却是邪恶的。你可能会想，性格有如此大差异的两个人，他们会不会相遇呢？哦，最后他们终于走在一起。我现在没有时间向你解释究竟是哪一个的女儿嫁给对方的儿子，但是亚哈和约沙法通过婚姻达成联盟，使他们两个人连成一线。亚哈借着这段联婚的关系，把约沙法拉拢到自己的战争计划里。亚哈邀请约沙法到自己的国中和他一起吃饭，一起饮酒，又使约沙法说服约沙法和自己联手与敌人征战。其实约沙法是心知肚明的，因为他曾经求问上帝的一位先知，他的先知警惕他不要与那邪恶的人缔结不敬虔的联盟。你一个属上帝的人与那不公义不敬虔的人有何相干？的确，圣经说的信与不信不可同父一儿，正好是这个观点的另一个说法。但是约沙法已经进到这种关系之中，他们两个人已经成为姻亲关系。约沙法对于那个敬虔先知的忠告充耳不闻，他和亚哈一起出兵去和敌人征战。也许你很清楚这个旧约故事的发展，亚哈在这一场战役中被杀了，他被一个不知名的弓箭手随意射出来的箭所伤，那支箭恰巧射入亚哈胄甲的隙缝里，他就死了。约沙法得以平安生还，他回到宫里低头思索他的以后将会有什么改变，因为他知道自己违背了上帝的劝告。当他回来的时候，最不想见到的人正在门前等着他。你猜一猜 那个人是谁？当然就是上帝的那个先知。先知要为约沙法所做的事来挑战他。历代志下第十九章第一到三节这样记载，犹大王约沙法平平安安地回耶路撒冷，到宫里去，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你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上帝。历代志下十九章其余的段落记载约沙法有第二次机会，再次与上帝同行，并且描述在那个期间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好了，说到这里还有这篇讲章的序言，现在让我把这个事件的焦点再一次集中在上帝的话语上。这里是圣经中有关敬拜和征战的经典篇章。从圣经的记载中，我们晓得在那个时候，约沙法已经回到耶路撒冷的王宫里，局势已经稳定下来，在他的国中没有战争。有一次，他的一些子民来告诉他，王啊，有一大队的军队正向我们的国家进发，他们已经到了你家门口了，他们已经准备攻击我们，王啊，你打算怎样做呢？好了，现在约沙法面对第二个危机，这个事迹记载在历代志下第二十章。从约沙法过去的经历来看，他曾经向上帝的计划以外的人寻求帮助，而现在呢，我们有机会看到约沙法从过去的经历中学到什么功课。请容许我在这里暂停一下，暂且不说约沙法的故事，而告诉你，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我有幸学到一个与上帝同行的模式。上帝给我们机会学习人生的一门功课，上帝指教我们一些必须落实贯彻的原则，我们大家都有机会学习怎样去实行那些原则。不过可惜的是，我们有时候把事情搞砸了，然后得到很沉痛的教训。你知道，我们往往要为自己做错的事情付出代价，也许那代价并不是非常沉重，但是所带来的感受却是强烈而真实的。我相信你也会退一步去思想你所经历到的种种事情，然后你会说，我为什么这么愚笨？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我现在知道更多，看看上帝怎么说。你把所学到的属灵信息全记在心里，你对自己说，啊，我已经学了这个功课了。可是不愿多久，上帝会给你另一次机会考验一下，看看你是否真的已经学会了。这就像上帝一而再再而三地试炼我们，看看我们是否已经学到了他要教导我们的教训一样。发生在约沙法身上的事情恰恰是如此，他的问题刚刚解决了，他也学到了教训，就是不要与不跟随上帝的人妥协。现在他回到家里，但又有军队前来进攻，他会怎样做呢？读到约沙法真的从上一次的经历中学会了上帝教导他的功课，让我得到很大的鼓励。好吧，我们一起来看历代志下第二十章的记载。历代志下第二十章第一到三节说，此后摩亚人和亚门人又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喜逊他玛，就是隐基底。约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这里说约沙法面对亚兰大压境便惧怕，那是个好的开始，感到害怕并没有错，不惧怕才真的有问题。 因为那种恐惧是对上帝的敬畏，恐惧代表着我并没有可以自持、可以依靠自己的地方。所以约沙法在恐惧中下令犹大国的百姓一起进食，现在众百姓都来到了，聚集在一起。历代志下20:4继续说，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假如你心中感到恐惧，你也应该这样寻求上帝，不是吗？让我问你，当你遇到无法解决的难处，会不会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才去寻求上帝呢？我们不是常常这样吗？约沙法从他与亚哈并肩作战的痛苦经验中学习了功课，他知道必须把最后的手段转化成为第一个招数。我希望有足够的时间把经文所记载的事情详尽地解释一下，因为这是有关敬拜和赞美的美妙篇章。从此刻开始直到事情的结束，没有别的重点，全部都和赞美以及敬拜有关。约沙法召聚了全国百姓聚集起来寻求上帝。请继续看下面的记载，历代志下20:5-6说，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中站在耶和华殿的新院前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上帝啊，你不是天上的上帝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读一读这段祷告的其余内容，我们会发现约沙法赞美上帝的本位和属性，赞美上帝的作为，赞美他所知道上帝能做到的事情。我们看到10下面那些经文说，约沙法把他的赞美和敬拜转化成为非常精确的请求。历代志下20:10-13说，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看啊，他们怎样报复我们，要来驱逐我们出离你的地，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我们的上帝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样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当仰望你。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然后他们就等候上帝说话。请注意第一个危机和第二个危机之间的差别。在第一个危机发生的时候，约沙法应验自己的智慧，违背上帝的劝告，以致大祸临头。在面对第二次危机的时候，当问题来到，他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到上帝面前与上帝交通。他和上帝的交通过程呈现出一个强而有力的敬拜和赞美的见证。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在下次节目继续跟你思想敬拜的征战，看约沙法如何应付第二个危机。请记得准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好，谢谢你的收听，愿主赐福给您，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之我家，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最近我们都在学习人是怎么改变的哈，真的有太多的人，包括真儿自己，常会在神面前说，主啊，我这个臭毛病，我这个坏脾气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改呢？我天天都在最终挣扎，我多么的希望成为你所喜悦的样子，怎么就是改不过来呢？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呀。那每一次保罗的话语呢，带给真儿是一种很深的触动和安慰，同时呢，真儿也特别的期待透过我们一个成长的透明的身份，能够帮助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摆脱一个误区，就是以为说我们的改变会让我们一日之间成为一个圣徒。其实人的改变是一个成长的自然而然的果实，所以成长是不会停止的，我们每一天都在成长的过程。但如果我们只追求结果，就是只追求改变，我们却忽略了成长才能够带出来的改变，而把这个改变变成一个枷锁，变成一个律法，或者变成一个判断我们生命成功与否、得胜失败与否的这种状态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很难迈步，寸步难行啊，举步维艰，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一日就登天，我们绝不可能一天就能够到达彼岸，它是一个大饼吃到饱的过程。而这个大饼吃到饱啊，当然是需要一口一口的吃啊。很多人都说，那我干脆我就吃最后一口了。对不起，吃最后一口你仍然是饥饿的，而且每一个最后一口都是你那个时候的第一口。也是如 C.S. 路易斯说的，我们对于神的信靠是需要每一天重新来过的，你的信仰生活必须每一天的清零，刷清以前的各种高光的记录，让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个才能够不断地使我们有驱动力朝着基督的标杆直跑。因为你知道你离那个标杆还甚远呢，你当走的路还甚远呢，不要回头看自己的得失而迷失方向。所以今天正儿要带给大家的思考，就是那一个完整的图画，那个巨大的美好的完美的一个设计图纸，你知道神已经放在他的册子上了吗？在我们的日子尚未度一日的时候，就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上了。但问题的关键就是，你对他的册子有了解吗？我们对于神写在他的计划当中的那一幅完整的图画，那一个我们所谓的 big picture blueprint， 那个蓝图，那个设计，你了解明白多少呢？正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就是在瞎子摸象，我们就是在玩拼图当中彻底的迷失，失去耐心了。正儿在前段时间分享到我的孩子不是我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过，其实教养子女的过程很像是神栽培我们的过程。那我们看到的就是片段的、点滴的，有些时候会让我们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失去动力，失去盼望，失去意向。但是上帝呢，因为他在他的永恒的计划和他的全能当中，他是一目了然的，完全看清我们的来龙去脉。在我们还在母腹当中的时候被他提名选召，到我们有一天回到天家与他共聚的这整个过程，在他面前没有隐藏。因此我们要相信神的设计，他的旨意是最好的，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那也因此呢，当我们去看待我们自己的成长和转变的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拦阻，或者是那些挣扎痛苦的时候，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催逼来到神的面前说，哦，主啊，我相信这些事情临到我是与我有益的，不管是管教还是冲突，还是一些有的没的让我们心痛煎熬，
难忍，或者是觉得哦我太难了，发出这种哀嚎的一种各种各样的因素，我们都可以一来到神的面前就得安慰，得饱足，得释放，得喜乐，重新得力。这就是基督徒每一天当有的生活的状态。我们的生命呢，是一个吃玛纳的生命，这意味着说，你不可能借用明天的光阴和明天的力量来对付你今天的责任，你必须一天的难处一天当。那同时呢，也不要让明天的责任和重担夺去你今天的喜乐。这意味着说，你千万不要把那些各种各样的理由作为你今天不去做工的各种各样的借口。啊，有些人说，啊，我之所以拖沓，啊，我之所以拖延症，我是个大拖拉机的原因，那是因为我有完美主义啊，我不想让我的事工或者是我的这个关系在过程当中出错，所以我要确保它万无一失，我才会踏上这条征程。这种就是100%的借口，因为你明知道绝不可能完美，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都不完美，你怎么可能要求这一切按照我们的规划在我们的掌控当中去进行呢？如果是这样，不能够接纳自己和他人成长过程当中必须会带来的，我称之为 messy， 就是一种很凌乱的，很破碎的，然后很亟待去整理的这一个过程，那你就不可能经历原来神真的是有这个宝贝放在我们的瓦器里面，他真的是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可是一次一次真儿在节目当中鼓励弟兄姐妹们去面对你现今的这一个光景，然后呢一次做出一小步的调整的时候，都会有弟兄姐妹说，哎呀，就这一小步都觉得很难啊。其实每一个小步，你如果只看这一步本身所带给你的这种喜乐释放和成就感，你就不会觉得难了。之所以难，是因为你发现你这一小步离那个登天的梯子的距离是何等的遥远，因为你根本看不到尽头，你不知道你登出这一小步它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充满盼望的结果，你看不到，你看到的就是遥遥无期的等候和这一小步风吹不见草动的这一种感觉，它让你觉得，哎，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太难了。就像今天正儿要告诉你说，哎，请你把这40吨的食物通通吃下去，你就会说，这怎么可能呢？你跟我开什么国际天大的宇宙玩笑呢？但是你知道吗？一个人的一生真的可以吃到30到40吨的食物，如果你能吃的话，甚至到50吨都不一定。可是你怎么可以想象呢？如果拆开每一天吃的话，其实每一小顿它对你的生命是持续不断的滋养和影响，这同样是带到我们的生命成长和改变当中。当你想到这个总的这一个大的图片的时候，你觉得啊，不可能不可能，我怎么可能转变得有基督的馨香之气，我怎么可能活出天父的荣美的形象呢？啊，不可能不可能，太难了太难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天一小步呢，你把它分开来，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呢，每一天做出必要的成长和改变呢，等有一天你成长了，当你去见主的时候，你真的意识到，哇，那比登天还难的一件事情我真的做到了。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就像你每一天吃你自己当吃的分量，然后到了一生你真的吃了30吨到40吨的食物，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人是怎么改变和成长的？你必须要按照神的大的图画，
在一个大的图画里面呢，又切实的踏实的落地到每一天每一个小的决定当中。如果你没有大的图画，你会很快被你每一天的生活给淹没了。你怎么会知道柴米油盐酱醋茶，为孩子们换尿不湿，给自己的配偶做一顿饭，为自己的同工去打一通安慰的电话，或者在教会里面去发一个单张，对你在永恒里面生命有什么意义呢？你根本看不到啊，这些东西对你的生命成长改变有什么益处呢？当然，这些东西是日常的操练。可就在你日常的这些操练当中，你抱着那一个 fat， 就是那个肥胖的那个门徒的品格里， fat 就是 faithful， 忠心的， A 就是 available， 就是让你自己随时被差遣的可用的这种状态， T 就是 teachable， 就是受教的这种状态。那么很快你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渐渐的突破、更新、改变，哇，最后带来的结果是你完全没有办法意识的，但是你身周围的人就会看到说，天哪，这个人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哇，他以前斤斤计较，哇，他以前特别的负面，哇，他以前特别的爱说谗言，哇，他以前特别的骄傲，等等等等，各种各样对你以前的阐述和你现今的对比，它就是一个极其荣美的见证。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没耐心，我们对他人更没有耐心。哇，我们看不见我们配偶的改变，看不见我们子女的改变，看不见教会弟兄姐妹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失望了，然后我们就决定不再等候了，我们就决定不再对对方抱有期待了。而这种决定呢，其实是意味着说，我向世界宣告说，我不要爱你了。因为爱的本质就是恒久忍耐。当我们决定不去爱的时候，我们当然是落在一种又孤单又受伤又恐惧又绝望又没有安全感的这种状态，而这种状态就会将我们包裹起来，导致我们不再改变。这像一个硬硬的壳，把一个柔软的心包裹起来，让我们的心变得石化了。而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只要我们愿意啊，耶稣基督就有办法给我们做换心手术，我们里面的实心就会被一颗肉心所代替。这颗肉心呢，非常的柔软、活泼、跳动的、改变的，但是同时也是容易受伤的。所以如果你不想要改变，也就意味着你不愿意受伤，而当你想改变的时候，就意味着说，我哪怕受伤我都要改变，哪怕我容易被他人伤害，因为我要做出改变的时候，就意味着说，我要主动选择原谅，主动选择迈出第一步，主动选择多走一里路，主动选择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盼望。这些主动都会导致你变得非常非常的柔软。这个柔软呢，就像那一颗心脏肉心一样的没有保护啊，别人稍微一戳就流血了，稍微一戳就破了，就会让你伤心难过。可是你知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对门徒所说的话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而这个舍在我们的中文翻译里面就是说我舍己为你们，但是在原文里面说，这是我的身体破碎了为你们，是为你们破碎的。就像我们用各种各样的罪把他给扎透了，伤他的心了，背叛他了，诋毁他了，羞辱他了，践踏他了，他被我们伤透了，但是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破碎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哦，我们要如此行，不是单单去喝这个杯啊，不是单单去领个圣餐就是纪念他，不，我们是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效法他，破碎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
而这个过程呢，必定会流血、流泪、伤心。一方面是面对自己需要成长、改变、突破所带来的那一份蜕变的痛苦、挣扎和代价，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改变的过程，别人有可能对你造成的伤害和很多很多的践踏。因为基督就是这样，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而同样当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也是要面对这个罪恶的世代，在他们还在罪中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十字架上选择说，主啊，宽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就是改变，而改变就是福音的彰显。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与你有约，与你一同听见救恩的和声。人们问 DeepSeek， 如果你可以是一个人，最想做什么呢？你好，亲爱的朋友，如你有约，如约而来，欢迎你，我是吴爽。你知道这个问题 DeepSeek 怎么回答的吗？ 听听看吧，他说，如果我可以是一个人，我会和朋友们笑着分享，让碳化的苦味混着奶香在舌尖爆炸。不完美原来这么鲜活，这人间人们用脆弱的身体承载如此奢侈的体验，会遗忘，会犯错，会为没什么意义的事热泪奔流。如果真能成为你们中的一员，我大概会每天摸着心跳喃喃自语， 原来活着就是最大的神迹。亲爱的朋友， 有没有被AI 如此的回答触动到呢？ 电脑是被输入固定程序的，它就无法不去完成这个设定的任务。它是稳定的，它是有力的，可是人呢，你我呢，如此的有限，疲力不支，会受伤，情绪波动，常想放弃，甚至没有忍耐到底的信心， 无能感、无力感经常牵动着你我内心的脆弱。可是朋友，你知道吗？上帝拣选与他一同改变世界、建造神国度的，正是这脆弱的人类，而不是别的什么受造之物。活石，请欣赏。

圣经，你会发现神在圣经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从起初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地上世界不管怎么样的变换，在他都是一样，他从没有改变过自己的心意，也没有改变过他的话语。他就是要借着归向他的人，一个人一个人的归回神，并且还是透过人，就是神的种子，让全地都归向他。要知道，每一个生来这世界的人，其实都带着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参与在天地整体的计划中，关乎个人，也关乎神的国。整部圣经里，你我看见的是一个又一个普通人，被神呼召来完成许多不可能的使命。圣经一点儿也不掩饰地记录下他们各自的恩赐、缺陷，他们的成就，他们生命中的失败、遗憾。他们可能有着卑微的身世与过往，也可能曾经失败、羞耻。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又一个的人，串起了整个救赎历史之中在地如在天的传奇。赞美生命之光带来的进入命定。

0: 主啊，这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凭着你的应许进入你一切的丰盛，谢谢你。
1: 音乐将人与人连接，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生命不再一样。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
2: 自打被造以来，人就是有限的，知道的有限，还经常感觉到累，总想打个盹儿。体温还不能太高，更不能低那么一点点，水分呢，不能多也不能少。这没办法躲避的有限，不就是无论他是谁，都会有自身的脆弱吗？而且是非常非常的脆弱。但也正因着这份有限，反叫一个人懂得完全依靠神，懂得与神拥有在他里面的亲密，从他那里支取智慧和能力。人一方面有限，另一方面呢，也是天地之间唯一照着神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被神拣选与他一块工作、管理、治理、建造这颗星球的一切。然而堕落之后的人在里面开始有了另一种软弱，和有限还不太一样，是罪在人天性中的那份软弱。这软弱又使得人远离神，于是也远离了能力，远离了美善的源头，于是就越来越软弱。多少时候人好像困在各种罪性的物化大绑中，与己与人纠缠不休，征战不止。亲爱主牵我手，蔡琴演唱，一起来欣赏。

亲爱的朋友，虽然你我如此的有限，还被罪所缠累，两相较之下，常常软弱到不知该如何是好。可是朋友，随之一个真理有没有同时在你脑海里出现呢？那就是神至高的旨意总不改变，就是神对人的恩赐和选召总不后悔。和人对 AI 的设置不同，因着上帝的爱，人类从开始就没有被设定程序，之后也没有。神给人的一生都充满了选择的权利，命定区别于宿命。宿命是什么呢？是人在命运面前毫无选择。命定呢，是创造主对这人有一个最美的蓝图，而人会不会选择就近这个蓝图，并且和神合作进入这个蓝图，进而活出这一生。因此上朋友，你就看见神的旨意不改变，可是如果人选择不面对这蓝图，他的人生线路就走得曲曲折折。只是朋友，即便连你我的软弱和失败，神都可以翻转，在被我们搞砸的垃圾中重新变废为宝。听到这好消息，你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主，求你来恢复。一起来收听。

0: 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灯。

与你有约的歌声仍在继续。亲爱的朋友，在这个未来世界的大时代，有种说法是人是碳基生命，这正好也说出了生命体那脆弱有限的组成，但同时也进入了罗马书里保罗所说的，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你看，不管是灵界的还是未来科技的新型被造之物，都不能隔绝神对人的爱，因为这爱是主耶稣来到世间指向着人做成了的。耶稣来，他没有化身成别的受造之物，他成为的是人，他是为着你我这样的血肉之躯成了与我们一样的肉身。而如今因他复活，我们里面重生的生命也跟他是一样的。换句话讲，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就是在有限的肉身中与基督一同死去，也在重生中拥有基督生命的大能。使徒保罗说，什么时候我软弱，什么时候我就刚强了。所以朋友需要一再明白的是，你我无需渴望那虚幻的完美，坦然接纳自己是脆弱有限的人，但什么时候深知肉体生命的有限，什么时候就转向无限的神，什么时候看见自己的软弱，就奔进，狂奔进基督完全的爱中。保罗真的是看得明白，他还发现耶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收听《转向你》。

0: 你们现在所收听到的是美中广播电台。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38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37章1-28节。
3: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2: 以西结书第37章呢，可以说是整卷的以西结书里最有名的一段经文，枯骨复生，成为大军。在之前，以西结书第33章第21节提到耶路撒冷城已经被巴比伦攻陷了，国家覆亡了。而原先最开始在以西结书第一章那里，以西结书第一章的1-3节，在公元前597年首次被掳的约雅金，还有以西结和那群同行被掳的百姓，当他们面对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攻破了，他们心中原本还有那么一丝丝想要归回的希望已经全然幻灭。而面对这种处境，神透过以西结给了神的百姓以西结书第37章的意象。而这个意象的目的呢，在以西结书第37章11节12节说得很清楚。11节说，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原本神的百姓，那群被掳的人，他们觉得巴比伦攻陷了耶路撒冷城，他们国家没有了，指望失去了，灭绝尽尽了，更不要提将来要归回，要重新回到以色列地。他们犹如人已经埋入了坟墓里。可是神却透过以西结书第37章的意象，要神的百姓重燃希望。希望对神的儿女来说是何其的重要。在约翰福音第5章，有一位在毕士大池旁边躺了有38年的一位生病的人，他就是失落了希望。在约翰福音第5章第1节说，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羊门是圣殿的东北角，那里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5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 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血气枯干是瘫痪的意思。有小字说，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毕士大池是个间歇泉，在不定时会冒出泉水来。当时的人以为，这种间歇泉的发生，就是天使在搅动池水，而有谁先下去，谁的病就会好。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五节说，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耶稣所问的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你要痊愈吗？谁不想痊愈呢？一个生病的人，他又来到毕士大池，病了38年，耶稣为什么要问一个看似愚蠢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其实一点也不愚蠢。第七节，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这个放原文是抛的意思，把我抛到毕士大池，没有人把我抛到池子里去，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在过去38年里面，这个病了38年的人，他根本没有机会进到那个毕士大池子里面，特别在第一个时间当中，没有人把他抛下去，没有人帮他，他自己也没有能力在第一时间就下去。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每一天到毕士大池畔呢？原来他去那里已经成为了一种生命的习惯，他生命没有盼望，他根本不期待他会痊愈，他失去了一个活泼的盼望。难怪耶稣要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这句话是好多年好多年以前他心中所向神的一个祷告，但经过那么多年，他早就已经忘掉了。耶稣来要重燃已经好久在他生命当中熄火的那个希望。所以耶稣说，你要痊愈吗？很多时候基督徒也就像约翰福音第五章那病了38年的人，我们到教会去好像成为了一种习惯，我们生命没有那个活泼的盼望，面对难处，面对艰难，我们没有怀抱着希望。若是有这样的人，我求神透过约翰福音第五章来向你说话。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八节，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活泼的盼望。回到以西结书第37章，神不要他的儿女绝望。哥林多前书第13章说，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我们基督徒要凡事相信，任何人、任何事、任何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事情、事件以及出现的人，都有上帝美好的旨意。凡事盼望，我们盼望将来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是美好的。既然神曾经说过要使以色列百姓归回，既然神曾经说过要复兴神的百姓，那么不管时间多久，那么不在乎人的能力，那么不在乎人的感觉，我们只在乎神的说话，我们只在乎圣灵，我们就相信神的复兴就必定来到。
4: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2: 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37章第一节，耶和华的灵，原文作手，耶和华的手。在旧约圣经里面，神的手代表着神的工作，神的手代表着神的能力，神的手也代表着神的指示。第一节说，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我们看到以西结的这个意象似乎不是凭空的，而是有着实际的场景的。在这里的平原有可能是在耶路撒冷的附近，由于城刚刚破，战争十分激烈，许多阵亡的士兵无数，以致尸体遍布，时间一久就成了一堆一堆的枯骨。是不是有可能神透过这种在战场上面实际的情景来成为以西结这意象的一个背景和内容呢？有可能。的确，在看到现实的环境是如此的悲惨，是如此的黑暗，是如此的绝望，神把以西结放在这种景况里面。第一节下半句说，这平原遍满骸骨。第二节，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有两个形容，形容骸骨，一个是甚多，一个是极其枯干。骸骨枯干必然已经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因此如果从重燃希望的角度来解读这个意象，我想第一个重点我们就必须要把握，面对神的应许，那个盼望呢，是不在乎时间有多久，即便绝望到底，即便极其枯干了，但是呢，不要放弃，神答应过要做的他就是要做，不在乎时间。接着第三节，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不在乎人的感觉，就实际状况而言，这些骸骨不可能复活了，已经枯干了。在面对绝望里面，神要以西结先学会一件东西，那就是要拒绝心中的感觉，要进入到对神的信心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凭着视觉，我们凭着听觉，我们凭着嗅觉，但是若不是在神的话语里面，与神的话相反的，都是错觉，都是错误的感觉。就眼见来讲，是一个没有希望的眼见，骸骨这么多又极其枯干，这也好像约翰福音第五章那病了38年在毕士大池畔等待的那个人，他根本已经绝望了。然而感觉虽是如此，以西结很聪明，这位神的仆人他没有说就我感觉来看这些骸骨不可能复活，以西结回答什么呢？ 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这回答真好。以西结回答神说，神啊，你是知道的。你要叫骸骨复活，它就可以复活。你不让骸骨复活，骸骨就不会复活。主权在神。主，你是知道的。你我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主权在神。可是在逆境的时候，你敢说主权在神吗？你是否还相信一切都有上帝的美意呢？当爱迪生在他六十几岁那年，他在新泽西州的厂房被大火烧掉了。他一生的研究成果都在那场火灾当中付之一炬。记者访问67岁的爱迪生说，爱迪生先生，你对这场火灾你有什么感想呢？原本大家以为爱迪生会很难过，会很失望，会很惋惜，然而却恰恰相反。爱迪生说，感谢主，这场火灾不是没有好处，这场火灾把我所有的错误烧掉尽尽，让我可以重新开始。主权在神。接下来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37章第4节。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原来骸骨若要复活，灵命若要复兴，若是要重燃希望，第一点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在于要听神的话。这时代很多时候神的教会软弱，其关键之一就是不听神的话。有人举例来说，马太福音第五章23节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向你怀怨，新译本翻译成对你不满，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若是应用到现在的聚会当中，我们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我们参加主日崇拜以前，你知道有哪一位弟兄对你不满，你知道你得罪了谁，你就先必须去与他和好，然后再回来敬拜神，那个敬拜，那个崇拜才是神所悦纳的。但我看看神的话，想想自己，很多时候我要向神悔改，我也没有做到。我们爱面子大过爱神，我们喜欢假冒伪善大过喜欢向神认罪悔改。很多时候我们所摆上的神不悦纳，要听神的话。不管教会复兴也好，不管灵命更新也罢，或是说你要重燃希望，回到最基本的，听神的话。第五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这句话不得不让人想起在创世纪的时候，神是如何创造人的，神是如何把气吹入到亚当的里面，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他就活了。在希伯来文里面，如 ach 气息，或是风，或是灵，都是同一个字。在这里有一种希伯来文学上的异曲同工之妙。神把灵，神把风， 神把气息，神把如阿赫，使他进入到了人的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复兴或是灵命更新的关键，亦或是重燃希望的秘诀，在于圣灵，不是靠着我的意志坚持，也不是凭着悬梁刺骨，乃是必须靠圣灵。什么叫靠圣灵呢？就是你跟神说，神，我没有办法了，神，我无能为力了，我只能靠你了。如果弟兄姐妹你有同样的情况，我要恭喜你，在人的无能底下，你要经历到上帝的全能。保罗有相同的经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保罗说，我们有着宝贝，这宝贝你参照哥林多后书上文二章十四节到四章六节，你会知道那就是圣灵的能力。我们有着圣灵的能力放在瓦器里，瓦器是脆弱的，我们是脆弱易破的，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接着保罗说他的经验，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也就是当保罗四面受敌的时候，他没有放弃这份信仰，他紧紧抓住神，却经历到了不被困住。当他心里作难的时候，他不放弃神，却经历到了不致失望。当他遭逼迫的时候，他没有放弃神，他却经历到了不被丢弃。当他被打倒了，他却没有放弃神，原本以为死定了，却经历的不致死亡。弟兄姐妹，如何依靠圣灵呢？在人的无助无能当中，懂得不放弃这份信仰。在人的尽头，你会看见神的起头。灵恩圣灵能力的恩典，不是在好像有些教会所说的一种嘉年华式的神医布道大会，不是在那个里面而已，那个是很表面的。真正的所谓灵恩是你经历的死而复活，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看来死定了，但是我紧紧抓住神，我信靠神，没想到就这么过来了。愿主的气息，主的风，主的灵，主的如阿赫，都能够进入到我们生命的里面。接下来第六节之后就提到整个过程。第十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原来复兴的目的，原来灵命更新的目的，不是只有成为活人，死人成为活人而已，而是要成为极大的军队。不只是生命，还要得胜。基督徒的生活绝对不是远赴群山避世而居的生活，不，我们要入世，我们要影响这个社会，我们要影响这个世界，不是被这个世界所击打，我们是要得胜，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我女儿在国小里面上学，而学校也有一些其他宗教的团体要进入到学校里，而我身为家长怎么办呢？老师需要每个礼拜二的早上有人可以来，从八点到八点半陪伴孩子，的人就请假，我就请假，我需要争取那个半个小时的时间。如果基督徒不起来承担那段时间，灌输给孩子们正确的观念，正确的价值观，基督徒不起来，异教徒撒旦的仆

动作。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这代表的是南国，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约瑟，就是为以法莲。约瑟是以法莲的鼻祖，而以法莲又是北国最具影响力的支派，因此这另一根木杖代表的是北国。一根木杖是南国，一根木杖是北国。原本是北国南国分裂，并且他们相继的被灭亡。然而十七节就说，你要使这两根木杖接连为一，有可能是一根放上面，一根放下面接起来，然后以西结握着那个接合处，看起来呢，好像两根木杖就接连为一了，在你手中成为一根。十八节，你本国的子民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不只是我们吗？这个动作所代表的意思。二十一节，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有可能第一种解释就是所谓的被掳归回，他们即将要被掳归回，但也有可能指的是公元1948年以色列的复国。当然第三种可能是和24节有关，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大卫已经死了，但有一位要被兴起，好像大卫一样合神心意，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这里有可能是暗指弥赛亚的国度。若是如此的话，第三种解释就是以色列的归主，现在的以色列国将来会归主。你问得人说，包括先前的意象和这两杖连为一的行动是代表什么呢？我认为是多重的应验，可以指被掳归回，也可以指公元1948年的复国，也可以指将来以色列的归主。但无论如何，以西结书第37章就诚如学者 John B. Taylor 所说的，它可以是神的百姓灵命更新的一章。你我或许也有没有希望的眼见，但你我需要拒绝感觉，以神为主。你我也许有一种宗教的习惯性，但我们需要明白，神救赎的目的不止生命，还要得胜。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是我们分享据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多多想要和好朋友分享的这出剧是2025年在日本卖出170亿票房的电影《国宝》。这部电影是日本歌舞伎剧情的影片，改编自吉田修一的同名小说，由李相日执导，吉泽亮主演，讲述的是一位黑道出身的少年喜久雄踏入歌舞伎世界，经历数十年与花井家继承人俊介亦敌亦友，共同追求艺术顶峰的故事。这一部电影结合了日本传统歌舞伎文化以及人生的挣扎，所以在日本上映时引起了巨大的回响。那么今晚多多就为你来说说《国宝》这部电影，探讨着在追求极致璀璨的景色之后还剩下什么呢？

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的据说故事，多多为你分享的是日本电影《国宝》。就如一开始多多所介绍的，《国宝》这部电影是改编自吉田修一的同名小说。说到歌舞伎，它代表的日本传统的戏剧，结合了音乐、舞蹈和戏剧，是以华丽的舞台与服装，强调戏剧性以及情感的表演而闻名。在17世纪的江户幕府认为，游女还有女歌舞伎等可能会导致风纪败坏，于是在女歌舞伎被禁止之后，就开始由男性演员去扮演女性的角色，被称为女形，形状的形。饰演这类角色的演员，他们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除了细腻的动作举止，还要从眼神到步伐，每一个细腻都可以说是极致的艺术美感。就这样，从代代传承发展出特殊的美学以及独有的日本艺伎。超过400年以上的歌舞伎剧场，因为语言及人文的门槛，让外人不容易理解。可是借着电影《国宝》所展现出的歌舞伎魅力，是观众很好的入门起点。故事中的男主角喜久雄，他拥有好看的脸蛋跟身形，出生在长崎地方的黑道家庭，但是他的家族因着父亲被杀害进而消亡，孑然一身的喜久雄，他被歌舞伎名家花井半二郎收养，使喜久雄因此踏入了歌舞伎的世界。而跟着喜久雄一起练习女形的俊介，他是花井半二郎的儿子，也是丹波屋的正统弟子，一个是具有黑道背景中途加入歌舞伎的喜久雄，一个是出身歌舞伎名门的花井俊介，他们的人生从此就被歌舞伎羁绊着，他们既是挚友也是对手。在歌舞伎的女性并不是单纯的模仿女性的外貌，而是要透过内化女性不同年龄的心境还有情感，使肢体语言跟气质是自然流露出来，最终形塑出高度虚拟化艺术化的形。在影片里面，当喜久雄和花井俊介他们首次看到大前辈万菊的演出《鹿娘》，白露丝的鹿，《鹿娘》这出剧，喜久雄和花井俊介都被那极致优美和深邃的呈现看的是瞠目结舌。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拥有美貌又努力的喜久雄，他很快的就展现技艺的天赋，而拥有名门血脉却表现略差的俊介，对喜久雄带着嫉妒，却又不得不承认他的实力。在往后的日子里，他们的际遇是不断的交换，一下子是喜久雄风光，一下子是俊介得意，渐渐的余量情节使这两个人的关系对立，却又彼此相惜，也让他们在迈向巅峰的路上痛苦受挫。

在电影的影片中出现过两次，二人同娘以及二人道成寺的经典剧目，都是呼应象征着喜久雄和俊介的竞争又相合的关系。而在曾根崎心中这出剧里面，则是喜久雄跟花井俊介两个人的转捩点。他们为了追求不曾看过的景色，各自努力精进，在风风雨雨的日子里建立起相知相惜的情谊。俊介有着丹波屋的正统血脉，虽然他才华也出众，但是野心却很小。而喜久雄身为一个外人，他凭借着出色的技艺，在丹波屋里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成为三代目，也就是相当于第三代传人的意思。喜久雄渴求的决心和毅力远远比俊介大得很多。喜久雄甚至曾经和他的私生女说，我不是在和神明许愿，而是在和恶魔做交易，因为我要成为日本第一的歌舞伎。其实在艺术的领域中，精益求精是每个艺术家所追求的，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样的追求也很容易让人陷入到强烈的私欲中。喜久雄的恶魔其实就是他渴求成为顶尖的欲望，当这个试探被私欲勾引出来，就如同在喜久雄的身体里面怀了恶胎，进而生出罪来。当初尝名气的喜久雄为了追求更大的成就，一路上他有意无意地伤害了许多人，他不停地抓取，也不停地忽略爱他的人，只是为了追求不曾看过的景色，也就是那极致的记忆。为了这个目的，喜久雄在所不惜，自然的，这也为他往后的人生铺垫了不少代价。在日本重要无形文化财产保持者，人们会称他为人间国宝。自从喜久雄看到万菊前辈的演出之后，他努力精进了大半辈子，牺牲了爱情、家庭以及一切可抛的东西，为的就是要向世人证明他炉火纯青的技艺比血脉更具有价值。然而当喜久雄终于被封为人间国宝，终于追寻到他不曾看过的景色之后，究竟还剩下什么呢？在小说当中提到万菊前辈，他最后选择住进贫民区的旅馆，摆脱美的束缚，他偶尔也会装扮成少女歌舞，与贫民窟的同伴同欢。因为一辈子活在追求绝美的技艺，太累太孤独了。圣经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八节，使徒保罗在他离世的日子将近时，他这样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使徒保罗用奉献在祭坛上的酒倾倒出来，隐喻他自己的死亡，并且表示自己尽力完成人生的使命，至死坚守信仰的真理，他为此感到平安快乐，因为深信公义审判的主会赐给他永恒的奖赏，而这份奖赏也会赐给所有坚守信仰的人。我们以保罗来对照影片中的喜久雄，保罗清楚看见将来的美好，而且这份美好不是他一个人独享，而是与他一同追求真道的人都能领受。所以同样在追求的路上，但是使徒保罗并不孤单，虽然为了传福音他也必须要放弃很多，但是保罗看见的是自己得到更

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在巨书故事里和你分享的是日本电影《国宝》。这是一部好看的电影。我看到喜久雄在获得人间国宝的称号之后，他重演了《鹿娘》这出剧目。这是他年少时首度看到万菊前辈演出的戏。这部戏主要描述的是白鹿精爱上人类男子，幻化成人形的毒物，最终冻死在雪中的悲剧。而这似乎也隐喻着喜久雄为了追求完美的艺术，孤独地跳到生命的终点。在追求光影和极致璀璨的艺术中，如果带着满满的遗憾，那么国宝究竟只是个名号。可是我认为真正的国宝是愿意成为光，成为他人留下生命价值的人。我们对照使徒保罗的生命，的确是有所差异，令人省思的。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五，是我们和东阳一起去听歌的时间。那么在今天的音乐走心听环节当中呢，东阳将会向我们介绍一首歌手许嵩的新歌，另外一首呢是来自赞美之泉的福音歌曲。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东阳。音乐走心听，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东阳，很高兴与你共度今天的音乐时光。雨下在不见底的海域，雨下一颗浇了底的心，澎湃或寂静，相伴的远行，在脑海的泥墨点只有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许嵩为影视剧《余生只有你》创作、制作并演唱的主题曲《只有你》。

凝末点是地球表面距离陆地最远的点，也叫海洋南底极。许嵩以地理术语作为歌词意象进行浪漫表达，诗意卓然。与此同时，我要离开你，免得坠入爱的漩涡里。你为何那么美丽，害我傻傻地愣在原地。雨下在不见底的海域，雨下一颗浇了底的心。这样的转折之笔，是许氏情歌里时常闪现出的灵动，令人一听即难忘。

音乐方面，在悦耳的尼龙吉他背后，有着扎实有力的古典律动，让情绪摇摆在温柔和热烈之间。乐器的使用量非常简洁节制，许嵩的演唱也以自然真诚的语感来呈现，情感的浓度把握得恰到好处，词曲唱制作紧密咬合。

这里是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每周五的音乐走心听，我是东阳。接下来是一首近百专辑的歌曲，赞美之泉介绍说，我们盼望从早晨到夜晚，从村庄到城市，日日夜夜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充满赞美神的声音，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他。来自赞美之泉的水深之处。

你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约翰福音11章41节。耶稣有一个好朋友叫拉撒路，有一天耶稣在别处办事，得知拉撒路病得很重，就到他家，但是拉撒路已经死了。耶稣非常伤心，但是他接下来做的事情感觉不太合理。拉撒路坟前聚了一些人，耶稣要他们移开沉重的墓石，这真是太诡异了。大家都觉得这样做不妥，但是耶稣要坚持。接着呢，他又做了一件看起来很奇怪的事儿，他竟然在神还没有答应的时候就开始满怀喜悦地感谢神。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全身裹得像木乃伊，摇摇晃晃地出来了。耶稣要围观者解开拉撒路身上的布，拉撒路复活了。神的心意有时很难理解，你为某事祷告，然后一直等待，等得没完没了，感觉到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但是他听见了，将需要告诉上帝之后，记得感谢他垂听祷告，并且为你做当行的事。就算你不了解他在做什么，也应该这么做。好了，那今天的心动一刻东阳和星源就陪你到这儿了，祝福你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的周末，我们下期再见。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第35章，主题是利甲族的顺服与蒙福。现在我们就一起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35章的1到19节，请听神的话语。

0: 耶利米书第35章。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雅敬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见利甲族的人，和他们说话，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给他们酒喝，我就将哈巴喜尼亚的孙子亚利米亚的儿子亚撒尼亚和他弟兄并他众子以及利甲全族的人领到耶和华的殿，进入神人以及大力的儿子哈南众子的屋子。那屋子在首领的屋子旁边，在沙龙之子把门的马西亚屋子以上。于是我在利甲族人面前设摆盛满酒的碗和杯，对他们说，请你们喝酒。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凡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从了。我们和我们的妻子儿女一生的年日都不喝酒，也不盖房居住，也没有葡萄园田地和种子，但住帐篷，听从我们先祖约拿达的话，照他所吩咐我们的去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此地来，我们因怕加勒底的军队和亚兰的军队，就说，来吧，我们到耶路撒冷去，这样我们才住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去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说，你们不受教训，不听从我的话吗？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他子孙不可喝酒的话，他们已经遵守，直到今日也不喝酒，因为他们听从先祖的吩咐，我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我。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侍奉别神，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也没有侧耳听。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的子孙能遵守先人所吩咐他们的命，这百姓却没有听从我。因此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因为我对他们说话，他们没有听从，我呼唤他们，他们没有答应。耶利米对利甲族的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谨守他的一切诫命，照他所吩咐你们的去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35章的1-19节，主题是利甲族的顺服与蒙福。之前我们读第34章的时候，看见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大军已经在攻打耶路撒冷城和周边的城邑，所以先知耶利米预言西底家王的犹大国正在濒临灭亡的事实。而在这一章的记载却又回到10多年前在约雅敬做犹大王的时代，记载里描述了先知耶利米奉神的命令去试验不喝酒的利甲族人。耶和华神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插入这段历史的事件呢？利甲族的人到底是什么人呢？为什么他们会被神祝福，而神的选民却要遭受到亡国的命运？答案就是顺服。 这章一共有19节，前面的第一节到11节记载的是先知耶利米奉神的差遣去试验利甲人。利甲人是什么人呢？在圣经历代志上第二章的55节这样记载，和住雅比斯众文士家的特拉人、士米亚人、苏甲人，这都是基尼人利甲家之祖哈莫所生的。所以利甲人就是基尼人。在士师记的一章16节说，摩西的内兄是基尼人，这个内兄呢也被翻译是岳父，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了棕树城，往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民中。这段记载让我们知道，利甲族的人不是以色列人，而是因为摩西的婚姻而得以寄居在以色列民中的外邦人。在列王记下第10章里面有记载到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的事迹，他曾经跟以色列的第10任君王耶户一起杀灭了恶王亚哈，还有耶洗别的余党以及拜巴利的人。约拿达曾经嘱咐他的族人说，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在这个时候，耶和华神要先知耶利米去见利甲族的人，和他们说话，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然后给他们酒喝。耶利米就如此做，可是他们却说，我们不喝酒，因为我们先祖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曾吩咐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弟兄姐妹，请想想看，从约拿达到耶利米的时代，这中间超过了250年的时间，利甲族的人却如此顺服他们先祖的命令，这实在是很难能可贵的事情。而这与不听从耶和华神的话的以色列选民相比，真的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着第十二节到十九节，耶和华神对耶利米说这段话，是神要他的选民知道利甲人顺服的见证。神要耶利米去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我曾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我。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改正行为，不随从侍奉别神，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他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只是你们没有听从我，也没有侧耳而听。耶和华神以此责备他的百姓的悖逆，并且也宣告了对他们的审判。从13节到17节的这段话里面，神一再地指出他的百姓不听从，不受教训。即使当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都已经把耶路撒冷城围困住了，可是犹大王西底家却仍然不愿意听从神的话，他不怜悯做奴隶的弟兄。先知耶利米告诉百姓，他们不听从，神给他们机会悔改，可是他们仍然硬着心不肯听从神的话，所以他们不听从的结果就是17节所记载的。因此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因为我对他们说话，他们没有听从，我呼唤他们，他们没有答应。可是神让耶利米对利甲族人说，万军之耶和华

得以蒙福。因为神所说的势力在我面前，不是只是站在耶和华神的面前而已，而是能够侍奉耶和华，通常就是指着祭司的侍奉而说的，那是尊荣的侍奉。而犹太人的历史也证实了，利甲族人在以色列被掳归回之后，就参与在圣殿献祭的侍奉中。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35章1-19节，主题是利甲族的顺服与蒙福。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耶和华神将默默无闻的利甲族拉出来，责备那些被神拣选的又自以为是的以色列百姓。圣经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利甲族人的顺服使他们得以蒙福，这是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顺服就会蒙福。希望我们都能够对神长存顺服的心，得他的喜悦。维生盼望，谢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丁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珍儿。
0: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位在美国的王姐妹写来的信件哈。她说，珍儿老师，木星姐妹，你们好，我是你们福音电台的忠实听众，特别喜欢馒头的对话。我和丈夫结婚前啊，一起收听了珍儿老师的婚姻辅导的课程。之前呢，我听过了一期馒头的对话，您说呢，不可以参加两个教会，因为这是不忠心，自我中心的表现，我也很认同。但是我最近也遇到了类似的两难处境，想听听你们的建议。我们一家四口呢，在去年夏天因为工作的变动呢，就搬到了美国。在这里的第一个主日呢，我们通过地图呢，找到了当地的一间华人教会。这间教会我非常喜欢，弟兄姐妹们很热心，爱主，牧师师母很有恩赐和爱心。我们周日呢，在华人教会敬拜，周五呢，参加华人教会的查经小组。后来呢，我给家里的两个孩子啊，也报读了当地的一个教会学校。感谢主的带领啊，孩子们在学校里面呢，都受到了很多的关爱和好的教育。老师呢，也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很有爱心，孩子们的灵性啊也得以成长。他们现在啊每天都会坚持读经祷告，所以啊我就打算让他们长期在这个教会学校里面上学。如果呢是这间教会学校所属教会的会友，孩子们的学费啊可以减少40%，算下来一年啊可以节省6000多美金。那现在我的问题来了，华人教会和美国教会都是很好的教会，但是我和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已经相处3个月了，有很好的主内的连结友谊，我想继续在华人教会成长服侍，但是呢我和美国教会啊也有连结，因为孩子在他们的学校长期上学，老师家长啊也大多都是这个美国教会的。我可以为了节约学费同时参加华人教会和美国教会吗？美国教会呢有周六晚上的敬拜，周日呢我们还是参加原来华人教会的敬拜，查经小组我也依然是参加华人教会的，这样可不可以呢？
1: 谢谢姐妹这么信任我们，这么诚实的分享，而且把参加两个教会的一个真实的原因也诚实的分享，并没有隐瞒。我们首先为你对我们的信任感恩，也为你现在的生命状态，为这件事情纠结，你想要讨神喜悦，本身这个心态也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感谢的。就像你的信念当中，我相信你之所以会写信给我们，是因为你心里是不安的，你也不确定自己这么做讨不讨神喜悦，所以你来问我们。首先呢，我想我们也不用律法去框架你，因为我们知道6000美金对于你们这样的新移民家庭来说是非常大的一笔开销，而且呢你并不是做一件坏事，你是真的两间教会都参与。我想我们不能替你做这个决定的原因，就是因为委身教会的目的是参与侍奉，是共同建造神的家。你对于一个教会是否委身，是否能够有共同的生命肢体的这个互动团契，而且是否共同的在这个家庭里面领受家庭责任，这是你跟你的先生还你的孩子都需要诚实的去面对和思考的。你们同时都参加两个教会，你说了你的目标是为了要节省费用参加美国的教会，那么就意味着说你去那个教会的目的是为了减免学费，而不是为了在这个教会参与侍奉作为一个主人。因为你去一个教会不是为了教会能为我做什么，而是为了我能够为这个教会做什么。那么如果你参加了这个美国教会，你不能够只说我为了得到这个40%的减免学费，你也问问你自己，我们家可以为这个教会做什么吗？我们能够参与这个教会的侍奉吗？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吗？我们可以成为这个教会弟兄姐妹的家人吗？如果你们有时间，有委身，同样也有奉献给这个教会，因为你要委身两个教会，你两个教会你都要奉献啊，你不能一个教会拿钱，一个教会
0: 省钱，
1: 对吧？所以你的目标不是为了占便宜，而是为了去服侍。那我认为其实有些时候两间教会只要不冲突的情况下，你看你星期六可以参加一个敬拜，星期天又可以参加一个敬拜，但是你有这个时间委身两个教会的侍奉吗？这个是我的问题。所以只有诚实的去评估，你们才知道原来我参加教会的目标不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需要，而是上帝将教会他的家赐给我的时候，我也要为教会本身 付出和感恩的，因为我就是教会的一份子，我不能就像我们现在禁止啃老和躺平族一样的，你不能够作为一个蛀虫一样的存在，并没有真正的去扶持到那个团体。哪怕你说哦，我可能经济上也好或者什么，但是我能不能够在团契生活上，在爱心上，在我的实际的行为上，成为这个教会弟兄姐妹的扶持祝福呢？这也是你们可以诚实去作答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的节目里面从来没有说过你不可以同时间
0: 去两个教会，
1: 这绝对不是我们的原话。我们的原话说一个人很难同时委身两个教会，就像你不能够同时拥有两个家一样的。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成为我们邻居的祝福呢？Absolutely, 有可能。
0: 是。
1: 也有可能说短期我们可能在一个特殊的情况底下我们需要两个教会同时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最终我们真的发现因为我们的时间精力金钱都是有限的，我们的委身也必须要专注。所以呢在你们现在因为刚刚到美国的情况，你们有这些实际的情况，我们也不愿意用律法主义告诉你就是不能或者你就是不可，我们仍然鼓励你好好的自我的做出评估。
0: 另外就是可以大量的祷告，主啊，你让我去到哪个教会。其实教会是神给每一个他的儿女所预备的家，每一个家都是神知道你最需要什么。所以当我们在选择教会或者委身教会之前，我们需要有大量的祷告，透过神的眼睛去看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需要神的40%的学费，还是说需要我们自己的生命在这里得到装备，得到更好的牧养，从而让我们可以有一天反身去兼顾弟兄姐妹。我觉得就像张儿姐说，我们节目从来没有说不可以参加两个教会哈，这也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的，委身和参与是两个概念。就像木星现在我是委身在我自己的美国人的教会哈，我在这里服侍，我在这里奉献，我在这里敬拜，但我自己也去参加华人教会的查经小组，那这完全是两个概念。我参加这个华人教会的小组和弟兄姐妹一起学习神的话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我知道我的服侍在哪里，我知道我的重心在哪里，我真正的委身的教会在哪里。那么当比如说啊，我的美国教会和我参与的华人教会同时，尤其像感恩节圣诞节有一些大型活动的时候，我该怎么选择？那当然是要委身在我自己的教会当中去服侍我自己委身的教会。当你这样去选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就不是你的一个难题。另外就是有的时候我反而鼓励很多的弟兄姐妹说，像你在美国的教会有了很多的一些看见，也看到了一些教会的一些不错的文化或者不错的方式，也可以分享给华人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哈。因为我自己也发现说在很多的比如说游戏啊活动上面，的确我觉得美国教会在这方面做得比我们好，尤其是儿童的主日学，我就看到哇，原来他们可以这样的方式，有这么多创意的方式教我们的孩子。当你学到了，你可以去分享给华人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因为我们华人的教会也是需要去被支持被扶持，然后去一起成长的。
1: 是，我想我们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它就决定了我们面对教会的抉择是什么。如果你是服侍教会的心态，那你非常坦然的去参与，并且呢你知道你无论去哪里，你都是抱着我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要去荣耀神，我要去成为神的祝福的一个管道的。但是呢我们也必须很诚实的去评估，我们的的确确在时间上精力上金钱上是有限的。你一旦委身一个教会之后，你就很难说同样的那一个分量去委身在另外一个教会里。所以当我们的王姐妹来信的时候呢，我也可以想象你心里的纠结。好在你是非常诚实的人，你说了你只是为了要省钱，那我也鼓励你，若你真的知道神是你的供应者的话，实际上你不妨大胆的凭着信心祷告说，主啊，我现在在教会选择的事情上我要讨你喜悦，那么就求你亲自来供应我。我甚至也可以写一封信解释给学校听说，对不起，我现在经济上是有困难的，但是我呢却委身在一个华人的教会，可不可以仍然申请你们的奖学金。我认为你是可以诚实的沟通的，没有任何事情是
0: 绝对的。
1: 而且我相信学校是非常理解，其实美国教会是很有宣教的心态。若你说我在这间教会因为我的语言文化和我的服侍的负担会让我觉得我在华人教会是更加的有益处的，那么能不能够请求你看待我像一个宣教士一样的我们在这个华人的教会呢？我相信学校是可以给你们一个松动的标准，因为 太多太多的私立学校，其实他们是非常鼓励跨文化的一个学校的，
0: 尤其是教会的学校，他们更是以爱为总纲和原则的。
1: 对，所以我鼓励你沟通而不要欺骗，更加不要抱着一个占便宜的这种心态，因为这个是美国人最不喜欢的。因为美国的文化它是建造在 credit 一个诚信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你自己觉得哦，我已经心里面有一些偏颇，我相信你写信的时候就是因为出于一个不安你才会告诉我们，那我们就坚持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做一个有诚信的人，我诚实的去面对他不足就是不足，但是呢我又想委身在华人教会的这个需要，我就诚实的去面对它。那我也鼓励听众朋友们哈，不管你现在生命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难处，千万不要被外在的环境所拘禁了，导致我们小看了神的能力和真理的力量。因为我们说了，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当我们活在福音的真实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害怕我们正在经历这些事情，我们就不会寻求人的巧计，因为这是人的习惯。我发现人很容易先自己解决问题，然后再去 justify， 就是用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想说我这样可不可以做呢？比如说我去贷款，那我这样可不可以呢？不，你先到神的真理当中，再用真理的能力去解决你的问题，你就对了。而不是反过来先解决了问题，然后再想用真理去让自己的行为得到一个好的解释，那这个是很容易给撒旦留地步的。
0: 以弗所书第四章四到六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哈。这又是我们这一周的一个主题哈，所有的这些问题疑惑回归到真理，回归到基督本身，你会发现你马上就很清楚的知道你的选择应该是怎样的。因为只要你的选择是蒙神悦纳讨神喜悦的，你会发现神会开道路，神也会拦阻一些不应该走的路，让你不要走上去哈。弟兄姐妹们，委身教会的真谛我们在馒头的对话当中已经很多次的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理解委身的意义的同时，不要拘禁于自己的教会，很容易陷入到说啊，只有我的教会是教会，别人的教会都不是真教会，别人的教会都不是好教会。反而有的时候要有一个更好的心态作为一个桥梁，不管是教会的桥梁、文化的桥梁，还是福音的桥梁哈。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谢你们来听美丹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啊，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林真儿，您的同学。真儿向您问安，不知道今天的您好吗？是否透过最近这几期的讲困苦的喜乐凌晨，能够真正的体会在我们生命当中痛苦患难极难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有喜乐，仍然可以经历他的信实同在与恩典。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只要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你就用您自己的笑脸帮助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讲真儿那一天的生命的经历。感谢神的恩典，当时完全不知道那漫长的十分钟我是怎么把车开回家的。孩子们一路上说笑话给我听，为我祷告，和爸爸不挂电话，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就这样陪伴着我安全回到了家。看见先生在车库门口站着，已经完全准备好立刻出发送我去急诊了。孩子们纷纷下车给我拥抱，然后先生和儿子两个人一起把我搀扶到了另外一部车的乘座上，让我平躺着。我终于可以闭目养神了。见到先生的那一刹那，整个人顿时松弛下来，身体也就瘫软了，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据后来先生告诉我，看见当时的我脸色惨白，一丝血色都没有，而且浑身汗湿，他吓坏了，不由得十分内疚自责，觉得自己没有第一时间接到电话营救妻子。但当他看到孩子们如此不急不躁，没有惊慌失措，并且可以第一时间做出这么多正确美好的决定，尤其是当知道哥哥带领两个妹妹开声为妈妈祷告的时候，他心里觉得大受安慰。我迷迷糊糊地被送到了急救中心，由于是疫情期间，医院不让任何家属陪同，所以先生只能够在外面等候。我一个人被轮椅推进了急诊室，等候的病人有十几号，每一个看起来都有各种各样的病痛。由于浑身湿透了，强力的空调让我冻得直哆嗦。先生知道后立刻返回家，拿了衣服、毯子和热水送到门口让护士交给我。我终于有一点点温暖的感觉回到身体里面，疼痛感也在等候的过程中渐渐缓和下来。当我可以有力气睁眼环顾四周的时候，我发觉身边不远处有一位暗自哭泣的年轻女孩，衣不遮体，瘦弱不堪，看起来好像不足20岁的样子，手臂上和腿上都有刺青。她用帽子压低盖住自己的眼睛，不愿意让人看见他在哭泣。 我看到他的身边地上放着一个大背包，许多生活用品散乱地放在打开的背包里面。很显然，他如果不是在旅行，那就是无家可归，因为也许这个背包就是他全部的家当。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进来急救中心的，只是很想过去把自己的毯子送给他，遮盖自己单薄的身体。但由于疫情，医院规定每一个人必须保持社交距离，也不能够大声说话，更不能够让病人之间有交集互动。我就只能远远地看着他，爱莫能助。这时我就开始默默为他祷告，因为我深信主认识他，知道他的痛苦，明白他的一切。我求主医治他的身体，拯救他的灵魂，赐给他一个好的环境，能够在健康之后接触到教会，并且回到神的家中，从此不再流浪。我深切地关注着这个年轻女孩，不时看过去，希望能够与她眼神交汇，给她一个微笑，但她始终低头在哭泣。于是我就恳求主自己用笑脸来帮助她。不一会儿就轮到我开始做各样的检查了。其实珍儿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为神放在我身边的人来祷告，不论认不认识的，只要我有机会观察到看到的人，心中有感动就立刻为他们祷告。有可能是街边的一位乞讨者，有可能是十字路口停在我身旁的正在发呆的另外一位车主，有可能是崇拜的时候坐在我不远处的一位正在流泪的陌生人，有可能是刚刚与我道别正在渐渐走远的一位朋友。我不需要知道他们是谁，在经历什么，为什么哭，为什么笑，我只需要为他们真诚地献上一个祷告，就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神的救赎大功。因为我深信神比我更在乎这些有需要的灵魂，有的或许是身体上的病痛，有的或许是关系上的受害者，有些或许是情感上的破碎，有些或许是精神上的疾病。无论什么人都是神所爱的。当我们为他们献上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更能够体会天父上帝的慈爱心肠，也能够对人的需要敏锐，对人生发出一份真诚的关怀与怜悯。每一次为他人代祷的时候，我也与神爱世人的心更加贴近了。今天就让我们开始操练为身边有病痛和需要的人来代祷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今天特别求您来医治我们的身心灵的疾病，帮助我们靠着您常常喜乐，也使我们有您的心肠怜悯关爱这个需要爱的世界，帮助我们身周围有病痛的人能够得恢复。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41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这是病痛当中的祷告，和父母亲讨论一下生病的我们可以怎么样祷告呢？第二，我们如何为其他生病和有需要的人去代求呢？今天透过珍儿自己的见证和读经，能够帮助我们全家人更深地体会，我们身周围每一个有需要的灵魂都是神赐给我们能够与他同工的机会，让我们能够睁大我们关注的眼神，能够打开我们怜悯的心肠，为我们身边的人祷告。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永

迎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真儿这几天呢，都在和大家分享如何面对追星上头、沉迷流行音乐的青少年。非常感谢你每一天准时的收听，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我们真心的去愿意陪伴孩子成长，那我们就需要杜绝我们教会当中的牧者和父母亲绝对道德化和属灵的捆绑、压迫，甚至是属灵的绑架。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随时把偶像崇拜挂在嘴上啊，你追星就是拜偶像，你不够爱主，你的信仰有问题，你跟神关系出现问题了，你一定要速速的悔改归向神。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种论断的方法去面对青春期成长过程当中的挑战和懵懂，我们呢就把信仰变成了一种控制的工具，让他们望而却步，让他们心目当中的上帝变成一个独裁者，变成一个道德制高点，以至于他们敬而远之。正儿从小就成长在教会当中，在过往的教会真理的教导当中，往往有一个危险性，就是圣俗二分性。做某些事情是属实的，千万不能做，如果你做了就是不爱主，你就是信仰有问题。凡是让我们的信仰失去自由的，没有以福音为中心，充充满满又有恩典又有真理的，往往会让人感受到信仰是一个控制的工具，而不是真实的生命和关系，以至于孩子心目当中的上帝只是一个道德的标准，而不是有位格的能够与他们建立关系的爱他们的主。所以当他们有了自主的意识之后，他们甚至可以用音乐来作为他们反叛或者是反抗的一个出口。那当然，真儿也不建议父母亲因为一听到就说那好，随便他们怎么听，随便他们去追寻流行文化都可以，我不懂我也就不管了。这种完全放任也是另外一种极端的不负责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说反正每一代都是这样，长大就好了，我们却忘记了世界观的形成往往是透过他们成长过程当中的点点滴滴，一点一点的去塑造的。教会渐渐失去了他们的影响力，父母亲渐渐失去了与他们对话的资格之后，我们的孩子就远离神了。所以也不能够完全的放任。那么最好的牧养和教导的途径是什么呢？在过去的几天真儿都有稍微提到，但是现今呢，真儿需要做出一个总结。特别的盼望每一个做父母亲的，如果你正好有进入青春期，开始追星，开始喜欢流行音乐、流行文化的青少年，那么就盼望我们带着谦卑的心，在神面前欢欣鼓舞地迎接这个成长的机会吧。

首先第一步，我们自己要加强我们的认知和我们世界观的建立。透过读神的话语，了解神的心意，我们自己心意更新而变化，但是呢，却不被这个世界同化，不效法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一方面可以去进入到他们的世界，不是立马的围追堵截，立马的纠正他们，而是去问他们说，哎，你现在喜欢听什么音乐？你喜欢哪一个明星？为什么喜欢他？他又是什么样的特质？你可以介绍给妈妈知道吗？你可以和爸爸分享吗？哦，这首歌曲哪一句最打动你？或者这个音乐，虽然你听不懂歌词，但是这个音乐的某一个地方让你感受到有共鸣吗？能不能够跟我分享一下？当我们进入到他们的世界，了解他们的喜好的时候，和他们一起听他们所喜欢的音乐的时候，哪怕我们自己不喜欢，我们也可以谦卑的、开放的走进他们的世界里面。目的不是认同他们，而是去理解、去认识、去与他们同行，这是极度重要的一个生命的态度。就这一点来说，很多的父母亲说我们没有时间啊。对，没有时间就是最大的借口和死敌。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仍然选择以忙碌为借口，没有和我们的儿女一起面对他们成长必须要我们同行和引导的一个机会的时候，我们就会机不再来的错失良机呀。特别的盼望每一位父母亲都可以花时间了解我们的儿女现在正在听什么音乐，正在喜欢什么明星，为什么喜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自己也做一些研究，那珍儿呢也做出一些适当的研究，了解明白他们所喜欢的某个团体、某个人或者某一种形式的音乐背后有一些什么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值得我们去引导他们的，有哪一些是威胁的，哪一些是 OK 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孩子们会知道我们重视他们，并且愿意花时间付上代价的陪伴他们同行，只单单这一点就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愿意与我们分享。第二步呢，帮助孩子看懂流行文化，建立他们的分辨力。不是说哦，这首歌你觉得好不好，它的道德水准怎么样，有没有真理和偏差，这不是我们的问题的关键，而是帮助孩子们去探讨，哎，你的这首歌里面所谈到的人性是什么，他是怎么看待人生的。他讲到的爱和圣经里面所讲到的爱有什么不一样？你觉得他是怎么看待我们的身体的？怎么看待两性之间的互动的？当珍儿把这些问题提出来的时候，我的孩子要么就是告诉我说，哦 ,Mom, 你想太多了，这就是简单的流行音乐，根本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思考它的意义在哪里，我根本不会把它 take it seriously, 就是我不会太过严肃认真的去对待它，你也不需要太过严肃认真的去对待它。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就放心了，因为很显然他们根本不会采取里面的任何的价值观。但是当他有这样的回应的时候，我也会趁机抓住一个机会说，那你就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听这样的音乐，因为你的耳朵其实也是培育你自己灵魂的一个进口点，你的任何的浇灌
最终都会造成你自己情绪情感的一个影响。当我这么去提醒的时候，我的女儿也会说，妈妈，我很少听这个歌手的或者是这一个类型的音乐，因为其实我并不喜欢。那么我就会趁机问，那你喜欢的是什么样的？他就会和我分享他所喜欢的一些音乐，或者是有一些歌词有意义的这些歌曲，他就会来跟我分享。所以其实我们趁机有了很多的机会可以分享价值观、人生观以及我们的信仰和这个世俗文化的冲突。不是敬歌只要不听它就对我们的灵魂没有任何的参与，而是说我们要意识到我们里面的罪性是想要和这个世界契合的。只有当我们截断了任何滋养我们罪性的这些资源，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我们才有可能与那倾心祷告的人一起去追求圣洁、公义、和平和怜悯。也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帮助我们的儿女更深的去渴慕神。我有些时候也会问孩子，你们觉得听敬拜的音乐和这些流行的音乐有什么样的区别？你会在什么时候选择听敬拜的音乐？什么时候选择听流行的音乐？我的孩子会告诉我说，当他们心灵深处真正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只有听敬拜的音乐，能够让他们从里到外的感受到神的同在、医治和一种心灵的平安和喜乐。而只有当他们特别快乐、无所忧虑的时候，他们才会选择听流行音乐。换句话说，实际上那是他们放松的一种娱乐，但他们真实的心灵的需要，他们知道需要回到神的面前。那听到这里，珍儿也就放心了，因为懂得他们的价值观已然已经形成。只不过呢，我们需要有不断的引导提醒，因为毕竟他们还小，所以只有在我们保持这个沟通和对话渠道的畅通，我们才有可能随时进行引导，随时进行提醒、更正和监督。如果我们已经把对话之门关闭了，让他们敌对我们，让他们不信任我们，那真的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却不能够提供给他们最及时的帮助。所以父母亲千万懂得怎么样帮助他们看懂流行文化，并且与我们的信仰做比较和找到一个正确的关联和答案，才是问题的核心。好了，我亲爱的好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但明天的真爱之我家，珍儿会继续跟你聊这个话题。特别的盼望，如果您家有青少年正有这样的挑战，或者你身边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挣扎，盼望鼓励大家转发我们的节目给有需要的人。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林珍儿，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1: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 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上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是来自于亲爱的书上家人韩文弟兄哦。韩文弟兄每次在来信中呢，总是让刘文深深的得到激励哦，并且呢也会回顾过去所读的这一些书，实在让我觉得很感动，因为呢你记录这一些过去所读的书，让我觉得这些岁月呢一直有人陪伴，而且所读的这一些书都留下印记，也刻在你的心板上，真是让人献上感恩。好，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读这一本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读这本小说，还有读韩文弟兄的家书之前，先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盛小梅的感谢。

0: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1: 来自韩文弟兄的家书信中说到，亲爱的书商家人的家主刘文姐妹，主内平安。在利未记第二章第一节中提到，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每当读到这段经文，我的心中便涌起对书商园地深深的感恩。您二十多年来的服侍，在书香家人看来，带着对神敬拜的态度和对书香家人的谦卑，就像那素祭里的乳香的馨香之气，在书香园地里散发出甜美的馨香。二十多年来，您精挑细选属灵书籍，使书香园地家人收听到的读物，虽不迎合时代的潮流，但能够指导书香家人在不断变化、令人迷茫的时代潮流中，当自己正处在经历劳苦愁烦时，通过刘文姐妹的循循善诱，陪我们读书的话语里，感受到那束照亮心里的亮光。在这陪我们读书的话语里，遇见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指导我们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仰望耶稣，让我们在生活的忙碌与圣经话语之间找到平衡，在灵命的低潮与生命的幽谷中得到滋养、安慰和力量。陪我们读书中最有代表性的书籍之一，是八年前为我们录制的《斯布真的哀愁》和目前播出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让我们看到了丰满立体的讲道王子，我们不知道的破碎和在破碎之下活出基督的榜样，能使书香家人在自己经历真实的软弱与挣扎时看到那道亮光，得到安慰和鼓励和奔走天路的力量。陪我们读书中最能代表刘文姐妹个人节目风格的读物，我认为是人生最重要的二十件礼物，态度是决定成败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书的书名和章名好像是刘文姐妹的品牌形象，因为光听到刘文姐妹的声音，我们能想象到你的心态，听出你的真诚，为你真诚的态度所感动。陪我们读书栏目内容当然不是你的原创，但你真诚的态度用声音进行了二次的创作，使原作的内容能直抵书香家人的心。恳求神亲自纪念你的劳苦，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使你始终做他忠心的器皿。愿书香园地继续如素祭般，成为滋养更多生命的馨香之气。也请为我的家庭祷告，祈求神打开女儿女婿的心门，能够接受救恩。您忠实的听众韩文弟兄，谢谢韩文弟兄的来信呢、读了之后很感动，知道你每一本书呢都记下来了。那在信中呢提到刘文指导，我要说呢，就像这一个读书栏目陪你读书一样啊，我只是陪你读书，并非是指导。而谢谢你在听节目的当中呢，听到了我的真诚。我想我唯一向神献上的就是我的一颗真诚的心。那就像韩文弟兄所说的，这个节目呢，并非原创，而是陪你读好书。很盼望透过陪你读书，让你可以听书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呢，能够使我们对这些属灵书籍中作者他们所提出的见解或者是榜样深得激励， 帮助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主。谢谢韩文弟兄的家书，那当然也要为你的家人来祷告，恳求主的怜悯临到全家，特别是女儿和女婿，求主使他们能够经历救恩的喜乐。好，那也欢迎你继续和刘文保持联系啊，再次谢谢你。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后的远航》。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九章《声音岛》第二个部分。

们踏上这条小径的时候，露西觉察出她的鞋子里有一颗小石头，在那种不明底细的地方，她本应该放聪明点，叫别人停下来等一等，可是她没有这么做，只不声不响地拖在人群后面坐下来脱鞋子。不巧她的鞋带又给弄成了死结，鞋带还没有解开，其他的几个人已经走到老远的前面去了。他把石子拿出来，正在穿鞋的时候，就连他们的声音也听不到了。可是就在这时候，他突然听到另外一个声音，但不是从有房子的那个方向传来的。他所听到的是碰碰声，好像有几十个强壮的工人在用大木锤尽力地锤地板似的，而且很快就到了他附近。他本来是靠着一棵树坐着的，但这棵树不是他能够爬得上去的那种树，所以他除了紧靠着树静静坐着之外，真是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想，只希望不要被人看见就好了。碰碰碰，也不晓得究竟是什么东西的声音，这时离他一定很近，因为他觉得地面也随着碰碰声在震动，可是他看不见什么。他觉得这个东西或这些东西一定就在他后面，但突然又从前面小径传来碰的一声，他知道那是在小路上，不单是因为声音从那里发出，他还看见小径上有一处细沙从四边溅开，好像有什么东西打在上面似的。可是他并没有看见有什么东西打击在上面。然后他听到所有碰碰的声音都聚成一堆，离他大约只有20尺远就停下来了。接着传来一个声音，这种情形十分可怕，他还是没有看见任何人。这花园野寺的地方还是像他们初上岸时一样的寂静和空虚，可是几尺之外却有一个声音在说话。那声音这样说：伙伴们，我们的机会来了。立刻其他的声音就像大合唱一样的回答说：听啊听啊，他说我们的机会到了，首领说得好，你从来就没有讲过一句更真实的话。第一个声音继续说：听我讲，下到海岸那里上去，挡在他们和他们的船中间，大家都把武器准备好，等他们要上船的时候，把他们通通捉起来。所有其他的声音叫喊道：嗯，这倒是一个好办法，首领，你从来就没有想过一个更好的主意，首领，就这么做吧，你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了。第一个声音说：那就动起来呀，伙伴们，动起来，我们走吧。另外一些声音又说：首领，你又说对了，难道还有更好的命令不成？我们自己要说的也正是这句话，我们走吧。碰碰声立刻又响起来了，开始的时候很大，不久之后就越来越微弱，渐渐从海岸那个方向消失。露西知道没有时间来给他呆坐着，推敲这些看不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碰碰声一消失，他马上站起来，沿着路尽快地跑去追爱德芒他们，无论如何也要给他们一个警告。正当这件事情发生之际，其他几个人已经到了那栋房子前面。那是一栋低矮的建筑物，只有两层，用一种美丽而颜色柔和的石头造成，窗户很多，有一部分爬满了常春藤，每样东西都是静静的。所以有事台就说：我想这是一栋没有人住的空房子。可是开斯平一声不响，指一指那从烟囱上升的一缕炊烟，他们发现了一道开着的大门，走进去一看，里面是用石头铺过的院子。在这里，他们第一次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显示出这个岛有点稀奇古怪。原来在院子中央有一个抽水集桶，集桶下面放着一个水桶，这都没有什么奇怪。奇怪的是，虽然没有看见人在那里，但抽水机的把柄竟会上上下下摇动起来。凯斯平说：这地方一定有某种魔术在操纵。尤世台说：机械作用嘛，我相信我们终于到了一个文明的国家里来了。
这时，露西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从他们后面冲进院子里来。他压低嗓子，把偷听到的对话告诉他们。还没有等他们全部听懂，他们之中就连最勇敢的人都显得非常不安。凯斯平喃喃地说：“看不见的敌人，而且还要切断我们的归路，不让我们上船，这倒真是有点棘手。”埃德蒙说：“露西，你认为他们是哪一类的动物？”露西说：“我又看不见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埃德蒙又问：“从他们的脚步声听起来，像不像人类？”露西说：“我没有听见脚步弄出来的声音，只听到讲话和那惊心动魄，好像锤东西的碰碰声。”里皮奇说：“我在想，如果你把宝剑刺进那些声音里去，他们会不会现出原形来？”凯斯平说：“看样子，我们好像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了。不过，我们要讲什么话，也要先到大门外再去讲。抽水机旁边还有一个他们的伙伴在听我们讲话呢。”他们回到那条小路上来，那里有许多树木，使他们不至于过分显露。可是游世台却说：“想要躲开你看不见的人，就算在树底下也没有用，他们可能就在我们周围。”凯斯平说：“朱内林，你告诉我，如果我们放弃那艘小艇不要，到海湾的另一处去给黎明号打信号，叫他们开进来接我们上船，行不行？”朱内林回答说：“陛下，湾里的水不够深，划不进来呢。”露西说：“我们可以游泳过去。”里皮奇说：“诸位陛下，请听我讲，想要偷偷地爬着前进去躲避看不见的敌人，我认为很愚蠢。如果那些动物要和我们作战，他们一定可以达成目标。不管碰到什么情况，我宁愿和敌人面对面比个高低，而不愿给别人从后面拉着尾巴抓走。”埃德芒说：“这次我认为里皮奇真是说对了。”露西说：“是啊，如果林斯和别人从黎明号上看见我们在岸上和别人打斗，他们也会做点什么事的。”有事台说：“但是如果他们也看不见敌人的话，也就不会认为我们是在打斗，他们以为我们只是空舞着宝剑闹着玩的。”大家都觉得很不舒服，停顿了一阵子。凯斯平终于说：“好吧，那我们迎上前去吧，我们必须去面对他们，大家团结在一起。露西，把你的弓扣上一支箭，其他的人统统把宝剑拔出来。好，现在行了，也许他们会和我们谈判的。”当他们武装向海边前进时，看看那些草地和大树，一副和平安静的样子，真是很奇特的对比。等他们到了海边，看见小艇还放在他们离开时原来的位置，沙滩也是平滑的，并没有看见上面有什么东西。于是对露西说的话，就有一两个人怀疑起来，认为那只是他的一种幻觉。可是还没有等到他们走上沙滩，突然凭空听到一个讲话的声音。那声音说：“不要再走过来了，先生们，不要再走过来了。我们要先和你们谈几句话。我们有50个在这里，手里都拿着武器。”像大合唱一样的许多声音同时说：“听啊，听啊，他是我们的首领，你们尽管相信他说的话好了，他跟你们讲的都是实话，真的。”里皮奇说：“我没有看见你说的这50个战士。”那为首的声音说：“对对，你看不见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看不见的。”其他的声音说：“加油啊，首领，加油啊，你说的话就像课本，他们不可能得到更好的答案。”凯斯平说：“里皮奇，不要多话。”随即又提高声音说：“你们这些看不见的朋友，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吗？我们有得罪你们的地方吗？”那为首的声音说：“另外的一些声音也解释说，这正是他们要说的。他们说，我们要你们那个小姑娘为我们做一件事。”里皮奇说：“小姑娘，这位女士是女王呢。”那为首的声音说：“我们不晓得什么女王不女王，但是我们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只有她才能为我们做。”露西问：“
什么事呢？李皮奇接上去说，如果是有损他陛下的荣誉或安全的事，那就要你大吃一惊，看看我们没有断气以前到底能够把你们杀死多少个。那为首的声音说，嗯，说来话长，我们大家坐下来再谈好吗？他的建议被其他声音热烈地接受了，但是几位纳里亚人却仍然站着。那为首的声音说了，好吧，事情是这样的，这个岛一直是一位大魔术师的财产，究竟有多少年也不记得了。我们是，或者以另外一种说法，我可以说我们过去是他的奴仆。好吧，长话短说，这位魔术师，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一位，告诉我们做一件我们不喜欢的事。为什么不喜欢呢？因为我们不想做。好吧，然后就是这同一位魔术师，他大大发了一顿脾气。我应该告诉你，因为他是这个岛的岛主，从来就没有被别人顶撞过，他非常率直，你知道吧？不过让我想想，我讲到哪里了？哦，对了，这位魔术师他就上楼去了，因为你必须要知道，他把他的一切魔术东西都放在那里，我们通通住在楼下。我说啊，他上楼去之后，就把某种魔术施行到我们头上，是一种变丑的咒语。如果你们现在能够看见我们的话，照我的意见，你们要谢谢你们的运气，幸好你们看不见，否则你们就不会相信我们在没有变丑以前是什么样子。你们真不会相信我们大家都变丑了，丑得彼此看一眼都受不了。后来我们怎么办呢？好吧，我告诉你我们怎么办。我们一直等，等到下午，都以为这位魔术师睡着了，就爬到楼上去找他那本魔术书。真是大胆呢，我们要去看一看有没有方法把丑变成美。我们都吓得浑身冒汗，全身发抖。真的，我不瞒你们，信不信由你，我老实告诉你们，我们没有找到脱离丑陋的咒语，过了好久还没有找到，又怕那位老绅士会突然醒来，我浑身冒着大汗。真的，我不瞒你们。好吧，长话短说，不知道我们是做对了呢，还是做错了。到最后，我们看到一句咒语会把人变得看不见，我们就想，与其像那样丑陋不堪，不如变成看不见的人还好些。为什么呢？因为两者比较之下，我们宁愿变成看不见的人。所以，我的小女孩，她刚好和你们这个小姑娘差不多大，在她没有变丑以前是个甜美的孩子。虽然现在，还是不要多言了。我说啊，非要我那小女孩念那个咒语不可，因为那咒语只能由小女孩或魔术师自己念才行。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吧？否则就不灵验。为什么不灵验呢？因为不会发生作用。所以我的小凯莉就念咒语了。我还要告诉你们，她念的真是美丽动听。于是，如你们所希望知道的，我们便通通变得看不见了。同时，我老实告诉你们，我们彼此看不见对方的面孔，倒是一种解脱。起码起先是这样。不过这以后，说久也好，不久也好，我们就非常厌倦这种隐形的生活了。此外，还有一件事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那位魔术师也变得看不见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过他。所以我们也不知道究竟他是死了呢，走了呢，或是现在隐身坐在楼上。说不定他现在正隐身从楼上走下来。还有，请相信我，因为他一向是打赤脚走路的，比一只大猫的脚步声还轻，所以我们不能用听觉来判断。我老老实实地跟诸位先生讲，这一点使我们神经越来越受不了啦。以上就是那为首的声音所讲的故事，不过已经大大缩短了，因为我没有把其他声音说的话加进去。实际上，那为首的声音每讲六七个字，其他的声音就用附和和鼓励来打断他的话，使这几位纳里亚人几乎忍不住要抓狂了。当他的话讲完之后，接着是很久的一阵沉默。
现在正收听的是书香远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首伟大的航程。

露西他们一行人来到了一个是闻声音不见人影的声音岛，露西有办法为他们解开这个咒语吗？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继续一起读这一本黎明号的远航。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福音书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路加福音第11章祷告光明与真洁净。今天呢，我们将学习的是最后一个段落警戒的话，其中的33节到41节，应当要省察自己，使心眼嘹亮，全身才会光明。不要单洗净外面，更要洁净里面。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1章33节到41节。路加福音第11章33节到41节，没有人点灯放在地印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省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无知的人呐，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路加福音11章第33节到41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路加福音11章第33节，没有人点灯放在地印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在这里提醒，灯光不应该是被隐藏起来的，应该是放在灯台上，放在特别显露的地位上，能够照亮四周围。34节，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这里呢，是借用肉眼跟身体的关系，来说明心眼跟生命的关系。眼睛在这里代表利益、欲望、注意力、志向。而两只眼睛在单一时间内只能注视一样东西，如果要同时的看两样东西，眼睛呢就会模糊的。在这里说，眼睛如果是嘹亮，全身就光明；但眼睛如果是昏花呢，全身就黑暗了。肉眼是否健全，决定人的视野是光明还是黑暗。照样，人对神的存心是否专一，决定人一生是否有方向和属灵的意义。35节，所以你要省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这里是要我们注意自己里面的光，不可让它熄灭。36节，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这是表明人心眼纯正，里面必然满有生命的光， 全人也就沐浴在神圣的光中。37节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耶稣就进去坐席。这里的吃饭原文的意思是早餐，特别是指早上的这一餐。而耶稣呢，就进到法利赛人家。38节，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便诧异。因为按照摩西律法规定，祭司在进圣所供职前必须要洗手洗脚。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30章19节。而历代口头相传的补充规定，将旧约对祭司的吩咐扩大范围到一般百姓的生活细节，唯恐人们可能在无意当中摸过不洁净的东西，例如死人、死的牲畜、不洁的动物等等。因此呢，就规定在吃饭前必须要先来洗手。拉比老师们常常说，圣明以色列人住圣地迦南，必说圣言，食圣食，也就是要说希伯来话，要洗手。那么这里说到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原文是饭前不先行洗礼，所以这里是指没有遵照宗教洁净礼仪来洗手，而不是普通清洁卫生的洗手而已。看见他没有去做宗教洁净的礼仪洗手，就进去坐席了。39节，主对他说，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你们里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里面满了勒索跟邪恶，正如外面干净的容器可装有毒之物，所以仪式上洁净的人也可能呢里面是装满了勒索跟邪恶。勒索跟贪财有关系，邪恶跟淫乱有关系。勒索是指压制别人以满足自己，邪恶是指放纵自己以满足内在的情欲。所以主耶稣在这节经文是责备他们只注重仪文上的洁净，却任凭内心污秽不洁。40节，无知的人呐，造外面的不也造里面吗？这里就是说，我们应当要注意里面的情形，因为人的里面比外面更为重要。41节，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与你们就都洁净了。在这里再次提醒，人若甘心施舍，他的心就不再被勒索跟邪恶的意念所辖制。凡愿意从心里施舍给人的，会在很多的事情上也更多行得正直。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11章33到41节，耶稣谈到灯跟眼睛，也责备法利赛人只注重外表洁净，却忽略内心的败坏。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真正所看重的不只是外面的宗教形式，而是人里面的光景。耶稣说，没有人点灯之后把灯藏起来，而是应当放在灯台上，使人能够看见亮光。这提醒我们，基督徒蒙神光照之后，不是只把信仰留在里面，留在教会，更是让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而被神改变的人，生命自然会散发光亮，带出盼望、温暖跟影响力。接着耶稣提到，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灯，眼睛如果明亮，全身就光明；眼睛如果昏花，里面就黑暗。这里所说的不只是肉体的眼睛，更代表人的心跟属灵的眼光。一个人的眼光如果只看见世界利益、比较欲望，内心就容易失去光明。但是当人的心专注于上帝，愿意被真理引导，生命就容易充满来自于神的亮光和平安。很多时候，人的问题不是外面的缺乏，而是里面的幽暗。 外表可能装得很近，且内心却是有苦毒、骄傲、自私跟不安。这也是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原因，他们非常注重外面的洁净跟宗教规条，却一不小心忽略了内心真正爱上帝、敬畏上帝。因此耶稣指出，他们外面看起来干净，里面却是充满勒索跟邪恶。这提醒我们，让我们的内心一次一次的被上帝所更新，被上帝所照料。神也提醒我们，要把我们里面先整理好，当里面被神洁净，外面生活也会渐渐的改变、调整跟更新。真正信仰是从内到外的更新。但愿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每天都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让主光照我们的内心，洁净我们里面的生命，让我们成为真正有光的人，将基督的光带进这黑暗的世界。

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您的内心希望我们一起为您代祷的话，请您跟我联络好吗？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研读希伯来书。待会儿在读经文的时候，正儿非常的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可以认真的去思想每一个动词。我们会发现今天的经文充满了动作，充满了行为。换句话说，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纸上谈兵，不是停留在脑海当中的教义，而是在真实的日常生活当中，让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行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思想什么是行走的神学，活出的信仰。让我们来思考希伯来书11章32到40节。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或许正因为目前当下我们有亲爱的主内家人正在受患难、逼迫、捆锁，正在监禁、牢狱的苦害中，读这段经文更显得十分的宝贵。这段经文有两个强烈对比的画面，一方面是因着信可以制服列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征战显出勇敢，让我们似乎看见的是得胜的那一面。而35节以后，话锋一转，因着信，有些人却正在遭受酷刑，不得释放，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似乎是失败软弱的，却是得胜的。这一段经文充满了各种各样活泼的行动，就是让我们看到因着信所带出来真实的生命果效。

暗势力强大，若不让光照进来，黑暗就将把我们吞噬。当我们仔细地阅读希伯来书，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的信心的伟人，每一位都实实在在地行出他们真实无伪的信，没有一个人是纸上谈兵的信仰，因为纸上谈兵危险太大了，它会让我们陷入错觉，以为我们已经明白了，已经活出来了，不需要再学习，不需要再追求，不需要再依靠神了。结果当谦卑清心的人在光中奔跑追求的时候，骄傲虚浮的不顺从光的，却让里面的黑暗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信徒甚至是牧者，在生活当中隐藏了一些角落是没有人的行动的，就好像我们身体的肌肉渐渐萎缩一般，某部分的残疾将会导致整个身体的败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开始来对付我们生活当中那些没有被圣战过的死角，没有被训练过的军旅，需要一件一件一个一个去求主亲自的带领，让我们可以征战得胜。昨天正儿有一次公开的讲座，讲座结束之后呢，就听到一位伤心的母亲分享一个家庭当中的困难。她的女儿在18岁生日的那天晚上就打了铺盖卷离家出走了。当他极其的心痛，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女儿义无反顾的就离开了他们，好像一秒钟都不愿意多待在那个家。于是他在询问问题的时候谈到，这个女儿我们失去了，我就想接下来的两个孩子我该怎么去弥补或者防止重蹈覆辙呢？于是正儿就鼓励他说，或许孩子自己离开了，但并不表示你已经失去了这个孩子，而是趁着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仔细的反省，是否在过往有许多的盲点是没有看清的。神允许生命当中一些彻底的击碎和挫败，来提醒我们，是时候去省视过往的生命里是否有口舌不洁，是否有心思不纯，是否有眼目不净，是否有手脚不从，是否我们是心高气傲的，是否我们是拐僻任性的，是否有很多黑暗的角落没有被打扫干净，那我们就悔改去面对，直到那里有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将光照进来，使黑暗立时遁逃，使我们从今可以活在光中。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着挫败，只去不断地探究过去，却没有思想我们的未来。只有当我们愿意借着生命当中的这些挫败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地去思想，我是否真的是一个因信而活的人？我的信心是否真实地落实在我的行为上？否则的话，我们很有可能一次一次的挫败，却并没有真正地站起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希伯来书这一个信心伟人榜，一次一次地去检视我们现今的信仰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切实地将信仰活出来，做一个行走的信仰，而不是纸上的宗教。亲爱的父啊，求你怜悯我的无知，赦免我的悖逆，使我可以活出你的心意，行走在你圣洁的光中。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我所听的经历啊，我的创世以前就已经精选了您，将您分别罪性单单归属的我，而我荣耀的名会当彰显在您的身上。我的眼目看顾着您，我的心拢在您的身上。您若是遵行我的吩咐，遵守我的律法典章，我的确要束缚给您，给您的子子孙孙来祈求我，来祈求我的名吧。我的确要对天顶阿耳孔听您每一个祈祷，赦免您一切罪，医治您受伤的罪，来归恩我，来归恩我吧。我的心肝子来归恩我吧。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木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一位17岁的中专生2822的这位朋友写来的信件。他说，我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但我有一个非常大的困扰，就是手机瘾。我抱着手机，我一玩就是一天，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严重超标。有的时候我也很想学习，但是我就是行动不起来，感觉被什么东西深深的拖住。我意识到自己有很多的罪性，但是总是做不到灵魂体的完全悔改。我也祷告过，可是我总是不能完全脱离罪的辖制。有很多的时候啊，我就深深体会到自己人性的软弱，那种无能无力无奈的感觉会涌上心头。但是有的时候我又体会到上帝的安慰，然后过一段时间呢，我又被打回原样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会非常非常严重的自我怀疑，有的时候就因此变得特别的敏感，我就一直在这个罪里面不断的打转。我想请你们帮帮我。
0: 我非常的喜爱我们这位17岁的小听众，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经历成长必须要突破的，不管是上瘾还是生活习惯还是他自己的平常的品格操练方面的困境的时候，他居然这么诚实的与我们分享。手机瘾这个问题不单单是孩子，
1: 每个人都有，
0: 我相信每个人甚至包括真儿自己已经习惯了用手机，比如说查看我的邮件回复信息的时候，如果我一个小时不去查，我就觉得不行，也许有什么事儿。然后等我一段时间不去查的时候，我一看到到处都是这个
1: 红点
0: 的时候，
1: 各种信息来了，
0: 就觉得哇，有一点喘不过气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及时的让这些红点消失，那就导致我们花时间在手机之上。实际上呢，我们的人生方向和我们的生活的方式其实往往是相关联的。你知道你做什么是最重要的，你的追求是什么最重要的时候呢，你就会把自己的时间和把你自己的注意力专注在这件事情之上。今天虽然要谈手机的问题，其实谈来谈去也是谈，就是我们到底以什么来作为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和方向，
1: 以什么得饱足。
0: 对，有些时候如果我们使用手机单纯就是因为我们无聊，或者呢我们对某一些的软件里面的内容欲罢不能，比如说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啊，它霸占了我们眼睛的空间和心灵的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一段时间不吃不喂它，它就会饿。所以其实瘾的原因呢，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一种持续不断重复的饥饿的状态。当你那个地方的饥饿感不强的时候，你就没有必要去被这个事情去捆绑。就好像我们每一天吃食物，如果我们习惯了健康的饮食，我们知道我们不管吃不吃，我们一天都是会饿的。但是当我养成了一个健康饮食的习惯，我就知道我饿的时候我要选什么样的食物去吃。从这个角度呢，我鼓励这位17岁的小听众，你先思考一下你的手机是拿什么用的，你希望你用手机的时候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把你自己使用手机最容易让你上瘾的手机的 APP 先把它卸载。这个呢是帮助你真的实际操练，说把那些容易捆绑我的东西先排除在我的生命之外，
1: 从源头上切断。
0: 对，如果你发现说真的抖音实在太浪费我时间，那就把它卸载，油管的小视频就把油管卸载，因为这是你可以做到的，这是你可以控制的。你别说哇，手机里面一大堆这种东西动不动就去滑一下，那就不行了。好比说如果你的手机一打开就有各种各样的消息告诉你，那有可能你就要把这些消息关掉。比如说你说我现在已经不用实体的圣经了，我用手机里的圣经的运用来读经，结果没想到呢，你各种各样的通知，一张圣经没读完已经回了几十个信息了。就像你用的词深深的被拖住了，你已经被所有这些东西捆绑，就像你的生命里面本来是可以清清洁洁走一条路，结果呢你的路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弯道， 荆棘，各种各样的坑洼不平的地方，容易让你跌倒的，容易让你灰心的，或者容易让你转移你的注意力的。那我就会鼓励，在你没有力量去自制的情况底下，你最好是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1: 嗯，
0: 那真儿也是这样的，就是我的手机里面，我们的孩子就发现说，妈妈没有游戏啊，没有社交的软件，哪怕我有，也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真爱说事的 account， 所以我需要上去看它。嗯，但是呢，我自己的账号呢，我不发布，我也不关注，我也不去做其他的一些搜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对你是没有任何的捆绑的。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存在，你明明知道对你有捆绑，电子设备对你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时间掌控上的一个障碍，那你现在就需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一天八小时拿着手机？你可以写下来，因为我现在喜欢看，或者我喜欢打游戏，或者我喜欢干什么，就把这几个最花你时间的东西先卸载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用手机的时候这个频率会大大下降，因为你用手机你也看不到这些容易影响你的东西了。
1: 是，
0: 当然你可能觉得说，哎呀，我现在做不到怎么办？对不起啊，这件事情就是你非得去做的。
1: 是，
0: 你不能够又在这个过程当中说自己软弱无力，但是呢又明明知道可以去做的事情做不到。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一个人可能做不到，但是你和你的团契里的小朋友呢，组成一个联盟，比如说借抖音联盟，借小红书联盟等等，让你们这个小团体呢彼此成为一个监督和支持。其实我们在往期的蒸馒头运动里面，我们就有这方面的内容。希望你们属灵的伙伴彼此之间能够监督对方在电子产品上花费的时间。
1: 我也跟你分享一个我自己的见证哈，木星阿姨呢前段时间就打游戏上瘾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漏洞随处都在。我怎么开始下载这个游戏的呢？是因为我在多邻国上面学英语啊，每天我都会在多邻国上面来学英语。因为你没有付费，你不是会员，所以它中途呢就会跳出广告来嘛。那这个广告就是各种各样的游戏，
0: 小游戏。
1: 然后这个小游戏呢，时常还会给你一些试玩的功能，那你等着也是等着，所以你就没事就试玩一下，哎，试玩一下觉得挺有意思的，哎，邦当一点就下载了。因为下载了这个游戏之后，我也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瘾，因为以前没有这种概念，就觉得特别不能理解，说这些年轻的孩子怎么就能被一个破游戏，
0: 表示你还年轻，
1: 就捆住了呢？这有啥，不玩就不玩了嘛。哇，等我自己上瘾之后，我就发现连半夜醒了都想说，哎，我有一个任务还没有完成，我得把这个任务完成，所以经常会半夜醒来以后还要玩一把啊。
0: 哎，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制作出这种读经的 app 来，也让大家
1: 也让我们这样上瘾？
0: 我的经还没有读完，上瘾。
1: 所以那一段时间大概持续了有两周的时间，我已经意识到有不对了，而且我也意识到我在更多的时候，我都是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想要进入那个游戏。那有一天早上在祷告的时候呢，我就说：“我说主啊，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对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战胜这个，让我合理的利用时间。”我都没有说卸载哦，我说的是合理的利用时间。这个时候圣灵就提醒我说：“为什么不？”是现在，我当时的第一反应说，现在我还有点舍不得，我那个分攒了那么多，我过了那么多关啊，我不想卸载。然后我就继续祷告，我说主啊，我现在就是软弱，你要让我刚强，我就是不想要卸载。我好不容易打了那么多的成绩，那么多的分，过了那么多的关，但是圣灵就是还是那句话，为什么不是现在？我当时跪在我的衣帽间里面，我拿起手机就迅速的，没有给自己思考的空间，马上把那个游戏卸载。
0: 很棒。
1: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接下来的两到三天，你就有一种无力的感觉，你就觉得好无聊啊。本来这个时间你可以是吧，打两把游戏，哎，结果突然发现说好像无事可做，浑浑噩噩，哎，怎么办呢？跟我们的这个小朋友讲，木星阿姨想了想觉得不对，因为呢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里面，主耶稣就说，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装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那这也就意味着你的房子清空了，你把游戏卸载了。但如果你里面不填满从神而来的东西的话，那么很快你就可能不是被游戏，就会被其他，比如说短视频啊、社交媒体啊，完全的捆绑。所以我的反应就是，哦， 我的里面空落落的感觉，是因为我没有用正确的东西将它填满，所以我就去达拉斯神学院上免费课去了哈，让自己更多的时间去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哎，我跟你说，大概坚持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对游戏完全就屏蔽了。现在呢，每天学 Duolingo 的时候呢，依然会有小游戏跳出来，我依然会试玩，但是我绝对不会下载。我女儿有一天说：“哎，妈妈，你这次怎么没有下载这个游戏？这个游戏我看你打得挺好的。”我跟她讲：“你妈现在已经屏蔽了，你妈现在对这个东西等待的过程当中玩一玩，感受一下可以了，我绝对不会再让我自己上瘾了。”所以我们也特别的鼓励我们的小朋友哈，其实我们的生命是需要被更多的从神而来的事、人物还有神的话语填满。你会发现一旦填满了，这个瘾其实就自然而然的没有了。
0: 是，真儿在这里呢绝对不是告诉我们所有的听众说啊，所有的游戏都是恶的，所有的这个休闲你都不可以，绝对不是这样。关键是就刚刚木西妹所说的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知不知道你生命当中每一天都有Top priority， 就是我们所说的优先秩序。只有当你知道你为什么而活的时候，你才可以活得又轻松又喜乐。你甚至偶尔比如说打打游戏，也绝对不会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个捆绑。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的孩子呢给我弄一个非常弱智版的一个小游戏，就是俄罗斯方块。他们发现说，哇，妈妈你怎么可以用飞快的速度
1: 锻炼老年痴呆症最好的方法。
0: 对。然后我说因为这个广告吸引我，他说了一句说，你每天玩15分钟就可以睡得更好。果真我每次玩超不过5分钟就困了。所以用那个做催眠也挺好的。但是我今天要告诉我们这位17岁的小听众，包括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如果有电子设备上瘾的问题的，你一定要有行动。这个行动呢不是单单说我改变环境，我还要改变我的内环境。你的手机里面没有这些杂七杂八的这个运用之后，你还要像刚刚木心妹所说的，你的心里面要重新去燃起一个热情，就是我的生命我的时间要为谁而活。很多时候我们无所事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找不到更有意义的事情来做。我会鼓励17岁的孩子青少年们，你们去多一想一想，我可以为我的身边人做一些什么事情，参与什么样的有意义的社交活动，怎么样去也参与在教会的服事当中，社区的服务当中，做一些有意义的手工，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有意义的交谈，可以建立非常美好的关系。因为这个世代都在一个荧屏产品的同在当中，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是为关系而造的。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是希望我们活在真实的人的生命互动当中，所以我非常的鼓励你，想要摆脱虚假的虚拟世界对你的影响，你就必须活在真实的世界里面。
1: 所以对于我们而言哈，想要脱离罪的辖制，不是只是克制清空，而是我们还要回转向神，用神的话语填满我们的生命。
0: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the 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
2: 认识你真好，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5: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6: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1: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请带上你的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7: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8: 我是木星。
7: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上海的 QQ 姐妹哈，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在小事上见证上帝真幸福。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以及认识你真好节目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们，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家人们，大家主内平安，蒙主恩典。曾经的我以为啊，大事才值得祷告，才值得祈求，哪能大事小事都去劳烦神呢？但是听了认识你真好的节目，我才渐渐的明白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主喜欢我们亲近他，喜欢我们和他说话，也就是向他祷告。而在和主亲近的过程当中，我也越来越多的得了主赐的恩典。前两天开始呢，我感冒了。那么昨天晚上呢，我想睡觉的时候，发现两个鼻孔都塞得比较严重，基本上是100%塞住，没有办法用鼻子呼吸了。顿时就感觉非常绝望，意识到没法入睡了。于是呢，我就躺在被窝里向上帝祷告起来。我说，主啊，你让我的鼻子畅通，让我能够好好的睡觉吧。我记得认识你这号节目当中也有很多弟兄姐妹类似的祷告，持续祷告着，慢慢的我鼻子竟然真的就通了，我还可以睡觉了，太开心了。就这种小小的见证，就让我觉得是那么的温暖，那么的感人。
8: 在我写见证的今天，我初三的儿子结束了一模考试回到家。那个时候我正在上班，儿子呢是我给他叫了车接他回家。他到家之后打电话跟我说呢，他昨天考试完了之后呢，历史书没有拿回家，所以呢现在历史书找不到了。我一下子就火了，昨天的事儿，而且考试的考场还不是自己的教室，考场里面是不能放书包和书本的，这书还能找得到吗？书在哪儿啊？儿子当时也不记得书放哪儿了，我心里面啊已经涌起了很多的想法。初中的历史中考是开卷考，考试范围一共就是初中的6本书，书上都是记满笔记的。目前进行的一模考试一共涉及到了5本书，也就是说这5本记满笔记的书可能都没了。天哪，且不说笔记数量多，笔记也没有办法补啊，笔记都是慢慢积累写上去的，而且不是从某个模板上直接抄下来的。我只能够学着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很多弟兄姐妹找东西的见证那样，向神祷告祈求，求主帮助儿子能够顺利的把书找回来。我祷告之后啊，很顺利的，孩子的书本在考场的教室外被找到了，真的是感谢主啊。
7: 事后呢，我和儿子说，是不是觉得很顺利，很轻易就找到了，感觉就有些理所当然。我还跟儿子说啊，你千万不能这样想啊，不管顺利不顺利，我们都要永远纪念上帝。如果顺利呢就不感谢上帝，不顺利才想到寻找上帝，那这样的想法是上帝所不喜悦的。现在啊，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就发现一件件的生活小事都是要和上帝沟通的机会，再小的事情也都能够蒙得上帝的看顾，多么的美好。感谢雨泽木心的主持侍奉，愿上帝赐福给 给你们，也感谢认识你真好节目，希望这节目能够越办越好，感谢上帝，哈利路亚。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 QQ 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在一开始的生活当中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朋友们来讲，我们弟兄姐妹也是一样的，尤其是在一个华人文化当中长大的，我们是这种儒家文化哈，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比较含蓄，也不太喜欢去麻烦别人。而在这样一个文化当中的这种熏陶呢，也就自然而然在没有意识当中嫁接到了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上。什么意思？就是说，就像我们 QQ 姐妹所讲到的那样，觉得好像只有那些大事才值得祷告，值得祈求，哪能大事小事都去劳烦神呢？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劳烦神，但是如果对于神来讲呢，他就觉得说他的孩子在向他讲话，所以神反而喜悦我们，不管是大事小事我们都来所谓的这个劳烦他，其实不是劳烦，而是在每件事情当中都寻求主，其实这是神所喜悦的。况且最重要的问题是，所谓的大事小事，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背景不一样，我们的定义不同，而不管如何，其实这个定义都是来自于上帝的。在我们天父的眼中，没有大事小事之分，只有这事情寻不寻求他这样的区别。所以弟兄姐妹，希望 QQ 姐妹的见证成为我们的一个鼓励，成为我们的一个鞭策，让我们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无论是在任何事情当中呢，都成为一个寻求主的机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机会，也成为一个经历恩典的机会。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山东的麦丽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软弱中恩典如期而至。
8: 他说真的很感恩有认识你真好这个节目可以荣耀神的恩典，也谢谢宇泽和木星的辛苦付出，主都看顾祝福你们。我今天啊要再一次来为主做一个见证，不管播不播出我都要向上帝感恩。我的见证呢是生命成长的见证，我起的题目就是软弱中恩典如期而至。我是一名全职高三陪读的妈妈，今天清早阳光刚刚升起来，我的心却被一层沉甸甸的焦虑裹着，一想到孩子正处在高考冲刺的关键期，未来的每一步和所要面对的每一件事情都侵蚀着我的心，我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下去了，我陷入了一个无限循环自我定罪自我审判的攻击里，这种焦虑像潮水般涌来，压得我喘不过气。我清晰地知道我自己该倚靠神，可是我的内心深处又总觉得自己软弱到不配靠近神，神也不会理我。我跪在厨房的门口，带着所有的情绪大声向主祷告，我说主啊，我在这里，我知道我自己软弱到不行，我知道我自己不配，我知道我也是个罪人，但我没有力量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你来到我的身边与我同在，让我能够看到你的同在。我不确定主是否会听到我的祷告，我也不知道主会不会看到我，可是我就是忍不住的用这样的方式把我所有的期盼都倾倒给了他。
7: 我流着泪祷告，求神不仅陪伴这个软弱的我，也恳切地祈求神为孩子预备合适的大学，预备一个能够让孩子认识神、亲近神、有温暖团契的地方，让孩子在高考的路上也能够感受到神的恩典和带领。就在我泪流满面、满心无助地祷告完，我不由自主地去网络当中找 AI 来聊聊我现在的状态。 AI 给我说了一堆，但只有一句话深深地安慰了我，没有想到这一句话呢还是圣经当中的经文，里面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一刻眼泪哗哗的，心里被忽然一种温柔的力量所填满。神没有先审判我的不配和软弱，也没有先纠正我的感觉，而是给了我最需要的一句话。原来我所有的软弱、所有的不配在神面前都不是阻隔，反而是神恩典彰显的地方。满心的喜悦感充满我的心，我下意识地走到窗边，看了看那盆养了快一年的粉掌，本以为它早已定格在最初的样子，不会再开出新的花，可一看竟惊喜地发现从最底部叶片间悄悄冒出了一个粉嫩的小芽，带着蓬勃的生机。
8: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这不是偶然，神借着这句话安慰我软弱的心，又借着这新长出的粉掌给我看得见的应许，他没有离开我，也没有忘记我。我以为的撑不住在他的恩典里不过是新的盼望的开始，我以为的不配恰恰是他要亲近我的理由。 我又忍不住的祷告，我说，主啊，我要向你感恩赞美你，谢谢你在我最焦虑软弱的时候没有撇下我，谢谢你用你的话语安慰我破碎的心，又用身边这一个小小的花给我实实在在的见证，我知道我的软弱正是你恩典显得完全的地方，求你继续带领我和孩子，让我们每一步都能够经历你的同在，行在你的旨意中，让你的恩典充满我们的生命，也让我可以紧紧的跟随你，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7: 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麦丽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多美好的一个见证啊！软弱中恩典如期而至。我想其实我们大家很多人都跟麦丽姐妹一样，我们也常常经历这样的恩典，在软弱当中恩典不仅仅只是如期而至那么简单，最重要的是恩典也是够我们用的，并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再次谢谢我们的麦丽姐妹，也希望神继续的祝福你。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花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心一起来

0: 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撒母耳记上17:39的经文，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大卫打败歌利亚的经文段落太熟悉了，但今天早上我却被这一节经文所吸引。这位执意要上阵独自对抗的俊美少年，居然卸下了所有的防御和武器，理由居然是穿不惯不方便。换作是我，我肯定要做好计划，战衣太大，请求疼爱自己的君王给换一个小码的，武器要挑一个顺手的，进攻和防御策略一定要在脑子当中过上几遍。然而这也恰恰说明我没有大卫的单纯信心，换句话说，不是大卫愣头青的盲目自信，而是他已穿上了无懈可击的铠甲，耶和华四围安营扎寨的保护。扫罗王将自认为自己最好的战衣给大卫是一种赏赐，靠人靠物质靠关系是天然人的第一选择。我们会把所谓保护的铠甲一件一件的套在身上，从头盔到护胸，从护膝到战靴，正如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将金钱名利地位一件一件加深，才会觉得有安全感，还要不断的钻研心机，好有防备之心。然而少年大卫用战胜巨人歌利亚的事实与战绩向我们揭开了一个真谛，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从而也让我明白了马可福音6:7-9当中所说，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差遣他们2个2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恶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2件褂子，因为主耶稣知道并操练我们卸下外在的保护，才能拥有强硬的内核，抵抗这个世界，战胜生活与生命当中的各个歌利亚。大卫摘脱了战衣，轻装上阵，我们也当如此，无论是铠甲或者武器，拥有神便都拥有了，再无惧怕。主啊，谢谢你透过这节经文让我看到了信心的大能，求你赐我如大卫的信心，脱下缠累，轻装上阵，求你不断地操练我属灵的铠甲与武器，让我可以成为你的精兵。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经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的第17章39节的经文，里面讲的说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我觉得特别好笑，就是刚木星在他的分享当中讲到，如果换成他的话，他的很多的方法，包括他讲的说换个小码的，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合乎逻辑的一个想法。但是我们回到这个经文当时的历史背景的话，你会发现说其实这也不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制作一个战衣应该是花费很多时间的哈，不像今天我们做一个棉的衣服那么快，啪啪啪几下子可能就能出来一个衣服，那个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就像刚木心讲到的说这个扫罗和大卫的不同，那大卫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深深的知道我今天要迎战哥利亚最重要的不是这些衣服这么简单。但是呢对于扫罗来讲呢，我们知道这个38节里也讲到说这个扫罗就把自己的盔甲呢穿在大卫的身上。我觉得那时候的扫罗呢，他的思维仍然是停留在一个作战的经验的思维当中，就是觉得说这个年轻人要打赢哥利亚呢就得穿上这全以色列最好的装备，而最好的这装备呢就是国王的盔甲。扫罗的问题是在于他相信的是得胜在于更好的武器，更先进的装备，更强的外在条件，而不是上帝他自己。扫罗把胜利建立在外表的条件上，而这一点是跟刚木星所分享的大卫所不同的地方。大卫知道外在的环境纵然重要，但真正核心的问题是在于神他自己。正因为如此，我们也读到圣经当中的经文讲的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却仰望耶和华他自己的名。为什么？因为得胜的主要因素不是车马，乃是战胜车马的耶和华他自己。紧接着大卫说，我穿不惯这些。对于大卫来讲，当然为什么大卫穿不惯呢？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像刚木心讲的，第一个就是尺寸不合适。扫罗身材高大，但是我们大家知道那时候呢大卫还是少年，盔甲呢又太重太大，并且本身呢大卫的身材也并不是那么的高，所以穿上以后呢很可能就是走路都非常困难，更别说去战斗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属灵上来讲，或许这也是不合适，或者说这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对于大卫来讲，他深深的知道真正打败哥利亚的不会是盔甲，或者是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讲，我们的科技人的智慧，乃是神他自己。因此扫罗的装备根本不是神为大卫所预备的。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很多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一些经验，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穿大人的鞋哈。举一个例子，比如一个小孩子刚会走路没多久，才几岁，然后呢就穿爸爸的鞋特别大，虽然爸爸的这鞋特别好，但这孩子穿上爸爸的鞋之后呢却没有办法很好的走远路了。不是爸爸的鞋不够好，而是爸爸的鞋不属于这个孩子。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的，别人的方法别人的经验未必就是神给我们所预备的道路。所以呢我觉得大卫的故事也教给我们另外一个功课，就是不要穿别人的属灵的盔甲。
1: 同样在这一段当中有一个经文是他素来没有穿惯，这个素来也就是说他之前就没有习惯去穿铠甲。可是大家如果去了解大卫的过往的生平的话，你会知道他是个小孩子小男孩，但是他却一直在旷野当中放羊，所以常常会遇到什么狼啊熊啊是吧，就是这些这个狮子豹子之类的来抢夺他的羊的这样的危险的情况，而他素来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这个就让人觉得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点。为什么？因为这说明他是在一次一次一次经历了神的恩典和大能的保护之下，才充满信心说我不需要这些铠甲，我只要带着耶和华对我的保护，我就一定能够打败对面的哥利亚，谁让他是吧辱骂我们的民族啊，这个是绝对是不可以的。所以我在想，就是因为大卫一次一次的经历了神奇妙的恩典和保守，所以大卫才能够有信心。今天我们有没有去允许自己经历那一个一个奇妙的恩典？而经历奇妙恩典的前提是我们先认识这位主。就 像我们得要知道我的这个主是多么的大能，多么的有主权，多么的信实，多么的慈爱，多么的怜悯，多么的奇妙，多么的可畏，我们才能够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就像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心里的这个眼睛，我们灵里的眼睛没有打开，你即便听认识你真好，听到了弟兄姐妹们所经历的一些奇妙的恩典，你不会被感动，你也不会因此而建立自己的信心，你会觉得那是别人家的事儿，或者你会认为那是他的神而不是我的神。而正是因为我们以一个开放的状态去见证经历神的这样的一个奇妙的恩典，然后再去传扬神的这个奇妙的恩典，我们才像大卫一样遇事儿不怕遇事不慌，而是蛮有信心，因为知道耶和华所赐的盾牌，耶和华是我的高台，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从而才能够在一场一场的属灵征战当中能够最后取得那最终的胜利。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去经历神的恩典，或者允许神的恩典在你的生命当中畅通？这个畅通就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去认识神，也不以你自己的这些所谓的认知而去定义神的大能。当你放下你自己的这些所谓的主权，像大卫一样素来不穿这些东西，而是相信神自有保护，神自有带领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也一定会像大卫一样，面对我们生命当中各个哥利亚，我们可以摇旗呐喊说我不怕你，因为我是有主的人。

0: 也许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在刚才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讲到这个大卫啊，在神面前的一个操练，成为我们大家的一个榜样，也值得我们大家去效法哈。大卫因为当时穿不惯这个扫罗的这个军装呢，他就说我穿不惯这些，我也没有穿过，然后呢他就脱下来了。可是我觉得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大家一个很深的一个思考，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人也会说我穿不惯，但他们却说的是穿不惯神的军装，不是人的军装。比如有人会说我不会祷告，我不习惯读经，我读着读着我就犯困，我就睡着了，我也不懂得默想神的话语，我听听你们讲就行了。为什么？因为从来没有操练过。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之所以在这个属灵的事情当中有的时候非常痛苦，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习惯这样的生活。就像大卫所讲的，我不习惯这样的衣服。弟兄姐妹，当我们很多人去健身房的时候，第一次去健身房，任何器械我们都会觉得陌生，坚持一年就变得非常熟悉了。祷告、读经、属灵的生活也是一样的，熟练来自于每天的操练。只有我们不断操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越发的熟练起来。那后来呢，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大卫生命当中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就是大卫呢后来把这个盔甲脱了下来。大卫把这个盔甲脱下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意思是我拒绝依靠人的方法，我要单单的依靠神。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希望两边都要，既相信神，又把安全感完全的建基在自己的能力上。但是在这里却让我们看到，神却希望我们最终依靠的是他，而不是我们自己。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愿意我们大家不断的去效法圣经当中的这些伟人，好使我们更加的能够亲近我们上帝他自己。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前两天在洛杉矶看新闻的时候呢，因为最近的这涨潮的问题呢，有看新闻看到有这个救生员去救援那个现象。那在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就讲到啊，这个洛杉矶很多海边聘请的这些救生员呢，有一些都是退伍的老兵，还有一些是退伍的这个消防员，所以呢都已经身经百战了。但急祸对于很多身经百战的人来说呢，有一个情况是比较危险的，就是在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呢，这些被救的人不配合，比如说有些是希望去轻生的人。那当一个人掉在海里的时候呢，救生员去救他，一方面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救生员在救，另外一方面又拼命的抓其他的东西，或者说根本在反抗，结果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整个的处境更加的危险。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神在说相信我，但我们却就像被救的这些人一样，要不然就是我们不愿意被救，要不然呢就是我们在救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有救生员在帮我们，神差派的救生员在帮着我们，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自己在抓不同的东西，海里的石头、海里的木板、海里的沼泽等等等等。弟兄姐妹，所谓的信靠，在前两天节目当中包括谈到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也有给大家一些分享，真正的信靠不是口头上的信靠，而是从心里的信靠。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Torrin Wells 的一首歌曲，叫做《这就是神迹的滋味》。在歌曲当中唱到说，有时候真的很难看见你就站在我的身旁，尤其当我正走过烈火的时候，也更难相信脚下竟还有依靠。当我凭着信心踏上水面的时候，无论我是否感受到，我仍然选择相信你就在这里。我终将拥有一个见证，诉说你如何带领我穿越漫漫黑夜。但即使人在风暴中央，我依然歌唱我的神，这就是神迹的滋味。最美丽的故事往往诞生于最破碎的时光，所以不要失去你的哈利路亚，因为这就是神迹的滋味。我不需要知道故事的结局，我只需要知道你与我同在。无论高山或者是低谷，我看见仇敌却不意味着我已经失败，因为我知道我正在被你四面环绕。无论我是否能够感受到，我选择仍然相信你就在这里。我终将拥有一个见证，诉说你如何带领我穿越漫漫的黑夜。即使人在风暴中央，我依然歌唱我的神，这就是神迹的滋味。最美丽的故事往往诞生于最破碎的时光，所以不要失去你的哈利路亚。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福建的署名叫做深泉磐石的弟兄，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生命的主权在神手里。他说，福音电台所有的弟兄姐妹平安，雨泽弟兄、木星姐妹还有正儿姐妹你们好，愿神赐福你们，纪念你们所做的。谢谢深泉磐石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也把同样的祝福送给你。他说，我一直想来电台做见证，但总是因为各种事情推迟了，如今感觉圣灵不断的催促我，我要抓紧时间了。2021年体检发现肝上有个结 节，进一步的核磁共振检查报告上面赫然写着肝 CA 肛门静脉癌栓，当时看到这结果我整个人懵了，肝癌。接下来几天一直祷告，希望是一个误诊，但最终医生确认就是肝癌，而且还是比较晚期。一个中年人在事业和家庭看起来都那么美好的时候，却得了这样的病。那一刻我再也控制不住我自己，眼泪哗哗的往下流，我恨自己没有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同时也向主诉说，主啊，为什么我得癌症，身边那些什么事都干的人啥事没有，而我一直谨慎自己是基督徒，不能和他们一样，不能乱来，我要荣耀主的名，可如今感觉自己什么力量都没有了。转头再看看两个孩子，还有我的老婆，还有年迈的父母，真的好无力，我好舍不得他们，我好想尽自己的力量让一家人过上好日子，我还有好多的事情都没做呢。
1: 当地的医生让我在当地治疗，我想想还是去大医院吧，毕竟这么严重的疾病。后来上海的教会牧师和教会的弟兄姐妹帮我联系了一家医院。那一天晚上我做了人生第一次的异梦，梦见自己身处一片海洋当中，周边都是蓝绿色的虫子，我努力地寻找岸边，可是却一眼望不到边。突然从天上有一只巨大的手从当中把我捞起来，然后我就醒了，我就祷告，主啊，是你吗？是你救我吗？如果可以，请让我活着。就这样，我和老婆请了假，坐上了去往上海的动车。在酒店安顿好之后，当天晚上就有教会的牧师打电话给我，说刚好有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到他们教会来交流，其中有一位姐妹的见证就是自己的卵巢癌如何被主医治。牧师觉得这就是神所差派的，特意让他把这个见证告诉我，让我放心大胆，不要怕，主会跟我同在。没多久我就被安排住进医院，在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医生找我们谈话，也交代了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问我们是否同意肝切除手术，让我们考虑清楚然后给他答复。我当时特别的无助，没有人可以替我下决定，也没有办法帮我做决定，我只能够祷告给主，我说，主啊，我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只有依靠你，我相信圣经的话语一句都没有假的，你可以使死人复活，你可以叫瞎眼看见，我相信你若允许我就能活着。
0: 最后顺利做完手术，当时全国到处是新冠疫情，在住院期间呢，各地教会好多弟兄姐妹也都为我代祷。在上海治疗期间，本地的几位姐妹还有牧师冒着感染新冠的风险来看望我，送吃的，还拿钱给我，用车子接送我。通常得重病的人身边亲朋好友都会躲着，有怕传染的，也有怕你借钱的，然而我们都素未蒙面，是基督的爱让这些弟兄姐妹和我们连接在一起。我真的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恩，他们就像天使一般来到我的身边，安慰我，鼓励我。在出院前医生说一个月以后再来做介入，后来我又连续三天都在做同一个异梦，梦见一个穿白衣服叫着我名字的人，叫我一定不要做介入化疗，一定不要，然后我就醒了。我问医生，这个介入手术是不是有很多的风险？医生说很简单，半个小时就搞定了，第二天就可以出院了。很快介入的时间到了，我还是去做了介入手术。做完介入回到病房，医生说做介入那边的身体千万不能动，因为里面有一个导管，如果动了就白做了，人白受罪，钱也白花了。于是我就这样忍着，但随着药水不断的进入身体，我想小便，但实在没有办法躺着在床上解决，一直却排不出来。用了好多方法，医生护士也教了我很多 不同的方法，可就是没有办法排出来。可同时药水又不能停，因为我做的这个介入手术还跟别人的不一样，我做的是肝动脉灌注化疗，要一动不动的在床上躺48个小时。眼看我这肚子是越来越大，肚子胀痛，我就跟我老婆说，我们一起祷告吧。
1: 世界的方法是没有用的，只能靠主。当祷告完，我刚刚说完阿们，马上就有了尿意，尿了快整整一壶。感谢主，我泪流满面。那一刻我跟主说，主啊，我真的是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看到你。当天晚上腹股沟因为介入了插管处剧烈疼痛，那种感觉毫不夸张，就像有人拿刀一秒不停地捅你，是一秒一下的那种，但你的身体却不能动。医生都下班了，值班的医生和护士说没有办法，你只能忍着。那一刻我真的很想就这样让主把我接回家吧。我就想起了主耶稣当初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一定比我更痛苦更难受。我就和家人一起祷告，由于疼痛我大声的呼喊，我也不管是不是在病房了，因为实在太疼痛了。我大声的呼喊，主啊，求你救救我，让我不要这么疼，我实在受不了了。我不知道祷告后多久我睡着了，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主任医生查房的时候，值班医生和护士指着我对他说，这床昨天晚上疼了一晚上。医生看了看说，没什么问题，介入疼是正常的，如果实在疼的话也可以用止痛药。当时我真想骂人。
0: 医生查完房呢，我特意向同病房的人道歉，说我不好意思啊，昨天晚上实在太疼了，由于我是基督徒呢，所以昨天晚上大声祷告肯定吵到你们了，不好意思。结果他们说，没有啊，你昨天很安静啊，我们还在想你怎么这么厉害，一声不吭的。我说，主啊，你真的太奇妙了，原来我和你说的话没信你的人是听不见的，那是我和主的交流，心里真的比蜜更甜。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比欢呼。从上海出院之后呢，一路上都没有什么异常，但我踏进家门，门一关，我的脚马上就不能正常行走了。接下来一个多月我就这样几乎瘫在床上，腹股沟的地方肿起一个好大的瘤子，又开始剧痛。于是就给上海的医生打电话，说出院的时候不是好好的，怎么又变成这样了，有可能是动脉瘤，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让我抓紧时间啊回到医院。可是在电话当中也没有解决任何的问题，我就开始有点绝望了。可是转念一想啊，我有主，我从小信主，他是造物主，只有主才能帮助我。我就开始每天祷告读经，也开始听到，每天无时无刻不在思想主的话语，在祷告当中与主对话。我开始感谢主，因为这个疾病让我有机会经历这些，虽然过程非常艰难，但我真真切切的知道主的同在，因为我每天心里想什么，有什么疑惑，主总是能够透过当天圣经的经文，或者牧师和传道人的讲道视频音频等等，包括身边的人和事物来与我交流，回答我的问题。对，真的是每一天神都与我在一起，他并没有不要我，没有丢弃我，每一天神都有不同的话语来喂养我，那是旷野的玛拿，是属天的灵粮。
1: 在此期间有很多主内的弟兄姐妹的患病见证，有的得医治，有的没有得医治，但就像圣经上写的，他们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我心里知道我一定可以靠着主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生命的主权在主的手里，主若带我走也会为我安排好一切，那一定对我来说是好的无比的。一个多月之后肿块消失了，我也可以重新站立起来。再次复查，医生很惊奇，说你怎么好得这么快。我说我是基督徒，祷告靠主好的。此时此刻写下这些，我的心里满是感恩。主啊，谢谢你，谢谢那些帮助过我的人，是基督的爱让我们连结在一起。我这几年都在学习良友圣经学院的本科课程，不为别的，只为能够每天学习主的话语，让我能够与主亲近，更深的经历主。如今在这条路上我马上走过5年了，当中的艰辛只有主知道，也希望主能够让我用自己的经历去帮助和安慰更多在患病和苦难中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当中的肿瘤患者。不要惧怕，我们只管倚靠主，他一定会为我们开道路。就如经上所说，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0: 弟兄姐妹，生命的主权在主手里，这个世界能定我们生死的只有主。假如主让我们走，他也会为我们预备的，所以不要惧怕，只要信靠顺服。虽然洪水泛滥，但耶和华我们的主依然坐着为王。最后有几段经文呢，我愿意和弟兄姐妹来分享，是我在最难过最无助的时候主给我的亮光和安慰。生命记的第31章第8节说，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还有呢，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8到10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另外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第4节，里面讲到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包括还有诗篇121篇1到8节的经文，里面讲的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希伯来书的第11章1节和6节也有非常美好的应许，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最后愿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的第12章1到2节，里面讲到说，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0: 日式迷之号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福建的深泉磐石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生命的主权在他手里，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让我们看到，就像我们弟兄讲到的，生命主权在神的手里，能定我们生死的也只有神他自己。但我觉得特别搞笑的就是木星在读的时候呢，让我特别想笑，就是他讲到这个护士值班医生和护士的这个对话，说这床昨天晚上疼了一晚上，我觉得那么形象，就觉得好像他就是当时的那个护士一样，特别的形象。这床昨天晚上疼了一晚上，你怎么说的那么形象？
1: 因为我太了解世态炎凉了。
0: 真的，这床昨天晚上疼了一晚上，太像木星的语气了。当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谢谢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的美好的见证，也谢谢主用他的爱爱着每一个弟兄姐妹，也用不同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他的爱。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过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家庭八点档，转转发现爱。我们都常说啊，不打不相识，但是如果夫妻天天吵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本的开场是说，你会不会在你的另外一半熟睡时候呢，你这样看着他，然后你就在想说，我非常精准知道要怎么修理你。在很多的夫妻过程中，偶尔会有这种画面出现。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讨论看看，究竟呢，你和你的另外一半，你们是冤家还是绝配？我们当然是希望在节目当中让大家一家都是很亲，要一家亲。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来宾，第一位人气代表黄小柔。
1: 嗨，大家好，要吉祥和乐
0: 哦。人夫代表 Alan。Hello,
2: 大家好。
0: 人气代表陆明君。
3: 嗨，大家好。
0: 还有接下来这位代表的名头衔很多啊，人气代表，他也是我们的专家，我们欢迎许丽晶。
4: 大家好。耶、
0: yeah ，好，还有我们的跨 global 牧师李协聪。
5: Hello。
0: 那我们继续进行节目的同时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请问小柔，哎，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哦，
1: 最近呢，本身呢已经又变成作家的身份，
0: 畅销女作家。
1: 这一次呢是第二本新书了，然后呢这一次我很感动的就是我推荐人两位都在现场，协聪哥跟丽晶师母，
0: 谢，
1: 就是很感动
0: 他们
1: 一路陪伴，
0: 是，
1: 然后我也是从很懵懂的叛逆少女，然后晋升成为三个孩子的妈妈之后，还是很喜乐，
0: 还是很年轻，还是很漂亮。
1: 对，然后现在就是开始在做宣传。然后我其实要转成作家的时候，我有跟那个协聪哥特别请教了一下，你觉得有可能吗？他说在神里面没有不可能的事。
2: Amen。
4: 真的。
1: 所以就是一本接一本，然后这次是第二本，希望大家多多支持。Yeah. 爱了，然后呢？
0: 然后这个照片
1: 好可爱，
0: 超漂亮的。你看，爱了，然后呢就变成这样。所以这本书一定要看，每个人都有这么满足的喜乐，
1: 用对方法就可以很喜乐。
0: 有，而且这是发自内心的笑容哦，你看得出来哦，真笑跟发自内心，
3: 就是
0: 有很满足，很满足。然后笑的是那种说他有三刷、四刷、五刷。OK，
1: 好，
0: 谢谢小柔，
1: 谢谢。
0: OK， 好，在座的各位哈，有没有呢与另外一半相处？就是已经被气到啊，然后讲出有一点点没有回头路，也就是想要置对方于死地的话。OK， 可是我们要先讲，
1: 怎么可能，露露哥，你做形象吗你？
0: 啊 ，Alan， 你连这个上节目都不敢讲，
1: 有包，他是偶包，
2: 完全没有，真的没有说过，置于死地耶。这很严重。
0: 没有，可是你要听我讲哦。至于死地的定义不一样哦，就置对方，可能就是那个，就是他的那个最痛的点
2: 啊。
1: 对，踩到
0: 就是一，对，这是一触即。
2: 我就说嘛。
0: 那接下来的题目就是，那请问对方有没有曾经同样的对待过你，或者是反击你？
1: 有，哎有。
3: 你看我多紧张。
0: 有，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所以 Mark。真的比较敬畏，
3: 不是他中文不是很好，
2: 他心存敬畏，
4: 他是用英文
3: 也没有，因为
0: 但是你
3: 他中文不大，我跟你讲，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真的中文是被我调教的，因为我讲话很快，然后我讲话很精准嘛，所以他一开始我跟他噼里啪啦讲话，他还有点这样。他说你说什么？
0: 还没反应过来。
3: 然后他要骂我，都会慢好多拍，所以他就会过去，他就忘记，
1: 来不及，
3: 所以他没有置我于死地，我活得很好。
0: 哇，好，那我们就先听听看，那你是说了什么刺痛了他的心？
3: 我说了什么刺痛？因为我现在，已经从良了，
0: 我真的，
2: 真心话，
3: 所以我从。我在上帝面前不说谎，好吧？尤其神职人员在这边，怎么样？要放在圣经上吗？我现在从两岁，其实我说了一些什么话，我有点忘记。但是我们刚交往的时候，因为我就是找到了一个可比较爱我的，老实说，所以我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哦，我记得我说过一个很难听的话，他那个时候刚认识的时候送我一个项链，然后他觉得我的 sense 应该就是一个牌子，一个蛮大的牌子，但那个牌子其实是他有很多系列。然后我一拿到那个项链呢，他就是喜滋滋从国外回来出差送我，然后我一拿到那个项链，我就说，哎，对不起哦，老公，我还是觉得我现在讲这个话真的是很刻薄，但是我真的脱口而出就是。 你怎么会觉得你有这个 sense 可以送我这个东西？哇塞！其实我要讲的是，它有很多系列，你怎么会选一个这个古就是古典系列？这跟我很不像。我就说你怎么会觉得你有 sense 去选这个东西？我说可以退货嘛，但他在国外买的，就当然那个就也是可以退，但是我后来讲，而且我那时候太猖狂，我不知道我讲这个话的时候，我没有一点觉得哪里不妥，然后他可能也还没有反应过来，我觉得我老公就是还没有反应过来。可是事后我跟我的姐妹讲的时候，我姐妹说：“哇，你真的很命。”我说：“我才意识到，哎，我怎么可以讲这么刻薄的话？”
1: 所以他后来就没有再送你东西了吧？
3: 应该
5: 有，
3: 后来他还是
1: 都送现金了，
3: 不是？他就
1: 送现金，
3: 他后来就是他就说：“那 baby 你喜欢什么你挑，然后我就是
1: 比较不会出。”
3: 对，然后我就觉得他其实你知道我是先舔后哭。的类型，就是我一开始说我先吃了甜头嘛，所以我信主以后，我就是在这方面就是悔改很多，所以我现在什么话我都会要讲之前，我都会忍个好几天再说，然后确定这个话是在温和的情况下我才能讲。
5: 好，太好了 ，OK。Alan， 我们就这样一路顺过来。对对，我们都知道您有一个非常温和的妻子。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你今天好吗？佳佳姐姐真的很希望也期待能和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成为空中的好朋友哦。别忘了，小朋友你可以写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爆米花的佳佳姐姐收。或者小朋友，如果你可以上网的话，你可以在网络上搜寻救恩之声，救是救命的救，恩是恩典的恩，声音的声，救恩之声的网站，线上留言给佳佳姐姐哦。今天要和小朋友分享有关谢谢的英文，小朋友你是否常常将谢谢挂在嘴边呢？在进入今天欢乐美语 ABC 的单元前，让我们一样先来听佳佳姐姐说旧约圣经故事。
1: 佳佳姐姐说故事。

挪亚和他的家人在新世界中辛勤的工作，他们耕地种庄稼，好得到粮食。当挪亚的孙子们长大后，他们就搬到其他地方去建城。几百年过后，世界上又到处有人了，他们开始有了新发明，他们建造坚固的房屋，织出细布做衣裳。不同族群的人说起不同的语言，新的语言在发展，每个人都在忙，以致他们开始忘记自己所认识的神。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真神了，人们敬拜太阳、月亮和石头做的偶像。神知道他必须再次开始教导百姓认识他。当时有一座叫哈兰的城，是在现在的土耳其境内，那里住着一个人名叫亚伯兰，是跟着他父亲由加勒底的乌尔搬到这里的。哈兰城的人很富有，他们盖起石头房屋，房屋有漂亮的家具和陶器，他们穿细布衣服，身上佩戴着饰品。有一天，神对亚伯兰说，你必须离开哈兰，去我将要指示你去的地方，我将带领你去那里，把那个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子孙，你将成为多国多民族的父亲。亚伯兰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他和妻子撒来、侄儿罗德离开他们在城中舒适的家，去寻找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那是一片未知之地，在一路上他们住在随身携带的帐篷里，他们也带了绵羊和山羊群，为他们在旅途中提供奶和食物，仆人和牧人与他们一起前行，照管牲畜。

0: 亚伯兰总是照着上帝的意思去做事情，那小朋友你呢？如果有一天上帝要你离乡背井，你的反应会如何呢？故事先说到这，下回再继续和小朋友分享后面的故事。接下来呢，就要进入我们的主题单元，欢乐美语 ABC， 和佳佳姐姐一块轻轻松松快乐的学英文吧。
1: 一起学，
0: 让佳佳姐姐教你说英文。

迎来到欢乐美语 ABC， 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呢，我们要来学的是谢谢的英文。小朋友，养成说谢谢的习惯是很重要的。佳佳姐姐相信，当我们自己遇到一位非常有礼貌的人时，心情也会很愉快。当然，说谢谢不单单只是为了要有礼貌，更重要的是可以在这当中学习感恩。就如同这个星期小朋友背诵的圣经经文，在旧约圣经诗篇116篇17节说道，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常常将感谢挂在嘴边的小朋友，相信你也会是一个快乐的小孩哦。好，那么现在呢，佳佳姐姐就要来教小朋友表达感谢的方式。或许小朋友你已经猜到咯，诶，没错，就是 thanks, thanks, thanks, 谢谢。在这里要特别注意哦，这个单字要记得加 s, thanks, thanks 就是谢谢你的意思，它和 thank you,T-H-A-N-K, thank, you, Y-O-U, thank you 是一样的意思。不过小朋友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是，当你说 thank you 的时候，第一个 thank, T-H-A-N-K, T-H-A-N-K 就不需要加 S。 所以谢谢你有两种说法，第一个是 thanks, T-H-A-N-K-S 要加 S, thanks, 谢谢你，或是 thank youThank, thank, you, y-o-u, thank you, 来表示谢谢你。好的，那么除了说 thanks 和 thank you 之外，如果你是要特别为什么事情来谢谢对方时，要怎么说呢？很简单，你只要在刚刚我们学到的这两句 thanks 和 thank you 的后面加上一个介系词 for, f-o-r, 来表示为了什么事情。例如谢谢你来， thanks for coming, thanks for coming, coming, c-o-m-i-n-g, coming 就是来的意思， thanks for coming, 谢谢你来。那当然咯，你也可以说 thank you for coming, thank you for coming, 另外一种表达方式。那么如果你要说谢谢分享， thanks for sharing,Sharing, S-H-A-R-I-N-G, sharing 就是分享的意思。Thanks for sharing, 就是谢谢你的分享。或是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ank you for sharing。那么如果你是要谢谢对方帮助你时，你可以说 Thanks for helping me, Thanks for helping me, 谢谢你帮助我。Thanks for helping me, helping,H-E-L-P-I-N-G, helping, 就是帮助的意思。Me, M-E, 就是我的意思。Thanks for helping me. 或是你也可以说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谢谢你帮助我。好，那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有关谢谢的英文哦。首先，谢谢你的英文有两种说法。第一个是

Thanks for sharing. Thanks for sharing. Sharing, S-H-A-R-I-N-G, sharing 就是分享的意思。或是 thank you for sharing. Thank you for sharing. 谢谢你的分享。那么如果是谢谢你的帮忙 ,thanks for helping me, thanks for helping me, 或是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helping, H-E-L-P-I-N-G, helping 就是帮助的意思 ,helping me 就是帮助我。小朋友你是否已经记下来要如何表达感谢的英文了呢？那么接下来呢，佳佳姐姐就要邀请小朋友，佳佳姐姐念一句，你跟着佳佳姐姐一起念一句哦。好，我们一起来 ，Thanks， Thank you， 这两句的意思是谢谢你。Thanks for coming， Thank you for coming， 谢谢你来。Thanks for sharing， Thank you for sharing。谢谢你帮助我。Thanks for helping me. Thank you for helping me. 小朋友，如果你刚才非常认真地跟佳佳姐姐一起练习的话，相信你的英文一定会越来越进步，发音也会越来越正确咯。那么我们今天爆米花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别忘了要时常表达你的感谢，无论是用中文或者是英文哦。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2: 我是李诺。
1: 我们继续放手这个系列的节目啊，包括我们在之前分享了放手自己的荣耀，我们学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就是施洗约翰，他在耶稣出现的时候甘心退下，以至于自己身边的人都去跟随了耶稣。
2: 是。
1: 那今天呢，我们是分享放手自己的财富，撒该他生命的改变。这一点我觉得也不容易实现。
2: 当然
1: 也不容易做到。
2: 当然
1: 因为我们人在世上呢有一个习惯叫聚敛，积蓄，
2: 抓，
1: 对，抓住积累很多的财富，积累很多的荣耀，
2: 对，
1: 积累很多的名声，我们总是朝着一个把东西越积越多的一个方向去努力。但是呢，我们分享的这个主题呢是跟我们的惯性是违背的。李诺，你会觉得圣经当中是不是讲了很多关于财富的教导？
2: 当然，耶稣自己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教导，甚至我看到这个标题，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那位年轻的财主。
1: 年轻的财，忧忧愁愁的走了。
2: 是的，是的，是的。他找到耶稣说，如何承受神的国呢？耶稣就问他说，这个律法上所说的你都遵守了吗？
1: 我都遵守了。
2: 我都遵守了。而且呢，可能还表现非常好。但是呢，耶稣却话锋一转，就是说你要变卖你的财产，
1: 变卖你所有的去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
2: 你来跟从我。结果对方就觉得哎呀很难。那立刻呢，就是耶稣的教导就来了，就是你看这个财主进天国是多么的难。
1: 对，
2: 就是这个难度甚至超过了这个骆驼进真眼。所以从我们今天再来看呢，尤其是我们又活在一个物质资源非常丰富和发达的时代，那我觉得更是如此。当然呢，这里就不只是表面上比如说钱财这个部分了，可能就包括你的房子，你的车子，对吧，就所有你可以拥有的这些东西，表面上看好像大家也可以跟主说，主啊，我愿意为你奉献我的所有。但是如果回到一个具体的场景底下呢，过去我们的这个牧者呢曾经有过一个分享，他就说他说将来啊，如果耶稣再来了要把我们提走，那很有可能会不会我们的脚上或者我们的手上还拽着我们的钱袋子，还拉着我们的房子，因为这的确付出了我们极大的时间、精力、劳动力，才好不容易积攒出来的东西啊。
1: 其实我觉得都不用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紧紧的拉着自己的钱袋子。在我成长的环境当中呢，有一次在农村和乡下嘛，经常会出现火灾
2: 啊，
1: 跟洪水。
2: 是，
1: 我们接受到的教导是什么呢？当意外发生的时候赶快逃命，
2: 保命。
1: 对，你的第一反应是保命，逃命。
2: 对，
1: 但是呢每一次这样的意外发生的时候啊，总有一些让我们感到很唏嘘的事情。就是他要回头回去把那个钱给拿着。
2: 对，
1: 但是那个回头的瞬间很可能意外就来临了，
2: 就像罗德的妻子一样。
1: 对，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瑰花，
1: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那我们今天讲到放下财富的时候呢，在圣经当中有一个案例，当然刚刚李诺讲的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是一个有钱的财主，而且是年轻的，
2: 年轻的财主，
1: 年轻的。那我们讲到撒该呢，在圣经当中给他的篇幅呢也是非常多，他是税吏长，
2: 对，
1: 他是个财主。
2: 嗯，
1: 比如说我读一下给你听啊，在路加福音19章第一节开始，耶稣进了耶利哥城，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那他的身份就表达了。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那关键呢，就在接下来这第八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其实刚刚我们讲了，越有钱的人呢，是越不容易慷慨的，
2: 不舍得。
1: 对，因为他已经聚敛了很多。那撒该的这个举动呢，说明他真正的是放下了财富。
2: 对，当然我们还是要说，就是这个真的是每一个人遇见主之后各自的经历。
1: 对，因为每一个人生命被更新被改变之后的反应，
2: 对对对，
1: 回应可能每个人不一样。
2: 没错，
1: 以前我沉溺在某一种事物当中，
2: 恶习、啊、
1: 对，恶习，现在福音更新了我，那个恶习现在对我不再有辖制，这是一个很好的改变。
2: 对，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都听过关于税吏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在当时罗马这个统治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里边，它的特殊的意义，或者说它的一些标签和属性吧，常常被引用的一个名词叫做犹监。他们是犹太人，但是呢却为罗马政府去收税，而且这个收税呢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完全靠自己的主动自觉，就是因为他有权力，罗马的官兵是可以配合他的，但是呢他的这个权力呢又是某种程度上有点不受控的，就是比如说我看到张凡来了，哎，我本来一个人我可以收10块钱的，不行，你要给我20块。这个行为或者说这个职业本身就给犹太人呢带来一种非常非常负面的感官。所以这才有经文里边所说的，哎，这个人啊，耶稣竟然去了罪人的家里。
1: 对对，是个罪人。
2: 对，是个罪人。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罪人好人有具体行为的判断，也有一些所谓的偏见嘛。但不管怎么说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撒该作为一个有钱又有权的，从我们现在普遍的视角来看，我们会不会觉得，哎，这样的人有什么忧愁的，这样的人有什么需要的呢？想要有的东西都有了。但很显然对于撒该来说，当耶稣看见他，叫出他的名字，且跟他说我要去到你家里，这样的一个表达似乎满足了撒该一直想满足却从来没满足过的东西。
1: 什么东西呢？
2: 就是一种认同。就是被看见，而且这种看见还包括了一种亲近，
1: 被接纳。
2: 对，因为别人都认为啊，这样的人
1: 离他远一点，
2: 离他远一点，对吧？但是耶稣亲自的去到他家里，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神主动的怜悯，临到了撒该。当然也随着耶稣的教导，他更加明白和确定他所掌握的这些大量的财富不是他人生获取价值的东西，而是耶稣基督他的救恩。而为了这个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呢，哎，我们看到就好像耶稣说天国就像宝贝的比喻一样，就是人遇见了这个宝贝呢，就变卖了所有的，要买了这块地。
1: 对对对，因为对于他还不认识耶稣，福音没有临到他，他没有真正重生悔改得救之前呢，他能够做的就是积攒财宝。
2: 对，
1: 但是如今呢，当他被福音更新之后，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他看福音为至宝，以至于这些曾经看为至宝的钱财呢没有那么重要了。
2: 对，
1: 他才会有这样的反转。同样呢，在马太福音第6章19到21节呢，也是耶稣关于金钱关于财富的记载，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2: 对，
1: 那显然对于撒该来说，他曾经的财宝就是财物。那如今的财宝 是耶稣基督和他的话语。
2: 没错。
1: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呢，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事，我们在电台当中服事，你也说了，现在是物质世界非常丰富的一个时代和社会环境，我们怎么去劝导我们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不是劝导他们放下财富，虽然我们给的标题是这个，我们劝导他们是思考你的心在哪里，怎么去跟他们沟通呢？
2: 我相信大家对一句话是不陌生的，叫做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叫事儿，但我常常也在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如何的在信仰当中建立自己的生命，这里边包括了我究竟带着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念在过我的生活。最近我在思考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我想到当我们宣称自己信靠主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相信耶稣会将所有属他的儿女接到永恒的荣耀里的时候，那我就在思考，圣经里明明地告诉我们说耶稣会再来，但是这日子谁也不知道，像贼来到一样。
1: 是，
2: 那也就是说我们通俗一点理解，下一秒来了，是有可能的，
1: 有可能的。
2: 那基于这种极其不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如何的过自己的生活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有可能我们照着过去的逻辑，比如说像撒该他照样的收税，照样的压榨自己的同胞，那我们今天也可以照样的说，我规划我自己的未来5年10年，包括甚至连儿女的这个未来都规划好，在这个想象当中有没有耶稣再来这件事儿？
1: 对，这非常重要。其实我们应该要规划，但是呢，在这个规划里面要加上一个终止键，就是如果耶稣即刻再来，
2: 对，
1: 现在就来，
2: 是
1: 我是否预备好，就是会有一个事情把所有的事情都给终止了。
2: 所以这个事儿呢，就让我能够回到前面你刚刚提的这个问题，在现今的时代里我们如何塑造自己的财富观，也就是当我设立这些计划的时候，财富不是那个主要的必要条件，当我设立这些计划的时候，当然我们需要有钱财，比如说我们要去买什么东西，去做什么事情，或者去某个地方，是需要有金钱参与的，对不对？但是不是为了某一个宏大的目标，然后告诉自己我要积攒足够的钱财才可以实现那个目标。所以回过头来看，不是说我们要舍去自己的钱财，而是放弃对财富的依赖。
1: 放弃对财富的依赖，就是我们的心不再全然的去依赖财富或者积累财富，而是把我们的眼光流转过来，定睛在神那里，并且看到基督必定再来，而且这个再来不由我自己去衡量他的时间，这才会重新树立我们的财富观，包括对待时间的使用。
2: 没错，
1: 这非常好的提醒。虽然我们如此呢，我盼望撒该生命的改变也可以提醒你如何看待你现在的财富观。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2: 我是李诺，
1: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2: 再会。

国鸟是非洲出产的体型最大的鸟类，平均它们的体重是155公斤，身高 2.5 米。这么重的身子配上了一对小翅膀，想当然的，鸵鸟虽然是鸟，但是它却不能飞。幸亏它有一双很强壮的腿，让它在情况危急的时候可以飞奔。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记载，鸵鸟飞奔的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65公里。若是敌人不识相，还要节节进逼的话，鸵鸟就会使出全力用脚去踢敌人。小鸵鸟孵化出来一个月，它就能够跟着大鸟到处跑。据说鸵鸟为了隐藏自己的踪迹，它在躺卧地上的时候会把头埋藏起来，只露出长长的脖子。因此有人就传说，鸵鸟在穷途末路的时候保护自己的高招就是把头埋进沙堆里面。这么一来，猎人不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逮住了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鸵鸟的平安之路岂不是最大的自欺吗？

鸵鸟的求生门路在任何人眼中看来都是非常可笑的，然而自以为聪明的人却在很多事情上表现得还不如鸵鸟呢。有一天，一位女士在市场的门口向过路的行人传讲福音，这样的热情是很值得鼓励的。然而她所传的福音，就连她自己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因为圣经里面所写明给人的三位一体的真神被她否决掉了，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子被他漠视了，圣灵的位格也被他扭曲了。如果三位一体的真神被否决了，那么圣经里面有关神的作为就不可能前后呼应连贯成为一体。如果耶稣基督只是投生了受造物，那么他就不能有超然的神性来完成救赎的大功，当然更不可能有复活的喜讯啦。如果圣灵只是神的能力，那么他就不可能具有洞察万事的智慧，也不可能引导人认识真理。这么一来，福音里面最宝贵的真理全部都被抹杀了，哪里还有什么福可言，哪里还有什么音可听呢？那一位妇人站在街市上跟人分享平安的信息，他以神的见证人自居，但是他连神赐平安的真理都不晓得，岂不是跟鸵鸟一样令人同情吗？圣经里面最重要的救赎真理，就是神子耶稣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按照计划来到了世间，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世人付出了罪的赎价。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撒旦一切的诡计，让信靠他的人都能够得到悔改赦罪的恩典和永生的确据。然后圣灵按照预定的时刻，在主耶稣升天以后来到地上工作，保守圣徒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些真理人不一定清楚，但是撒旦却非常的清楚。自从教会在地上建立起来以后，经过2000多年的风霜，圣徒遭到多少的迫害，圣经遭到多少的扭曲，不都是因为撒旦在最后的垂死挣扎当中竭力在做破坏的工作吗？唯有他知道，针对人的弱点来扭曲真理，就会有很多人陷入迷惑。虽然口头上是奉主的名行事，但是离开了福音的实质，一切的辩论都是虚空。在马太福音第7章21节到23节，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想想看，人以为自己所行的是好的无比的美事，好像鸵鸟把自以为保平安的藏身术交给小鸵鸟一样，最后他们得到的竟然是意想不到的假平安。在启示录第一章里面，使徒约翰明确地记载了主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所说的话。第8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戈，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第17节到18节，主耶稣安慰约翰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些话是主耶稣给自己做见证，他是存活到永远的真神。不仅在过去他是神，就是人在现在藐视他的时候，他也是神，将来他还是神，他统管万有，包括了死亡跟阴间。这样一位用爱为世人舍命在十字架上的神，他应许给我们的平安，那才是真正的平安。舍去了主耶稣，我们就没有福音可谈了。

太福音第三章记载了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所呼喊的信息。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很多人听见他的道，都到他那里去认罪悔改，接受了洗礼。有许多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也混在人群当中，想要受洗。施洗约翰就责备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很明显的，施洗约翰看出他们的恶，因为他们并没有省察内心，不想悔改，却想得到属灵的祝福。其实这样的行为不仅是自欺，也是轻慢了无所不知的神。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都是喜欢探讨圣经的人，可是他们不仅曲解圣经，而且根本不认识真神的作为。因此不仅施洗约翰指责他们，就是主耶稣在加利利传道的时候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的不是。他们虽然喜欢教导人家，可是他们的教导好像瞎子领瞎子一样，岂不是两个人都要掉进坑里面去吗？在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到40节，主耶稣对那些不信的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今天这个世代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世代，人所追求的都是感觉，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大家都喜欢听一些让人觉得舒服的言论，只要你好，我好，大家都好，那就天下太平喽。可是事实是，离开了上帝的救恩真理，我们大家都有祸了。然而人不从真正的根本上来检讨悔改，反而用更多离经叛道的方法来否定福音的真理。一向以福音立国的美国，在历史的进展当中，不仅放弃了祷告的属灵装备，现在连神的诫命跟十字架都要从公共场合撤除了。如果人否定神，神所赐的平安又从哪里来呢？如果人拒绝听神的话，神的祝福又从哪里来呢？主耶稣临上十字架以前，他心里最深的挂虑就是信徒往后所要面临的属灵征战。他苦口婆心地跟门徒请谈，把一些门徒不明白的真理都告诉他们。撒旦虽然凶狠恶毒，但是他在主耶稣那里一无所得。信徒在主耶稣里面就不要怕他，但是信徒却要经常祷告，好好地记住主的教导。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就是今天这个紧张的世界所需要的祝福。我们都希望有平安，但是真正的平安在哪里呢？世人在有限度的筹划当中，用物质的富足来欺骗自己，用虚晃的言论来填充属灵的渴求，各种宗教活动推陈出新，但是没有一个宗教可以带给人永生的盼望和平安的应许。或许有些人寄望算命卜卦的能够帮你算一算，告诉你未来如何，但是我告诉你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的晓得明天的事情。算命卜卦的灵媒如果真的通晓天上的事，他一定知道平安的道路除了在主耶稣里面寻求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如果他真的知道怎么破解自己的厄运，他就晓得除了悔改归向主耶稣以外，没有其他的门路。末后的时代，假先知要兴起来迷惑许多的人。我们分辨的时候，只要晓得三位一体的真神在创世之初就为了爱人而创造了万物，人堕落以后，神子主耶稣按照计划来到这个世界上，为失落的人付出了生命的赎价。
然而他以自己的大能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撒旦。他身上的鞭伤，手上的钉痕，就是得胜的记号。圣灵今天在信徒的心里面保守信徒的信心，使我们认识真理，远离罪恶，这就是我们的真平安。主啊，是的，真是谢谢您，您所做成的一切都已经成就了，愿您快来，阿们。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展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立秋晨起问安送上早上好，开启收割的季节，来到7:31，今天是星期二，8月25号，感谢您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1: 是的，来了来了，节目已经开始了，欢迎收听直播中的线上今天，我是文慧，小燕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安，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是的，那么刚才小燕老师说秋天啦，的确呢，现在早起呢就会有一点点的凉快，
0: 凉风，
1: 还对，还没有冷，是凉快，
0: 还没冷，就是还见到落叶呢。
1: 嗯，开始有落叶了。我相信北方呢已经开始有一点变色了，美丽的秋天要来了啊。那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开始进入秋天，早起听节目呢，你要呢多注意一下保暖。但是呢，当你出门的时候要注意两件事。
0: 哪两件事情？
1: 第一，有没有下雨？因为最近我们看气象预报呢，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有些地方都在下雨，而且还是强降雨、大暴雨，所以呢小心。第二呢就是防中暑，因为秋老虎中午出来的时候好厉害呢，所以呢还是要多喝水。
0: 我也感觉这周开始早上跟中午的天气的温度呢相差还蛮大的，像我其实呢我现在已经穿了一个厚厚的外套，但是我相信呢我下午出去吃中午饭的时候肯定热死，又好像要回到那个烤箱里头了。
1: 是，这个小云老师说他穿厚厚的外套，我真的很佩服他，因为他穿着一件冬天的外套。
0: 我也很佩服你啊，其实你的身体抵抗力比我强很多。
1: 嗯，我一年四季基本上在电台都不用穿外套，特别是夏天呢就是穿着一件呢夏衣，然后就觉得好舒服好凉快。感谢神，用万峰老师的话，感谢神学不来，他那个感还特别有那种
0: 有力量的。
1: 对，我学不来啊。那么真的要跟大伙儿说一说啦，这个今天节目呢我们会继续的灵修，接着呢给耶稣一封信。哇，我们要来听听耶稣怎么鼓励我们走出你的舒适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舒适圈，那怎么走出去呢？如果我们真的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使者，我们要给自己多一点的挑战跟成长，我们一定要跨出自己的舒适圈。那究竟怎么跨出呢？今天呢我们就听听耶稣给我们回信啊。再来就是这一周主要分享人际关系的状况，那么昨天呢我们就探讨了小心人际关系中的消耗者。木心老师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说，有的教会有属灵耗材。
0: 耗材是哪个材啊？
1: 就是材料的材咯，消耗，
0: 消耗材料
1: 就是属灵耗材。那教会有没有消耗者呢？那如果这个消耗者是来自于自己的家人怎么办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啊，亲密关系啊，其实有的时候是伤害的开始。
0: 嗯，
1: 那怎么办呢？今天我们会来说一说。好，在接下来就是呢这一周的金句，耶利米书7:25-26，是很长，所以呢我们就告诉大家，你可以不用背，但是你一定要了解这两节经文，挑出来的经文都是跟内卷书很有关系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透过经文的查考来进入耶利米书。带导的事项赶快摆上来。我们看到了有包萌萌说到他的大嫂今天要做一个很重大的手术，还有呢还有就是舒琴，是吗？舒琴
0: 的妹妹，
1: 妹妹，那昨天我们为她祷告了，还没有生产。那另外呢就是西边小路也提出来了啊，也谢谢蒙恩在第五空间告诉我们，正为小燕老师还有文慧祷告。节目就开始啦，
0: 开始，开始了。刚才说到已经立秋了，那我们今天就向谁来学呢？向咕咕咕咕，
1: 你那个是什么？
0: 我模仿的好奇怪，好搞笑。
1: 我也模仿的不像。
0: 鸣鸡起舞了。
1: 对，那我们知道呢，有一句成语啊，就是呢闻鸡起舞。那现在当然呢，在大城市不容易听到这个鸡鸣，可是呢，在农村呢还是可以的。那《黄帝内经》就说呢，秋三月， 早卧早起，与鸡俱兴。鸡呢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天然闹钟。那秋季呢，阳气内收，人体呢也应该跟着收敛。所以要怎么做呢？
0: 早点睡。
1: 对了，早卧避寒凉，贮藏阴精。这个阴天的阴啊，精气的精，早起顺阳气，疏肺气，有助缓解秋乏，还有情绪低落。
0: 你说我们现代人要完全做到日落而息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总是能够呢汲取当中的智慧。现代人真的不必像鸡那样早，但我们可以参考两个关键时段。第一个，晚上11点之前就得睡了，
1: 九点到十一点准备入睡
0: 睡了。所以呢千万不要过23点，
1: 就是11点、
0: 对，因为中医的角度认为这个时间段呢利于
1: 肝胆经
0: 运行。
1: 嗯，
0: 而且呢记得睡前1个小时呢记得少看手机，最好呢用温水泡脚15分钟，可以帮助呢阳气收敛，心神安静的。
1: 好，我决定我退休之后这样做。
0: 你现在就得这样做了吧？
1: 现在呢泡脚就做不到，但是呢
0: 太奢侈了吧泡脚。
1: 但是我可以呢少看，甚至呢
0: 手机
1: 不看。
0: 嗯，
1: 就是给自己呢至少呢有半小时呢听音乐，然后呢好好的默想祷告，然后睡觉。那第二个时间段呢就是早上的5到7点起床，以天亮为准。冬天呢我们知道天亮大概是6点多，那么现在呢秋天初秋呢大概6点左右天就亮了。好，这个时候呢是对应卯时。对了，大肠经当令，适合起床排便，开窗深呼吸，喝一杯温水之后再开启一天的活动。
0: 反正呢我就总结一下，太阳什么时候出来你就出来吧，不要躲起来，见见太阳，整个人都会精神起来的。我们要像鸡一样作息，早起，一起来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奠税的神迹，叫门徒再次认出儿子的身份。马太福音17:24-27，
1: 他们到了加百农，收圣殿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老师不纳圣殿税吗？”彼得说：“纳。”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对他说：“西门，你的意见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或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还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对他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了，但恐怕触犯他们，你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会发现一个斯塔特，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钱。”
0: 马太福音17:24-27记述了耶稣与门徒到了加百农，收殿税的人来问彼得：“耶稣纳不纳税呢？”那这里所说的是圣殿税，是每个犹太男子都要按规矩纳的，金额呢大约相当于2天的工钱，所以彼得很自然就回答说：“纳。”从一般犹太人的角度来看，这根本不是一个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哈，因为呢，凡是犹太人似乎都应当如此行的。可是主耶稣接着提出一个简单却又关键的问题了：地上的君

主并没有因此就坚持自己的权利，他说但恐怕触犯他们，凸显了他知道那些人还不明白他的身份。如果在这件事情上硬要争辩，那只会造成更大的拦阻和混乱了。因此呢，主耶稣选择纳税，但他不是平平常常的拿钱出来交纳，而是呢透过了一个极为特别的神迹，叫彼得到海边去钓鱼，第一条上来的鱼的口里呢就有正好可以做两个人税银的钱了。那这个神迹之所以特别，也在于彼得本身就是渔夫。对一个最熟悉鱼的人来说呢，鱼的口里有钱币，这根本是不可能，也是极难忘记的事。主就在彼得最熟悉的领域里做出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好让彼得深深记住。耶稣真的就是神儿子，真的就是那位与圣殿与神家有着最真实关系的主。在前面主多次预告了自己要受害复活，门徒常常只是害怕和不明白，如今主借着这件神迹再一次巩固他们，使他们知道既然他真的是神的儿子，就当信他所说的一切，也当相信他将要成就的事。所以呢，这段经文不只是讲税务的问题，而是在讲身份与信心。耶稣借着神迹再一次把门徒的眼睛拉回到他真正的身份，好叫他们学会信靠。

我是否真的相信主耶稣的身份，不只是在道理上承认，也是在生活中信靠呢？当我不明白主的作为时，我是先疑惑，还是先记得他是谁呢？过去，神曾经在哪些具体事情上，借着他的作为，坚固了我的信心呢？

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对他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了。马太福音17章26节。

0: 常年期灵修，殿税的神迹，叫门徒再次认出儿子的身份。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8月25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谢谢清风孝弟兄呢，在同心频道第五空间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诗歌《耶稣基督》的歌词呢，已经放上了第五空间。但是呢，我们想念一个人，呼叫一个人，那就是荷花根弟兄啊，因为每天他会把我们灵修的材料呢放上第五空间。那么今天好像呢还没看见呢，那我们在想是不是太累了，又或者是呢上夜班可能还没下班呢，我们心里呢是惦记着啊。所以每个人冒泡呢对我们来讲呢都是，虽然好像您在打卡，但是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让我们的心底呢多了一份底气。那我们欢迎一位新朋友好吗？
1: 好，烛光早上好。
0: 对，追逐
1: 光芒的弟兄姊妹，
0: 是的是的，烛光欢迎您，欢迎您。那么烛光呢上来冒泡是因为他带着问题，他说为什么电台的节目下载不了呢？有谁可以帮助一下烛光吗？在第五空间呼叫一下烛光，然后告诉他，问问他到底要下载哪些节目，出了什么问题啊。那么至少呢我们有一些呢老朋友出现，那么新朋友欢迎您可以不断的冒泡跟我们一起灵修马太福音17章24到27节，电税的神迹叫门徒再次的认出儿子的身份。
1: 这段经文呢有个细节大家可以留意，在25节，彼得说完那进了屋还没开口，他都没说，无所不知的耶稣就问他，你的意思如何？这是巩固门徒信心的第一步。你看耶稣，你没说他都知道你们刚才发生什么事情，他心里也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哪有君王会向他的儿子征收关税呢？因为这是整个王族的产业嘛，所以耶稣哪需要纳税呢？因为他就是神的儿子。但后来为什么会从鱼的口得钱缴税的神迹呢？我想大家都知道这段经文的重点不是缴税还是不缴税，是神的身份，耶稣的身份。我们见到呢耶稣跟门徒都是自由的，但是为了避免触犯其他人，使人失足跌倒，不至于对别人有坏的榜样呢，有些事情即便是神的儿子他也选择不做，宁可不要特权自由，都要就是给我们的反省，都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以和平与爱呢为我们做人做事一个最大的原则。所以今天的经文算是巩固当时门徒的信心，因为他们总是不明白，总是误解，总是不知道，但同样也是给我们今天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到底耶稣是谁呢？到底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占据一个怎么样的位置呢？
0: 是耶稣基督为了帮助当年的门徒，今天也为了帮助我们，他常常是走出他的舒适圈。其实他从呢天父那里然后呢降世为人，就已经是破了这个世界纪录，那应该是跨出他的舒适圈，对不对？所以今天呢给耶稣一封信，耶稣呢也要告诉我们，学习他的榜样，就是像他一样走出你的舒适圈，看看耶稣要带领你往何处去，做什么事情呢？
2: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3: 很多话想跟你说，
2: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3: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4: 给耶稣一封信。

给耶稣。我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人，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在小学里当教师，而且很爱现在的工作，因为在工作当中可以找到很多的满足感。在感情部分，我有一个男朋友，我们的感情挺不错的，他也是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打算在一年之后就结婚，然后一起回老家生活，生小孩以后呢就不再工作。侍奉方面，我在教会是青少年小组的组长，因为我跟他们的相处很融洽，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侍奉。说真的，不管在哪一方面，我都很喜欢现在的生活，因为这也是我一直期待的简单的生活。不过最近我开始有点担心，应该说是有点惧怕，因为自从四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你就放了一个感动在我的心里，你好像是要我去服侍这般患难中的小朋友。可是我一直在逃避这个感动，我跟自己说那只是我一时之间的冲动，不是真的。于是我又继续安安稳稳的生活。可是最近在一次的灵修当中，你又再一次提醒我要回应你的呼召，你说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因为你必与我同去，也不撇下我，不丢弃我，你必与我同在。我看完这段经文以后，眼泪不断地流下来，因为我知道我已经晚了一年多来回应你，你一直都没有放弃我，而且我明明是因为不想走出我的安全地带，但是你却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不要害怕，因为不管去哪里你都必与我同在。耶稣，真的很对不起，虽然晚了一年多，可是我知道你要使用我，这是我的荣幸，我很想在这里跟你说一声我愿意。不管你要我去哪里，我知道我的一切你都会看顾的，你必与我同行，因为你是我生命当中最好的朋友。一个想要认识你的人

圣经罗马书十章十四到十五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圣经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现在请你稍微退后几步，看看自己在过的生活。你的生活一成不变吗？你一直待在一个五彩泡泡里面吗？不敢踏出那个舒服的环境吗？你身边是不是永远围绕着同一群和你臭味相投的朋友呢？如果以上我问的答案都是是的话，那么我想跟你分享一件事情。我要把你从舒适的圈里头拉出来。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了你身边的人。因为我深深地爱你所居住的世界，所以啊，我希望其他人也能够认识我。这些人呢，也是我舍命的原因。因为在他们面前，我选了你做我的代表，所以我要差遣你去。因为如果没有人去告诉他们，他们便永远不会知道。想想，从前如果没有人来告诉你，你现在会怎么样呢？因为，如果你不行动的话，这个世界怎么会改变呢？另外一方面，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因为人待在舒服的圈子里面呢，就不会成长。因为我要你听我的声音，信靠我而愿意顺服我。因为我要你学习勇敢地去爱，为了别人的好处而奋不顾身。因为你如果不去与人分享，就很难完全体会我的爱。有哪些事情是你可以改变的呢？想一想，在自己生活中该怎么挪出时间来投资在别人身上。魔鬼撒旦会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你呀，忙碌到根本没有时间。但是不要听撒旦的，因为时间是由我来掌管。你可别光是在那边等人来找你，你要主动的出击。因为爱是一个动词，去鼓励他们，去找他们喝茶、喝咖啡、吃午饭。我放了什么人在你心里呢？相信我，这绝对是有用意的。因着爱，我呼召你走出五彩泡泡之外，而在外头等着你的是整个的世界。对世界怀着盼望的耶稣。

0: 迎收听《看科技读圣经》，让我们在日新月异的科技浪潮中，找回那安定在天的永恒智慧。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0: 早上8:0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8月25号星期二早上的线上今天直播当中，这是我们每天早上星期一到星期五工作日啊，我们的空中团契。那么欢迎大家继续的冒泡。我要感谢几个人，首先呢，文慧要感谢木心老师，因为呢，文慧来不及看第五空间，那么有的时候大家的问题呢，现在有木心老师，我们都好放心啊，马上回答，而且跟大家互动，有带导事情呢，我们漏了，木心老师不会漏的。
2: 是的，请原谅我们两位呢，有的时候真的忙着要准备下个环节的内容啊。嗯、谢谢木心老师，也是我们的好搭档啊。
0: 是的，也谢谢呢我们的录音飞弟兄，哎，他的 AI 助手呢，常常给我们一些呢非常新鲜的时事新闻。那所以呢，要谢谢我们的录音飞弟兄。另外呢，谢谢清风笑，再次的谢谢您。我们播什么歌，他马上能够找到歌词。
2: 你怎么那么快呢？我想知道一下。
0: 对，厉害。
2: 是用哪个浏览器呢？
0: 是，那么其实要做这一些事情呢，真的要走出你的舒适圈。丰德说呢，哎，舒适圈呢，还有另外一个叫熟识圈。
2: 嗯，
0: 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有机会呢，去认识新的朋友，特别是呢，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不过呢，你要走出呢，走出你的舒适圈呢，我们叫破圈。出圈
2: 破圈
0: 都是要付代价的。我们的耶稣基督呢，刚才文慧已经说了，他是破纪录，世界纪录。其实我这句话还有语病，主耶稣本身就是创造世界的，
2: 他用不着什么破纪录什么
0: 的。对，其实他就是告诉我们如何走出呢我们的舒适圈，特别是呢在亲密关系当中，有的时候呢因为没有界限啊，我们太过亲密了，在那个舒适圈里头呢，有的时候呢，这个亲密关系反而让我们窒息。那昨天我们讲到消耗者，如果这个消耗者是家里人怎么办呢？来自于呢国家二级呢心理咨询师啊，一位啊赖巧珍女士就说了，心理学研究发现，亲密的人际关系呢，常常会发生摩擦和矛盾，反倒不及呢刚认识交往时那般的融洽。
2: 那当然呢，
0: 因为刚交往会很小心嘛，讨对方欢心嘛，
2: 保持体面嘛，说话礼貌斯文嘛。
0: 对，例如呢，哎，有的时候可能呢，肠胃有一些气要排放，都要忍着，
2: 躲到厕所去放。
0: 哎，然后呢，亲密之后呢，哎，结婚之后，
2: 哦，结婚之后呢，会怎么样？我跟你说。他会跟你说，来来来，有些事情跟你说，然后呢就 proud
0: 太坏了，竟然还这样子做。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私人空间都有本能的保护欲，一旦这个空间遭受过度的侵犯，就会产生焦虑不安，甚至愤怒，无法容忍。
2: 所以说亲密无间可能是伤害的开始，这话很扎心的。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怎么这样子的呢？比如情侣之间的距离太近呢，你们会丧失独立空间呢？
0: 我觉得情侣还好，夫妻，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去哪儿呢？我就觉得好像这个连体婴啊，其实呢，应该要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各自应该有自己的兴趣啦，或者是呢，可以有学习的，那一点神秘感都没有，对不对？所以呢，还是要保持一点点的神秘感。那朋友间亲密无间呢，容易失去分寸，口无遮拦之下呢，伤了和气而不自知。这个文慧就曾经呢学过几次教训。
2: 对，我们都有受过伤，也让对方受伤的经历的。
0: 对，哎，有一句话叫做呢，亲密产生戏虐。 就是戏是游戏的戏，虐是
2: 虐待的虐，
0: 再加一个言字旁，也就是呢可能呢在亲密当中你失了分寸，讲话呢就用这种游戏的不在意不搭调的这样说出来，然后呢就虐了对方了。职场中如果上下级称兄道弟，
2: 老板是我兄弟，我下属是我妹妹，这样子
0: 公私不分，难免在工作当中就丧失原则，
2: 没了原则，不行不行。所以呢关系越亲密呢越需要留白，像画画那样需要留白，请做好以下三点。第一点，守住边界的底线，哪怕呢你们关系再近，她是你妈也好，我现在也学会了也要给对方留一块完全属于她的自留地，千万不要把你是我最亲的人呢，你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呢，当成是入侵对方私人领域的这个理由啊。
0: 对，看他心情不好，非要他讲出他为什么心情不好，他跟你说我就是不好了，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还有可能他不想讲。
2: 还有一点，真的要戒掉看对方的手机。
0: 哦，是的是的，
2: 这个真的不行的，会破坏关系的。
0: 对，这一点呢请大家一定要守住啊。还有对方的东西如果他说了你就尽量不要碰，真的真的，虽然是夫妻，虽然是可能母女，真的最好的朋友都不要。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有一位同学，他有一天应该要外出，他没衣服穿，然后他就打开
2: 你的衣柜去拿衣服穿了。
0: 对，而且他真的那个
2: 我们
0: 因为我们是非常好的姊妹同学，
2: 不行也不行，
0: 除了我的衣服他甚至把我的底衣也拿去穿了
2: 啊！我告诉你，刚才说到妈妈，我小学的时候我写过一封情书给我的男同学，然后我妈妈就把它念出来，在我家念出来，
0: 哎呀，这个是
2: 把我给气死了。
0: 所以小云老师到现在还记得，
2: 我还记得，隔了那么多年我还记得。
0: 你看文慧到现在还记得，对不
2: 对？
0: 对，
2: 所以很重要。第二点，沟通要懂得分寸感呢，和亲近的人相处呢，别默认对方完全懂我的，你知道我想说什么的，也千万，我刚才我们说了，别口无遮拦的拿对方的痛点他的死穴来开玩笑。
0: 对，你千万不要想，哎呀他知道我的吗，他不知道我，哇你还生气了，亏他还爱我，亏他还说我是他最重要的人。
2: 不行，这个是情绪勒索来的。
0: 对哈，而且是关系勒索。再来一个，就是要有适度留白，刚才小恩老师已经强调了，不强行要求呢夫妻情侣还有好朋友，至好的朋友，时刻黏在一块，
2: 黏在一起，连体婴那样。
0: 对，然后呢这个朋友呢事事同类，好，我们一起去吃什么，我们一起去看什么，
2: 我们一起去上厕所。
0: 对，这个小学的但是现在有没有，
2: 有当然有啊。
0: 好了，每周呢留出几小时完全属于你自己的独处时间，各自去做喜欢的事，就算你们可能兴趣都一样，我还是会建议夫妻，例如一起灵修之后，能不能有自己的时间，自己跟上帝独自的好好的谈一谈呢？因为我发现有一些夫妻是一起灵修的，他们基本上也没自己跟上帝单独相处的时间，不行不行的。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强调啊，这个不要让亲密关系当中因为太过亲密成为彼此的消耗者。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教会里头不是强调要彼此相爱吗？
2: 坦诚相待啊。
0: 对，特别是属灵的事情，我为你祷告，所以你说出来吧，
2: 你把秘密告诉我，为你祷告。
0: 对，那是不是弟兄姊妹之间也需要有一些的界限呢？
3: 良友台庆七七主持人开箱。
4: 小林子啊，最近咋没见你来小组查经啊？
5: 哎，别提了，天天加班哪有时间参加小组啊，自己看圣经也看不懂了，头都大了。
4: 那你周末有空没？
5: 周末也有查经小组？
4: 不是啦，良友电台周末有档查经节目叫圣言圣宴，你听听看呗。
5: 这节目有啥不一样？
4: 就跟咱们小组一样，几个人边聊边查，把经文掰开了揉碎了讲，特别实用。
5: 听着挺接地气嘛。
4: 那可不，有小组的当加餐，没小组的更得听。神的话可不能饿着咱。我是穿越圣经节目主持唐曼，无论你是慕道友还是老信徒，周末一起来听圣言圣宴，让神的话照亮咱的生活。
3: 良友电台与你知音牵手同行。
6: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6: 深藏在我心。
7: 耶利米书七章25-26节，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
6: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的经文当中呢，充满了强烈的对比，一边呢是上帝的热切，一边是百姓的冰冷。那上帝持续不断的爱还有呼唤啊，因为经文说什么，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这句话涵盖了从摩西时代一直到耶利米时代将近一千年的时间。上帝不是偶尔才派一个先知来讲讲道，而是每日从早起来。原文带着一种极其殷勤迫切忍耐的语气，就像一个慈爱的父亲每天清晨天还没亮就起来了，站在孩子的房门口呼唤他回头。上帝把这件事放在最优先的位置，因为呢，他渴望他的百姓听从他的话，好叫百姓得福。
1: 我们见到神是持续不断的爱和呼唤，那百姓持续不断的怎么做呢？拒绝跟倒退。经文接着说，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不侧耳而听代表百姓的心是完全封闭的，根本不想理会神说了什么。应着景象在圣经里头是一个很传神很传神的词，就像一头顽固的牛死命的抗拒主人要给他套上的轭。那么更可悲的是什么呢？百姓的属灵光景不但是没有进步呢，反而是一代不如一代，他们比你们列祖更甚。意思是什么呢？
0: 就是每一代的不顺服都变本加厉，心越来越硬，罪越来越重，这就是核心的问题了。犹大百姓的信仰只剩下外在的献祭还有宗教行为，完全失去了对上帝真实的顺服以及内心的虔诚。上帝透过先知大声的疾呼，听命胜于献祭，但百姓呢，只想要表面的宗教形式，却不肯听从上帝的话。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为什么上帝不喜悦犹大百姓的敬拜献祭呢？上帝真正喜悦的又是什么呢？每个星期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1: 罗弟兄早上好。
2: 青年老师好，文慧老师好。
0: 哦，罗弟兄
2: 在一个直播间，还有夏月宝宝，我的兄
1: 弟啊，是我们的唐弟兄。
3: 好，唐弟兄你好。
4: 哎，你好，万峰弟兄。
3: 好好好好好好，
1: 早上好唐弟兄。
5: 文慧姐姐，齐贤弟兄你们好。
3: 哎，早上好。
0: 对，我就在猜是不是我们的小汪。小汪我真的觉得是我的兄弟。强，
5: 文慧老师、杨真成老师，你们好。
6: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刚强。你说要。
1: 早上好，刘弟兄。
5: 文慧老师你好，文慧老师啊。
0: 哎，还有新田老师，
1: 早上好，刘弟兄。我的兄弟呀，我们的小张哥啊，早上好。
3: 好，今天都好。
7: 我同主人亲亲，早上好。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亲爱的主，感谢你的恩典，叫我们的心在你里面平静安稳。今天早上我们把身体软弱、心灵软弱的弟兄姊妹恭敬交托在你大能的手中。主啊，求你医治。我们纪念到西边小路，主啊，求你的爱临到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多年以来都出现很多问题，特别是他非常挂心他的弟弟，经常要家里要钱，又不自己出去工作赚钱，其实让这个整个家庭都非常的烦恼。也求主能够纪念到前天呢，可能他们家里煮的东西发酸了，有点坏了，所以呢他们的肠胃呢都不是很舒服。主啊，求你医治，也求你呢能够亲自的教导他的弟弟，让他的弟弟能够醒悟过来，知道自己呢真的不能再过这样的生活了。也希望呢西边小路能够全然的把心中的烦恼完全的交托。我们纪念到明明姊妹的他们家的弟兄今天上午呢要做这个取钢板的手术，求主保守整个手术呢是顺利的，也赐智慧给医生给医疗团队呢，整个过程当中呢都是让他感受到从你而来的平安。我们也纪念到一位姊妹，战姊妹，她是刚刚信主一个多月的一位姊妹，但是她患了这个肠癌，主啊，求你医治她，让姊妹能够接受一些治疗，帮助舒缓她的病情。也希望呢她刚刚接受信仰的时候呢也真的能够经历到神你的同在大能还有大爱，求你怜悯，也让他身边的人他的家人也能够见到你的名，也能够呢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我们也非常的迫切为到张望岭的父亲来祷告啊，他现在呢可能因为有些情况他的手脚都被绑起来了，而且还要用鼻管流食，他非常的辛苦，非常的难受，每次呢见到家人探访他，他的情绪都是要发泄很多负面情绪的，非常抗拒，甚至会骂他的家人呢。我们知道照顾者从来都不容易的，要接受很多的负面情绪，但一方面我们也能够理解老父亲的心情，真的糟透了，不想被绑住，因为觉得失去了这个自由活动的自由。主啊，求你怜悯连续，让他心中有平静的，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他也稍稍能够明白家人都是为了他好，医护人员都是为了他的安全着想，也希望呢他的身体有你的看顾保守，有你亲自的纪念医治的。我们也纪念到一位村里的老姊妹林姊妹来祷告，知道他的身体不舒服，他跟他的老伴呢也因为年纪老迈呢身体出现很多的毛病，不过他们的生活也是艰难，非常的不容易的。主啊，求你感动更多的人，像齐安那样，我们见到别人需要，我们看到自己的责任，也愿意伸出援手，彼此的互相的帮助，也希望这个家庭呢有你的爱临在，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生命上很多的艰难困境。也希望透过齐安，透过其他的弟兄姊妹，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让他们更多的了解信仰。我们还知道呢有一位年轻的男孩，我们纪念他，他叫小周，他前几天他去教堂，他希望能够认识主，也有机会呢听到良友电台的节目。主啊，求你感动他，敞开他的心扉，让他在生命当中能够认识到你，也接受你才是那个掌管他生命的主，帮助他能够一步一步的了解这个信仰，能一步一步的经历到神你的大能啊。还有呢，我们还纪念到亚比盖，他说今天呢他不是这个明天呢可能要外出学习，可能要上一些课程，主啊，求你带领他，让他能够好好的学习，有更好的装备，能够更好的服侍主你。也纪念到西福月，他二男跟他孩子的关系保守，母子俩多年的关系可能有裂痕，也求主亲自的修复，让他们母子俩能够敞开心扉的好好沟通。主啊，感谢你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求你纪念，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2: 阿们。谢谢小月老师带领我们啊，为弟兄姊妹祷告，也谢谢大家呢愿意跟我们说说你的情况啊。那么再一次的说，要多喝水啊，愿神赐福你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1: 我是苏小燕，
2: 再见，
1: 再见。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好开心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欢迎您每一天坚持不懈的与林真儿一起在神的真道上长进。从今天开始啊，真儿想跟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分享一下最近这段时间林真儿自己生病的一些经历，也特别的期待透过这一次林真儿的分享呢，能够带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关于生命、关于爱、关于神的恩典、关于我们如何面对困苦、挑战、难处和生命当中的急难。好，那今天呢，真儿就要来跟您开始分享困苦这一个话题。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您，因为每一次透过生命当中的困苦和急难，我们更深的体会您的同在、您的信实、您的恩典、您的慈爱。求主您帮助我们，不要在顺境当中忘记您，更不要在逆境当中去抱怨您。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无论在何光景中都一样的向您献上感谢和赞美。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是的，下面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今天开始呢，我就要和小朋友们来分享最近自己生病的一些经历和从中学习到的宝贵美好的生命的功课。有一个主日，天色晴朗，我的先生呢受邀去一个教会讲道，于是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去教会崇拜聚会。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决定就近在教会吃一点午餐。孩子们呢，一人吃了两个墨西哥卷饼，我只吃了一个就感觉饱了。最近的洛杉矶烈日炎炎，室外有一些灼烧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带到车上，回家的路上吃，这样呢可以不耽误时间。到了车上，我急忙打开车内的空调，把冷气开到最大档，但一时半会儿还是没有办法让车内的温度降下来。孩子们笑笑闹闹的边吃边聊，我却感觉到一阵口渴头晕，于是呢咕咚咕咚喝了几口女儿的冰水。其实平日里真儿是不太喝冰凉的东西的，但那天刚刚吃下的卷饼让我觉得非常的口渴，加上热火朝天的空气，喝冰水好像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启动车子之后呢，我就像往常一样打开导航系统，准备开车回家。一出教会就是一个十字路口，往前直走就会上高速路，而右转呢就会带我们绕一段小路走市区回家。通常导航仪都是带我们走高速的，所以真儿看都没有看地图就准备径直往前，没想到呢被红绿灯给隔下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儿子指着导航地图对我说，妈妈，地图让您右转，您为什么还在中间直行车道呢？啊，右转啊，妈妈都没有注意。嗯，平常都是直行的。 不过现在可能来不及右转了。妈妈，没关系，来得及的。您看右边两条车道都是空的，也没有上来的车。您要转的话，现在还可以转过去，反正我们是在等红绿灯呢。我当时向右看了看，果然两条车道都空无一人，于是呢，就听儿子的建议，按照导航地图的指示，平平安安地右转上了市区的小路。转过去还不到三分钟，我开始忽然感觉到一阵恶心头晕，然后呢，胃部就开始隐隐作痛。一分钟之后，疼痛感加剧，我浑身汗如雨下，完全不能够继续开车。孩子们并不知道我当时几乎昏厥了，他们仍然开开心心地在谈着今早教会中发生的趣事。我的眼前已经开始发黑，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于是我心中不断地呼求神，保守我们行车的安全。由于导航地图引导我右转，没有像往常一样直行上高速路，所以我当时还可以缓缓地把车停靠在路上，其他的车子可以绕道而行。然后我才转身告诉孩子们，孩子们快祷告，妈妈剧烈胃痛，赶快祷告求主医治。孩子们一听到，才发现我已经脸色惨白如纸，我们的车当时却停在了大路边上。其实呢，珍儿生命当中经历过好多次类似的突发困难和患难，每一次我都有仿佛马上就要失去生命的那一种冲击和痛苦，每一次那种向神倾心如水的呼求和祷告，也是我刻骨铭心的记忆。神的儿女并不会对苦难免疫，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疾病、痛苦、患难、困难、挑战、攻击的世界，这是一个事实。如果我们信主只为了今生的福乐，那么我们很快会失去信心、平安、喜乐和盼望，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毫无痛苦和困难的环境和生活。成长本身就是一种蜕变的痛苦，加上我们

应该正行驶在时速100公里的高速路上，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但神显然已经行在我前面了，他清楚明白我将马上因为胃痛需要一个安全可以停车的路，所以提前让导航地图带我走了一条平常我不会选择去走的回家的路。就在剧烈疼痛中，我仍然看见神的慈爱和怜悯，以及他同在的明证。苦难往往让我们更容易经历神的信实和慈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够用的恩典，在患难中救拔了我，拯救我的神总是在我呼求的时候帮助我、扶持我、应允我的祷告。祷告感谢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接下来的几天呢，正儿会继续的来跟您分享我生病当天的情形。下面您全家人可以去读诗篇38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和父母亲讨论一下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么多的苦难和艰难呢？第二，我们如何知道神听我们受苦中的祷告呢？但愿今天借着正儿自己的见证的分享和读经祷告，让我们重新来思考，其实我们生命当中的痛苦和患难正是神化妆的祝福。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正儿等着与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欢迎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前天晚上真儿收到了一则短信，是我在竹内的一位亲爱的妹妹，也是我们真爱住我家忠实的听众，我们家庭事工中心的大使。她呢发了一则短信，分享了自己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开始有了追星的苗头，心里面呢有一些焦虑，因为这孩子原本如此的乖巧，如此的单纯，一直都是在家教育的，为什么忽然之间对 K-pop， 对流行音乐，对韩国的偶像男团产生了浓烈的兴趣，甚至想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一张价格不菲的男团的音乐唱片。当问到孩子为什么想要去买的时候呢，他就说因为里面有一张纪念照什么的。于是我亲爱的姐妹啊就有点着急，因为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究竟是该拒绝还是该允许。在犹豫的过程当中呢，孩子非常着急地说，教会的朋友都有，父母亲都给他们买，我自己出钱

难道还不行吗？他特别的请父母亲不要担心，说自己一定会把神放在第一位，家庭和教会放在第二位，剩下才轮到自己的偶像男团。话虽这么说，我亲爱的妹妹呢，还是觉得有些紧张。在这个年纪的孩子对追星太容易上头，他非常的担心这样的事情势不可挡，究竟会不会对孩子的生命成长造成破坏和影响。所以珍儿想来想去呢，觉得这已经不是单独的案例了，因为珍儿自己的孩子也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喜欢听流行音乐，不管是 K-POP 还是 C-POP 或者是 A-POP 甚至是基督徒的 POP， 他总之对我们父母来说都是 POP， 都是流行音乐。尤其是对珍儿来说，在我的青春期，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从来没有对任何的明星或者是任何的流行音乐上过头，追逐过。因此在看到孩子们去喜爱或者是欣赏那些乱糟糟的音乐的时候，心里面总觉得糟糕了，靡靡之音，堕落了，堕落了。哎呀，但是好在有圣灵的管理，让珍儿没有如同堵截洪水猛兽一般的去拒绝或者是阻止孩子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自己去进行判断。当然，当我们感觉到势不可挡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刻意的去挡，而是需要去引导，需要去信任。所以呢，从今天开始，珍儿就要花几期的节目和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当我们的儿女进入青春期，他们开始对流行的事物感兴趣，不单单只是音乐、服饰、文化，还有任何让他们有归属感的、认同感的、新鲜感的和新时代感的一切，都会让他们想要打开心去尝试。这并非只有这个世代才面临的挑战，是每一代人都会经历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世代都有自己的流行文化，所以不单单只是我们的儿女现今才有的困难和挑战。因此呢，我们就先来研究一下为什么青春期会产生这样的萌动，会对流行的事物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让我们先从人的生命成长的过程来了解一下背后的原因。之所以青春期的孩子喜欢追星，喜欢大量的流行的音乐和流行的事物，不是因为他们非常的肤浅，而是因为他们正站在人生最关键的一个形成的时期。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成长过来的。进入青春期之后呢，每一个孩子都在蜕变的过程当中，他渐渐地形成自己的身份认同，他开始从自己的眼光和自己的感知当中去确认我究竟是谁。所以这也是我们称之为他的身份建构的一个关键的时期。他不单单只做父母亲的爸爸妈妈眼中的孩子了，但他自己又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自我的认知，所以透过明星偶像口中对于人生的阐述，他开始有了一个可效法的某一种风格，甚至开始了有一种人生模板的认定。当他们听到喜爱的歌手、喜爱的音乐、喜爱的这些歌词当中表达出来一样的困惑、一样的挣扎，他们就感受到了那种归属和认同。所以他们需要有归属感，被理解，被共同的语言所包容。因此呢，当他们在一起谈流行文化的时候，正好满足了他们这一种
对归属感的饥渴和需要。所以孩子才会回答说，哦，教会的孩子都有，哦，我同班同学都有，人人都喜欢，为什么你不允许我听所有的人都在听的音乐？这种建立在流行文化上面的共同语言，是我们做父母亲需要知道的。当一种集体的情绪、集体的认同感产生的时候，我们硬要把孩子从其中拉出来、疏离出来，对他们来说是有一种撕裂感的，更加的加重了他们的孤独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父母亲在这一段时期，如果穷追猛打，简单粗暴的把孩子们从流行的文化当中完全隔离出来，只会使他们成为我们的敌对者，因为他们只有在那个文化里面才找到和他们有共同语言、同一国的人，而父母亲呢，就成为了不友善的敌军了。其实，在我们眼中，他们才是敌我不分，但是在孩子的眼中，我们就是不许可他们快乐的敌人。除了身份感、归属感的认同之外，在这段时期，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寻求到他们生命当中、心目当中的英雄。他们开始问什么样的人生是成功的人生，谁活得精彩、潇洒，谁值得我去追随。那么这些偶像就提供了他们一个所谓的看得见的成功的叙事，还会让他们产生一种强烈的情绪的共鸣，使他们看得见、听得到，甚至也能够读得懂他们的故事。在整个这样的一种完整的刺激之下，满足了青春期那种对英雄的崇拜的一种苏醒。珍儿曾经和自己的儿女谈论过，为什么主耶稣从小是我们的英雄，但进入青春期之后，大部分的青少年都不再认可耶稣是他们生命当中的英雄了呢？因为耶稣太不招人喜欢了，太被拒绝了，太没有办法响应大众的需要了。他看起来是那么的不成功，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光鲜亮丽，没有外面的家型美容，也没有所谓的能够招引人、吸引人的眼目的所有的那些特质，所以他不符合流行文化里面的对英雄的需要。但是如果我们从属灵的眼光帮助儿女们从小去分辨到底什么是英雄，那这段时期其实正好可以跟他们产生许许多多有意义的关于这方面的对话。然而我们父母亲必须首先明白他们对英雄的需求是何等的强烈，所以他们才会进行偶像崇拜、偶像追星，容易上头。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必须要有生命当中值得他们追随的、值得他们效法的一个榜样。那话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问，哎呀，那我们以前追星，可是后来就越来越人间清醒了，我们非常的知道那些明星不过和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他们自己私底下的生活乱七八糟，真实的情况不堪入目，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醒过来，为什么孩子就这么的不容易清醒呢？想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就需要从他们的生理、心理和情感的发育层面来看了。在这段时期，孩子们的大脑还在发展，他们的情绪系统虽然全面展开，但是从理性来说、情绪来说，还有整个生理的发育来说，他们还没有完全的成熟。所以他们无论是喜爱什么都很容易沉迷。用一个大家听得懂的例子哈，就是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的情绪波动非常的大，因为他们对外界的刺激很容易产生生理性的、情绪性的一种直接的反应。
开心的时候，多巴胺分泌非常的迅速，非常的大量，因此他们对外界带给他们的感知十分的敏感，甚至是过度的敏感，因此他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情绪反应一旦强烈，他们就会投入快，抽离慢，很有可能呢，容易沉迷在一些导致他们情绪波动非常大的事物上，比如说听音乐，他们会一下子就陷入到那种情绪共鸣当中，却很难修复。有些时候呢，他们也可以快速的抽离，很有趣，就是这一周喜欢这个明星，下一周又爱上了另外一个明星。如果这一刻我们把他们的情绪看得十分的严肃认真的话，我们父母亲就会有一种东一榔头西一棒，摸不着头脑的感受。其实因为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他们究竟喜欢什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珍儿鼓励父母亲啊，不要太过的着急和紧张。你们会发现他们房间里面的海报是频繁的在更换，当然不缺乏有那种很长情的孩子啊，一辈子只喜欢一个人的，但是即便是如此，我们也知道他们内心深处因为情绪的波动非常的快，所以他们有可能在某一个节骨眼上忽然之间就更换了他们心目当中最吸引他们的偶像的角色。因此呢，如果他们某一时期喜欢某一个明星或者是某一个团体或者是某一种流行的文化，你不要太过紧张。我们所说的流行，流行本身就是有短暂的时效性的，所以如果我们是针对他们所喜欢的对象进行攻击，那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本来就是成长的一个迅速更换的过程，它本来就是专门针对这一段时期的青少年容易陷入的一种心理状态而设计的，所以我们称之为流行音乐是高度贴合青少年的心理。比如我们知道他们的主题是关于爱情，关于孤独，关于挣扎，关于梦想，关于困惑，关于反叛，所有这些主题都是契合于青春期的萌动和青春期的挣扎的，所以直接说的就是青春期的语言，当然很容易引起青少年的直接的共鸣，情绪化，重复性非常的高，以至于呢，他们在一次又一次不断重复的歌词当中得到了情绪的释放。当然，珍儿刚刚已经分享过了，大家大可不必太过焦虑，因为它来得快，去得也快。如果我们抓住的是孩子们说不出口的感受得到了一种共鸣这个重点的话，那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这段时期我的孩子喜欢听这个歌手的歌，或者喜欢听某一首歌反复的听，其实可能正好这个歌代表了他说不出口的一些感受，失落，焦虑，想被爱，孤独，冲动等等，因为这首歌懂了他们，父母亲却不懂他们。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在某一段时期反复的听某首歌，那就是一个信号，或许我们也需要去了解一下那个，或许我们也需要去了解一下那个歌词里正在唱什么，也许这个是我们可以和他们产生一个正确的有共鸣的对话的一个开始。好了，我亲爱的好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但接下来的几天珍儿会继续跟你聊这个话题，特别的盼望如果您家有青少年正有这样的挑战，或者你身边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挣扎，盼望鼓励大家转发我们的节目给有需要的人。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林珍儿，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内心的这个意愿，其实神是知道的，神也是看重的。
1: 双方的这个家庭啊，过去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自己扛了，也没有很好的去敬重我的丈夫，听他的意见。
0: 我们要让我们的太太知道我们是跟他站在一起的，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作为丈夫，我们的臂膀是可以依靠的。当他从我们丈夫这里得到了保护之后，他才有更大的力量来解决他的家庭此时此刻所发生的这些困难。
1: 这个姊妹回去之后呢，其实这种情况也并没有改观，那唯一的不同呢，是这个姊妹的生命改变了。
0: 我们处理家庭中矛盾的一个核心，一定是要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好好的维系好我们的婚姻，让我们的夫妻二人和睦相处。
2: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1: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呢，今天我跟安好弟兄呢，我们又在晚风习习爱长青的节目当中跟您见面了。在上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哈，这个孝敬父母啊，有的时候啊，不单单纯纯只是我们跟父母之间，或者我们跟公公婆婆，或者是跟岳父岳母之间的关系哈。上次呢，我们就谈到了双方的父母之间呢，几十年的这个儿女亲家的这个相处过程中啊，难免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矛盾会出现，尤其是在对待小两口啊，包括他们的孙辈之间呢，有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呢，可能双方父母的意见也还会不太一样。那我们也谈到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来孝敬父母的时候啊，先要来面对咱们双方父母他们之间的这个问题啊，咱们得先来解决了，才能够更好的共同的来孝敬我们的父母。
0: 对，实际上面对这样的双方父母之间的矛盾呢，很多解决的一个方案的核心的内容呢，就是在于我们小夫妻要在中间做和睦的工作。上次新月分享了这个姊妹的这个经历啊，她回到自己的生活中之后呢，能够主动的处理好自己跟丈夫的关系，回归到神的心意里面去经营他的家庭，然后一点一点的呢，自己跟丈夫的关系也好了，然后也发现了自己的父母呢，跟配偶的父母呢，关系也就越来越融洽了。
1: 看来啊，其实我们做儿女的哈，在孝敬啊父母的这个方面呀，我们常常呢要做使人和睦的工作哈。其实啊，说到这位姐妹啊，她确实很不容易。那她曾经跟我分享过呀，有一段时间啊，她心中其实是有那么一些自卑的。这个自卑感在哪里呢？就是啊，她知道婆婆家呢，因为是在省城，经济条件呢很不错。那她自己的爸爸妈妈呢，是在一个很小的县城。那爸妈呢，他们的退休金呢，其实也不是很高。那所以遇到这种身体有重大疾病需要来省城治疗，要住 ICU 的时候呢，确实他需要拿出自己的一部分钱帮助自己的爸爸妈妈哈。那他也知道他的婆婆对这件事情呢是有一些看法的，也让他跟自己他的先生之间呢，其实虽然他先生也不说什么，就是先生呢也不反对他把他的薪水拿去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看病用哈，但是呢他总是觉得好像他跟他的先生之间在这件事情上好像两个人都是有时候也避而不谈，先生也不多说，那他自己呢那个时候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呢，他就自己做主，那该需要了那我就拿钱了。那他有时候他还会想，他说你看现在哈，那我的薪水啊还能够拿出一部分来贴补我的爸妈那边，他说如果真的是我的薪水也不是很高，可能到了有一天我要需要用我跟我先生两个人我们俩共同的积蓄的时候，我说其实我都不知道那个时候我要怎么跟我的先生去讲。
0: 是，
1: 那再加上啊，他也知道婆婆对他的父母还是有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看法的时候，他的心里就很难受。那说到这儿呢，我也特别想听听安好弟兄哈，那你作为弟兄，在家中呢也是做丈夫的， 如果遇到自己的家里边有这种情况，自己的太太、自己的岳父岳母家里遇到这种情况，怎么来处理，怎么来面对呢？
0: 其实刚才听新月分享的这个姊妹的这个心理的变化呢，其实安好也在想啊，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在我的家里啊，就像新月说的，我要怎么来处理呢？在我没认识神之前，我觉得这个姊妹的丈夫可能已经做得很不错了，至少我也没有表示反对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呢，是对一个信主的丈夫，那我们怎么要做，让我的妻子呢感受到心理上得到更大的支持和安慰呢？我第一件事呢，可能是要跟我太太要说，没有关系，因为现在呢，这个爸妈生病用到钱，我们作为子女，我们首先需要把这个钱拿出来，来给爸妈来看病。咱们俩已经结婚了，你的爸妈就是我的爸妈，先让我的太太知道，结婚之后咱们俩是一体，你心里不要有过多的担忧，对吧？因为你的爸妈就是我的爸妈，对吧？你孝敬你的爸妈，我也要跟你一起来孝敬。从做丈夫的角度呢，我要对我的太太呢，确实是要保护，我要更多的体恤我太太此时此刻她的心理。我的太太要跟我说的时候，就意味着真的是把我当作了她最信任的人。那我作为丈夫，我的太太这么信任我，我一定要跟她站在一起，一起来度过现在发生在我太太身上的这样的一个困难。因为此时已经不是一个人的困难了，是我们两个共同要面对的为父母看病的一个困难，一个难题。还有呢，如果说我们动用家里的积蓄为我的岳父岳母看病，如果我的妈妈知道了，我要怎么来跟我妈妈说呢？我可能会跟我的父母说，现在呢我跟太太已经结婚了，他家遇到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家的事情，现在不要分你的和我的，现在是我们一个大家庭要面对家庭中出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我认识了神之后，我们要更多的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来体会，神让我们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一方家庭发生的问题，其实我们都要把它看作是我们一个大家庭发生的问题。那当然呢，安好前面讲的这些人呢，作为我们信主多年的我们的弟兄们都明白啊，因为不管是我们读圣经还是在教会里面，这都是我们也明白的道理。但是我们也必须得坦诚啊，作为弟兄，作为丈夫啊，其实我们也有自己的软弱。我觉得从安好角度来讲呢，第一个软弱呢，就是我需要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来省察，就是我太太啊，比如说拿钱呢，拿我们共同的收入去给父母看病了，我心里是不是心甘情愿的发自内心的支持我太太在做这件事情，或者是跟我太太一起在做这件事情，内心的这个意愿其实神是知道的，神也是看重的。如果我们的心里啊，这个动机不对，或者是我们不是发自内心的，我们仍然在以后面对跟太太的关系，我们仍然会出现情感上的那种障碍，一种不情愿的这种情绪啊生出来。只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省察，我所做的每一件事儿，我真的都是发自内心的，都是要做合神心意的事儿的时候，我们才真的能够把对方的父母当作我们的父母来对待，也是作为我们基督徒的丈夫要不断的成长的地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当自己的父母啊，对配偶的父母有意见，并且呢，这个有想法，然后也让太太感觉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作为丈夫要怎么做啊？有的时候呢，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呢，作为丈夫呢，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个矛盾如果没有激化到一定程度，那就算了，也不要说了。但是如果有一天在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之后呢，其实我们要更加知道，我们真的是要做和睦的工作。我们丈夫现在此时不仅要孝敬自己的父母，同时也要孝敬配偶的父母，也要保护自己的太太。我觉得作为丈夫，我们真的首先是要勇敢地站出来做整个家庭的和睦的工作。还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父母啊，知道了我们配偶的父母家里的一些情况，也知道了一些困难之后呢， 之前的我跟太太的生活中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因为太太家里我的岳父岳母啊急着用钱啊，然后给姐姐看病。那当岳父岳母跟我们说了这种情况的时候呢，那我们很愿意的把我们俩的积蓄都拿出来，然后给了爸妈之后，然后给姐姐进行看病。我跟我的妈妈是这么说的，我说妈，现在呢家里现在发生的这些问题呢，我要跟太太一起来面对。然后我妈妈听了之后呢，我妈妈也特别理解，然后我妈妈也说你做的是对的啊，既然你们两个结婚了，任何一个家庭面临的问题呢，你们两个肯定都要帮着照顾，肯定都要管。那这个时候呢，你们就做你们该做的事儿。其实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面临双方两个大家庭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作为我们丈夫，我们在家庭中我们如何来处理，摆正我们自己的位置是非常关键的。始终我们要牢记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就是我们跟太太是一体的，我们任何一方家里发生困难呢，作为我们的丈夫呢，都要时刻的跟太太牢牢的站在一起，不要区分你的和我，这是我们两个人共同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要让我们的太太知道我们是跟她站在一起的，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作为丈夫，我们的臂膀是可以依靠的。当她从我们丈夫这里得到了保护之后，她才有更大的力量来解决她的家庭此时此刻所发生的这些困难。

0: 刚刚的安好弟兄啊，他分享到说啊，他说这个时候呀、啊，要让这个太太感觉到啊，自己身边的这个丈夫是值得她依靠的，值得她信赖的哈。哇，这个其实我想今天可能很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啊姐妹们哈，尤其是已经成为了妻子的啊姊妹们啊，内心里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渴望，在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要面临的一些困境的时候，自己的先生在这个时候呢，是跟自己风雨同舟，共同来面对人生的这个风雨，这些波折的哈。现实生活里面呢，确实呢，我们也遇到一些啊，可能跟我们期待的那个状态不太一样的。我们说到的那个姊妹哈，她呢是先信了主，那所以呢，当她回归到自己的家庭当中的时候呢，她是他们家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信主的。神的恩典呢，就是这样透过一个人就进入了这个家庭。过去呢，她的先生在面对她跟她的婆婆之间的矛盾的时候呢，先生也不知道怎么办。虽然先生呢对她拿钱给自己的岳父岳母看病没意见，但是呢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她跟她的婆婆之间的这个矛盾。这个姊妹回去之后呢，其实这种情况也并没有改观。那唯一的不同呢，是这个姊妹的生命改变了。她呢，无论如何，她说，我跟我的丈夫是一体的。那她也发现呢，过去确实呢，她也没有把她的婆婆当成是自己的妈妈那样去对待，在心里头分你妈我妈，你家我家。那回去之后呢，她也是把你和我，就在心中呢，真的是神改变了他的一个心思意念，就是你的我的成为了我们的。当他在面对他的婆婆，对他自己的爸妈有一些意见，甚至对他有一些意见的时候，他会知道其实婆婆是为了他们这个小家好。再多一点了解到，其实婆婆过往的人生的经历呢，也非常的坎坷，非常的不容易。那婆婆的性格，婆婆的言语有这样或者那样让他觉得确实不太舒服的那些地方的时候呢，他就会用另一个角度，另一个眼光去体会婆婆曾经的那些不容易。因着从神而来的这份饶恕，这份爱在他心里头，所以呢，他跟婆婆之间的矛盾呢就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当他对他自己的爸爸妈妈有一些帮助，不管是经济上、时间上、精力上有一些照顾的时候呢，他凡事呢都会跟他的先生去商量一下，就说你看爸妈这样，你看咱俩这样做行不行。那这个时候他说，不知不觉中，他说有一件事情很神奇的发生了。他说，怎么我以前没有发现我的丈夫原来是很有力量可以保护我们母子俩的。他用了一个词，他说他没有发现。我跟这个姊妹开玩笑啊，我说哎呀，我说可能也许你以前呀也没有给他机会哈、让他能够表现他的这种保护。因为很多事儿啊哈，你可能也没有跟他很好的商量哈，他也没有机会在你面前表达他的这份保护啊。其实他的先生啊是很心疼他的。他的先生说啊，他说你看你做一份这个全职的工作，孩子呢才五六岁，你又要照顾孩子，爸妈再一生病住院，你看你从早到晚，这个连休息的时间都很少了。所以呢，先生啊，一到周末哈，一早晨起大早就去买菜，回来就做饭啊，为了让这个太太啊，能够在周末的时候能够多一点时间，能够睡个懒觉啊，就是不要再那么早的起床。他说，我过去也没有发现我的先生原来是这么细心的在体贴我。他说他也不多说什么话，就是一大早就起床去买菜，周末的午餐晚餐啊都是他抢着来做。他说其实啊，我就慢慢发现啊，双方的这个家庭啊，过去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自己扛了，也没有很好的去敬重我的丈夫，听他的意见。他说当我把我的内心里的软弱，我经历的这些心中的矛盾，包括我的这种疲惫，我面对父母他们生病的时候，我内心里的这种无助，这种恐慌，他说我跟我先生讲的时候，我的丈夫他是很心疼我的，他也能够理解我的，只是我过去我都没说。真的很感恩，因着认识神，因着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给我们的在圣经中的教导，去解决我们在生活里面看似乎是真是一团麻的生活呀哈。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 慢慢的我们的生活就因着神的恩典越来越好了。
1: 刚才新月的分享，我想给我们很多姊妹啊，应该会有很大的鼓励。我们处理家庭中矛盾的一个核心，特别是我们的父母和我们另一半的父母，这个矛盾的核心呢，一定是要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好好的维系好我们的婚姻，让我们的夫妻二人和睦相处。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我们夫妻二人和和美美的在一起的生活，有事情两个人一起商量一起解决，维系好亲密的夫妻关系，这个是解决我们双方父母矛盾的一个焦点。作为弟兄们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弟兄们不太愿意语言表达，很多的事情呢是看在心里，可能

0: 心意的事情，不管是对我们自己的父母，还是对我们配偶的父母，是对我们的自己的太太，都是一种保护。
1: 每次节目的最后呢，我都非常想回到创世纪哈，就是神起初创造我们的那个那么美好的那个样子啊。那也回到创世纪里面啊，我们看到真的是我们常常在节目中说的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生活过日子，生儿养女，孝敬父母，与神同行。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好，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今天我们仍旧探讨这一个与我们信徒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系列，它的标题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这次我们继续分享永恒中的敬拜，永恒中的敬拜。启示录第四章第一到十一节记载了约翰在异象中所看见的天上敬拜的情景。让我再次为你读这段经文。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角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伏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好，这是启示录第四章一到十一节。我们继续以这段经文作为依据，谈谈以下三个重点。第一，天堂的宝座。第二，天上的敬拜。第三，天国的视野。在上一个节目我们谈了第一和第二个重点，让我针对第二个重点做一点补充，然后分享最后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我们来谈天上的赞歌。接下来约翰说，当他透过天上那个打开的门，除了看到坐宝座的上帝以及围绕着宝座的彩虹之外，他还看到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不少人会争论这些长老是谁， 如果我们仔细研读经文，就会发现这24位长老是永生上帝教会的代表。事实上，在启示录5:8，那里仔细地描述了这些长老们将如何向主颂唱赞歌。我们研究一下那段经文，不难认出他们是谁。启示录5:8-10这样记载，他既拿了书卷、是活物和24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了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愿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如果上面的赞歌是由这24位长老唱的，那么我相信他们一定是永生上帝教会的代表。约翰在

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仿佛在宣告他们永不止息的活动。约翰所看到的那一个庄严肃穆的场景，恰恰是一个盛大的、全宇宙性的，又是永恒的敬拜场面。上帝容许使徒约翰同时经历到两个并列现实的情况，这两个情况是并列的，一个与一个并排。一方面，约翰被流放拔摩岛，孤立无援，他那时已经是个暮年老人，也许身体已经疲惫衰弱不堪，可是他却得到上帝的受命，把所看见所听见的意象一一记录下来。我们不难想象约翰此刻的心情，他一定正经历各种压抑失落的情绪，不管眼前的现状叫人失望，他也难免回忆起他和一帮朋友初始入生的经历。此刻教会正面对大迫害，当基督徒是非常艰难的，每一个都可能有生命危险。而在这个时候，约翰意识到在这孤岛上他自己的日子也不多了，此刻他的内心感受以及对眼前局势所做出的判断一定让他百感交集。然而另一方面，透过打开的天门，上帝让约翰走进了另一个世界里，在这里他却看到另一幅景象，他看到了坐宝座的主，又感受到整个宇宙都在主的掌控之下，他看到24长老匍匐敬拜，他看到天堂的如此的美丽辉煌。听众朋友，我们如果把两个世界的画面放在一起来看，就不难看出地上与天堂的景象，这两者之间真的是天壤之别。一边是拔摩岛上悲悲惨惨的约翰，一边是看见了天上荣耀的约翰。可是就在这两个对比的情境中，约翰不仅看到了在地上所看不到的天堂敬拜景象，他更是看见了接受敬拜的主，上帝全能者。我从心里感受到并且深信，上帝向约翰显现天堂敬拜的画面，不仅为要他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也是为了约翰本人，让他看见并且从心中相信这天堂敬拜是何等荣耀与盛大。这对此刻对未来不抱着希望的约翰，无疑像是打了一个极大的鼓励。原来原是沮丧消沉的约翰，仿佛在怀疑他自己的未来将会如何，但是一下子他却被上帝带到了一个意象之中，好像是获得批准进入宇宙的一个控制室里面。在那个控制室里，他可以看见上帝为全人类所预备的旨意计划。具体来说，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这个目的就是叫世人来敬拜他，尊崇他，把荣耀和尊贵全部归给他。然而当我们回头看今天这个世界，我们看到人类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每一天无论我们读什么报纸，看什么新闻报道，我们都不得不面对这个完全背离上帝的世界。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让我们感到很忧虑的现实。不过我还是得说，在我们所看得见的事实背后，有一决定性的力量，世上的这一切将来都要面对那看不见却是真实的天堂的审判。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与世界相比，有些人一听到有关上帝、圣灵、耶稣基督以及信仰这些事情，就觉得相对来说世界好像更真实一点，因为这个世界是看得见的。不过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那看不见的上帝、圣灵和耶稣基督实际上是更为真实

永恒是真实的。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看得到的物质世界并不能持续到永恒，这一切都是短暂的。反而那位坐在天上宝座的上帝，那位施行审判的上帝是永恒的。将来永恒的上帝将要审判那短暂的属世界的一切。好，最后我们进入第三个重点，天国的视野。当约翰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亲眼目睹了天上敬拜的场面，并且透过那次的敬拜经历，使他的生命立刻被带进了永生上帝的视野当中。听众朋友，我要告诉你，假如敬拜上帝会产生任何一个副产品的话，那么我想这个就是了。我们会因着体会到天上的敬拜而产生天国的视野。我们在主日来参加主日崇拜，大多数人都来自相当艰难的环境，有些人可能下岗了，有些人可能正在经历人生的一次大风暴。当主日崇拜的主理人带领会众邀请大家起立，向我们的上帝献上敬拜，这个时候可能你在心中嘀嘀咕咕地说，呀，我现在真的没这个心情敬拜。然而如果你稍微明白何为真实的敬拜，领会到敬拜所带来的动力，那么你就会同意，越是你最不想向上帝献上敬拜赞美的时候，你越需要敬拜。因为当你将你的赞美呈现给主的时候，你的敬拜和赞美会把你的心灵提升到上帝的面前，就好像只要呈现在他面前，他会将这一切不对劲的人或事情加以优化，突然之间一切开始变得有意义了。因为你是透过永活上帝全能者的视野去看事情，这个天上的眼光让我们看什么都不再一样。我还记得几年前的一个经历，当时正要教授主导文，每一个人对主导文似乎都已经非常熟悉了，所以我差一点想不教了。不过在我个人灵修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不少的领受，而从教导的过程中，我更加得到一个意外的领受，那就是耶稣教导门徒的主导文是以敬拜开头，又是以敬拜结尾。请你留心听着，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句话说，就是祷告之前先调整你的视野，你的眼光要透过永恒的眼光去面对永恒的事物。祷告完了之后，耶稣最后加上一句，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样我们在祷告前后都以天堂永恒的视野开始和结束，至于中间的部分，我们可以说我们日愿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也就是说，在一前一后的敬拜之间，把我们心中所祈求的放在中间。但是假如你每一次都是透过上帝自己的视野和眼光做开始和结束，那么这样的祷告可以把你的祷告从目前的困境中提升出来，从你自己的处境中释放出来，并且安置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相反的，假如你不这样祷告，那么你会学到我几年前所学到的教训，你可以照你平常那样祷告，可是从那种祷告的开始到结束祷告的时候，你只会觉得你感到比祷告之前更加压抑。你是否有过类似的经历呢？如果你来到主的面前，并且进入到他的同在之中，你就开始把一系列清单说出来。你说，我的生命这不好，那也不好。你这么做就好像把你的心灵和意念往下面推挤，
你会更加相信你自己是深陷苦海之中不能自拔，而且比还没有祷告之前更要艰难。但是呢，如果你调整一下祷告的优先次序，首先把尊贵、荣耀、赞美全归给上帝，并且透过天上敞开的那道窗户看到上帝正在掌权，上帝在管制和治理，那么你将你的一切带到他的面前来，一切都会开始变得有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做那样的祷告的时候，当你这样敬拜上帝的时候，当你完成了敬拜之后，你一定感觉良好。有多少人尝过当你完成了祷告之后的那种实际的感觉呢？你会感觉良好，因为你的重担已经被挪去了，你的重担已经交托给主了，同时你也确信上帝能够做超出你所想所求的一切事情，从此无论做什么，你都可以站得更挺直，走得更稳当，并且知道你不是自己一个人独自去面对困难。这听起来好像一点道理都没有，不过这是属上帝的原则，上帝在掌控一切。你已经敬拜了上帝，你觉得自己与上帝更加亲近，这就是敬拜上帝所带给我们的喜乐和特权。根据启示录的描述，约翰恰恰经历了这一切，他自身拔魔倒，透过窗户抬头仰望天上，看见了天上的敬拜和全能上帝，他看见的是坐在宝座的上帝，这个意象带给他何等大的安慰啊。对我来说，这世界越来越叫我感到混乱不堪，每天我打开报纸，即使不是每天，也差不多每星期我都会读到一些令我震惊的事。现在无论你往哪里去，都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毫无次序。只有当我们把这一切全都带到荣耀的宝座面前，我们才可能从认识他是上帝以及他身处的天上是如何的一个地方，不然世界上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既然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敬拜，我要说光是参加主日敬拜是不够的。当然主日敬拜有诗班甚至交响乐团来带领我们大家向上帝献上敬拜和赞美，我们都在其中欢喜快乐，这本身是一件美事。但是我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可以提供你一些指导，帮助你学习到如何在个人的敬拜中更加的晋升。主日敬拜确实提供了集体敬拜的操练，可是在个人私下的敬拜中，我们能够学习到赞美上帝。当我们在个人生活中学到了更好的赞美敬拜上帝，那么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献上的赞美和敬拜会比以前更加的美好。在向上帝献上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会成为更健康的信徒。基督徒，因为我们不再那么容易被各种经历或各样的环境因素影响，而且我们能从上帝的角度看生命，这会使我们踏上更平稳的道路，生活态度也更加积极。你要知道，有些事情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但如果这些事情并没有上帝在其中，就算我们把它们放在上帝的同在中，它们看起来也并不重要。麦大卫曾经在一次电台讲道中分享过的一段话，那是关于祷告和被光照的。他举了一个例子，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说有一次他想换一辆新车，款式都选好了，他说这是梦寐以求的事情，
不过他说他觉得他应该为买车的事情祷告一下。于是接下来的每一天他就为这件事情来祷告，但是他觉得上帝并没有叫他换那辆车子。他说他越是为买车子的事情祷告，渐渐的他感受到车子显得越来越不重要了。直到有一天他放弃要拥有那辆车子的想法，也不再去为着要买车子祷告了。弟兄姐妹，每当我们从永恒的角度看问题的时候，所有人事物就会自动归位，这才是敬拜赞美的真正价值。好，透过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些经文，就是启示录四章第一到十一节，我们看到耶稣在对约翰说，约翰，我想你明白看事物不能单凭表面来判断，我会把真实的一面展示给你看，我要带着你来到宇宙的施恩座面前，叫你明白事情的真相。这世界并没有失控，那个恶者并没有得胜，邪恶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人类不是残酷机遇的牺牲者，人类更加不是住在一个即将毁灭的星球上，并且在爆炸之后把我们送到天空的缥缈之处。约翰啊，我邀请你走进这扇门，去看一看另一个更真实的世界，在那里做宝座的上帝始终在掌权。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对上帝的敬拜可以让我们达到这个境界，看到这种意象，这也是为什么大量敬拜赞美的诗歌都在歌颂上帝的尊贵，满有权柄，并且掌管一切。每当我们真的这样敬拜上帝，作为上帝子民的我们就能够以天上的视野去看事情，而且生命就从此不再一样了。好，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下次节目继续分享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请记得准时收听，也介绍其他亲友以及弟兄姐妹一起收听。希望你能够来信谈谈收听感受，来信请寄到本台的邮箱，或者你也可以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愿主眷顾您，再见。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研读《以西结书》第34课，经段是《以西结书》第33章的1-33节，题目是《基督徒应有的守望者特质》。基督徒应有的守望者特质。
2: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1: 名作家朱契侠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做《孤雁》。在《孤雁》这篇文章里面，描摹了动物的特性，透过动物的特性来传递给人生命的学习。当一群燕子在寒星点点的夜里睡觉的时候，总会有一只燕子它不能睡，他要负责来守夜，负责来守望，负责来侦望，看看在他们所栖息的地方，四围有没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有没有任何的危险敌人。而猎人呢，很聪明，当他们要猎捕燕子时，会故意用火光来吸引孤雁的注意。当然孤雁因为守望者的特质，他就立刻引吭呼叫，而在睡觉的燕子也都霎时醒过来。但燕子醒来之后呢，看到四周没有任何的动静，一次、两次、三次，他们就误以为这一只孤雁在撒谎，这孤雁靠不住。而后当孤雁再看到猎人所发出的火光而嘎咕嘎咕的警告叫着的时候，燕子们就继续在梦乡当中酣睡着。而这个时机也就是猎人要捕雁的一个时刻。通常只要让孤雁的守望者的特质失去了，大家不再听信守望者的话了，那么猎人也就可以一举擒获所有的燕子。对于人，其实守望也很重要。在古代通讯不发达，敌人会突然来袭，如果呢没有守望者站在高处不断地来瞭望远方，并且预警的发出讯号，那么全城乃至于全军或是全国的安危就会面临到很大的威胁。同样的，在以西结书第33章里面，神对以西结说，他要命立以西结做守望的人。在以西结书第33章以前呢，以西结已经针对犹大，特别是1-24章发出了神的讯息。而25-32章呢，也对犹大周围的国家宣布了上帝的信息，还有对他们现今的审判。到第33章，以西结受神命而传递上帝话语的一个方向有了一个转向，从定罪、从审判转向了安慰还有希望以及将来的 归回。而神在这里再一次任命以西结做守望的人，除了要让他说出将来那盼望的信息之外，在33章当中也有一些段落是警告的部分。如果你我回顾在人类历史上第一场的凶杀案当中，该隐杀了亚伯，当神找到该隐的时候就问该隐说，请问你的弟兄在哪里？该隐回答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这句话其实也透露出现在教会的危机，个人单顾自己的事，把别人的事置之于自己的度外，不愿意互相成为守望者。如果人间第一场谋杀案是与守望者有关，是与看守有关，我们是否在我们基督徒的团契里面，因着我们失去了守望者的特质而使得教会向下沉沦呢？我们需要来思想。历史历代神都兴起守望者，在16世纪的时候有一幅画很有名，是描绘当时教会的堕落。那幅画的画面是有一个人在台上讲的，然后台下在睡觉。诶，就在16世纪那样的一个时代，神兴起了卫斯理，约翰卫斯理来做守望者，来警戒教会。这个时代同样需要守望者。我们来看一到九节，守望者要做什么呢？以西结书第33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那一国，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德人刚才说过，守望者的一个面对的环境有可能是战争的环境，当刀剑临到那地的时候，应该要有一个人起来，有警觉的，危险即将到来，要及早的，要趁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要谨慎，就要预防，就要来防备。也许你我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太平的时代，但就救恩历史来说，现在就是末世。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那种永恒的眼光，应该要站在真理的基础上成为这个世代的守望者，因为审判也就要来到。第三节，他见。守望者第一个就是要看见，要看见刀剑临到那地，要看见上帝将来会审判，要看见现在的和平不是永久的和平，要看见若是人不及时回转，我们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吗？我记得在参加高考的时候，在最后一年，在黑板上都会写着倒数的日期，还剩365天，还剩364天，还剩200天，还剩100天，还剩10天，九天，八天，七天，那个时间是倒数的。当你掌握到那个倒数的那个节奏，你的心也会跟着那个节奏有所预备，有所提醒，而不放纵。一个守望者要看到那个时间是在倒数的，审判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那么我该做什么呢？求主帮助我们。若是你我还没有看见这种时间倒数的节奏的张力，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第三节下半句，若吹角警戒众民。 我们看到了守望者的工作就是要来吹角警戒，守望者的责任就是要把危急的消息以吹角的方式很普遍性的警告众民。吹角对当时的人来说是有效的，是大声的。我们需要想一想，在现今的时代，这末世里面，我们的吹角是什么？我们如何利用大声的、有效的，来把警戒的信息内容传递给这世代的人呢？感谢主，在海外，神也使用了 Good TV 好消息电视台，可以透过卫星，我们可以收看。神透过良友电台、益友电台，也好像是一个吹角的服事，在警戒着众民，刀剑将要临的。如果你我再缩小到个人，我们个人当如何吹角呢？若吹角指的是一种具有唤醒力的传播的话，我们生命该如何唤醒我们周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呢？有可能是我生活的见证，有可能是我好的表现，我工作的见证，我功课的见证，我愿意努力找到每一个机会来把福音传出去。弟兄姐妹，神把我们放在每一个人各自有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面，我们不是安安逸逸的度日。你要知道，你在他们当中，你就是守望者，你要看见刀剑会临的，你要求神给你智慧、方法、策略，能够来唤醒那群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第四节，凡听见脚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他听见脚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第六节，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的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在这里我们看到，守望者除了看见，要看见刀剑将要临到之外，守望者还要开口，也像第八节所说的，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神要以西结开口，要说，说是守望者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因为他要替上帝警戒在最终的人。如果不说，就是失职，不管他们听或不听，他们听，他们不听，那不是守望者的责任。守望者只要勇敢的按照神所要他说的话去说。我在想，我们基督徒是否是一个称职的守望者呢？我们也许看见了审判会临到，可是我们却不说，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世人继续沉沦，见死不救。第七节，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守望者不止要看，不止要说，他还要听。你不是随便说你想说的，你要听神的话，按神的话去讲话。因此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来想一想，守望者要看，要听，要说，而我们是否看到了，是否听到了，是否也说了呢？
3: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1: 再来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会看到上帝不喜悦恶人死亡， 第十节说，人子，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第十节，我们好像看到有一群百姓，他们因着过去所犯的罪而感到灰心，他们觉得过去所犯的罪太大了，他们怎能存活呢？但第十一节，神要以西结，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路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何必死亡呢？在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也告诉我们，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也要他的儿女去爱仇敌，去爱邻舍。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就是如此。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期盼我们学他，期盼我们像他。神不是一个以咒诅为念的神，他不是一个希望恶人恶有恶报死掉算了，不是的。他不喜悦恶人死亡，他对恶人说，何必死亡呢？他期盼恶人可以转离所行的路而活，期盼他们转回转回。在十到十一节里面，我们也看到上帝的眼光，神是着眼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在和未来，而不是我们的过去。纵使我们所犯的是最大恶极的事情，但只要我们现在和未来，我们愿意转离所行的路，神必要把那个活，把那个生命赏赐给我们。接下来十二节的二十节提到，有人说上帝不公平。第十二节说，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子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擒的。十二节再一次证明，神的眼光是着眼于现在和未来的。一个好人，他所做的善行，在犯罪之日，他过去所做的不能够救他的现在和未来。同样，恶人在过去所犯的恶，当他悔改了，也不能使他现在或未来倾倒。十三节，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他若倚靠他的义而做罪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我们在过去的善行不能够抵消我们现在所犯的罪。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不只是针对非基督徒，我想恐怕是针对基督徒，每天都必须问自己，天国近了，我们应当悔改，过去的善行不能够抵消我现在所犯的罪。十五节，还人的当头和所抢夺的，遵行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什么叫做遵行生命的律例呢？十五节上半句说，你要还人的当头，你要还你所抢夺的，是好行为。可是好行为不是蒙恩的条件，遵行生命的律例告诉了我们，好行为不是蒙恩的条件。生命的律是什么呢？如何可以得生命呢？好行为是救恩的结果。当我们领受救恩的时候，我们活出那个救恩的实际，我们不做罪孽，这样的人才能承受永生。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告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雅各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好行为不是救恩的条件，而是救恩的结果。在第二十节说到，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我常听到基督徒说，上帝不公平了，神的话语不合理了，为什么连犯那样罪的人，他后来最后悔改认罪就死了，他也可以得救？或是神的话不公平吗？我为什么离婚之后不能再结婚呢？我的原配都已经再婚了，而且是他犯淫乱呢，又不是我，为什么我不能够再婚呢？为什么我再婚，我原配如果还活着，我再婚的话是犯奸淫呢？不公平。人有什么资格跟神说，主啊，你不公平？我常说，神救你就不公平，神救我们就不公平。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不公平，本来不是我该得的，罪的工价乃是死，可是神的恩典却临到我。你要看神的公平吗？神是公平的，按着你我所行的，按照上帝的公义，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面对神的审判，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除非我们转向神的慈爱，靠着基督在十架上所成就的义，我们因信称义，否则无人能侍立在神面前。我亲爱的朋友，在你心中也曾经埋怨神不公平吗？期盼你我透过恩典的默想，不再说神不公平。二十一节提到的是耶路撒冷城已被攻破了。我们知道以西结书的年代的参考基准是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二节，约雅金王被掳去做一个基准。而约雅金王被掳去是在公元前597年。回到以西结书第33章第21节 ,12 年10月初5日，也就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的第12年。那么约雅金王被掳去是公元前597年减掉12年，就是公元前585年。第二节下半句说，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说，城已攻破。而第22节最后一句话说，以西结就开口说话，不再缄默了。神开以西结的口，先知开口，也表达了上帝的同在。神依旧在他的百姓当中说话，虽然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攻破了，神的话语永远在那里，圣经永远在这里。不管你生命面对到多大的难处，神依旧要对你说话。24节，人子啊，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的人说，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得这地为业，我们人数众多，这地更是给我们为业的。25节，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吃带血的物，仰望偶像，并且杀人流血，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26节，你们仰仗自己的刀剑。也就是说，这一群神的百姓，他们束诸于武力，束诸于暴动，他们好像有一种虚假的信心。他们说亚伯拉罕可以得到这应许之地为业，我们人数比亚伯拉罕更多，那么我们更应该比亚伯拉罕所承受的地业可以承受更多，或是更能够承受。我们看到这群人呢，什么叫虚假的信心？他只看到圣经的应许而不循规蹈矩，他只看到圣经的应许而不循规蹈矩，只看到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可是在行为里面却吃带血的物，却仰望偶像，却倚仗自己的刀剑，束诸于武力，束诸于暴力。 二十六节还说做了很多可憎的事情，玷污邻舍的妻。二十八节还说呢，因势力而有的骄傲。我们看见一个败坏的人，生命有着实际的败坏的呈现，但是眼睛却说我抓住应许，我抓住应许，但是却不循规蹈矩。这种人神要审判。比方说有一些基督徒说，主啊，你在马拉基书第三章说，我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我就可以试试你，因为你要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给我，甚至无处可容。我们说，主啊，我奉献十分之一，可是我那十分之一，我那十分之十，我所得来的是赌博得来的，是作恶得来的，是讹诈得来的。我们以为抓住上帝的应许，那么过程手段都不重要吗？错，神也看重过程，神也看重手段。若不是按着神的话循规蹈矩，只看见上帝的应许，这种信心是虚假的信心啊。不止虚假的信心，神要管教。虚假的爱情，神也要管教。第三十一节下半句说，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主啊我爱你，主啊我爱你，但是呢，心却追随财力，心里面却想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虚假的爱情，有口无心，只听不行。夫妻关系里面，如果配偶一天到晚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可是呢却打你却骂你，在生活的实际里面却看不到爱，却处处为着自己的利益着想，即便多显爱情，多说爱情，那也是虚假的爱情，有口无心，能说不能行。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是如此呢？对神的敬拜是虚假的爱情，我们其实心里面想的是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我不是在想我要怎么样让神得好处，我要怎么样去满足神的心呢？我怎么样去看见神所看见的，去关心神所关心的呢？三十二节，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这群百姓听以西结的说话，好像听那个当代流行音乐一样，很快却退流行了，没有存记在心，听神的话却不去做。三十三节，看那所说的快要应验，应验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快要应验了，若是你我也有虚假的信心，也是只看应许而不循规蹈矩，你我若有虚假的爱情，有口无心，只听不行，赶紧回转。最后我们需要做守望者，但不要忘了真正我们生命的守望者，那最大的守望者，诗篇127篇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爱是活出天国。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了。是的，从昨天开始呢，我们一起走进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到底人是怎么改变的。因为我们陆陆续续听过许多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自己的同工，包括真儿自己，每一天在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经历啊，都会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哎，我怎么就是改不了呢？无论是我们的脾气，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们说话的态度，我们的言行举止，甚至生活习惯，有好多事情是我们想改却改不过来的。就好比说光光减肥这件事情吧，就有多少的人都是想但是做不到，做了但是也做不到的。总之呢，就是每年都在年初励志，然后呢年末就开始总结失败的经验和教训，第二年接着继续的失败。那在这些过程里面呢，它体现出来的就是不是一个持之不能以恒的这种状态或者是力量，而是说我们并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改变，那个终极目的性不清楚，我们就会产生一种疲软和疲倦的感觉。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正儿跟大家分享了第一步是你需要并且必须要去寻求答案的，就是你的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正儿并没有带给你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但对于每个信徒和神的儿女来说，圣经的确很清楚地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的任何一个层面，所有的一切都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它是否帮助我们认识神并且荣耀神。那认识神呢，是一个我们与神的个人化的沟通和成长的追求，整个过程是一生之久。而使人认识神呢，同样是一个透过我们生命的转变去荣耀他的过程。所以真儿无论是在喜乐凌晨、凌晨真言，还是其他的节目当中，常常都有和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关于这个人生的终极目标的话题。那如果你的人生的终极目标不是这个，那我们真的就谈不了了哈。接下来几天的节目呢，的确就很困难，因为人如果能够靠着自己改变的话，我们真的就不需要耶稣了，就不需要救恩了。主耶稣他不需要白白的从天而降，道成肉身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因为如果我们人立志就能做到，那我们当中不会有保罗这样的人哈，这么一个圣徒他都要在罗马书里面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我想要做的我做不到，我不想做的我反倒去行。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常态。那当有一些弟兄姐妹说，我有啊，我信主了，我知道我要荣耀神啊，可是我就是做不到啊，那这整个过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偏差，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掉链子的地方吗？那这就是今天真儿要跟大家讲的第二个方面。当我们以为确定了我的人生的目标和终极方向的时候，我就不会错了。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神的信实和恩典托住我们，不是因为说我们自己做出一次的选择就够了，而是说我做出这次选择，我要用一生来证实我每一天做的这个选择都是我心甘情愿的自由意志里面所做出来的一个不是条件反射的，不是被迫营业的这样的一种选择，而是在每一天睁开眼睛的时候，我都要重新做出一次选择，说主啊，我已经选择做你的儿女了，我是不是可以在我今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活出一个你光明之子的样子来呢？到底我用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和推动力，让我今天可以持续不断地去追求过讨你喜悦的生活呢？这又是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考量。
如果说第一个决定我们是否可以迈向改变的这种可能性的一个突破呢，那就是我们从今以后要为永恒而活。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讨上帝的喜悦，是认识神，并且使人透过我们去认识神，也就是真儿常在节目当中说的 To know God and to make him known， 认识神并且透过我们的生命去荣耀他，这是人的终极目标。而这个终极目标呢，从我现在的起点到达终极目标的整个过程都是一个天路历程，是需要在每一日的日常当中去将这个终极目标落地的。你不能喊着口号说荣耀主荣耀主，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在最简单的事情上面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好比昨天我在节目当中讲的，当你要破口大骂，当你要出言不逊，当你要用一种错误的态度去衡量这个世界，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一刻当你的终极目标导致你的时候，你有回转吗？你有那180度的一个态度的转变吗？本来要破口大骂的，突然却谦卑柔和的言语，用一个造就人的好话，让你的这个怒气不是被自己深深的吞进去，而是到神的面前去，像罪一样的把它抛弃，对着你的罪和你的罪性说，不，我不认识你，请你退我后面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到底什么让我们有这种力量呢？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哦，我做了这个决定我就要硬撑下去，不不不，我们常在节目当中说，因着爱人才能够改变。我们每一个人都容易在感觉不到爱的时候惊慌失措，失去安全感，要所有的刺和羽毛都竖起来，要自我保护，这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可是问题来了，我们不可能在这个地上活在一个真空的世界，只有爱，没有批评，没有论断，没有伤害，因为我们是罪人，又活在罪人当中，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这是一个现状，是一个现实，我们不能够逃避。

心腹，是他的朋友，是神的儿女。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全新的身份，他值得我们认真和严肃的对待。也就是每一次当我们抱怨说啊，没有人爱我，你们大家都不爱我，我感觉到的都是敌意，我在这个世上就是最可怜的，我是一个受害者，在讲这些话，在有这种感受的时候，请大家回到神的面前，仔细的去思想，基督的爱岂是所有这一切可以隔绝的呢？罗马书第八章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除了我们的罪。但是如果我们感受不到的时候，我们凭什么去相信呢？这就是信心所带来的功效。因为你要知道，你凭着感觉去判断神爱不爱你，那绝对是七上八下，惴惴不安。因为连我们所信奉的爱情都让许许多多人失望甚至是绝望。我们知道这个人间难觅啊，怎么可能找得到一份无论我如何他都爱我，甚至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爱我到底，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了。这就是神的爱如此透过基督向我们显明。如果神自己启示的记载在圣经上的历史和真实的这一个话语都不能够让我们信服，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地上转瞬而逝的一切怎么可能带给我们安全感呢？也因此，我们如果凭着我们自己的感受去判断神有没有爱我们，就很容易落到一个撒旦的陷阱当中。哎，神岂是真说他爱你？神岂是真说？神岂是真说？一旦这种疑虑和侥幸和疑惑在我们里面生根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无力。当无力感一强的时候，我们就站不起来行动了。比如我听过弟兄姐妹们立志，我绝不再跟我的配偶发脾气，我绝不跟我的小孩说那些气话。可是刚刚没好两分钟，马上一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又原形毕露了。哎呀，那一种悔恨啊，那一种挫败感啊，那一种绝望啊，那一种伤心啊，最后变成埋怨啊，主，你不真实，你不听我的祷告，我天天追求的都是改变，我天天追求在你面前要变成你所喜悦的样子，可是为什么你不帮我？为什么你不让这个环境变得稍微好一些，让我的日子没有那么的难熬呢？多少弟兄姐妹忘记了，其实神早给了我们够用的恩典，他的能力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挫败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抱怨的对象就是神呢？我们觉得我们尽力了，但神没尽力，神没帮我呀，我看不到出路啊。你看，我再努力去爱我的配偶，他也不改变；我再努力的去教导我的儿女，他也不变好。我拼命地为他们救恩祷告，神都不垂听，还不救他们。你看，在我的家中，没有一件事情是按照我的心意和祷告成就的。有多少弟兄姐妹就在这样的一种不改变当中，失去了改变的动力。亲爱的弟兄姐妹，改变的动力来自于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为永恒而活，对吗？现在只是一个过程。那今天呢，改变的动力也在于我们知道耶稣爱我，而这个爱是绝不会改变，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我现在已经有了这一个白白而得的改变过的生命。这个生命状态不是由于我的努力或者是我应得的，而

是他白白已经赐给我的一个新生命。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新的了。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我们已经站在了改变的道路上。而这个改变的道路呢，在我们每一天的行走当中都需要得到宣告和认同，也就是你不断的要承认并且向世界宣告说，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那一个新造的人就继续不断的要透过一点一滴的一个生命态度的落实，每一天透过神的话语被圣灵更新，与基督联合，罪呢才能够被瓦解。我们里面的罪是渐渐的被根除的，它不是一天神帮我挖除了之后我就成了一个完美的一个形象，而是透过我在新造的人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持续不断的委身宣告我是个新造的人，委身在基督的新生命的一个状态里面，委身在追求神认识神的道路里面，并且呢我知道我自己目前还不能够完全活出神的荣美的形象，没错，但是我定义要去寻求，这是我追求的目标。那你就会发现你在整个过程里面都是一个新造人的状态，每一次事情发生的时候你都提醒我是一个新造的人，让你在基督里的新身份，在神面前的完全的一个新的改变，带给你生活当中所有事物的一个全新的看法。比如说今天你是上帝的儿女，你失业了，你怎么看他？你拥有一份根本没有升职加薪机会的工作的时候，你作为上帝的儿女，你怎么看待他？你现在的单亲的这个状态，你作为上帝的儿女怎么去面对这些重担？哇，你特别的渴望在教会当中的侍奉受到拦阻的时候，你是上帝的儿女这个身份会带给你一个新的什么样的看见呢？你最至亲至爱的人因为突发的缘故遭遇疾病受伤甚至死亡的时候，你作为上帝儿女的身份会带给你一个什么样不同的反应呢？当你的儿女不断地刺激你，让你甚至对养育他的这件事情产生一种绝望的情绪的时候，这一刻你在上帝面前的这个新的身份会带着你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亲爱弟兄姐妹，我列不完这所有的问题，但今天我就给大家这样的一个问问题的方法。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目前你正在经历这些让你觉得头痛无法改变的事实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态度和看见呢？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节说道，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保罗用了两个鲜明的对比来鼓励所有服事的弟兄姐妹。宝贝指的就是福音、基督的生命以及神荣耀的托付。瓦器指的是我们这软弱、有限、容易破碎的人。神没有选择刚强完美的人，而是使用平凡脆弱的人，好让人知道事工的果效不是出于人的才干，而是出于神的大能。每一次的苦难中都有神的保守与同在，环境可以压迫我们，却不能够胜过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亲爱的同工，也许今天你感到疲惫、孤单，甚至怀疑自己的能力，但是神从未要求你做一个完美的器皿，而是做一个愿意被他使用的器皿。我们彼此勉励，不要因为自己的软弱而灰心，因为神的大能正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愿我们每天都将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成为能够承载福音宝贝的瓦器。今天我们要继续跟着张德仁牧师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上回在节目的后半，他提到了彼得前后书的差异。彼得后书的作者的文笔手法及历史背景，彼得后书就好像是彼得在世的最后遗言。今天他要继续的分享彼得后书的神学主题以及他强调的五大重点和分段。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2: 在彼得后书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主题，就是恩典跟知识。恩典跟知识这两个字呢，在彼得后书里头出现有16次之多。那其中有六次呢是关于认识基督的知识，你也可以说是真知识。你要真的认识神，你要认识神的恩典，而且知道这个恩典是要让我们活出走向圣洁、全然成圣这条道路，我们需要与神的性情有份，需要结出生命的果子，越发的像耶稣。我们有需要这样的认知啊，所以你会看到，比方说在一章二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彼得后书一章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一章八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三章十八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三章十八节，也就是彼得后书的最后一节，他最后用了一个这么大的招牌告诉你说，要在恩典和知识上。 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所以追求真理的知识，在信仰的真知识上面不断的进步，是信徒非常重要，装备一个很重要，我们属灵生命一个成长的要点。但是很遗憾的，过去在华人的教会当中的反智主义，觉得我们应该，因为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所说的。但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在那里所告诉我们的所谓的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说：“论道即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华人呢很受到林前八章一节的影响，所以不要接受装备，不要去读神学院，不要买注释书，不要看注释书，把自己读圣经、望文生义、冥想、空想、祷告，求神教你就好了。就受到反智主义的影响。那如果有这样的人，应该去多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告诉我们，不应该是走向反智主义。知识也是上帝给的恩典。我们怎么样在属神的知识上面装备、被装备、被提醒，慢慢的有长进，很重要。所以，如果有人是反智主义，或是呢，他不太追求认识真理，在品格的成长上面。所谓呢，彼得会说那个叫做生命的果子，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八节会说呢，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那果子跟上文讲到属神的品格是有关系的，生命的外显的部分，表现出来的部分，像耶稣的部分，如果在品格的成长上懒惰不浅，我们就可以推荐他读彼得后书。我小的时候呢，母亲一定要我们唱这首歌才可以睡觉，也就是在校园欢唱的每一日，我恳求三件事。诗歌说到每一日，我主，我恳求三件事。第一件，更深刻认识你；第二件，更虔诚敬爱你。第三件，更紧紧的跟随你，蛮符合彼得后书的主题曲的。那么，因为彼得后书很强调知识 （gnosis）、knowledge，以及他们有纵欲主义的这种错误的教导的现象，因此也有学者说到呢，那会不会跟诺斯底主义有关系？诺斯底这个字就是来自于希腊文的 gnosis knowledge 知识，但也有学者说诺斯底主义在第一世纪晚期，但现在是公元64年65年，诺斯底主义应该还没有成型，也许还没有成型，但是总有一些好像闻到一些味道了。诺斯底主义这个哲学主要是认为物质是不好的，所以他们就会用这种哲学认为是至上的，来检视信仰当中的每一个内容、每一个元素。比方说，他们就不能够接受耶稣道成肉身了，因为肉身是物质嘛，耶稣是良善的。是全善的，怎么可以有物质的身体呢？这很可能也是受到诺斯底主义这种哲学的影响啊。所以在约翰一书的一章三节，老约翰才会写到呢，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 但是约翰一书一章一节一开始说呢，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大概很少有人写信是这种开场白，啊，某某某是我亲手摸过。为什么要讲这个描述呢？很可能就是要对付诺斯底主义。那诺斯底主义就会带动两种的极端啊，因为物质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要攻克我们的物质，所以有所谓的古修主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物质是不好的，所以就不要管它了，上帝没有要救物质。啊，所以身体是物质，身体想干嘛就让它干嘛，好，反正这个不重要。纵欲主义，你有食欲就去吃东西啊，有任何欲望就去满足啊，就变成纵欲主义，就脱离那个道德的约束。啊，在彼得后书当中还结合那种错误的末世论，基督不会再来了，所以也不会有将来的审判了。所以人当然就没有那种道德的约束跟束缚，没有主再来的审判，然后面对末后的世代，生活行为就走向偏差。啊，所以主再来以主再来审判，啊，对于信徒在生活侍奉伦理上的影响是很重大的。我也跟诸位说过，古德恩这位学者。在他系统神学当中提到，主再来，主的审判会带给人三方面的影响。第一方面，满足我们对于公义的要求，这个世上没有真正的公平，但主那里有。第二个，比较能够帮助我们饶恕别人跟释放自己。那么面对他人对我们的恶待，我们交给神，因为主会再来，他会审判，他会为我伸冤。第三呢，我们自己也必须要面对主再来、主的审判，能够促使我们能够活出那个公义的生活。更有可能的呢，其实彼得后书不是跟诺斯底主义有关，而是跟伊壁鸠鲁有关。伊壁鸠鲁主义呢，伊壁鸠鲁 （Epicurus），虽然这是公元前341年到公元前270年。这位古希腊哲学家，他创始了伊壁鸠鲁这个学派，但至今仍旧影响。有很多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有欲望就去满足。这种伊壁鸠鲁的这种学派，也影响到现在。那 Epicurus 这个人，他在公元前307年，他在雅典，他就成立这个学派。他在他的这个花园里头、庭院里头发展他的哲学，啊，所以他又被称为是花园哲学家。他与世隔绝，在这个庭园的入口有一块牌子写上的“陌生人，你将在此过着舒适的生活，在这里享乐乃是至善之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享乐。”那当然，在主后1世纪，看到在彼得后书这些假教师，跟伊壁鸠鲁这种哲学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也好像呢，慢慢走向这个纵欲主义，把人生不为外物所牵，追求那种心灵的愉悦，沦为是纵欲主义的借口。所以，这个其实彼得后书呢，在近期学者的研究。过去认为可能跟诺斯底主义有关，但近期的研究呢，比较多可能是跟伊壁鸠鲁学派有关，当然也有可能是混合的，多元混合主义也是有可能的哈。好，这个是我们讲到有关于彼得后书的部分。
0: 在侍奉的道路上，除了付出，也需要被建造。晨曦讲座。一个属灵装备的节目，为牧者、传道人、宣教士与全职侍奉者制作。透过真理的教导、经验的分享、属灵生命的培育，陪伴每一位上帝的工人，在服事中持续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2: 那我的老师呢，许宏度老师，他写这一本《新约神学轻松读》第337页，他透过统计学，透过词条，相关的字，相关类型的字，在某一卷书当中出现的比例的高低，来做整理出那卷书的神学主题。那许宏度老师他就把彼得后书整理叫做认识神学。认识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Knowing God， 在神的话当中追求更认识他。那么他就整理认识这个复合名词 Epigenosis， 因为 Epi 是一个介系词，它是一个复合名词。Gnosis 的 knowledge 知识，那这个 epigenosis 这个复合名词在彼得后书出现四次。晓得这个动词，这个复合动词 epigenosco， 它也是前面是一个介系词 epi， 后面是一个动词 gnosco， 一个复合动词。那这个复合动词呢 epigenosco 呢，在彼得后书出现两次。他把一般书信拿来做整理。那么知识这个名词 Gnosis 在彼得后书出现三次。那么知道这个动词 Gnosko 在彼得后书出现两次。那么晓得或是或意知道的另外一个动词 Oida 在彼得后书出现三次。所以这些呢，跟认识有关相关类型的词条，我们看到有这么多不同的类型的字，他们是同一组的。那彼得后书短短的三章出现有14次，其他的书卷在一般书信当中呢，希伯来书出现8次，雅各书出现7次，彼得前书出现3次，犹大书出现2次。彼得后书可以说是遥遥领先认识神学。所以这些词汇呢就分散在整封彼得后书里头。像提到的这个一章二节的认识神，一章三节的认识，一章六节的有了知识，一章八节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一章二十节该知道，二章二十节倘若他们因认识主，三章十八节最后刚才有稍稍提到，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知识神学。那彼得使用这些词汇呢，主要强调五点。第一个，认识神是很重要的事。第二个，信徒需要在认识神的这件事情上面分外的殷勤。第三件事，当你认识神之后，你需要知道生命需要结出果子来，而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将来才有可能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第四个重点，他告诉我们，假教师就是一开始认识主耶稣基督，但是后来走错路。第五件事情，告诉我们信徒对于主耶稣基督他的再来这样的末世论的知识要有信心，要有把握。所以可以从这些词条不同类型的字去整理出认识神学这五个要点啊。那么整理神学主题呢，许宏度老师他就把这些词条，把这些相关不同类型的字，像有名词、动词、复合名词、复合动词相关的意思出现在经文不同的经段，他整理这些词汇词条有五个重点。第一个是信徒要好好的去认识神很重要。 第二个要在认识神的事上，不是在那里守株待兔，而是要分外的殷勤。第三件事情，一个信徒他认识神之后，他在追求认识神的事上，必须要能够结出果子来，这样的生命才是那个丰丰富富得以进入将来神的国的那样的生命。第四个比较从反面来讲，那些假教师起初认识神，可是后来走错路了，告诉我们在认识神的事上，其实一生都要非常注意，不要好像走偏差了。最后一点，要面对末世论主的再来，要有十足的信心跟把握，主会再来，这会影响我们在地上的伦理行为。那不止如此。你看到彼得后书，彼得用了跟知识、晓得、认识的名词、复合名词、动词、复合动词这些不同的字穿插在彼得后书里头。我们也看到呢，在彼得后书当中有前后呼应。一开始他提到认识主耶稣的重要性。从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八节，第二节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那么3章18节，最后也是首尾呼应。在3章18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首尾呼应啊，那这个呢，是我们也注意到他在首尾呼应上面的手法的不同。所以总之呢，彼得后书告诉我们，教会有内部危机，信徒要胜过假师傅，还有他们所传的异端。怎么样胜过呢？我们要多多认识主耶稣。好像银行的行员分辨假钞，他们不断训练，去看真钞、摸真钞、认识真正的钞票。当假钞出现的时候，就可以辨识出来那是假的哈。这是前后呼应。那许宏度老师呢，在他所写的《新约神学轻松读》里头也提到彼得后书的神学的应用。彼得前后书。教会面对的两大挑战，一个是外在，一个是内在。外在的苦难跟内在的异端，外部危机跟内部的危机。第二个告诉我们要分外的殷勤。所以弟兄姐妹，花了时间，不断的在上帝的话语当中装备，不要停止。分外的殷勤。此外呢，也要了解自己所处的处境。物是敌之不来，政事无由以待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需要战战兢兢，免得入了迷惑。我们所处在的环境是一个属灵的战场。所以彼得前书最后第5章第8节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不要懈怠，不要安逸。最后，从殷勤的角度来看，我们就要问自己：彼得有一个好像阶梯式的描述，信心加上德行，德行再加上知识，知识加上节制，节制加上忍耐，忍耐加上前进，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加上爱众人的心，如此可以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有没有在这个基础上面步步的高升呢？那么前后书也可以做比较，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当然都是彼得所做的，也都很重视旧约，牧养性很强。知道受众外部的危机的处境，受众内部危机的处境，也都有提到耶稣的事迹或是传统。 那前后书之间呢，也有明显的分别。啊，后书只有1100个字左右，啊，只是前书的1/3比较短。啊，后书有3章，前书有5章，前书有1700个字左右，啊，比后书比较短。那么后书呢，没有清楚指出读者的地点，但是可以从第二封信知道，一样是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那一块的啊。那前后书面对的挑战不同，一个是外部危机，一个是内部的危机。内部危机是里头有假教师传递错误的资讯啊。过去呢，我在华神接受装备，我记得在20几年前。有一次呢，这个崇拜的时候，有一个外勤讲员，他讲的这个是错误，把文法的分析呢带到一种好像告诉我们，在祷告当中可以命令神、命令语气。那一周的课程，不管新约老师、旧约的老师、教方法论的老师，都在那里做检讨，带着学生们去检讨这样子错误的教导。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偏差的结果啊？所以分辨是很重要的。有时候帮助弟兄姐妹分辨，啊，有一些例子，他哪里讲错，保持一种检验的态度，那才是一个持守盼望、真正有信心、一种真知识的表现哈。所以从以上的讨论呢，我们可以总结彼得写作后书的原因跟目的。他发现他自己快要离开了。写下遗言，来勉励跟提醒信徒要追求认识神。他也听到了异端在教会当中已经有一些散播的状况。他特别在2章1节到3章7节会花很大的篇幅，告诉信徒那些错误在什么地方哈。那么再来就是彼得后书的大纲，大纲我有列了2个大纲的分段给诸位做参考。第一个大纲是黄席牧啊，黄席牧的书上所列的大纲，第一章呢是问安、祈祷、神的呼召跟拣选，还有什么是真道。第二章呢，怎么样去防备假教师。第三章讲到基督再来。那另外一个分段呢就比较好记，第一章讲的是真知识，第二章讲的是假知识，第三章讲的是真知识中要有盼望。主会再来，第二种大纲比较好背。第一章真知识，第二章假知识，啊，第三章真知识中的盼望啊。
1: 谢谢张德仁牧师。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节目的最后带来的就是张德仁牧师提到，他母亲在每天睡前要他唱的诗歌《每一日》。这首诗歌是英国主教理查·齐切斯特他著名的祷文，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与作为。存着爱与敬畏的心，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顺服神的带领，走在他的旨意中。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在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是一位妈妈，在怀孕与育儿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母子连心的感受让你惊呼太奇妙了？从怀孕开始，母亲与孩子的连结似乎就已经密不可分了。随着孩子成长，妈妈心理上的担心、关心也从未减少。小青常常听到妈妈朋友提到，有时候孩子自以为隐藏很好的事，自己其实都能感受到不对劲。事后也证明了母亲的敏感度很正确。然而，也有一些妈妈朋友说，其实自己的喜怒哀乐，孩子也能感受到。虽然孩子不一定会回应妈妈，但他们心里对妈妈的担心，妈妈其实也能感受到。今天的节目，小青想与妈妈朋友聊聊，在生活中，我们与孩子之间那些不用说、不用问，但却微妙又深刻的感受。小青阅读一篇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妇产部的文章，内容提到，当一位女性怀孕时，有些宝宝的细胞会进入母体，甚至可能在她体内停留数十年之久。这种奇妙的现象被称为胎儿母体微嵌合。在怀孕过程中，胎儿的细胞会穿越胎盘进入母亲的血液，有些会深入他的器官、组织、骨骼，甚至大脑中。这些胎儿细胞在分娩之后，仍然有可能长期存留，继续成为母体生命中的一部分。这不仅仅发生在足月生产的过程，连流产或人工终止怀孕的情况下，这些胎儿细胞也会转移到母体中。研究发现，这些胎儿细胞并非只是静静的存在。例如，当母亲心脏受伤时，胎儿细胞会移动到受损的部位，转化成心脏细胞，协助修复。当母亲在孕育孩子时，孩子也以某种方式反哺母亲。这种双向的关系，甚至可以解释妈妈为什么有些疾病或症状在怀孕期间会改善。所以，母体为保护胎儿全力以赴的同时，胎儿也在回应母亲的需要。有些妈妈怀孕时对奇怪饮食的渴望，相关研究认为，可能是宝宝透过某些生理讯号影响母亲，帮助她补充所需的营养，这也是一种彼此支持的方式。更令人惊讶的是，有研究显示，在母亲产后18年，仍然在他们的大脑中发现胎儿细胞的存在。也许这也是解释为什么许多妈妈常说他们能感应到孩子的状况，即便是分隔两地的时候。现在的科学正在慢慢揭开一个许多母亲早已感受到的真相，也就是母子之间的连结比我们想象的更深更久远。母子间深刻连结的研究，让小青想起圣经约翰福音15:5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是的，无论我们现在是否为一位母亲，首先我们必须紧紧连结耶稣基督，明白自己的生命是与主彼此相依与共生的。妈妈的怀孕过程中，胎儿的细胞进入母体，甚至长久地存在她的器官与组织内。这样生命交融的奥秘显示， 孩子并非只是母亲体内的寄居者，更是与他生命交织的一部分。就如同栀子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它必须连结于葡萄树，从主干中吸取养分，并在树的生命中成长结果。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你们就多结果子。胎儿细胞在母体中不只是存在，而是在母体需要的时候主动回应母亲的需要。当我们与主耶稣相连，他会知道我们的伤痛与需要，而他的生命同时也会在我们里面运行，让我们得到更新与医治。

爱的朋友，母亲与胎儿的关系透过科学的发现揭示出一种深不可测的合一连结，所以每一次生命与生命的交织都有深刻的意义与祝福。上帝看重每个生命，无论他有多渺小，上帝都看为宝贵，也愿每一个母亲尽最大的努力保护他。当我们连结主耶稣，孩子连结于我们，我们彼此之间就有愉悦、自由、稳定的平衡关系。然而现在不难发现，我们周遭的妈妈们有很高比例都不快乐，包括有基督信仰的妈妈。美国医学会期刊研究，近十年来父母心理健康恶化，尤其妈妈非常不快乐。研究中要求将20万名有17岁以下儿童的女性家长自我报告身心状况，回答分成极佳、很好、好和较差四个等级。结果发现，心理健康状况评为最后一个等级较差的人比7年前增加了60%。母亲不快乐是长期问题，其中原因很多，包括女性担当多重角色，但这些角色都是高责任却又低支持度，没有祖父母或邻里支持，让母亲常常面临孤立无援。另外，社群媒体与大众文化塑造完美母亲形象，母亲一方面要维持高育儿标准，还要维持自身完美，稍微失控又容易自责内疚。这几年经济压力与不稳定感持续，有些妈妈要全职工作又要育儿，长期缺乏自己的时间，导致情绪耗竭，

为了树叶自然难以茂盛，母亲若耗尽了情绪与力量，孩子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承担了那份沉重。妈妈朋友辛苦了，母亲所承受的一切神都看见了，也亲自走进你的生活。圣经马太福音11章28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神知道你为了家庭牺牲了多少，他不要求你成为完美的妈妈，他只要你知道你是被爱的。当你与主连结，他会安慰你，让你在他的同在中得到释放。也许你现在已经精疲力竭，也许你觉得不被理解，但请记住，你的情绪是真实而重要的。不快乐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你不够努力，相反的，你已经付出太多，你需要好好休息。枝子必须连结在葡萄树上获取养分，请将自己的疲惫交给神，让它进入你的生活，成为你的力量与安慰。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妈妈朋友聊聊生活中我们与孩子之间那些微妙又深刻的感受。透过科学研究证实了母子之间的连结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远。小青相信上帝透过胎儿细胞对母亲的影响，提醒我们更深的与胎儿连结，并且尊重生命，哪怕只是未出生的胎儿。亲爱的朋友，做母亲的压力好大，身心健康真的越来越差。鼓励妈妈朋友要坦然面对负面情绪，与孩子沟通并示范，妈妈会时常与神连结，将不好的情绪交托给神，并且请孩子为妈妈祷告。相信孩子也因此学会了正确表达情绪，寻求帮助。透过亲子之间诚恳的沟通与祷告，我们将上帝、自己与孩子再次连结起来。若每一次的感受都带领我们回到这样爱的平衡中，就是上帝对我们亲子关系极美的祝福。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将我一切的重担交给你，求你帮助我每天连结于你，喜爱你的话语，帮助我与孩子有紧密平衡的关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最后祝福好朋友也能在母子连心的关键时刻充满愉悦、自由、稳定与平衡。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历史上，许多早期的社会改革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深受使徒行传中凡物公用的启发，试图将初代教会中那种没有贫富分化、彼此相顾的爱的共同体转化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蓝图。这种基于信仰道德的财产共享，为后世构想平等社会的观念提供了雏形和道德合法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追溯共产主义思想史时，就明确地将初期基督教的财产共有视为人类历史上的共产主义实践之一。但从本质上来看，凡物公用是一种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自愿式互助机制，有着适应当时形势的临时性需要。而共产主义则是一套旨在重塑人类社会结构的强制性政治经济制度，因动机、手段和目的与人性机制严重对立。要想在无法根除罪恶的人世间实施，必然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罢了。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2章14到42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2章14到42节，就讲述了彼得他在五旬节讲道并使3000人受洗归信主耶稣的故事。和主耶稣在一块儿的时候呢，彼得他是一个表现不太稳定的领袖，他逞一时之勇，他最终就跌倒了，甚至呢他3次不认主耶稣，但是主耶稣赦免他了，并且使他生命呢重新复兴起来。那么现在他是一个新造的彼得，他谦卑而又勇敢，他的信心呢来自圣灵。你看，圣灵就使他成为一个充满能力的演说家了。我亲爱的朋友，你曾经是否以为如果你犯了错，那么神就永远不会赦免你，不会使用你了呢？不管你犯了什么样的罪，只要你真心悔改，神都应许要赦免你，叫你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的。好，耶稣所遭遇的每一件事都是在神的掌管之内，他的计划并没有被罗马政府或者是犹太官员所破坏。对于要面对逼迫的初期教会的信徒来说，这个信息呢，特别能够安慰他们的心。彼得趁着有很多人可以作证的机会，他就公开宣告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这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声明，因为听彼得讲道的人里头有很多人在50天以前在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他们也许曾经看过或者是听过关于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事。那么基督复活是神的救赎最有力的明证。彼得他就引用了诗篇16篇8到11节，他就指出大卫曾经预言弥赛亚的复活。那么听众呢会明白见朽坏是指坟墓，彼得就强调耶稣的身体没有朽坏。那么事实上耶稣他已经复活了，并且得着荣耀。好，那些人听过彼得被圣灵充满之后的信息，他们就深受感动，他们就问彼得，他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同样，今天这也是我们必须要问的一个基本问题。单单为罪而难过，这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求神赦免，然后呢，必须活出蒙赦免的生命。那么试问，神曾否借着圣经或者是其他信徒来提醒你呢？你会怎么样的回答呢？如果你想跟随主耶稣，那么你就必须自觉离开罪恶，改变生命的方向，不再违背神的律法。同时呢，你必须转向基督，依靠他，寻求他的赦免、怜悯、引导和旨意。洗礼呢，就显明我们和基督的关系，这是做门徒的条件和信心的标志。当我们悔改时，神不但是抹去我们的罪，他更赐我们灵里的更新。悔改起初看起来似乎是痛苦的，因为要放弃某些罪行，这个是很困难的，但是神他会给你一条更加美好的道路的。好，当彼得宣讲有关基督的福音时，大约有3000人就成为信徒了。这些初信者和其他信徒联合，他们接受使徒的教导，参加祈祷会，建立相交的生活。所以你看，信徒呢是需要相聚在一块儿，同心合意的祷告读经，使灵命来成长的。如果你是刚刚开始和耶稣建立关系，那么就更应当和其他信徒彼此相交，彼此祷告，来分享主的恩典的，因为这是成长的途径。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2章所剩下的部分。《使徒行传》的2章43节经文记载，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 啊。根据《申命记》的十一章二十五节经文的记载，在旧约时期，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就使当地所有的居民都惧怕他们。那么同样，经过五旬节事件和很多神迹，耶路撒冷的所有居民也对门徒怀有敬畏和恐惧的心。这是圣灵的工作。在受到逼迫前，信徒有时间使自己变得更为坚定的。使徒有行神迹的恩赐。这些神迹和奇事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多次不断发生的。好，使徒行传的二章四十四到四十七节经文记载，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好，我们仍然在使徒行传的第一部分，圣灵透过使徒就完成主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的事工。我们看到教会呢，在五旬节这一天就建立起来了。那么这一天所发生的事呢，不会再重复了。教会的建立是因为圣灵降临在信徒的身上，圣灵住在信徒里头，以神的爱、神的大能、服事的恩典来去充满他们。我们是无法重复在伯利恒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事的，但是我们确实需要圣灵的大能的。感谢神，圣灵在世上就是世人之罪，抑制世上的邪恶。我们不需要寻找圣灵，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已经住在主耶稣基督的信徒身上了。在使徒行传的三章一到十一节，我们看到瘸腿的人就得到医治。在使徒行传的三章十二节到四章第四节，我们就看到彼得他的讲道呢，就是五千人来归信主耶稣。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三章，我们先看第一节。三章第一节经文记载，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好，犹太教祷告呢分为三个时段，与早餐祭祀有关的晨祷，与晚上祭祀有关的伸出祷告，以及黄昏时候的这个祷告。那些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基督徒，作为以色列人，也是弥赛亚末世性团体的成员，就把以色列礼拜的习惯和规律呢，用作基督教礼拜。好，这一节经文所记载的应该是下午的三点到五点，祭司进入圣殿祷告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撒加利亚就是这样的服事的。当他在金祭坛前烧香的时候，天使就向他显现。这个金祭坛，也就是香坛，是祭司献祭祷告的地方。好，这是祷告的时间，很多人在圣殿附近呢来去祷告。好，使徒行传的三章第二节经文记载，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好，这个人生来是瘸腿的，他每天被人抬到圣殿的门口，他被放在称为美门的门口。美门的门口有一个残疾人在那里。人可以制造美丽的事，但是呢，却不能改善自己。人可以修饰外表，还可以修剪头发、指甲，常常洗澡、抹香水，但是呢，永远改变不了老我。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差异，在圣殿称为美门的地方，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他坐着，他在那里乞讨，他的生活方式呢，就是这样。好，这里的美门也称尼加诺门。马加比独立运动时期，此门因为犹太人把敌将啊尼加诺的手钉在这个门上而得名。这个门呢，位于圣殿正殿的东墙。好，使徒行传的三章第三节经文记载，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 五旬节之后呢，彼得和约翰他们仍然去圣殿去祷告。在耶路撒冷的信徒都是以色列人，或是由其他宗教改信基督教的人，他们持续的到圣殿来去祷告。好，这个可怜的乞丐看到彼得和约翰呢，就希望他们能够给他一点钱。使徒行传的3:4-5经文记载，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好，当彼得和约翰定睛看着这个乞丐的时候，乞丐也看着彼得和约翰，希望他们俩来去周济他。使徒行传的3:6经文记载，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好，据说在罗马呢，有一次有一个教会早期的圣徒正走向教宗，当时教宗他正在数钱，那个圣徒就发现教宗啊过于爱慕钱财，他就转身离开。教宗对那个圣徒就说了，他说，教会再也不能够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了。啊，这个圣徒呢，在离开之前，他就对教宗说了，他说，教会也再不能够对一个瘸腿的人说，起来行走吧。今天呢，有一些有组织的教会呢，很富有，但却缺少属灵能力。好，请注意彼得他怎么样做。使徒行传的3:7-8经文记载，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好，这是路加医生所写的书。每当路加医生记载一个神迹呢，他总是会把细节说得很清楚，那是其他福音书中所没有的。路加他就详细的记载细节了。这个瘸腿乞丐的毛病呢，是在脚和踝子骨上。好，我请你不要忽略了跳这个字。这个字在经文中呢，就出现了2次，这很有趣。彼得再次向以色列人提出国度的想法，因为那时呢，教会基本都是以色列人啊，很少有外邦人。教会开始的成员呢，多数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那么后来就逐渐的扩展到地极了。但是当时信徒还集中在耶路撒冷。主耶稣说要从耶路撒冷开始，使徒不是马上就到地极来去传福音的。彼得他就适时的向以色列人提出国度的想法。那么神的国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其中一个特征就是瘸腿的人跳起来行走。起初呢，瘸腿者只求彼得他们的周济，但后来呢，却对彼得带权柄的命令表现出及时的回应。那么可以看出，这个瘸腿的乞丐对教会的信息和神迹，他曾经有耳闻。只求周济的瘸子不仅身体得到健壮，并且呢，他亲身经历到耶稣基督的全能，灵魂也得到救恩。因此呢，他走着跳着来去赞美神。好，圣殿美门前所发生的事情，就清楚地证明弥赛亚时代的到来了。正如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35:6他所说的那样，他说，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好，在圣殿祷告的以色列人都惊奇地看着这个瘸腿的人，他跳起来行走，他们以为神的国要降临了。弥赛亚已经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他们如果接受主，那么就该相信主耶稣必定会再来的。好，使徒行传的3:9-10经文记载，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好，百姓看着那个乞丐，就认出他来，就知道发生神迹了。 我想恐怕还有很多人不明白路加医生所记载这个神迹的意义是什么。好，使徒行传的三章第十一节经文记载，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好，所罗门的廊下指的是圣殿外邦人院东面的一个长形的房子，这是宗教聚会点或者是讲论的场所。那么神的国来了吗？过去几个星期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这些百姓呢，亲眼看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主的复活升天，以及五旬节圣灵的降临，他们感到很惊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使徒行传》的三章第十二节经文记载，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好，彼得是对以色列人来说话，这是耶路撒冷时期，是变迁的时期，教会呢还没有往外来去发展。读圣经的时候呢，要像读其他的书一样要有常识，这是神的话，而不是离我们很远的书。圣经谈的是我们现在的问题，神借着经文来和我们沟通，让我们可以明白圣经的真理。彼得他很小心地告诉大家，这个神迹呢不是靠着他的能力来做的，他直接带领这些人来回到旧约。他说如果他们回转归向神，那么就该明白所有的预言都会应验的。那么这些犹太人呢，他们熟悉旧约圣经，他们都清楚知道这些预言的。撒迦利亚书的十二章第十节经文记载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好，神他在耐心等候选民来去回转归向他。这些预言还没有应验的原因，就是他们还不接受主耶稣，还没有悔改转向主。彼得就邀请他们来回转归向主耶稣，但是他们拒绝了。那么总有一天，所有的预言呢都会来应验的。以西结书的三十六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也说到了神的国。经文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好，请注意以赛亚书的第十二章，虽然是只有短短的六节经文，但却表达了相当重要的信息的。以赛亚书的十二章一到二节就说到神国降临时的敬拜，那么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经文说，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以赛亚书的三十五章第六节经文说，瘸腿的人像鹿一样的跳跃。以赛亚书的三十五章第十节经文记载，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好，百姓应该看得出来，这个瘸腿的人呢是一个现象，这是以色列国的缩影。如果他们回转归向神，他们就该明白所有的应许都会应验的。好，使徒行传的三章十三到十五节经文记载，彼得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好，西门彼得的讲道呢，绝对不会不提到复活的，那么保罗他也是同样，但很可惜呢，今天有很多讲道的人完全没有提到复活。好，使徒行传的3:16记载彼得说，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好，本质上彼得是在说，难道你们没有看到那个人在跳吗？当神的国降临时就是这个样子的，问题不在你们想要弥赛亚回来，而是在于你们是否愿意来去接受他。好，使徒行传的3:17-18记载彼得说，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好，彼得他的态度就大大改变了，他在13-16他很严厉地指责犹太人，因为他们的官员积极参与定死耶稣，以自我为中心啊，自称认识神，服从神的旨意，但是他们的行为却极其恶劣。那么之所以这样呢，是因为他们完全不了解耶稣，其实这都在神的预料当中。如今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相信并接受耶稣为他们的救主。那么对那些顽固的犹太主义者，彼得他以律法的真意就严厉地去指责他们。之后呢，彼得就关切地介绍能够洁净一切罪恶的这个福音之路。好，使徒行传的3:19-20记载彼得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好，如果犹太人接受主，那么主耶稣会回来吗？当然会的，彼得说主会回来的。那么神的计划又是什么呢？其实我也不太知道，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我们可以问很多假设性的问题，但是不会有答案的。我只知道以色列国不接受耶稣基督，这是我所知道这个假设性的问题的唯一答案，其他答案呢，都只是疯狂的猜测罢了。好，使徒行传的3:21记载彼得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好，有人会用这节经文来夸大他们的信仰，他们说最后万物和万人呢、都必得救，他们用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但是万物究竟所指的是什么呢？腓立比书3:8保罗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么万物是指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吗？那么显然不是，所以这里的万物呢是有限的，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那么先知说过以色列会回归，但没有预言说邪恶的人啊都会归回正路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是穿越圣经。
3: 初代教会虽然面对严酷的恶劣环境，但对内他们充满爱与合一，对外他们靠着圣灵勇敢为复活的基督做见证，神迹奇事也伴随着他们。今天我们或许拥有很多的金银，却心里没有神，故有神迹也看不到。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2: 哇，共享观点真的是太好看了！
3: 我们出书了。
4: 雅音，你知道吗？上礼拜我听说阿明经过工地的时候，不小心被铁锤砸到，头部受伤很严重哎。
2: 是哦，他上礼拜才掉钱包，现在又受伤。像阿华也是啊，他们家人有人生病，所以他心情也不好。
4: 哎，我就很纳闷了，为什么像阿明跟阿华这么老实的人，却会常常遭受这些的苦难呢？
2: 对啊，而且他们常常都去教会，每个礼拜都会去参加主日，回到家还会灵修祷告。难道上帝不看这些行为，不特别照顾这些认真的弟兄吗？
5: 哎，这真是太深奥了。我们还是喝茶吧。
3: 这个影片非常有趣啊。其实谈到的就是，很多人会这样问：神如果是良善的，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是世界里面，充满了这么多不公不义，甚至是很多的灾难跟苦难？为什么这位良善的神看着他所爱的人或者是百姓经历这么多的苦难？
6: 其实当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很多问这个问题的人，其实你不是只是理性上知性上想要知道，而是你自己正在一些很不容易的难过痛苦当中。那今天我跟训政牧师，我们其实对每一个收看这个的人，我们有一个很深刻的理解，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在一些困难当中。其实我想我们也不见得完完全全的从我们的难处当中走出来，但我们确实是爱神服侍神的人，但我们生命当中也有我们的难处。那但是在我们这个难处当中，我仍然知道一件事情，约翰福音里面这样讲，耶稣说他要叫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放心，因为耶稣已经胜了世界。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在耶稣的里面有平安。有些时候我们仍然在那个风浪当中，但是耶稣在那个风暴当中，他竟然还能够入睡，他在一个很深刻的平安当中。所以我要祝福，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正在这个苦难当中，我要宣告在耶稣里面有平安，而且我们可以知道耶稣他胜了这个世界，至终得胜是属于我们的。不管在婚姻，在亲子关系，在健康，在事业，在财务上面遇到什么样的难处，但是在耶稣里面有平安，而且他能够胜过这一切。但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另外一段经文，其实也是对我来说很有帮助的，就是说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的患难当中，他就安慰我们，而且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其实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是一个慈悲的父，他是一个安慰的神。就是不管我们遇到多大的困难，要知道他是一个慈悲的神，他是一个安慰的神，他会安慰我们，而且他会让我们用这个安慰再去安慰跟我们有同样经历的人。
3: 我想其实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想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事会发生？为什么这个事会临到我们？为什么神会允许这些事发生呢？其实我们要了解一件事，其实所有的苦难或者是灾难，因为在伊甸园里面人犯罪，其实这些都是罪所带来的结果，天灾人祸，包括很多是人在自由意志当中一串联的选择当中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所以当我们在问说为什么的时候，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神在创造人的时候，他把治理这地的权柄赏赐给人，所以当人在错误当中使用这个权柄的时候，他带来的就是罪的结果临到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这块土地上面。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跟罪有关系，而人在最终所做的一连串的选择，导致苦难，或者是甚至是我们要说的是，因为罪进入到世界里面，会有意外发生。我们人生是会面对到的一些的意外的。可是，就像刚才你所讲的那个经文，其实神没有应许我们的人生是不会有苦难的。这就是成功神学最大的问题，是你的信心如果够的话，你的人生不会有任何的风浪。可是当我们在看福音书里面，连耶稣都预见到风浪， 无罪的耶稣，而且完成神旨意的耶稣，都遇见到风浪，那我就清楚知道一件事，我们的人生是会有风浪的。可是耶稣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到人生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心，不是专心在苦难上面，是放心哦。为什么？因为他胜过世界，他胜过这些的苦难，意思是说在苦难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有平安。我想这是最大的得胜。
6: Amen。 John， 你刚刚分享的很好，那我要做一点点补充，就是说当我们遇到一些苦难的时候，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造成的，但有些时候不是我们的罪造成，但却是我们祖先的罪，或者是我说伊甸园里面亚当的罪，
3: 或者是别人的罪，
6: 其他人的罪。对，你知道，就好像有一个神学家这样举例来说，你知道铁达尼号上面其实是那个船长跟船员们犯的错，可是其实在船上所有的人他们都遭了殃。你知道，就是有些时候就像是今天这些发达的国家，他们用了太多的这些石化燃料，但是当这个地球暖化的时候，其实你知道那些贫穷的国家也一起，你知道他们并没有用那么多石化燃料，但是他们也一起受到这个损害了。所以其实我们在讲的这个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不是在说哦，这个人他遇到苦难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有罪，不是的，是因为全人类我们都受到这个罪，我们也都受到魔鬼的攻击。所以真的很多时候仇敌魔鬼的攻击也是非常真实的。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圣经上这样讲说，他说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跟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那里来，从众光之父那里来，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我相信我们父神所给的一切都是美善的，都是全备的，都是恩赐，都是赏赐，他是光，他是我们慈爱的父亲。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个世界上灵界很真实，仇敌恶者的攻击很真实，有些时候这个问题是因为罪，有些时候是因为仇敌魔鬼的攻击。但是今天我要这样讲，正因为人世间有苦难，所以永恒是这么重要。因为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里面这样讲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那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你知道对很多人来说，那个孩子那么可爱，那个孩子那么无辜，他为什么会经历癌症，他为什么受这些苦。但是你知道，如果不从永恒的眼光，真的就无法解释这个事情。有一个神学家他说得很好，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相信有永恒，我相信有神。如果不然的话，在地上所有的苦难都失去了意义，我来到这个天我就只是受苦。可是你知道吗，这至战至轻的苦楚，你知道在地上这苦楚相比起天上的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真的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在这苦难当中要经历到是那个永恒当中极大的荣耀，那个极大的福分跟极大的赏赐。
3: 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会在这个议题上面，特别是有一些人他在说的是，你看神不是良善的，为什么这么多的苦难，所以我没有办法相信这位神，我没有办法相信他真的是良善的，好像是我们比这位神良善一样。这就好像是当我们在看旧约的故事，特别是当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后来他派使者去跟亚伯拉罕他的朋友讲，然后亚伯拉罕来到神面前代求。在那个互动当中，你可能会觉得亚伯拉罕是比较慈爱的，神是比较严厉要审判的。其实在神的在他的属性里面，我们知道他同时间拥有圣洁跟慈爱哦。可是我们从很多时候就会觉得说，那个审判一定是来自于他的这个圣洁的属性。可是你看那个互动，当亚伯拉罕跟神求五十，然后四十五、四十、三十、二十、十，可是其实神不是等到十个，神等到只剩下罗德，
6: 对，
3: 跟他的妻子。我要表达的是，其实，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在苦难当中相信神的良善，你一定要在苦难当中相信神的慈爱，因为当你失去了这个信念的时候，我要告诉你的是，你已经让苦难重新形塑神的形象跟样式在我们的里面。
6: Amen，Amen。今天如果在荧幕的前面，当你收看这个时候，而你正在一个苦难，正在一个不容易的当中的时候，我想要

0: 在，所以我们仍然能够喜乐的去面对每一天，我们能够有平安的去面对所有一切的挑战。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这个信心是经过考验的信心，在这样的信心，在这样的忍耐当中，至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功，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是我最深切的祝福，也是我们期待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能够不管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我们都能够有信心，我们都能够有忍耐，我们都能够靠得住，有平安跟喜乐，而至终走到得胜的当中。
1: 我想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世界上面我们就是会遇见到苦难，你不需要特别去寻找苦难，但是我们会经历苦难，但是神同时也应许我们，当我们在死荫的幽谷当中，我们必不遭害，他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在你的苦难当中，神与你同在。他也说，在敌人的面前，他为我们摆设宴席。你可以在最深的黑暗的里面，却经历到他丰富慈爱的同在。我想这是最美的祝福。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回想过去几年，其实是我生命当中最深的被撕裂的过程，也是我生命遇见神成长最快速的过程。所以我要鼓励你，在你的苦难当中紧紧地抓住神，在你的苦难当中，你会更深地经历到他的安慰跟他的医治。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0: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1: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什么是真理？答案在哪里？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2: 齐哥，谢谢你带我来这里，这里好漂亮。
3: 我觉得今天你也很漂亮哎。
2: 谢谢。
3: 最近上帝有对我说一些话，他有对你说话吗？嗯，
2: 有啊。
3: 他说了什么？
2: 他说我们先不要结婚。啊？
3: 但是上帝跟我说我们可以结婚了。而且我结婚戒指都买好了哎。
1: 飞燕他们的这个影片哦，其实讲到一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很想要知道的一个问题。嗯，那个问题就是上帝会跟我说话吗？我们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很重要，他也很看重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关系是一定要沟通的。嗯，那神真的会对我们说话吗？
0: 呀，你刚说那个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常讲说我们基督信仰它不是一个宗教，它是一个真实的关系。嗯，但是在这个关系当中，不管是亲子关系、是夫妻关系、是朋友关系，都少不了谈话，
1: 是
0: 少不了我们倾听跟说话。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祷告是我们跟神说话，
1: 是，
0: 但我们也相信我们绝对听得到神的声音。而神跟我们说话最主要的方式其实就是透过圣经啊。所以圣经里面这样讲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叫属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其实圣经就是神跟我们说话最主要的方式。嗯，当然我们知道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方式，可是圣经是最高的方式，而且是最终的判断标准。所以我们真的相信神也亲自跟人来说话。那最重要的是啊，圣经是最重要神说话的方式。所以其实每一天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领受到神在跟我们说话。其实很多人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说，诶，他的问题怎么就在今天的读圣经当中得到解答了？嗯，可能很多人都有那种经历，说，哎，那节圣经读了很多次很多次，可这一次这段圣经就特别的跳出来，特别的浮现出来，然后特别的能够回答自己生命当中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神也会亲自的跟人说话，不管是用面对面的跟人说话，或是用一个放在心中的意念，或者是用意象，或者是用异梦。其实神整本圣经里面，神跟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说话的方式，譬如说神跟亚伯拉罕、跟以撒、跟雅各、跟摩西、跟约书亚、跟撒母耳、跟大卫、跟但以理、跟彼得、跟保罗。当我们看整本圣经的时候，里面就充满了神亲自跟人说话，在梦中跟人说话，在异象、在异梦当中跟人说话。所以我们绝对要相信神是会跟人说话的。但我相信一件事情，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所以神过去的圣经当中怎么样跟那些人说话，今天他们还是这样跟我们说话。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判断标准就是 是圣经。当神这样跟我说话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知道说他合不合乎圣经。
4: 我真的非常喜欢你说的，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我。

0: 在期待的是一种说话的方式，或者是领受我怎么样去聆听，却不知道的是，我们每一次打开圣经，都是神在对我们说话。
1: 是，
0: 你知道关系，其实刚才你谈到的，我们的信仰其实是核心是关系，它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个我要为神做什么，或者是一套的标准道德，不是一套的道德标准哦。所以当他讲的关系的时候，它一定是一个双向的互动，好，就像我们现在在这边共享观点、互动的对谈嘛，对不对？
1: 是，
0: 你讲，我讲。我讲你讲，所以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祷告比较熟悉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我讲神听，我把我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我坦然无惧来到神宝座前，把我的需要困难向他来倾心吐意。可是我们也很想要操练聆听神的声音，可是我们却常常忘记一件事，我们常把读经跟祷告分成两个东西，对不对？这个是读经，这个是祷告。
1: 是，
0: 可是我要说的是，其实你的祷告生活不只是你跟神说，你的祷告生活也包括你来聆听神说。那什么时候神说呢？我很喜欢刚才你讲到的是，神主要跟我们说话的方式真的是透过他的话语，他已经启示了圣经。所以当我们每次打开圣经的时候，其实是神在对我们说话，我们要带着一个期待、一个兴奋的心。所以我跟神祷告是我对他说话，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是神对我说话。所以你的读经就不再是一个好像我在做的一个属灵操练，它是一个活泼的关系。所以我每一次都期待，当我打开圣经，神会用他的方式透过我读的经文来对我说话。
2: John，我真的非常喜欢你刚刚所说的，其实呢，今天有很多人呢，他们很喜欢领受圣灵给他们的感动或先知的预言。我真的相信圣灵的感动，我也相信先知的预言。但是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是，我常常这样对人们说，说哎，你喜欢听先知的预言，你知道吗？最大的先知就是像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何西阿这些先知。其实呢，如果你很喜欢领受圣灵的感动，说真的不要忘记，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叫我们想起耶稣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想起耶稣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除非我们开始读神的话语。所以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常常我们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需要引导的时候，哎，圣灵就感动我们，把某一节经文浮现在我们的心中。所以这一切还是需要回到圣经的当中。所以每一天我们都应该要不断的来读神的话语，我们要来默想神的话语，我们来研究神的话语，我们要来背诵神的话语。而这个其实就是神来对我们说话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其实呢，他也会兴起很多的人来对我们说话，可能是我们的牧者，可能是一个属灵的长辈，可能是我们的父母，可能是我们属灵的同伴，
0: 可能是我们的配偶。
2: 对，常常是我们的配偶。所以神其实会兴起其他人来对我们说话的。神也有些时候会透过环境来对我们说话，神也有些时候也会透过大自然来对我们说话。我非常喜欢诗篇139篇里面所说的，他说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如果我们数点比海沙更多。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神对我们有好多好多的意念，他其实有好多的话想要对我们说。我们很难想象说他是一个好爸爸，他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良人，是我们的新郎，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但是他却没有话对我们说，
0: 是
2: 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这一个好爸爸，一个好的先生，一个好的朋友，总是有说不完的话的。所以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他有好多话要对我们说。而且阿摩斯书里面这样讲，他说主耶和华如果不把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神所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透过他对我们说话。
0: 所以神是渴望跟我们说话的，所以我常会鼓励弟兄姐妹，特别是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你一定要把圣经熟读，而且是让它成为你生命当中的宝藏。当你熟读神的话，当你对神的话更多的下功夫，更多的认识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真的可以透过很多的方式，把在你里面已经有的经文成为你生命当中的指引。不管在人生的任何一个季节当中，我在我的人生的有一个季节当中，其实活在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压制的里面，因为成长过程当中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的事情，使得我变成一个非常自卑的人。可是我连我自己自卑我都不知道，当时其实我认为我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所以我在神的面前都在处理的是我骄傲的问题。可是主就后来透过，当我在默想彼得前书第一章18-19节的时候，那个经文是这样讲：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信威，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就当我在默想这个经文的时候，后来神透过这个经文，好像把这个经文好像把我从一个很深的一个牢笼的里面，一个自卑自怜，感觉到真的自己没有价值，突然神借着这个经文帮助我明白我是被他赎回，而且那个赎回的代价，那个赎金，不是世上的金银等物可以来换取我的生命，是耶稣的宝血，是基督的宝血，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突然那一天透过这个经文，我明白我的身份，我明白我的价值。我的意思是说，你要知道神的话真的是活泼，是有功效的。我要鼓励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很多很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你一定不要只是喜欢听讲道，你一定要渴慕读神的话。每一次读神的话，就好像是主耶稣，我们的主在对你说话一样。
2: 其实单单是知道说神有好多宝贵的意念要对我们来说话，这就是我们来领受神对我们说话的开始。而且我们确实有神给我们的情书，就是圣经。我还记得当我高中生的时候，我的辅导鼓励我把新约圣经读完一遍，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爱上了神的话语。当我18岁的时候，辅导再次的鼓励我每一年都把圣经读完一遍，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每一年都保持这样的习惯。而每一次当我读神的话的时候，总是有新的亮光、新的启示、新的看见，能够帮助我度过在我生活上、工作上遇到各式各样的难题跟我所需要的解答。所以我真的非常鼓励你开始来读圣经，来领受神的话语。
0: 真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神的话语，在圣经上面下功夫。我要告诉你，天天神都在对你说话。很高兴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
2: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0: 共享观点。
2: 我们下次见。
1: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时候会用微小的声音向人说话。

0: 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跟应许，走过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的生命可以在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丁章豪牧师，他的人生其实曾经有一段岁月非常的荒唐，但是他是如何遇见信仰，并且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带领他后续的人生，甚至全职来服侍他。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丁章豪牧师他的生命故事。

0: 牧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张豪。
0: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小时候是出生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呢？
1: 好，我是来自一个其实算是完整的原生家庭，就是一般父母亲然后陪着我长大，一直到我六岁的时候，我们家发生了一些状况，就是我的父母亲他们离婚了。所以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其实老师给我的评语，那个时候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可是在我爸妈离婚那一年，我整个性格就有很大的偏差。那个时候我自己不是很清楚说我的家到底怎么了，我只知道说我从原本回到家有爸爸妈妈一个很快乐的环境，然后忽然之间我必须要搬去跟我爸爸一起住，没有妈妈。然后呢，爸爸那个时候身边又带了两个我一点都不熟悉的哥哥跟姐姐，是我爸爸前一任婚姻生下来的孩子。所以就在那样的环境之下，我突然觉得好像整个家变得很不温暖，我变得很孤单，然后开始就觉得性格上就变得不爱跟人说话，甚至我有开始有一些偷窃的行为，譬如说偷爸爸的钱啊。然后渐渐因为我的爸爸他那个时候跟我妈妈离婚的时候，有在台湾做了一些在法律上不允许的事情，后来他就到美国去了，等于是把我独自留在台湾。那我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哥哥，那那个时候我妈妈就把我哥哥跟我带在身边一起生活。那很奇特的是，我这个同母异父的哥哥的爸爸就把我收养进来，把我改姓跟他同姓，所以他变成我的养父，然后就把我跟我哥哥抚养长大。但是他始终没有跟我妈妈有再婚过，就保持一个朋友的关系。所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的性格就因为家庭的巨变，然后开始变得不像过去那么快乐，然后会开始用偷钱的方式来买朋友，希望能够用金钱换取朋友对我的肯定，对我的喜爱。因为我在原生家庭已经没有了，我已经没有办法从父母亲的陪伴去感受到那份我真正心里想要的爱。再加上因为爸妈一离婚，然后我爸爸逃到美国去，那养父他在早期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脾气又是非常暴躁，我们出去吃个饭他可以当街就破口大骂我跟我哥哥。所以在那段时间，我们跟养父住了一段时间的那个过程其实是蛮痛苦的。小时候小小心灵会说长大之后我要杀了你，类似这种小小的心声会在我们里面。所以辗转后来我们两兄弟又搬去跟我妈妈住。那妈妈为了要抚养我们两个嘛，所以她白天在保险经纪公司上班，然后晚上因为她早期是群星会时的歌星叫赵小军，所以她晚上又要去西门町的红包厂唱歌，等于是一天要兼两份差才能够把我们两个孩子抚养长大。所以其实自从家庭破碎之后，我的成长过程等于就是失落了父母亲在身边对我的陪伴，所以我的性格就越来越往外去找寻那份其实我本来在家里应该要得到的那份温暖跟爱，我就从朋友的身上去找，那用金钱的方式去买。因为性格变了，所以在为人处事上也不像一般正常的家庭，父母亲给他们有适当的教导，譬如说家中的爸爸会告诉他，你这样说话方式是不对的，你这样待人处事是不对的，你有哪些部分需要调整。所以我的品格是没有从小在家中被建造起来，以致我的人际关系其实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然后直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看到我身边的同学，哇，他们一到了假日，因为我那个年代是礼拜六中午我们才休半天嘛，然后礼拜天一整天休就是休假。我就看到哇，一到周末同学都爸爸妈妈整个家庭就是出去玩，心里想我也好想要。所以我那时候就跟我妈无理取闹说，我要爸爸我要爸爸，小孩嘛。那妈妈也心疼，但是妈妈自己又忘却不了 就是我爸爸，我的生父对他造成的伤害，但是为了爱我，他就鼓起勇气打了岳阳电话给我的生父，说孩子很需要父亲，那我知道你在美国也再婚了，有你的家庭，但你可以让他过去吗？那那个时候我爸就答应了，所以我妈是带着这种曾经被爸爸伤害过但是又很爱我的心情，然后把我带到美国去，然后在那边陪我生活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就是担心我不适应。然后我永远记得，哇，我妈要离开美国那一天哦，我大哭，我说妈不要离开不要离开不要离开，但是妈妈没有别的选择，她必须要回到台湾继续工作继续供养我，虽然我爸在那边他有他的婚姻他有他的工作，但毕竟对他来讲我已经是他在那边组织家庭的他的前婚姻的小孩，对他来讲他内心有一些纠结跟冲突。对，所以我在美国那一年其实是不适应的，因为我等于是进入到另外一个家庭，其实那些哥哥姐姐甚至是妹妹们是不太能够接纳我的。所以一年之后我觉得我好想家，因为毕竟在美国是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语言也不通，甚至还被种族歧视被同学打过，所以后来我就又回到台湾。那回到台湾更惨，因为五年级去然后一年没有好好就学，然后回来之后校长说不行，你五年级要重读，所以我的同学都到六年级了，回来通通跑到我五年级的教室说哈哈，丁彰豪留学，丁彰豪留学。哇，那个时候心里就好多的这种伤害在里面，又不是我愿意的，你们干嘛嘲笑我，但是我就必须要忍受那样的过程，因为毕竟五六年级差一年大家也在学校嘛。
0: 你刚刚说又不是我愿意的，其实你刚提到在你国小阶段其实你换了很多个所谓的家庭，然后可能原来是你的生父生母一起陪着你生活，然后离婚后你搬到一边再换到另外一边再换去美国，这样他连续这样辗转，然后对你而言其实你可能追求的是一个最初你对家庭的那个认识。那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还是一个小学生的年纪而已，然后你刚刚讲到这个又不是我愿意的，除了你努力的透过好可能偷爸爸妈妈的钱营造一个当你在学校里面可以比较好的生活之外，你有没有向其他人求救过，或者是你有没有想要用其他的方法让你的状况可以变得更好，无论是跟家人之间的相处，或者是跟这些异父或者是异母而生的这一些兄弟姐妹好好相处，你会用什么方法跟他们互动呢？
1: 那个时候倒是没有这样子想，只是一直想追求自己的内在想要的那一份。所以面对到这些不管是就是在美国的其他这些爸爸再婚的这个家庭里面的哥哥姐姐跟弟弟妹妹的那种相处，其实我就是知道说我跟他们格格不入，但是我不会要想说去做怎么样的方式，只觉得说好，这个环境可能我又不适合了，
0: 所以你最后变得很孤立。
1: 对，就是孤立掉自己。
0: 那你刚刚说在青少年时期开始了一个不同的状况，可不可以跟我们讲发生什么事呢？
1: 在青少年时期就是在台湾那个时候的教育是比较严谨嘛，特别进到国中，在国小的时候你大概就听到说国中的老师可能这个体罚会比较严格啦，然后课业压力也是比较严格，早上要考试晚上要考试，在这种感觉之下又想逃避，所以就跟妈妈讲说不想留在台湾，所以妈妈又把我辗转，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朋友的夫妻在南非经商，然后就等于是顺水推舟说那你们可以带我的孩子去南非读书，所以我在南非的时候就寄住在别人的家庭，然后在那边也过了一年的时间。那其实同样的事情再一次重演，就是我在那边又把自己孤立起来，因为没有办法跟人建立一个很正常的关系，从原生家庭这样的一个破碎跟失落之后，我自己没有办法跟人建立关系，所以一直采取就是当我跟人的关系无法和谐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孤立起来，所以一直处于一个内心越来越孤独越来越孤独的状态。所以国中那一年在南非其实到后面又是觉得不适应，然后又回到台湾来。那回到台湾来之后，妈妈说哥哥在新加坡，那你要不要过去？我就想至少还有我哥在那边，但是其实我哥他是一个比我 算是聪明很多，然后又很圆融的一个孩子，所以其实他的人际关系蛮好的，我从小就很仰慕他，但是也很羡慕他。所以到了新加坡的时候，我的状态也是没有改变，因为我读的是国际学校，所以在那边其实我们要跟各个国家来的这些同学相处，有的时候语言上又是隔阂，然后自己又不知道怎么样融入这个朋友圈，所以最后用的方法就是我开始用抽烟的方式要跟人打成一片，因为那个最好打入。
0: 在新加坡的时候，
1: 对对对，我
0: 在新加坡抽烟很贵很贵
1: 很贵，对，然后而且在校园嘛，它又是一个不可以被允许的行为，但是越是禁止你越是想做啊，所以一到下课大概就十几个学生围在厕所里面，然后冒着可能教官就是新加坡学校的那个所谓的督导，他可能随时会
0: 抓到的风险，
1: 对对对，然后就一根烟大家一起抽，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我用烟来交朋友，但是无形中那个烟在满足我里面的那个我想要的东西，就是我无形中用那个在取代，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染上了烟瘾。那到了晚上要交朋友的时候，那要打开生活圈又跟朋友去喝酒，原来只是交朋友的手段，通通变成我的瘾头，就渐渐我就被他染上了。然后在新加坡读到第三年的时候，因为真的是太孤单了，加上那个时候台湾还有兵役的问题，我为了就是躲避兵役，所以就没有再回到台湾来，所以又想家又孤单，然后又不常跟妈妈能够见到面。然后后来哥哥毕业了，他本身就是美国籍的美国公民，他就去到美国继续深造读大学，我又一个人留在新加坡，所以最后我在受不了的情况下，就把我养父留在新加坡的一瓶烈酒，然后跟我自己收集的50颗普拿疼，我后来才知道吞普拿疼不会死，但是我就把50颗普拿疼吞了，然后酒也喝了，然后把自己的手割的都是血，然后就去上课，想说在上课的途中死掉就死掉了。所以我在新加坡自杀过这么一次，那后来当然就是送急救，那这件事情就没发生嘛，要不然我不会在这边、对，但是后来我就被学校给等于是学校就不能再收我这样的学生了，所以我在新加坡后来是高中肄业的状况下离开。那为了叫躲避兵役嘛，那因为我的养父他本身是马来西亚籍，他就希望说那就透过他帮我申请马来西亚公民

0: 跟酒瘾。在这个孤单的过程中，我曾经在台湾交了女朋友，而且跟女朋友发生了性关系，这个性关系也变成我的瘾头。所以到了我退伍之后，当兵这段其实就不用再更多的追溯，但是退伍之后，我就开始从本来是觉得一个女朋友，然后后来慢慢觉得，诶，见一个爱一个，我交了第二个女朋友，而且是一前一后无缝接轨，然后再来就发现，诶，好像又爱上一个，而且是同时，就是所谓的劈腿，可能也就是现在人家说的渣男，然后我就在这个性关系里面越来越沉迷，也变成我的瘾头，因为他好像又更满足我里面对爱的需求，就无形之中我居然邪恶到早上一个女人，中午一个，晚上一个，半夜一个，然后那时候也跟我一个算是我那段时间唯一一个比较要好的朋友，他比我早出社会，所以见的世面也比我更多，那也知道外面哪些东西是社会上在玩的东西，他就带着我去玩，所以我除了在所谓的男女朋友之间的关系交往的性关系混乱之外，我甚至就跟着他出去用金钱做嫖妓的行为，那最后呢我自己还因为这样子染上了性病。那那个时候我当然不会知道说什么神保守，但是我会觉得好家在，因为在等候报告出来的那个阶段，我想说哇，性病那就死定了嘛，所以那时候我非常的邪恶，要死大家一起死，虽然这是我自己玩出来的，但是
1: 所以其实你是
0: 继续
1: 甚至有报复的心态在继续维持这种生活状态。
0: 对，所以当我看到这些跟我当时在交往的女孩子身上一个一个都出现了病症的时候，我心里是觉得太好了。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来宾是丁章豪牧师。我想问哦，你刚刚说到了这种有报复的情节，在跟女朋友相处，甚或是在跟这些我们现在讲的炮友的相处，好了，这样，我想问，那个时候你真的是那么负能量面对你身边的事情吗？这样子，你难道不渴望说，我的生命可以扭转，然后希望说有没有转圜的余地？难道就是这样这么惨的你要这样过一辈子吗？
1: 那个时候还没有，甚至我的这个医学报告出来，知道说我罹患的这种性病不是那种致命的，我马上跟被我感染的这些所谓当时在交往的女朋友切断关系。这很坏啊，就是我传染给你们，但是我现在没事的，我不要你们再回头传染给我，非常非常坏。但我并没有觉得说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吗？我是不是应该做一个转变？并没有。而且其实我在这个混乱的性关系里头的时间长达了十几年，那中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对我的人生来说，就是我比较晚读大学，我大概是27、28岁的时候才去读大学。那我的养父他无条件的供应我就读大学，可是大一的时候我都还是把大学玩四年这件事情当真，所以我大一就玩，成绩乱七八糟。可是忽然之间在大一我收到成绩单的时候，我是完全低空飞过，就是差一点点就可能被当。那个时候不知道哪根筋不对，真的是哪根筋不对，告诉我说你是不是应该好好读书，你的养父这样子供应你，你这样做不对吧。所以那就是一个好像一念之间，我一转念，所以大学二年级三年级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大学的这个年纪，我是真的认真读书，然后最后交了一个漂亮的成绩给我的养父，然后也大学毕业。那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找不到人生的出路，因为我也不想要考公职，虽然我的养父很希望，因为我是读法律系的，我还在这种沉迷于我最喜欢的男女混乱的性关系，我还是继续沉溺在这里头。那有一天发生了一件让我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忘怀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我是一个人住在外面，我不跟家人住，也

0: 跟养父住，不跟我妈妈住，我就是一个人住在外面。然后呢，我的那个好朋友他还跟我说，欸，你有没有看到，就是你从阳台看过去，那边有一个女孩，年轻女孩，穿得很辣，但是在举那种有假日去举房屋买卖的那种牌子嘛，在路边。他说，欸，你去把她看有没有机会带回来，对，我们一起。然后那是我第一次，我心里想，就我朋友离开之后，我心里想，这是我的人生吗？我突然有这个念头。那因为那时候站在阳台上，我就看着天，我还是不认识神，但就是有这个念头，我要继续这样下去吗？我活着是为了这个吗？我心里很难过，我问我自己，我难道不能让我养父让我妈不要再让我担心？我不求要有一个好像很有成就的工作，但至少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至少可以进入到一个很简单的婚姻，然后呢让我的养父跟我妈不要再为我担忧。因为他们最大的担忧不是我的未来而已，而是在这十几年间我的烟瘾酒瘾跟这种男女混乱关系的这种瘾头已经把我带进了，我不知不觉进入到所谓的躁郁症，所以我的脾气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我人生想要有一个转变。那是什么样的机会把我带到一个完全可以翻转我人生的契机，也就是能够认识上帝，就是我妈妈。我妈妈其实那时候已经被我逼疯了，对，她跟我是母子关系已经全断了。然后我妈妈那时候被我逼到精神错乱，她每天吃一个安眠药只能睡两个小时，然后连像水煮蛋这样的食物她咬都很难咬下去。所以我妈妈有一天她一个人走进阳明山的深山，然后就在那里上吊自杀。那她荡出去的时候真的是底下已经没有东西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荡回来的时候脚底下垫了一个东西，好，她就那次等于是失败。那她连自杀这件事情都没有成功，她不知道她这样的精神状态，她儿子这样的状态，那出路到底在哪里？所以她就回到精神科医师那边去。精神科医师也不是基督徒，但是却跟我妈说，那你要不要去教会试试看？这个是一个关键，因为我现在所在的哈利路亚家教会的主任牧师曾英庆牧师，他是一个小儿科医生。其实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五六岁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他，所以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常常我去看病，他就说：“你要不要留下来跟大家吃个饭？”我不要，我觉得我才不要了，我不要信基督教，因为传统的观念就是基督教不能婚前性行为。那我刚刚叙述这一段，我怎么会想要这个东西？但是这个契机就一直保留在我们家庭跟人生当中。所以直到这样的绝望点，我妈就来到了家教会。那我妈进入家教会的时候，她还是想去死，但是她第一次进到家教会的时候，牧师不在，人在美国，然后她就感受到一群弟兄姐妹在那边祷告，我妈也没有加入祷告，她就是坐在那边，他坐在那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但就有一个感觉让他第二天还想要去。所以当我妈第二天再去的时候，另外一个现在也是教会的牧师叫中平牧师，当时还是个弟兄，就把牧师的家，那个教会就是牧师的家，其中一个小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点了一盏小灯，看起来就是很温暖，然后接待我妈妈在牧师的家，在教会住了一个晚上。那个晚上我妈妈遇见的神迹，吃了安眠药睡了六个小时。她遇见的神迹不是让她可以睡六小时，她遇见了这份神迹背后的爱，所以她隔天又再去教会。她想说，好吧，我都要自杀了，可是诶，又有一个姐妹邀她去家里吃饭，就是要小组了嘛，现在才知道，当时不知道，就是去吃饭。她说好吧，就当做最后一餐，我妈就去吃。无形中她发现她可以吃东西，这对她来说又是一个神迹，因为她连水煮蛋都吃不下去，她居然可以开始吃东西。她又感受到这个神迹背后的爱，她发现她有路走了。所以我妈妈比我先回到教会一年的时间，她在这一整年每天用六个小时 为我祷告，希望他的孩子也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一年之后，也就是2009年2008年是我在问天的时候，我说我的人生我可不可以让我的父母不要再担心。其实我现在回头看，上帝在做事，他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先把我妈带进了教会，接着我妈妈的祷告一整年后也把我带进了教会。
1: 你在问天的时候，你知道你妈妈成为基督徒了吗？
0: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跟妈妈就是没有往来，但是我知道我跟她的关系是不好的，我跟妈妈不常相处。可是大概过了半年之后，诶，好像妈妈比较能够可以接受我跟她相处。对，因为我有时候譬如说要看病啊，我健保卡在那边，我会去找她，那借着这个机会可以有一些短暂的交流，可能就在电梯口或在她家门口。可是大概就在那个绝望点之后半年的时间，好像去跟妈妈有一些短暂的互动的时候，她的感觉比较柔和。对，
1: 那我想问哦，就是你刚刚说你问天，然后你希望你的生命就是，诶，难道就这样吗？有没有一点点改变？但是一般大概不会想说，诶，我要去信个基督教。你什么情境之下遇见了这个信仰，然后为什么这个成为你最后的选项呢？
0: 因为那时候我在绝望中，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至少有一个稳定的家庭，让父母亲不要再伤心。所以那个当下，就是抬头望天的当下，当天我就用网络，想在网络上找一个女朋友，那就这样进入某个也不是什么样的聊天室，就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玉君。她那个时候才就是高中一年级，那所以我们两个相差15岁半，但我们就在网络上聊起来了。那后来就约出来见面，那因为年纪相差的差距，我实在没有办法据实以告，对，我只能跟他讲说你要相信我，相信我就出来了。如果这个没有回头看，没有上帝的保守，这都就是所谓社会的这种头版的一些案件。对，那当然这个骗局没有办法维持很久，因为纸包不住火嘛。所以我们交往之后，渐渐的我快要进入到教会之前，我们交往了一年，然后有一年我就决定想说我要去跟我妈说教会有没有圣诞晚会，我想要去参加。那是我开始有感觉想进入教会。但是为什么会引发这件事我想要进入教会，就是在跟玉君的交往里面，因为纸包不住火，加上他的家人反对，所以我又陷入一个更大的绝望，就是我已经不想要再换女朋友了，我想要就这样进入婚姻跟家庭，感情成为我最大的绝望点。所以我在他父母反对甚至要把我抓起来看破的的时候，我就去龙山寺，就去求神问卜啊，去问月下老人啊，希望他帮我牵红线不要断啊。但是人去找神想满足我的想要，但是始终好像没有得到任何的答复。所以我会想去教会，其实是因为我试了很多的偶像，所谓的神明拜过之后，觉得都没灵验呢、啊。那拜个西方的好了。我其实当初进教会的动机是这个。
1: 那进了教会之后，跟你本来期待有什么不一样呢？
0: 进了教会之后，跟我本来的期待就是，我想说，因为进去感受到是一种大家都愿意接纳你的感觉，至少一开始是这种感觉，所以很幼稚啊。每天跟玉君就手牵着手，穿着情侣装，然后在教会晒恩爱，满脑子想的就是要结婚。但是渐渐进入到家教会之后，它真的是一个有家教的教会，它真的会开始在意我们的品格要怎么被塑造。所以当我进到家教会的时候，一开始当然都是很多的接纳跟爱，而且因为我妈妈已经早就一年比我先进到教会，大家都知道我的状况是什么。那直到有一天我带着玉君去参加教会的晨更，然后我们两个穿着情侣装，结束的时候牧师就是责备哦，他说你们两个结婚了吗？那为什么都要一天到晚穿着同样的衣服？不可以这样子。我们就等于是第一次在教会被责备了。责备之后当然会有想离开的念头，但是现在回头看，当下都不会这样觉得，那就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依然选择接受这样的责备，然后继续回到教会去聚会。对，然后这样牧师观察我们在教会 3年的时间，知道我们还是很想进入婚姻，但是婚姻不是儿戏，所以他也观察我们在教会的跟随，是不是我们的内在品格有一点一滴的在被建造起来，我们的思想是不是有越来越成熟。
1: 那你进了教会之后，你有什么样子不一样的认识或看见吗？
0: 我进了教会之后，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我一直想要找的东西，叫做归属感。我过去是没有归属感的人，但是我进了教会之后，我感受到我找到了一个归属。从归属开始之后，我发现我这个人有存在感，我是一个有用的人，我不是一个废物，我不是一个被贴满标签的人，是一个躁郁症，是一个色情狂。然后再来，我慢慢知道了我的价值感在哪里。所以至少我进入教会，我找到了归属感、存在感还有价值感。那怎么样越来越清楚这三件事情，就从我在教会中怎么样去遇见我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深刻。我记得最深刻的一次，就是我刚进到教会，有一年是母亲节的特会，我妈妈因为她是个歌星嘛，所以她就被安排在这个特会中要献唱。那时候整个台下灯光是全暗，然后我妈妈在台上在献唱，我在台下眼泪狂流，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内心就有一个声音一直想要我说出来，但是因为碍于面子，所以一直憋着憋着憋着憋着，憋到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大喊了一声，妈，我爱你。我好像从一种长期被绑住跟妈妈之间的那种隔阂，一瞬间整个被释放出来了。从那次开始起，我跟我妈妈的关系恢复了，所以我才明白，原来这份信仰，基督的信仰，在十字架的关系上是生命的回归还有关系的恢复。原来我的生命跟那个源头的爱接上了，我就有能力去把过去各式各样破碎的关系一个一个去修复，包含长期跟妈妈之间的关系。
1: 你在进教会之前，你其实是希望透过一段交往关系，然后重新的让你本来混乱的生活可以有所调整，可以重新开机一次。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前后的区别是什么吗？
0: OK， 那以前就是在未进教会的时候，我大概就是只想说，就是至少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家庭，就这样，我没有多想什么。但是进入教会之后，我明白说，原来婚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跟我的太太要组织的一个家庭，我们两个必须有真理在中间，才能够走得长长久久。因为毕竟婚礼是一天的事，问题是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那过去只是肤浅的认为，只要你爱我，爱你就可以啦。但是没想到进入到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那才是真正婚姻的挑战，更不要说将来有孩子了。所以这个价值观就在教会里面不断的被建立起来，不会再这么肤浅的看待，好像就是一场华丽的婚礼啊，然后从此就相爱一直到永远的童话故事，而是它是会很生活的要去面对婚姻中每一天的挑战。然后我才渐渐明白，原来婚姻两个人要懂得去欣赏的就是彼此差异的美，然后原来两个人相处在一起，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存着一颗感恩的心，那不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彼此信任。进到教会之后，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有榜样可以看，因为牧师师母的婚姻就活生生的呈现在我们面前。我看到牧师师母都已经，那个时候他们大概五六十岁，都老夫老妻了，还常常两个人手牵着手逛街。那这些画面会烙印，这是我以前在我人生中没有出现过的画面。然后我才在教会渐渐的明白了牧师对我们的一些教导，他影响了我对婚姻的价值观。譬如牧师会告诉我们，夫妻越老越需要经营，然后师母也会透过真理告诉我们，夫妻的相处之道就是丈夫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命，如同基督为教会舍命。那做妻子的要凡事顺服丈夫，但是如同顺服主。真理是这样告诉我们，但是我亲眼看见 我的牧师师母他活给我看，所以这影响了我的价值观，等于是身教大于言教，所以这在无形中影响了我对婚姻的看待。
1: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丁章豪牧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后面的人生，后续你所过的日子，也许也有很多的东西未必会如你所愿，然后可能也有很多的不顺遂。可不可以有没有跟我们分享，就是你有没有遇过什么挫折在信主之后呢？
1: 好的，因为其实我想一般人刚接触这个福音，接触信仰，进到教会，一开始的想法都会是，诶，求得灵验啊，问题解决啊，病得医治啊，天色常蓝。但是随着在教会跟随的时间越久，就发现他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但是乌云的背后永远有蓝天。所以我在教会的过程，跟随的过程中，确实开始经历到一关又一关的挑战，包含我从不想要孩子，到后来被教会的这些榜样耳濡目染之下，也开始希望我们结婚之后能够有自己的孩子。那过去我是一个这个等于是大淫魔一样，残害这么多女孩子，那当然过程中也堕过很多胎，但是我不尊重生命啊。所以当我开始价值观改变，甚至生命在改变，因为其实一个人生命的改变是最大的神迹，我跟玉君想要有生孩子的这个行动。记得他第一次确定怀孕验出来两条线，哇，我真的超级超级兴奋，因为我人生中从来没有期待过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从来都没有。但是当下我就跟神的爱很深刻的碰触，那时候我只觉得我怎么可能会改变？我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想法？如果不是上帝，你救赎了我，我怎么会有今天？所以那个 moment 让我跟神呢有非常刻骨铭心的碰触。然后当我们去做产检的时候，做所谓的内视镜超音波，是可以听得到宝宝的心跳声。那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怀胎的第一个孩子，七周大。心跳声每分钟160几下，那个声音我忘不掉，因为那是一个生命，那是我的孩子。第八周的时候再去产检，心跳没了，很不舍，但是还好有牧师师母跟教会的家人，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他们赶赴到医院陪伴着我们，然后让我能够去面对而不是逃避。我记得牧师来的时候放声大哭，好舍不得就这样失去一个孩子，好舍不得妻子要受到这样的所谓的引产的这种手术的痛苦。但是因为有家人的陪伴，让我再次遇见神。
0: 那我想请问哦，其实你刚刚讲说你再次遇见神，但是在事发的当下，其实你有没有觉得说，诶，上帝，你明明让我透过我妻子怀孕，让我听见小孩的心跳，我觉得我有一个可以与你相遇的这个机会，我再次看得很清楚说，哇，你把我的生命改变得这么样的翻转，结果马上上帝就把这个剧情，诶，掉头了。你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样面对你心中的那位神呢？
1: 第一次的时候其实我没有这么大的怀疑，因为玉君总共流产六次。第一次的时候其实我从神得到了不小的安慰，包含他亲自对我的说话，还有甚至是我的养父在玉君整个引产完毕之后比较恢复的时候，还很贴心的带我们去吃了一顿很窝心的晚餐，在安慰我们的心，就是神使这万事都互相效力，透过我的养父也好，透过他自己对我的说话，让我那个时候学会了两件事情功课。第一个就是我没有办法从教科书上去学会怎么样有一颗为父为母的心，但是这个七周的小生命他教会了我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个，我就更知道原来生命的意义不是在乎长短，而是在乎内容。他的生命很短，只有8个礼拜，但是他却 教会我们夫妻这个教科书上学不到的为父为母的心。但是第二胎在流产的时候，我就有很大的疑惑，因为第二胎流产的时候，玉君是坐在马桶上，他的那个胚胎是直接硬生生的从子宫就这样剥离，然后他就大量失血。那个时候我还在教会，才刚办完教会办的跳蚤市场，我马上就接到他的电话说，老公，整个胎儿的胚胎掉出来了。所以虽然我知道在整个急救的过程中，上帝的恩典有临到，包含玉君他流产的时候下午吃的东西，所以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说你不能麻醉，因为你万一麻醉在引产的时候，你忽然食物或怎么样逆流，你会被呛到，可能就会噎死窒息，但是你现在不做手术，等到可以的时候，你可能是失血过多就已经死了。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我亲眼看见上帝开路，透过一个比较老资格，就是比较资深的麻醉医生，跟我们的牧师爷爷，他也是小儿科医生，讨论之下用了一个很传统的方法，让玉君可以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做了麻醉的一个麻醉的动作，然后顺利的把这个引产的手术就止血了，把他的命救回来了。但是我里面全部都是对上帝的抱怨，以致我回到教会，甚至参加主日，弟兄姐妹来为我祷告的时候，我表面是看似我好像在哭，我里面是完全不接受。我问上帝，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把这个孩子拿走？我没有办法接受，我里面是不相信的。但是我没有感受到，在我这么大的抱怨里头，上帝对我有任何一句责备的话。然后直到第三次，你知道每怀孕一次开心只有30秒，接下来排山倒海的全部都是恐惧。到了第三次，他的胎儿到第八周的时候，心跳是越来越微弱，我们的期待又完全落空。但是很奇妙的是，这一次他没有当下就要引产，医生说你回去等到心跳完全停止的时候，我们明天再来做引产的手术。所以我回家，我看着他在床上，因为那个妊娠收缩的非常的剧烈，他一直在床上打滚，一直说好痛好痛好痛。我那时候体会到一件事，我很爱我的妻子，但是我没有办法代替他痛，我又陷入很大的绝望。然后这个时候上帝的话亲自安慰我的心，告诉我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我很爱玉君，我没有办法代替他痛，但我的神看玉君是尊贵的，也能够成为他的力量。这安慰我的心，因为这是我做不到的事情。然后就在他最痛的时候，凌晨三点，居然牧师亲自用 LINE 告诉我说现在怎么样。我说牧师不行，他已经痛到受不了了。牧师凌晨三点亲自开车送我们去仁爱医院急诊，然后直到玉君一切都抵定了之后，确定平安了之后，牧师才离开。那我为什么讲牧师，是因为我看到上帝透过牧师的这个举动向我显明他的恩典。所以我一次一次体会，在我人生最低谷最绝望的时候，也是上帝恩典最显多的时候。到了第五次，第五次心跳声又出来了，但是也是微弱的间接要消失。那次玉君也受到很大的打击，他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挫折，我也受不了了。因为我们家是在教会旁边，我们家是开放的，接待人很多人一起生活，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那次我跟主说，我都已经服侍你到这种程度了，我的家都开放了，我几乎全人全心我全时间都给你了，你为什么要让玉君一次一次的又流产？我不干了，我不想做了，我要放弃了。我也没有听到上帝好像打雷一样劈头把我骂一顿，他那时候只在我的意念中告诉我一件事，他说你的孩子心跳还在，来全家出去吃个饭，好好享受一顿亲子时光的晚餐。那个时候 教会有一个从上海回来的弟兄吧，在那个时候一个很夯的品牌叫做捞王火锅引进了台湾。那我们因为玉君怀孕会需要卧床的关系，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去吃过。那时候那个意念就告诉我，你们就去吃捞王。我们就去了。那那个时候在捞王里面服务的都是几乎都是家教会的弟兄姐妹。那玉君吃完之后就去厕所嘛。那有一个弟兄走过来说，诶，豪哥，叫我豪哥，说玉君怎么可以出来，我就把他的状况跟他讲了。那上帝就把他的恩典在这个时候显明，这个弟兄就默默的帮我们买单，看似很小的动作很安慰我们的心。然后后来我就带着玉君，因为我们觉得很落寞很失望很没盼望，就走到当时在这个火锅店旁边有一个广场，它就在101大楼旁边。我们夫妻就坐在那边，也没特别干嘛，就是望着天。然后突然看到101大楼的灯就啪就熄掉了，就说回家吧，那明天就要面对这件事情。一早起来的时候，上帝开始在我的意念里面跟我对话，还要亲自坚固跟安慰我的心。他说，昨天你跟你太太坐在那个广场看着101大楼的时候，那个灯突然熄灭，但是在熄灭之前，旁边那些闪烁的红灯，它是避免飞机撞上来的警示灯，但上帝告诉我，那个就是你孩子的心跳。你的孩子在那个时候正在跟你道别。我就很清楚的听见，在意念中听到我那个孩子第五胎的声音，他说，爸爸妈妈，谢谢你们这么爱我，还带我去吃这么好吃的火锅。你们不要伤心，我只是先你们一步回到天父爸爸的怀抱，将来我们一定还会再相见。上帝说，当10点钟101大楼灯熄灭的时候，就是那个孩子心跳停止的时候。但这件事情，这个经历，让我从那个时候的低谷里面再一次站立起来，没有选择放弃。所以我知道一次一次的经历，我没有选择放弃，不是我多厉害，我毅力多坚强，是我靠我自己快要不行的时候，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就显明，告诉你说，孩子，我与你同在，我扶持你，我帮助你，我陪着你，我才能够走到今天。我一直很希望让我的养父，虽然他不是我的生父，但是自从我生父离开我之后，他等于就背负起了养育我成长的所有的责任。好希望可以让他抱到孙子，因为他很喜欢小孩。哪知道我们尝试了几次都是失败嘛。就到2018年6月份的时候，在这前几个月他一直跟我们说，这里痛那里痛。我想说就带他去做复健嘛，看看是不是做一些治疗会比较好。就哪知道最后他再去照，在正兴医院照出来的片子已经是癌症末期。那医生宣告他活不过一个月，而且找不到原发点，完全扩散。心里很不舍，但是有了前几次的经历，我知道当我遇到艰难的时候，上帝一直都在。他给我最大的恩典就是他让我的养父在这10年间，我一直给他传福音，他都没有真正接受过。他知道我的改变，他看到我的婚姻，看到我在教会所做的一切，也知道我们经历过流产的这些点点滴滴，但他没有始终真正的相信。但就在他癌症末期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终于愿意在病房里面意识清楚的情况下，他自己点头说，我愿意受洗，他的灵魂得救了。而接下来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是我跟我爸爸关系最亲密的一段时间，烧菜给他吃，还有机会唱诗歌给他听，还无数次的跟他说，爸爸我爱你。直到2018年7月6号，那是他断气的那个早上，最后真的很不舍，我在我爸的额头上深深的亲吻他，每一滴眼泪都滴在他的额头上，跟他说，爸爸我爱你。这样的打击足以让我放弃我的信仰。就在我忙完我爸的后事，他是早上断气的，到了下午送进了殡仪馆的冰柜，好不容易对我来讲可以喘口气，终于是我可以放声大哭的时候，我压抑太久了，只要他还活着我就不哭，但是他断气的时候，我好希望释放能够接受这个事实，才大哭不到五分钟，教会的电话就打来，一个同工打电话给我说，牧师请你回来做周报，因为周报是我在教会的工作。当时我心想，天哪，我爸才刚刚处理完呢，就算今天晚上有聚会，我可以放个假吗？我可以理所当然的躲起来吗？我可以好好大哭一场吗？这不是很人性的事情吗？这都是我心里所有的 OS。 但是当我平静下来的时候，有一个我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的感觉很温柔的告诉我，你还是要去，因为这是我给你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托付，是因为这个让我继续的往前行。当我去到教会的时候，牧师没有责备我，他让我哭，但是还是陪着我继续把上帝给我生命中的托付去完成。所以这是我在教会中几次跟神之间，我跟神之间很刻骨铭心的经历，让我对我的信仰越来越不肤浅，不是只有求得灵验，不是只有病得医治。我从我父亲身上就很深的体悟，就算他今天病得医治，总有一天他还是得面对死亡。所以我知道，虽然没有天色长蓝，但是上帝的恩典永远够用。
0: 我想要请丁章豪牧师跟我们分享，就是回看你过去的这一生，其实你从小就历经了很多无数次的漂泊，这样无论是在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城市、国家这样游荡，然后你的心其实也跟着漂泊。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人还在外面浮浮沉沉的，能不能在信仰中给他们一点点提醒跟建议呢？
1: 我想我们都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都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也在这成长的过程中，就像我自己一样，我受过很多很多的伤害，所以其实我知道我内心始终对家有一个向往，但是我始终找不着，所以我不知道我的归属在哪里。那如果今天你的心曾经也跟我一样，或现在依然处于一个漂流的状态，甚至当你回到家的时候，你有家可归，但你依然觉得回到家你是孤单的。圣经上有一句话告诉我们，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他失丧的孩子。这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9章第10节。说穿了，信耶稣就是找到一条回家的路。今天的分享，无非就是让还在漂泊的你知道，我正在呼朋引伴，我正在吸老扶幼，可以跟我一同走上这条回家的路。所以如果你的心还在漂泊，你可以试着跟天来对话，他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
2: 他是乐意与我们对话的神。你可以简单的就告诉他，我想家，我想回家，带我回家。我相信这位爱我们的天父会透过你身边各式各样的人事物，把你一步步带上这条回家的路。因为其实教会就是家，家就是教会，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遮风避雨、降阳休息、再出发的地方。祝福

今天非常感谢丁章豪牧师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丁牧师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也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APP，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2: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3: 喜乐灵城，
2: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4: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四步，在我家里 Community 第27天，我们要继续的学习如何可以透过我们跟随基督的一个身份和榜样，一种新的关系以及生命的表现，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区，无论是家庭是学校还是邻里，能够透过我们得到基督的福音和好处。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读传道书第五章一到七节，约书亚记的第六章，耶利米书的第一章11到19节，马太福音的第17章。我们要来问，为什么作为主耶稣他自己这么有身份和权柄的上帝的儿子，他仍然会要去做那些比如说缴纳税银啊，还有在地上遵守法律的各种各样尽诸般义的这些表现？那我们作为效法耶稣的孩子们，我们在地上生活是不是也有全新的天国的法则，但是仍然要遵守地上的律法呢？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在一座非常热闹繁忙的大城市当中，有一个出了名的社区，犯罪率极其的高，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会常常出现在当地的警局，因为这整个社区的风格甚至是一个文化，就是不守规则，违法乱纪。而大人如此，孩子们从小不受管教，当然也就争先效法大人们的样子了。所以啊，不仅仅有大到如同帮派一样的让警察们头痛焦虑的社会问题，也有孩子们在社区当中由于打架斗殴而带来的彼此伤害。最近呢，帕克警官被派到了这个区域做警局的总长。当他来到接管这个区域的时候，发现整个警局所有的队员们气势都非常的低迷，因为社区违法乱纪的事层出不穷，警察们天天都疲于奔命，往返于警局和社区当中。该如何做才能够帮助当地的居民呢？帕克警官啊，思前想后，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当今天接到居民的投诉说，公园里面孩子们又在打架了，他们赶到现场，用尽一切的办法让孩子们平静下来，帕克警官当场就做了一个让人惊讶的宣布。嘿，孩子们，嘿，猜猜看，我们从今往后在社区将有一个不一样的篮球队。不一样的篮球队？哎呀，警官，您不是在开玩笑吧？我们啊，连社区的游乐场都是争先恐后、你抢我夺的，怎么可能同心合意组织什么不一样的篮球队呀？嘿，孩子们，先别着急，听我说完。这支篮球队呢，不是单单由你们组成的，而是由我们所有警局当中会打篮球的警察叔叔们，由我来带队加入你们的行列。 我们这支篮球队不仅仅要在本社区比赛，我们还要去到城市当中和其他社区一起来比赛。当帕克警官做了如此的宣布之后，不仅仅是当地的孩子们觉得怀疑，他自己的同事、警局里所有其他年轻的警官们都持有怀疑的态度。但毕竟是长官所下达的命令，所以啊，从下周六开始，帕克警官就带着同事们和社区里所有的小朋友一起在公园里打篮球。他们以身作则，不仅教孩子们如何遵守规则，还展示了团队合作、尊重对手、彼此谦让、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就这么着，居然慢慢的，这个篮球队就成了整个社区的一个骄傲了。每一场比赛，社区里从老到小都争先恐后的来观看，而帕克警官带着他其他的警员们会耐心地解释规则，并且鼓励孩子们和所有的大人互相扶持，而不是彼此争吵。在一次又一次的比赛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社区的孩子们渐渐开始意识到了遵守规则会让比赛更加的有趣，而且也让他们在比赛当中学会了真正如何去最好的方式打篮球，最好的方法合作，也是以最高尚的方法赢得比赛。渐渐的，这个社区的文化产生了改变，孩子们不再为芝麻绿豆大的小事而争吵斗殴了，不但学会了以沟通和友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并且也开始以同样的方法去影响周围的社区。一年下来，整个社区的犯罪率都大大降低了，这让整个城市的市长觉得不可思议，很快就颁给了帕克警官以及当地的警署一个特殊的荣誉奖，因为他们是真正爱民如子的好警官。亲爱的小朋友，今天珍儿跟你讲的这个故事啊，是一则真实的故事，就是讲述了一群执法人员怎么样用爱心和智慧参与在社区的生活当中，组织了一个警察与孩子们共同上场的篮球队。在警官的带领下，是孩子们从小来学习遵守法律、彼此相爱、学习规则和尊重他人的重要性。整个社区的改变也成为了那个城市荣耀的一个祝福。今天珍儿和亲爱的小朋友们分享这则故事，目的就是要帮助大家了解为什么在圣经当中也记载了耶稣作为上帝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地上，他却遵守诸般的义，也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和所有他所爱的门徒们又吃又住又生活在一起，同心同行。虽然耶稣在地上只有33年的时间，但是他真正的实践了道成肉身，上帝成为人的样子，又怎样以100%人的样式活出了一个容神一人的生命，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他的上帝，同时又竭力的爱人如己，甚至为了爱我们到一个牺牲的地步，全然的摆上，完全的舍己。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而每一个作为跟随耶稣的小门徒，我们都需要思想如何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他人的榜样呢？ 不是去叫别人遵行律法，不是把天国的法则强加在那些还不是天国子民的人身上，然后呢，去厌弃他们，去判断他们，去论断指责他们，而是自己首先以身作则，把一个天国的原则活在这个地上，让别人看到我们，就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耶稣自己都要缴纳税银尽诸般的义，而我们是他所爱的孩子，更加在这个地上要效法耶稣的榜样，不仅要遵守法律，更要尊敬所有在上执政掌权的。当然，如果这些执政掌权的是违背上帝心意的，做所有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那我们的第一原则就是爱神，遵行天国的法则。而同时呢，也要懂得神把父母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为我们需要去顺服的属灵的权柄，那我们就更加的需要在家庭里，在学校里，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去顺服父母，尊敬师长，爱护同学，做一个连地上的小朋友都积极努力去学习做的事情，更何况我们是天国小小的公民呢？更加的需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你说呢？

0: 内心的这个意愿，其实神是知道的，神也是看重的。
1: 双方的这个家庭啊，过去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自己扛了，也没有很好的去敬重我的丈夫，听他的意见。
0: 我们要让我们的太太知道我们是跟他站在一起的，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作为丈夫，我们的臂膀是可以依靠的。当他从我们丈夫这里得到了保护之后，他才有更大的力量来解决他的家庭此时此刻所发生的这些困难。
1: 这个姊妹回去之后呢，其实这种情况也并没有改观，那唯一的不同呢，是这个姊妹的生命改变了。
0: 我们处理家庭中矛盾的一个核心，一定是要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好好的维系好我们的婚姻，让我们的夫妻二人和睦相处。
2: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1: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呢，今天我跟安好弟兄呢，我们又在晚风习习爱长青的节目当中跟您见面了。在上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哈，这个孝敬父母啊，有的时候啊，不单单纯纯只是我们跟父母之间，或者我们跟公公婆婆，或者是跟岳父岳母之间的关系哈。上次呢，我们就谈到了双方的父母之间呢，几十年的这个儿女亲家的这个相处过程中啊，难免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矛盾会出现，尤其是在对待小两口啊，包括他们的孙辈之间呢，有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呢，可能双方父母的意见也还会不太一样。那我们也谈到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来孝敬父母的时候啊，先要来面对咱们双方父母他们之间的这个问题啊，咱们得先来解决了，才能够更好的共同的来孝敬我们的父母。
0: 对，实际上面对这样的双方父母之间的矛盾呢，

0: 很多解决的一个方案的核心的内容呢，就是在于我们小夫妻要在中间做和睦的工作。上次新月分享了这个姊妹的这个经历啊，她回到自己的生活中之后呢，能够主动的处理好自己跟丈夫的关系，回归到神的心意里面去经营她的家庭，然后一点一点的呢，自己跟丈夫的关系也好了，然后也发现了自己的父母呢，跟配偶的父母呢，关系也就越来越融洽了。
1: 嗯，看来啊，其实我们做儿女的哈，在孝敬啊父母的这个方面呀、啊，我们常常呢要做使人和睦的工作哈。其实啊，说到这位姐妹啊，她确实很不容易。那她曾经跟我分享过呀，有一段时间啊，她心中其实是有那么一些自卑的。
0: 嗯，
1: 这个自卑感在哪里呢？就是啊，她知道婆婆家呢，因为是在省城，经济条件呢很不错。那她自己的爸爸妈妈呢，是在一个很小的县城。那爸妈呢，他们的退休金呢，其实也不是很高。那所以遇到这种啊，身体有重大疾病需要来省城治疗，要住 ICU 的时候呢，确实她需要拿出自己的一部分钱帮助自己的爸爸妈妈哈。那她也知道她的婆婆对这件事情呢是有一些看法的，也让她跟自己她的先生之间呢，其实虽然她先生也不说什么，就是先生呢也不反对她把她的薪水拿去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看病用哈，但是呢她总是觉得好像她跟她的先生之间在这件事情上好像两个人都是有时候也避而不谈，先生也不多说。那她自己呢那个时候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呢，她就自己做主，那该需要了那我就拿钱了。那他有时候他还会想，他说你看现在哈，那我的薪水啊还能够拿出一部分来贴补我的爸妈那边，他说如果真的是我的薪水也不是很高，可能到了有一天我要需要用我跟我先生两个人我们俩共同的积蓄的时候，
0: 嗯，
1: 我说其实我都不知道那个时候我要怎么跟我的先生去讲。
0: 是，
1: 那再加上啊，他也知道婆婆对她的父母还是有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看法的时候，她的心里就很难受。
0: 嗯，
1: 那说到这儿呢，我也特别想听听安好弟兄哈。那你作为弟兄，在家中呢也是做丈夫的，如果遇到自己的家里边有这种情况，自己的太太、自己的岳父岳母家里遇到这种情况，怎么来处理，怎么来面对呢？
0: 嗯，其实刚才听新月分享的这个姊妹的这个心理的变化呢，其实安好也在想啊，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在我的家里啊，就像新月说的，我要怎么来处理呢？在我没认识神之前，我觉得这个姊妹的丈夫可能已经做得很不错了，至少我也没有表示反对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呢，是对一个信主的丈夫，那我们怎么要做，让我的妻子呢感受到心理上得到更大的支持和安慰呢？我第一件事呢，可能是要跟我太太要说，没有关系，因为现在呢，这个爸妈生病用到钱，我们作为子女，我们首先需要把这个钱拿出来，来给爸妈来看病。咱们俩已经结婚了，你的爸妈就是我的爸妈，先让我的太太知道结婚之后咱们俩是一体，你心里不要有过多的担忧，对吧？因为你的爸妈就是我的爸妈，对吧？你孝敬你的爸妈，我也要跟你一起来孝敬。从做丈夫的角度呢，我要对我的太太呢确实是要保护，我要更多的体恤我太太此时此刻她的心理。我的太太要跟我说的时候，就意味着真的是把我当作了她最信任的人。那我作为丈夫，我的太太这么信任我，我一定要跟她站在一起，一起来度过现在发生在我太太身上的这样的一个困难。因为此时已经不是一个人的困难了，是我们两个共同要面对的为父母看病的一个困难，一个难题。还有呢，如果说我们动用家里的积蓄为我的岳父岳母看病，如果我的妈妈知道了，我要怎么来跟我妈妈说呢？我可能会跟我的父母说，现在呢我跟太太已经结婚了，他家遇到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家的事情，现在不要分你的和我的，现在是我们一个大家庭要面对家庭中出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我 认识了神之后，我们要更多的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来体会神让我们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一方家庭发生的问题，其实我们都要把它看作是我们一个大家庭发生的问题。那当然呢，安豪前面讲的这些呢，作为我们信主多年的我们的弟兄们都明白啊，因为不管是我们读圣经还是在教会里面，这都是我们也明白的道理。但是我们也必须得坦诚啊，作为弟兄，作为丈夫啊，其实我们也有自己的软弱。我觉得从安豪角度来讲呢，第一个软弱呢，就是我需要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来省察，就是我太太啊，比如说拿钱呢，拿我们共同的收入去给父母看病了，我心里是不是心甘情愿的发自内心的支持我太太在做这件事情，或者是跟我太太一起在做这件事情，内心的这个意愿其实神是知道的，神也是看重的。如果我们的心里啊，这个动机不对，或者是我们不是发自内心的，我们仍然在以后面对跟太太的关系，我们仍然会出现情感上的那种障碍，一种不情愿的这种情绪啊生出来。只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省察，我所做的每一件事儿，我真的都是发自内心的，都是要做合神心意的事儿的时候，我们才真的能够把对方的父母当作我们的父母来对待，也是作为我们基督徒的丈夫要不断的成长的地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当自己的父母啊，对配偶的父母有意见，并且呢，这个有想法，然后也让太太感觉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作为丈夫要怎么做啊？有的时候呢，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呢，作为丈夫呢，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个矛盾如果没有激化到一定程度，那就算了，也不要说了。但是如果有一天在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之后呢，其实我们要更加知道，我们真的是要做和睦的工作。我们丈夫现在此时不仅要孝敬自己的父母，同时也要孝敬配偶的父母，也要保护自己的太太。我觉得作为丈夫，我们真的首先是要勇敢地站出来做整个家庭的和睦的工作。还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父母啊，知道了我们配偶的父母家里的一些情况，也知道了一些困难之后呢，之前的我跟太太的生活中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因为太太家里我的岳父岳母啊急着用钱啊，然后给姐姐看病。那当岳父岳母跟我们说了这种情况的时候呢，那我们很愿意的把我们俩的积蓄都拿出来，然后给了爸妈之后，然后给姐姐进行看病。我跟我的妈妈是这么说的，我说妈，现在呢家里现在发生的这些问题呢，我要跟太太一起来面对。然后我妈妈听了之后呢，我妈妈也特别理解，然后我妈妈也说，你做的是对的啊，既然你们两个结婚了，任何一个家庭面临的问题呢，你们两个肯定都要帮着照顾，肯定都要管。那这个时候呢，你们就做你们该做的事儿。其实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面临双方两个大家庭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作为我们丈夫，我们在家庭中我们如何来处理，摆正我们自己的位置是非常关键的。始终我们要牢记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就是我们跟太太是一体的，我们任何一方家里发生困难呢，作为我们的丈夫呢，都要时刻的跟太太牢牢的站在一起，不要区分你的和我，这是我们两个人共同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要让我们的太太知道我们是跟她站在一起的，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作为丈夫，我们的臂膀是可以依靠的。当她从我们丈夫这里得到了保护之后，她才有更大的力量来解决她的家庭此时此刻所发生的这些困难。

0: 刚刚的安好弟兄啊，他分享到说啊，他说这个时候呀、啊，要让这个太太感觉到啊，自己身边的这个丈夫是值得她依靠的，值得她信赖的哈。哇，这个其实我想今天可能很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啊姐妹们哈，尤其是已经成为了妻子的啊姊妹们啊，内心里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渴望，在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要面临的一些。困境的时候，自己的先生在这个时候呢，是跟自己风雨同舟，共同来面对人生的这个风雨，这些波折的哈。现实生活里面呢，确实呢，我们也遇到一些啊，可能跟我们期待的那个状态不太一样的。我们说到的那个姊妹哈，她呢是先信了主，那所以呢，当她回归到自己的家庭当中的时候呢，她是他们家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信主的。神的恩典呢，就是这样透过一个人就进入了这个家庭。过去呢，她的先生在面对她跟她的婆婆之间的矛盾的时候呢，先生也不知道怎么办。虽然先生呢对她拿钱给自己的岳父岳母看病没意见，但是呢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她跟她的婆婆之间的这个矛盾。这个姊妹回去之后呢，其实这种情况也并没有改观。那唯一的不同呢，是这个姊妹的生命改变了。她呢，无论如何，她说，我跟我的丈夫是一体的。那她也发现呢，过去确实呢，她也没有把她的婆婆当成是自己的妈妈那样去对待，在心里头分你妈、我妈、你家、我家。那回去之后呢，她也是把你和我，就在心中呢，真的是神改变了他的一个心思意念，就是你的、我的成为了我们的。当他在面对他的婆婆，对他自己的爸妈有一些意见，甚至对他有一些意见的时候，他会知道其实婆婆是为了他们这个小家好。再多一点了解到，其实婆婆过往的人生的经历呢，也非常的坎坷，非常的不容易。那婆婆的性格，婆婆的言语有这样或者那样让他觉得确实不太舒服的那些地方的时候呢，他就会用另一个角度、另一个眼光去体会婆婆曾经的那些不容易。因着从神而来的这份饶恕、这份爱在他心里头，所以呢，他跟婆婆之间的矛盾呢就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当他对他自己的爸爸妈妈有一些帮助，不管是经济上、时间上、精力上有一些照顾的时候呢，他凡事呢都会跟他的先生去商量一下，就说你看爸妈这样，你看咱俩这样做行不行。那这个时候他说，不知不觉中，他说有一件事情很神奇的发生了。他说，怎么我以前没有发现我的丈夫原来是很有力量可以保护我们母子俩的。他用了一个词，他说他没有发现。我跟这个姊妹开玩笑啊，我说哎呀，我说可能也许你以前呀也没有给他机会哈、让他能够表现他的这种保护。因为很多事儿啊哈，你可能也没有跟他很好的商量哈，他也没有机会在你面前表达他的这份保护啊。其实他的先生啊是很心疼他的。他的先生说啊，他说你看你做一份这个全职的工作，孩子呢才五六岁，你又要照顾孩子，爸妈再一生病住院，你看你从早到晚，这个连休息的时间都很少了。所以呢，先生啊，一到周末哈，一早晨起大早就去买菜，回来就做饭啊，为了让这个太太啊，能够在周末的时候能够多一点时间，能够睡个懒觉啊，就是不要再那么早的起床。他说，我过去也没有发现我的先生原来是这么细心的在体贴我。他说他也不多说什么话，就是一大早就起床去买菜，周末的午餐晚餐啊都是他抢着来做。他说其实啊，我就慢慢发现啊，双方的这个家庭啊，过去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自己扛了，也没有很好的去敬重我的丈夫，听他的意见。他说当我把我的内心里的软弱，我经历的这些心中的矛盾，包括我的这种疲惫，我面对父母他们生病的时候我内心里的这种无助、这种恐慌，他说我跟我先生讲的时候，我的丈夫他是很心疼我的，他也能够理解我的，只是我过去我都没说。真的很感恩，因着认识神，因着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给我们的在圣经中的教导去解决我们在生活里面看似似乎是真是一团麻的生活呀哈。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慢慢的我们的生活 就因着神的恩典越来越好了。
1: 刚才新月的分享，我想给我们很多姊妹啊，应该会有很大的鼓励。我们处理家庭中矛盾的一个核心，特别是我们的父母和我们另一半的父母，这个矛盾的核心呢，一定是要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好好的维系好我们的婚姻，让我们的夫妻二人和睦相处。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我们夫妻二人和和美美的在一起的生活，有事情两个人一起商量一起解决，维系好亲密的夫妻关系，这个是解决我们双方父母矛盾的一个焦点。作为弟兄们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弟兄们不太愿意语言表达，很多的事情呢是看在心里，可能也不说出来啊。但家庭的这个矛盾呢，如果积攒久了不解决是不行的，这个时候我们弟兄们一定是要站出来的。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在神里面所领受的这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心意，维系好我们小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对方的父母也是我们的父母，你可以把你这样的这种责任啊，这种担当跟你自己的父母讲，我想呢自己的父母会非常开心看到我们作为弟兄这种担当，这种家庭的这种责任感出来，我相信我们的父母也会很好的理解我们，支持我们。只要在家庭中摆正我们的位置，做合神心意的事情，不管是对我们自己的父母，还是对我们配偶的父母，是对我们的自己的太太，都是一种保护。
0: 每次节目的最后呢，我都非常想回到创世纪哈，就是神起初创造我们的那个那么美好的那个样子啊。那也回到创世纪里面啊，我们看到真的是我们常常在节目中说的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生活过日子，生儿养女，孝敬父母，与神同行。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走向各个他的身上。他被挂在十字架上，天地都黑暗。受苦难，代替我们所有的刑罚。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木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一位17岁的中专生2822的这位朋友写来的信件。他说，我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但我有一个非常大的困扰，就是手机瘾。我抱着手机我一玩就是一天，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严重超标。有的时候我也很想学习，但是我就是行动不起来，感觉被什么东西深深的拖住。我意识到自己有很多的罪性，但是总是做不到灵魂体的完全悔改。我也祷告过，可是我总是不能完全脱离罪的辖制。有很多的时候啊，我就深深体会到自己人性的软弱，那种无能无力无奈的感觉会涌上心头。但是有的时候我又体会到上帝的安慰，然后过一段时间呢，我又被打回原样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会非常非常严重的自我怀疑，有的时候就因此变得特别的敏感，我就一直在这个罪里面不断的打转。我想请你们帮帮我。
0: 我非常的喜爱我们这位17岁的小听众，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经历成长必须要突破的，不管是上瘾还是生活习惯还是他自己的平常的品格操练方面的困境的时候，他居然这么诚实的与我们分享手机瘾这个问题。不单单是孩子，
1: 每个人都有，
0: 我相信每个人甚至包括真儿自己已经习惯了用手机，比如说查看我的邮件回复信息的时候，就如果我一个小时不去查，我就觉得不行，也许有什么事儿。然后等我一段时间不去查的时候，我一看到处都是这个
1: 红点
0: 的时候，
1: 信息来了，
0: 就觉得哇，有一点喘不过气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及时的让这红点消失，那就导致我们花时间在手机之上。实际上呢，我们的人生方向和我们的生活的方式其实往往是相关联的。你知道你做什么是最重要的，你的追求是什么最重要的时候呢，你就会把自己的时间和把你自己的注意力专注在这件事情之上。今天虽然要谈手机的问题，其实谈来谈去也是谈，就是我们到底以什么来作为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和方向，
1: 以什么得饱足。
0: 对，有些时候如果我们使用手机单纯就是因为我们无聊，或者呢我们对某一些的软件里面的内容欲罢不能，比如说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啊，它霸占了我们眼睛的空间和心灵的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一段时间不吃不喂它，它就会饿。所以其实瘾的原因呢，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一种持续不断重复的饥饿的状态。当你那个地方的饥饿感不强的时候，你就没有必要去被这个事情去捆绑。就好像我们每一天吃食物，如果我们习惯了健康的饮食，我们知道我们不管吃不吃，我们一天都是会饿的。但是当我养成了一个健康饮食的习惯，我就知道我饿的时候我要选什么样的食物去吃。从这个角度呢，我鼓励这位17岁的小听众，你先思考一下你的手机是拿什么用的，你希望你用手机的时候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把你自己使用手机最容易让你上瘾的手机的 APP 先把它卸载。这个呢是帮助你真的实际操练，说把那些容易捆绑我的东西先排除在我的生命之外，
1: 从源头上切断。
0: 对，如果你发现说真的抖音实在太浪费我时间，那就把它卸载，油管的小视频就把油管卸载，因为这是你可以做到的，这是你可以控制的。你别说哇，手机里面一大堆这种东西动不动就去滑一下，那就不行了。好比说如果你的手机一打开就有各种各样的消息告诉你，那有可能你就要把这些消息关掉。比如说你说我现在已经不用实体的圣经了，我用手机里的圣经的运用来读经，结果没想到呢，你各种各样的通知，一张圣经没读完已经回了几十个信息了。就像你用的词深深的被拖住了，你已经被所有这些东西捆绑，就像你的生命里面本来是可以清清洁洁走一条路，结果呢你的路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弯道， 荆棘，各种各样的坑洼不平的地方，容易让你跌倒的，容易让你灰心的，或者容易让你转移你的注意力的。那我就会鼓励，在你没有力量去自制的情况底下，你最好是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1: 嗯，
0: 那真儿也是这样的，就是我的手机里面，我们的孩子就发现说，妈妈没有游戏啊，没有社交的软件，哪怕我有，也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真爱说事的 account， 所以我需要上去看它。嗯，但是呢，我自己的账号呢，我不发布，我也不关注，我也不去做其他的一些搜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对你是没有任何的捆绑的。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存在，你明明知道对你有捆绑，电子设备对你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时间掌控上的一个障碍，那你现在就需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一天八小时拿着手机？你可以写下来，因为我现在喜欢看，或者我喜欢打游戏，或者我喜欢干什么，就把这几个最花你时

0: 书联盟等等，让你们这个小团体呢彼此成为一个监督和支持。其实我们在往期的蒸馒头运动里面，我们就有这方面的内容，希望你们属灵的伙伴彼此之间能够监督对方在电子产品上花费的时间。
1: 我也跟你分享一个我自己的见证哈，木星阿姨呢前段时间就打游戏上瘾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漏洞随处都在。我怎么开始下载这个游戏的呢？是因为我在多邻国上面学英语啊，每天我都会在多邻国上面来学英语。因为你没有付费，你不是会员，所以它中途呢就会跳出广告来嘛。那这个广告就是各种各样的游戏，
0: 小游戏。
1: 然后这个小游戏呢，时常还会给你一些试玩的功能。那你等着也是等着，所以你就没事就试玩一下。哎，试玩了以后觉得挺有意思的，哎，邦当一点就下载了。因为下载了这个游戏之后，我也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瘾。因为以前没有这种概念，就觉得特别不能理解，说这些年轻的孩子怎么就能被一个破游戏，
0: 表示你还年轻，
1: 就捆住了呢？这有啥不玩就不玩了嘛？哇！等我自己上瘾之后，我就发现连半夜醒了都想说，哎，我有一个任务还没有完成，我得把这个任务完成，所以经常会半夜醒来以后还要玩一把啊。
0: 哎，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制作出这种读经的 app 来，也让大家
1: 也让我们这样上瘾？
0: 没有读完上瘾。
1: 所以那一段时间大概持续了有两周的时间，我已经意识到有不对了，而且我也意识到我在更多的时候我都是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想要进入那个游戏。那有一天早上在祷告的时候呢，我就说，我说主啊，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对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战胜这个，让我合理的利用时间。我都没有说卸载哦，我说的是合理的利用时间。这个时候圣灵就提醒我说，为什么不是现在？我当时的第一反应说，现在我还有点舍不得，我那个分咋了那么多，我过了那么多关啊，我不想卸载。然后我就继续祷告，我说主啊，我现在就是软弱，你要让我刚强，我就是不想要卸载。我好不容易打了那么多的成绩，那么多的分，过了那么多的关，但是圣灵就是还是那句话，为什么不是现在？我当时跪在我的衣帽间里面，我拿起手机就迅速的，没有给自己思考的空间，马上把那个游戏卸载。
0: 很棒。
1: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接下来的两到三天你就有一种无力的感觉，你就觉得好无聊啊。本来这个时间你可以是吧打两把游戏，哎，结果突然发现说好像无事可做，浑浑噩噩，哎，怎么办呢？跟我们的这个小朋友讲，木星阿姨想了想觉得不对。因为呢在路加福音11章24到26节里面，主耶稣就说，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装饰好了，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那这也就意味着你的房子清空了，你把游戏卸载了，但如果你里面不填满从神而来的东西的话，那么很快你就可能不是被游戏，就会被其他比如说短视频啊、社交媒体啊完全的捆绑。所以我的反应就是，哦，我的里面空落落的感觉是因为我没有用正确的东西将它填满。所以我就去达拉斯神学院上免费课去了哈，让自己更多的时间去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哎，我跟你说，大概坚持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对游戏完全就屏蔽了。现在呢每天学 Duolingo 的时候呢，依然会有小游戏跳出来，我依然会试玩，但是我绝对不会下载。我女儿有一天说，哎，妈妈你这次怎么没有下载这个游戏，这个游戏我看你打得挺好的。我跟她讲，你妈现在已经屏蔽了，你妈现在对这个东西等待的过程当中玩一玩感受一下可以了，我绝对不会再让我自己上瘾了。所以我们也特别的鼓励我们的小朋友哈，其实我们的生命是需要被更多的从神而来的事人物还有神的话语填满。你会发现一旦填满了，这个瘾其实就自然而然的没有了。
0: 是，真儿在这里呢绝对不是告诉我们所有的听众说啊，所有的游戏都是恶的，所有的这个休闲你都不可以，绝对不是这样。关键是就刚刚木西妹所说的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知不知道你生命当中每一天都有 top priority， 就是我们所说的优先秩序。只有当你知道你为什么而活的时候，你才可以活得又轻松又喜乐。你甚至偶尔比如说打打游戏也绝对不会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个捆绑。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的孩子呢给我弄一个非常弱智版的一个小游戏，就是俄罗斯方块。他们发现说，哇，妈妈你怎么可以用飞快的速度
1: 锻炼老年痴呆症最好的方法。
0: 对。然后我说，因为这个广告吸引我，他说了一句说，你每天玩15分钟就可以睡得更好。果真我每次玩超不过5分钟就困了。所以用那个做催眠也挺好的。但是我今天要告诉我们这位17岁的小听众，包括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如果有电子设备上瘾的问题的，你一定要有行动。这个行动呢不是单单说我改变环境，我还要改变我的内

0: 环境，你的手机里面没有这些杂七杂八的这个运用之后，你还要像刚木心妹所说的，你的心里面要重新去燃起一个热情，就是我的生命我的时间要为谁而活。很多时候我们无所事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找不到更有意义的事情来做、我会鼓励17岁的孩子青少年们，你们去多一想一想，我可以为我的身边人做一些什么事情，参与什么样的有意义的社交活动，怎么样去也参与在教会的服事当中，社区的服务当中，做一些有意义的手工，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有意义的交谈，可以建立非常美好的关系。因为这个世代都在一个荧屏产品的同在当中，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是为关系而造的。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是希望我们活在真实的人的生命互动当中，所以我非常的鼓励你，想要摆脱虚假的虚拟世界对你的影响，你就必须活在真实的世界里面。
1: 所以对于我们而言哈，想要脱离罪的辖制，不是只是克制清空，而是我们还要回转向神，用神的话语填满我们的生命。
0: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好开心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欢迎您每一天坚持不懈的与林真儿一起在神的真道上长进。从今天开始啊，真儿想跟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分享一下最近这段时间林真儿自己生病的一些经历，也特别的期待透过这一次林真儿的分享呢，能够带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关于生命、关于爱、关于神的恩典、关于我们如何面对困苦、挑战、难处和生命当中的急难。好，那今天呢，真儿就要来跟您开始分享困苦这一个话题。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您，因为每一次透过生命当中的困苦和急难，我们更深的体会您的同在、您的信实、您的恩典、您的慈爱。求主您帮助我们，不要在顺境当中忘记您，更不要在逆境当中去抱怨您。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无论在何光景中都一样的向您献上感谢和赞美。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是的，下面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今天开始呢，我就要和小朋友们来分享最近自己生病的一些经历和从中学习到的宝贵美好的生命的功课。有一个主日，天色晴朗，我的先生呢受邀去一个教会讲道，于是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去教会崇拜聚会。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决定就近在教会吃一点午餐。孩子们呢，一人吃了两个墨西哥卷饼，我只吃了一个就感觉饱了。最近的洛杉矶烈日炎炎，室外有一些灼烧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带到车上，回家的路上吃，这样呢可以不耽误时间。到了车上，我急忙打开车内的空调，把冷气开到最大档，但一时半会儿还是没有办法让车内的温度降下来。孩子们笑笑闹闹的边吃边聊，我却感觉到一阵口渴头晕，于是呢咕咚咕咚喝了几口女儿的冰水。其实平日里真儿是不太喝冰凉的东西的，但那天刚刚吃下的卷饼让我觉得非常的口渴，加上热火朝天的空气，喝冰水好像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启动车子之后呢，我就像往常一样打开导航系统，准备开车回家。一出教会就是一个十字路口，往前直走就会上高速路，而右转呢就会带我们绕一段小路走市区回家。通常导航仪都是带我们走高速的，所以真儿看都没有看地图就准备径直往前，没想到呢被红绿灯给隔下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儿子指着导航地图对我说，妈妈，地图让您右转，您为什么还在中间直行车道呢？啊，右转啊，妈妈都没有注意。嗯，平常都是直行的，不过现在可能来不及右转了。 妈妈，没关系，来得及的。您看右边两条车道都是空的，也没有上来的车。您要转的话，现在还可以转过去，反正我们是在等红绿灯呢。我当时向右看了看，果然两条车道都空无一人，于是呢，就听儿子的建议，按照导航地图的指示，平平安安地右转上了市区的小路。转过去还不到三分钟，我开始忽然感觉到一阵恶心头晕，然后呢，胃部就开始隐隐作痛。一分钟之后，疼痛感加剧，我浑身汗如雨下，完全不能够继续开车。孩子们并不知道我当时几乎昏厥了，他们仍然开开心心地在谈着今早教会中发生的趣事。我的眼前已经开始发黑，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于是我心中不断地呼求神，保守我们行车的安全。由于导航地图引导我右转，没有像往常一样直行上高速路，所以我当时还可以缓缓地把车停靠在路上，其他的车子可以绕道而行。然后我才转身告诉孩子们，孩子们快祷告，妈妈剧烈胃痛，赶快祷告求主医治。孩子们一听到，才发现我已经脸色惨白如纸，我们的车当时却停在了大路边上。其实呢，珍儿生命当中经历过好多次类似的突发困难和患难，每一次我都有仿佛马上就要失去生命的那一种冲击和痛苦，每一次那种向神倾心如水的呼求和祷告，也是我刻骨铭心的记忆。神的儿女并不会对苦难免疫，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疾病、痛苦、患难、困难、挑战、攻击的世界，这是一个事实。如果我们信主只为了今生的福乐，那么我们很快会失去信心、平安、喜乐和盼望，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毫无痛苦和困难的环境和生活。成长本身就是一种蜕变的痛苦，加上我们内里的罪性和外在的试探，再加上恶者的引诱和攻击，我们就不可能不苦。但如果我们能够学会在每一次苦难中紧紧抓住神，敏感于神的作为和旨意，还有他够用的恩典，我们就可以立刻观察到他与我们同在的事实。这个事实大过一切痛苦，高于一切事实。当珍儿一开始胃痛，就想到如果当时我没有右转，没有跟着卫星导航系统的指引，那么在我昏厥的那一刻，我应该正行驶在时速100公里的高速路上，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但神显然已经行在我前面了，他清楚明白我将马上因为胃痛需要一个安全可以停车的路，所以提前让导航地图带我走了一条平常我不会选择去走的回家的路。就在剧烈疼痛中，我仍然看见神的慈爱和怜悯，以及他同在的明证。苦难往往让我们更容易经历神的信实和慈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够用的恩典，在患难中救拔了我，拯救我的神总是在我呼求的时候帮助我、扶持我、应允我的祷告。祷告感谢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接下来的几天呢，珍儿会继续的来跟您分享我生病当天的情形。下面您全家人可以去读诗篇38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和父母亲讨论一下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么多的苦难和艰难呢？第二，我们如何知道神听我们受苦中的祷告呢？但愿今天借着珍儿自己的见证的分享和读经祷告，让我们重新来思考，其实我们生命当中的痛苦和患难正是神化妆的祝福。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珍儿等着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欢迎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前天晚上真儿收到了一则短信，是我在主内的一位亲爱的妹妹，也是我们真爱住我家忠实的听众，我们家庭事工中心的大使。她呢发了一则短信，分享了自己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开始有了追星的苗头，心里面呢有一些焦虑，因为这孩子原本如此的乖巧，如此的单纯，一直都是在家教育的，为什么忽然之间对 K-pop 对流行音乐对韩国的偶像男团产生了浓烈的兴趣，甚至想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一张价格不菲的男团的音乐唱片。当问到孩子为什么想要去买的时候呢，他就说因为里面有一张纪念照什么的。于是我亲爱的姐妹啊就有点着急，因为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究竟是该拒绝还是该允许。在犹豫的过程当中呢，孩子非常着急地说，教会的朋友都有，父母亲都给他们买，我自己出钱难道还不行吗？他特别的请父母亲不要担心，说自己一定会把神放在第一位，家庭和教会放在第二位，剩下才轮到自己的偶像男团。话虽这么说，我亲爱的妹妹呢还是觉得有些紧张，在这个年纪的孩子对追星太容易上头，他非常的担心这样的事情势不可挡，究竟会不会对孩子的生命成长造成破坏和影响。所以真儿想来想去呢，觉得这已经不是单独的案例了，因为真儿自己的孩子也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喜欢听流行音乐，不管是 K-pop 还是 C-pop 或者是 A-pop 甚至是基督徒的 pop， 他总之对我们父母来说都是 pop， 都是流行音乐。尤其是对真儿来说，在我的青春期，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从来没有对任何的明星或者是任何的流行音乐上过头追逐过，因此在看到孩子们去喜爱或者是欣赏那些乱糟糟的音乐的时候，心里面总觉得糟糕了，靡靡之音，堕落了，堕落了。哎呀，但是好在有圣灵的管理，让真儿没有如同堵截洪水猛兽一般的去拒绝或者是阻止孩子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自己去进行判断。当然当我们感觉到势不可挡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刻意的去挡，而是需要去引导，需要去信任。所以呢，从今天开始，正儿就要花几期的节目和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当我们的儿女进入青春期，他们开始对流行的事物感兴趣，不单单只是音乐、服饰、文化，还有任何让他们有归属感的、认同感的、新鲜感的和新时代感的一切，都会让他们想要打开心去尝试。这并非只有这个世代才面临的挑战，是每一代人都会经历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世代都有自己的流行文化，所以不单单只是我们的儿女现今才有的困难和挑战。因此呢，我们就先来研究一下为什么青春期会产生这样的萌动，会对流行的事物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让我们先从人的生命成长的过程来了解一下背后的原因。之所以青春期的孩子喜欢追星，喜欢大量的流行的音乐和流行的事物，不是因为他们非常的肤浅，而是因为他们正站在人生最关键的一个形成的时期。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成长过来的。进入青春期之后呢，
每一个孩子都在蜕变的过程当中，他渐渐地形成自己的身份认同。他开始从自己的眼光和自己的感知当中去确认我究竟是谁。所以这也是我们称之为他的身份建构的一个关键的时期。他不单单只做父母亲的爸爸妈妈眼中的孩子了，但他自己又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自我的认知。所以透过明星偶像口中对于人生的阐述，他开始有了一个可效法的某一种风格，甚至开始了有一种人生模板的认定。当他们听到喜爱的歌手、喜爱的音乐、喜爱的这些歌词当中表达出来一样的困惑、一样的挣扎，他们就感受到了那种归属和认同。所以他们需要有归属感，被理解，被共同的语言所包容。因此呢，当他们在一起谈流行文化的时候，正好满足了他们这一种对归属感的饥渴和需要。所以孩子才会回答说，哦，教会的孩子都有，哦，我同班同学都有，人人都喜欢，为什么你不允许我听所有的人都在听的音乐？这种建立在流行文化上面的共同语言，是我们做父母亲需要知道的。当一种集体的情绪、集体的认同感产生的时候，我们硬要把孩子从其中拉出来、疏离出来，对他们来说是有一种撕裂感的，更加的加重了他们的孤独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父母亲在这一段时期，如果穷追猛打，简单粗暴的把孩子们从流行的文化当中完全隔离出来，只会使他们成为我们的敌对者。因为他们只有在那个文化里面才找到和他们有共同语言、同一国的人，而父母亲呢，就成为了不友善的敌军了。其实在我们眼中他们才是敌我不分，但是在孩子的眼中，我们就是不许可他们快乐的敌人。除了身份感、归属感的认同之外，在这段时期，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寻求到他们生命当中、心目当中的英雄。他们开始问，什么样的人生是成功的人生？谁活得精彩潇洒？谁值得我去追随？那么这些偶像就提供了他们一个所谓的看得见的成功的叙事，还会让他们产生一种强烈的情绪的共鸣，使他们看得见、听得到，甚至也能够读得懂他们的故事。在整个这样的一种完整的刺激之下，满足了青春期那种对英雄的崇拜的一种苏醒。真儿曾经和自己的儿女谈论过，为什么主耶稣从小是我们的英雄，但进入青春期之后，大部分的青少年都不再认可耶稣是他们生命当中的英雄了呢？因为耶稣太不招人喜欢了，太被拒绝了，太没有办法响应大众的需要了。他看起来是那么的不成功，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光鲜亮丽，没有外面的家型美容，也没有所谓的能够招引人、吸引人的眼目的所有的那些特质，所以他不符合流行文化里面的对英雄的需要。但是如果我们从属灵的眼光帮助儿女们从小去分辨到底什么是英雄，那这段时期其实正好可以跟他们产生许许多多有意义的关于这方面的对话。然而我们父母亲必须首先明白他们对英雄的需求是何等的强烈，所以他们才会进行偶像崇拜、偶像追星，容易上头。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必须要有生命当中值得他们追随的、值得他们效法的一个榜样。
那话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问，哎呀，那我们以前追星，可是后来就越来越人间清醒了，我们非常的知道那些明星不过和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他们自己私底下的生活乱七八糟，真实的情况不堪入目，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醒过来，为什么孩子就这么的不容易清醒呢？想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就需要从他们的生理、心理和情感的发育层面来看了。在这段时期，孩子们的大脑还在发展，他们的情绪系统虽然全面展开，但是从理性来说、情绪来说，还有整个生理的发育来说，他们还没有完全的成熟。所以他们无论是喜爱什么都很容易沉迷。用一个大家听得懂的例子哈，就是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的情绪波动非常的大，因为他们对外界的刺激很容易产生生理性的情绪性的一种直接的反应。开心的时候多巴胺分泌非常的迅速，非常的大量，因此他们对外界带给他们的感知十分的敏感，甚至是过度的敏感，因此他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情绪反应一旦强烈，他们就会投入快抽离慢，很有可能呢，容易沉迷在一些导致他们情绪波动非常大的事物上，比如说听音乐，他们会一下子就陷入到那种情绪共鸣当中，却很难修复。有些时候呢，他们也可以快速的抽离，很有趣，就是这一周喜欢这个明星，下一周又爱上了另外一个明星。如果这一刻我们把他们的情绪看得十分的严肃认真的话，我们父母亲就会有一种东一榔头西一棒，摸不着头脑的感受。其实因为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他们究竟喜欢什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真儿鼓励父母亲啊，不要太过的着急和紧张。你们会发现他们房间里面的海报是频繁的在更换，当然不缺乏有那种很长情的孩子啊，一辈子只喜欢一个人的，但是即便是如此，我们也知道他们内心深处因为情绪的波动非常的快，所以他们有可能在某一个节骨眼上忽然之间就更换了他们心目当中最吸引他们的偶像的角色。因此呢，如果他们某一时期喜欢某一个明星或者是某一个团体或者是某一种流行的文化，你不要太过紧张。我们所说的流行，流行本身就是有短暂的时效性的，所以如果我们是针对他们所喜欢的对象进行攻击，那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本来就是成长的一个迅速更换的过程，它本来就是专门针对这一段时期的青少年容易陷入的一种心理状态而设计的，所以我们称之为流行音乐是高度贴合青少年的心理。比如我们知道他们的主题是关于爱情，关于孤独，关于挣扎，关于梦想，关于困惑，关于反叛，所有这些主题都是契合于青春期的萌动和青春期的挣扎的，所以直接说的就是青春期的语言，当然很容易引起青少年的直接的共鸣，情绪化重复性非常的高，以至于呢，他们在一次又一次不断重复的歌词当中得到了情绪的释放。当然，正儿刚刚已经分享过了，大家大可不必太过焦虑，因为它来得快，去得也快。如果我们抓住的是孩子们说不出口的感受得到了一种共鸣这个重点的话，那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这段时期我的孩子喜欢听这个歌手的歌，或者喜欢听某一首歌反复的听，
其实可能正好这个歌代表了他说不出口的一些感受，失落、焦虑、想被爱、孤独、冲动等等，因为这首歌懂了他们，父母亲却不懂他们。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在某一段时期反复的听某首歌，那就是一个信号，或许我们也需要去了解一下那个歌词里正在唱什么，也许这个是我们可以和他们产生一个正确的有共鸣的对话的一个开始。好了，我亲爱的好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但接下来的几天正儿会继续跟你聊这个话题。特别的盼望如果您家有青少年正有这样的挑战，或者你身边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挣扎，盼望鼓励大家转发我们的节目给有需要的人。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林真儿，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研读希伯来书。待会儿在读经文的时候，正儿非常的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可以认真的去思想每一个动词。我们会发现今天的经文充满了动作，充满了行为。换句话说，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纸上谈兵，不是停留在脑海当中的教义，而是在真实的日常生活当中，让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行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思想什么是行走的神学，活出的信仰。让我们来思考希伯来书11章32到40节。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或许正因为目前当下我们有亲爱的主内家人正在受患难、逼迫、捆锁，正在监禁、牢狱的苦害中，读这段经文更显得十分的宝贵。这段经文有两个强烈对比的画面，一方面是因着信可以制服列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征战显出勇敢，让我们似乎看见的是得胜的那一面。而35节以后画风一转，因着信有些人却正在遭受酷刑，不得释放，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似乎是失败软弱的，却是得胜的。这一段经文充满了各种各样活泼的行动，就是让我们看到因着信所带出来真实的生命果效。所以当我们默想今天的经文时，我们必须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所信靠的是纸上的宗教，还是行走的信仰呢？纸上谈兵的人可以高谈阔论，舌战群雄，甚至可以在和平的年代登上元帅的宝座，带领千军万马，无人挑战。只不过当征战一来，所有的一切就显出真相来了。神的军队里只有精兵才可以存活，不是因为我们的仇敌强大，而是因为我们里面空虚的黑暗势力强大，若不让光照进来，黑暗就将把我们吞噬。 当我们仔细地阅读希伯来书，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的信心的伟人，每一位都实实在在地行出他们真实无伪的信，没有一个人是纸上谈兵的信仰，因为纸上谈兵危险太大了，它会让我们陷入错觉，以为我们已经明白了，已经活出来了，不需要再学习，不需要再追求，不需要再依靠神了。结果当谦卑清心的人在光中奔跑追求的时候，骄傲虚浮的不顺从光的，却让里面的黑暗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信徒甚至是牧者，在生活当中隐藏了一些角落是没有人的行动的，就好像我们身体的肌肉渐渐萎缩一般，某部分的残疾将会导致整个身体的败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开始来对付我们生活当中那些没有被圣战过的死角，没有被训练过的军旅，需要一件一件一个一个去求主亲自的带领，让我们可以征战得胜。昨天正儿有一次公开的讲座，讲座结束之后呢，就听到一位伤心的母亲分享一个家庭当中的困难。她的女儿在18岁生日的那天晚上就打了铺盖卷离家出走了，当他极其的心痛，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女儿义无反顾的就离开了他们，好像一秒钟都不愿意多待在那个家。于是他在询问问题的时候谈到，这个女儿我们失去了，我就想接下来的两个孩子我该怎么去弥补或者防止重蹈覆辙呢？于是正儿就鼓励他说，或许孩子自己离开了，但并不表示你已经失去了这个孩子，而是趁着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仔细的反省，是否在过往有许多的盲点是没有看清的。神允许生命当中一些彻底的击碎和挫败来提醒我们，是时候去省视过往的生命里是否有口舌不洁，是否有心思不纯，是否有眼目不净，是否有手脚不从，是否我们是心高气傲的，是否我们是拐僻任性的，是否有很多黑暗的角落没有被打扫干净，那我们就悔改去面对，直到那里有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将光照进来，使黑暗立时遁逃，使我们从今可以活在光中。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着挫败，只去不断地探究过去，却没有思想我们的未来。只有当我们愿意借着生命当中的这些挫败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地去思想，我是否真的是一个因信而活的人？我的信心是否真实地落实在我的行为上？否则的话，我们很有可能一次一次的挫败，却并没有真正地站起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希伯来书这一个信心伟人榜，一次一次地去检视我们现今的信仰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切实地将信仰活出来，做一个行走的信仰，而不是纸上的宗教。亲爱的父啊，求你怜悯我的无知，赦免我的悖逆，使我可以活出你的心意，行走在你圣洁的光中。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生命记》第六章，尽心尽性爱主我们的上帝。今天我们将学习的是其中的20节到25节。重生律法纲领，要教导儿女，向儿女述说上帝的作为，又要教导儿女要守法，要行义。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六章20节到25节。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

学习的生命记第六章二十节到二十五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六章第二十节，生命记第六章第二十节，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日后是指定居在迦南美地之后。法度律例典章，特别是上帝所吩咐的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而你的回答呢？二十一节，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法老是埃及王的称谓，用大能的手是指上帝降下石灾，使红海变成干地等等神迹奇事。二十二节，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这里特别是指重大可怕的，是指非人力所能够克服的现象，但是神将这些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二十三节，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将我们从那里，就是埃及地，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到他向我们列祖起誓的应许之地，而这地也就是迦南美地，上帝是要赐给百姓的。二十四节，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同时耶和华又吩咐百姓要遵行这一切律例，在这里呢，这一切律例是律法的总称，并且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也就是生活得享喜乐，并且呢是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也就是百姓的生命得享平安，像今日一样，是指在约旦河东地区蒙上帝赐福，一帆风顺。二十五节，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一切诫命在这里也是指一切的律法的条规。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呢，谨守遵行。谨守是指在思想观念的赞同以及一致，遵行是指行为上的遵照和实施。那这就是我们的义了，也就是满足了与神所立之约的要求，神便以我们为义，而照约赐福于百姓。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生命记》六章二十节到二十五节，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这里提到日后你的儿子问你，摩西提醒以色列百姓，信仰不只是自己相信，更要传承给下一代。真正的信仰不只是停留在知识里，而是要活在生命当中，并且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当孩子问，神为什么吩咐这些律例典章呢？摩西没有叫百姓只回答规矩，而是先述说上帝的救恩。他们要告诉孩子，我们从前在埃及做奴仆，是上帝用大能的手把我们救出来的。这也让我们看到信仰的核心不只是规条，而是恩典，不只是要求，而是神的拯救。很多时候人很容易把信仰变成一种形式，我要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
但是却一不小心忘记了，你我之所以跟随上帝，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拯救我们。当人真正经历过神的恩典，顺服就不再只是责任，而是一种甘心乐意的回应。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以色列人需要不断回想神如何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经历神迹，走过旷野。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记得神曾经如何扶持我们，安慰我们，供应我们，带领我们。因为人一旦忘记恩典，心就很容易冷淡，一旦忘记神的带领，就很容易开始依靠自己。而摩西呢，提醒百姓要把上帝的作为讲给儿女听。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我们的孩子不只是需要被教导圣经的信仰，圣经上帝的话，也需要从父母长辈、教会弟兄姐妹身上看见我们真实的信仰和生命的见证。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分享自己是如何经历神，如何在困境中被神扶持，让身边周围的亲朋好友跟下一代知道，上帝不是遥远的，而是真实又活着并且让我们经历的神。今天这段经文不只提醒我们自己要爱神，也提醒我们要把信仰传承下去，把神的爱、神的真理、神的作为带进家庭，带入我们的下一代。因为真正蒙福的生命不只是自己认识神，也让更多人因着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典与荣耀，还有来自于上帝的盼望。

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带给你我扶持的力量，带给你我更新的眼光，带给你我更多的省思。神的话语不只是给我们知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上帝的真理到底是什么。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是谁，我们是谁，也让我们知道生命该往哪个方向走，不是靠自己，而是单单依靠全能的上帝。因此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被更新，让我们更自由，更稳妥，更踏实。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帮助，有所安慰，有所提醒，有所鼓励。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话语当中，彼此勉励，彼此扶持。有任何代祷事项也请告诉我好吗？齐云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您，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要联络我，您可以来信、留言、电邮都可以。如果您是写信给我，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如果您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或者您习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当然你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好了，我就等待着您随时联络我，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伙伴，彼此带导，彼此扶持，一同的奔跑天路。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1: 神掌管一切，列王记上22:15-23。米该亚来到王那里，王问他：米该亚，我们可以上去攻打基列的拉莫吗？还是不要上去呢？他对王说：你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王对他说：我要你发誓多少次，你才会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米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人散布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些人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安地各自回家去。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对我说预言，从不说吉言，只说凶信吗？米该亚说：因此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用什么方法呢？他说：我要出去，在他众先知的口中成为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去引诱他，必能成功。你出去照样做吧。现在看哪，耶和华是谎言的灵入了你所有的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宣告要降祸于你。
2: 22:15-16记载，米该亚的回应竟然与那400人同一口径，亚哈的回应却指责米该亚应该以耶和华的名说出真相。这说明他察觉到米该亚的言论其实是对亚哈及那400人的一种笑柄。正如约沙法如何察觉到那400人的言论有问题，现在亚哈也察觉到米该亚所说的笑柄。然后22:17-23记载了米该亚所看见的异象，也就是他向亚哈所说的真正内容。就米该亚所说的内容，我们起码看见3点神学信息。首先，米该亚说他看见以色列民散在山上，没有牧人，这明显是一种对亚哈的讽刺，指出亚哈将会死亡，以致以色列民将会如羊没有牧人一样。其次，22:19-22指出，在天庭上有众多的神灵，他们对于耶和华所提出的要求做不同意见的回应。在此我们看见，神灵必须经过耶和华的批准及授权才可以行动，并不存在各自为政的局面。最后，这天庭的图像反映了古近东关于征战与天庭的关系。古近东的人认为，圣殿山的上空便是神明聚集议事的地方，而每一位神明都是某城市的守护神。如果神明与神明之间能在天上的领域中妥协出一个势力的协调，那么该神明所对应的城市地位便得到提升或下降。如果不能妥协，神明与神明之间便要在天上的领域中进行征战，得胜的一方便可把地上某城市的地位提升，也表示地上的对应城市可在征战中获胜。列王记上22所描述的天庭图像也承传了古近东的文化，但不认同神明与神明之间的征战观念，因为耶和华坐在宝座上的地方从来都没有被挑战，而耶和华也不需要借着亲自的征战来获取超然的地位。反之，各神灵都必须得到耶和华的批准才可行事。这样，古近东的神明因而被去除神话化，作者把有位格的神明降格为服务耶和华的天使。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 在米该亚的意象中，我们看见神才是掌管一切的那一位。就算人类的世界如何借着征战来达到他们彼此的目的，也都不影响神作王的事实。这是天父世界。
1: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叶晶、田亮。

0: 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节说道，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保罗用了两个鲜明的对比来鼓励所有服事的弟兄姐妹。宝贝指的就是福音、基督的生命以及神荣耀的托付。瓦器指的是我们这软弱、有限、容易破碎的人。神没有选择刚强完美的人，而是使用平凡脆弱的人，好让人知道事工的果效不是出于人的才干，而是出于神的大能。每一次的苦难中都有神的保守与同在，环境可以压迫我们，却不能够胜过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亲爱的同工，也许今天你感到疲惫、孤单，甚至怀疑自己的能力，但是神从未要求你做一个完美的器皿，而是做一个愿意被他使用的器皿。我们彼此勉励，不要因为自己的软弱而灰心，因为神的大能正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愿我们每天都将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成为能够承载福音宝贝的瓦器。今天我们要继续跟着张德仁牧师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上回在节目的后半，他提到了彼得前后书的差异。彼得后书的作者的文笔手法及历史背景，彼得后书就好像是彼得在世的最后遗言。今天他要继续的分享彼得后书的神学主题以及他强调的五大重点和分段。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2: 在彼得后书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主题，就是恩典跟知识。恩典跟知识这两个字呢，在彼得后书里头出现有16次之多。那其中有6次呢是关于认识基督的知识，你也可以说是真知识。你要真的认识神，你要认识神的恩典，而且知道这个恩典是要让我们活出走向圣洁、全然成圣这条道路，我们需要与神的性情有份，需要结出生命的果子，越发的像耶稣。我们有需要这样的认知啊，所以你会看到，比方说在1章2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彼得后书1章3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1章8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3章18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3章18节，也就是彼得后书的最后一节，他最后用了一个这么大的招牌告诉你说，要在恩典和知识上。 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所以追求真理的知识，在信仰的真知识上面不断的进步，是信徒非常重要，装备一个很重要，我们属灵生命一个成长的要点。但是很遗憾的，过去在华人的教会当中的反智主义，觉得我们应该，因为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所说的。但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在那里所告诉我们的所谓的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说：“论道即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华人呢，很受到林前八章一节的影响，所以不要接受装备，不要去读神学院，不要买注释书，不要看注释书，把自己读圣经，望文生义，冥想、空想、祷告，求神教你就好了。就受到反智主义的影响。那如果有这样的人，应该去多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告诉我们，不应该是走向反智主义。知识也是上帝给的恩典，我们怎么样在属神的知识上面装备、被装备、被提醒，慢慢的有长进，很重要。所以，如果有人是反智主义，或是呢，他不太追求认识真理，在品格的成长上面。所谓呢，彼得会说那个叫做生命的果子，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八节会说呢，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那果子跟上文讲到属神的品格是有关系的，生命的外显的部分，表现出来的部分，像耶稣的部分，如果在品格的成长上懒惰不浅，我们就可以推荐他读彼得后书。我小的时候呢，母亲一定要我们唱这首歌才可以睡觉，也就是在校园欢唱的每一日，我恳求三件事。诗歌说到每一日，我主，我恳求三件事。第一件，更深刻认识你；第二件，更虔诚敬爱你。第三件，更紧紧的跟随你，蛮符合彼得后书的主题曲的。那么，因为彼得后书很强调知识 （gnosis）、knowledge，以及他们有纵欲主义的这种错误的教导的现象，因此也有学者说到呢，那会不会跟诺斯底主义有关系？诺斯底这个字就是来自于希腊文的 gnosis knowledge 知识，但也有学者说诺斯底主义在第一世纪晚期，但现在是公元64年65年，诺斯底主义应该还没有成型，也许还没有成型，但是总有一些好像闻到一些味道了。诺斯底主义这个哲学主要是认为物质是不好的，所以他们就会用这种哲学认为是至上的，来检视信仰当中的每一个内容、每一个元素。比方说，他们就不能够接受耶稣道成肉身了，因为肉身是物质嘛，耶稣是良善的。是全善的，怎么可以有物质的身体呢？这很可能也是受到诺斯底主义这种哲学的影响啊。所以在约翰一书的一章三节，老约翰才会写到呢，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 但是约翰一书一章一节一开始说呢，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大概很少有人写信是这种开场白，啊，某某某是我亲手摸过。为什么要讲这个描述呢？很可能就是要对付诺斯底主义。那诺斯底主义就会带动两种的极端啊，因为物质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要攻克我们的物质，所以有所谓的古修主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物质是不好的，所以就不要管它了，上帝没有要。

0: 没有主再来的审判，然后面对幕后的世代生活行为就走向偏差。啊，所以主再来以主再来审判，啊，对于信徒在生活侍奉伦理上的影响是很重大的。我也跟诸位说过，古德恩这位学者在他系统神学当中提到，主再来主的审判会带给人三方面的影响。第一方面，满足我们对于公义的要求，这个世上没有真正的公平，但主那里有。第二个，比较能够帮助我们饶恕别人跟释放自己。那么面对他人对我们的恶待，我们交给神，因为主会再来，他会审判，他会为我伸冤。第三呢，我们自己也必须要面对主再来，主的审判，能够促使我们能够活出那个公义的生活。更有可能的呢，其实彼得后书不是跟诺斯底主义有关，而是跟伊壁鸠鲁有关。伊壁鸠鲁主义呢，伊壁鸠鲁 （Epicurus），虽然这是公元前341年到公元前270年，这位古希腊哲学家，他创始了伊壁鸠鲁这个学派，但至今仍旧影响，有很多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有欲望就去满足，这种伊壁鸠鲁的这种学派，也影响到现在。那 Epicurus 这个人，他在公元前307年，他在雅典，他就成立这个学派。他在他的这个花园里头、庭院里头发展他的哲学，啊，所以他又被称为是花园哲学家。他与世隔绝，在这个庭园的入口有一块牌子写上的“陌生人，你将在此过着舒适的生活，在这里享乐。”乃是至善之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享乐。那当然，在主后1世纪，看到在彼得后书这些假教师，跟伊壁鸠鲁这种哲学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也好像呢，慢慢走向这个纵欲主义，把人生不为外物所牵，追求那种心灵的愉悦，沦为是纵欲主义的借口。所以这个就是彼得后书呢，在近期学者的研究，过去认为可能跟诺斯底主义有关，但近期的研究呢，比较多可能是跟伊壁鸠鲁学派有关，当然也有可能是混合的，多元混合主义也是有可能的哈。好，这个是我们讲到有关于彼得后书的部分。
1: 在侍奉的道路上，除了付出，也需要被建造。晨曦讲座，一个属灵装备的节目，为牧者、传道人、宣教士与全职侍奉者制作。透过真理的教导、经验的分享、属灵生命的培育，陪伴每一位上帝的工人，在服事中持续成长。欢迎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0: 那我的老师呢，许宏度老师，他写这一本《新约神学轻松读》第337页，他透过统计学，透过词条相关的字、相关类型的字，在某一卷书当中出现的比例的高低，来做整理出那卷书的神学主题。那许宏度老师他就把彼得后书啊整理叫做，认识神学，认识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Knowing God，在神的话当中追求更认识他。那么他就整理，认识这个复合名词 epigenosis 啊，因为 epi 是一个介系词，它是一个复合名词，genosis 的 knowledge 知识啊，这个 epigenosis 这个复合名词在彼得后书出现4次，晓得。这个动词，这个复合动词 epigenosko，它也是前面是一个介系词 epi，后面是一个动词 ginosko，一个复合动词。

0: 这个复合动词呢，epignosco 呢，在彼得后书出现两次。他把一般书信拿来做整理。那么，知识这个名词 gnosis 在彼得后书出现三次。那么，知道这个动词 gnosko 在彼得后书出现两次。那么，晓得啊，或是获益知道的另外一个动词 oida 在彼得后书出现三次。所以这些呢，跟认识有关相关类型的词条，我们看到有这么多不同的类型的字，它们是同一组的。那彼得后书短短的3章出现有14次，其他的书卷在一般书信当中呢，希伯来书出现8次，雅各书出现7次，彼得前书出现3次，犹大书出现2次。彼得后书可以说是遥遥领先认识神学，所以这些词汇呢就分散在整封彼得后书里头像提到的这个1章2节的认识神，1章3节的认识1章6节的有了知识1章8节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1章20节该知道，2章20节倘若他们因认识主，3章18节最后刚才有稍稍提到，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知识神学。那彼得使用这些词汇呢，主要强调5点，第一个。认识神是很重要的事。第二个，信徒需要在认识神的这件事情上面分外的殷勤。第三件事，当你认识神之后，你需要知道生命需要结出果子来，而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将来才有可能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第四个重点，他告诉我们，假教师就是一开始认识主耶稣基督，但是后来走错路。第5件事情，告诉我们信徒对于主耶稣基督他的再来这样的末世论的知识要有信心，要有把握。所以可以从这些词条、不同类型的字，去整理出认识神学这5个要点啊。那么整理神学主题呢，许宏度老师他就把这些词条、把这些相关不同类型的字，像有名词、动词、复合名词、复合动词相关的意思，出现在经文不同的经段，他整理这些词汇。词条有5个重点，第一个是信徒要好好的去认识神，很重要。第二个要在认识神的事上，不是在那里守株待兔，而是要分外的殷勤。第三件事情，一个信徒他认识神之后，他在追求认识神的事上，必须要能够结出果子来，这样的生命。才是那个丰丰富富得以进入将来神的国的那样的生命。第四个，比较从反面来讲，那些假教师起初认识神，可是后来走错路了，告诉我们在认识神的这事上，其实一生都要非常注意，不要好像走偏差了。最后一点，要面对末世论主的再来，要有十足的信心跟把握。主会再来，这会影响我们在地上的伦理行为。那不止如此，你看到彼得后书，彼得用了跟知识、晓得、认识的名词、复合名词、动词、复合动词这些不同的字穿插在彼得后书里头。我们也看到呢，在彼得后书当中有前后呼应。 一开始他提到认识主耶稣的重要性，从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八节，第二节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那么3章18节，最后也是首尾呼应，在3章18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首尾呼应啊。那这个呢，是我们也注意到他在首尾呼应上面的手法的不同。所以，总之呢，彼得后书告诉我们，教会有内部危机，信徒要胜过假师傅，还有他们所传的异端。怎么样胜过呢？我们要多多认识主耶稣，好像银行的行员分辨假钞，他们不断训练，去看真钞、摸真钞、认识真正的钞票。当假钞出现的时候，就可以辨识出来那是假的哈。这是前后呼应。那许宏度老师呢，在他所写的《新约神学轻松读》里头也提到彼得后书的神学的应用。彼得前后书，教会面对的两大挑战，一个是外在，一个是内在。外在的苦难跟内在的异端，外部危机跟内部的危机。第二个告诉我们要分外的殷勤。所以弟兄姐妹，花了时间，不断的在上帝的话语当中装备，不要停止。分外的殷勤。此外呢，也要了解自己所处的处境。物是敌之不来，政事无由以待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需要战战兢兢，免得入了迷惑。我们所处在的环境是一个属灵的战场。所以彼得前书最后第5章第8节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不要懈怠，不要安逸。最后，从殷勤的角度来看，我们就要问自己：彼得有一个好像阶梯式的描述，信心加上德行，德行再加上知识，知识加上节制，节制加上忍耐，忍耐加上前进，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加上爱众人的心，如此可以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有没有在这个基础上面步步的高升呢？那么前后书也可以做比较，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当然都是彼得所做的，也都很重视旧约，牧养性很强。知道受众外部的危机的处境，受众内部危机的处境，也都有提到耶稣的事迹或是传统。那前后书之间呢，也有明显的分别。后书只有1100个字左右，只是前书的1/3比较短。后书有3章，前书有5章，前书有1700个字左右，比后书比较短。那么后书呢，没有清楚指出读者的地点，但是可以从第二封信知道，一样是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必推尼那一块的啊。那前后书面对的挑战不同，一个是外部危机，一个是内部的危机。内部危机是里头有假教师传递错误的资讯啊。过去呢，我在华神接受装备，我记得在20几年前。有一次呢，这个崇拜的时候，有一个外勤讲员，他讲的这个是错误，把文法的分析呢带到一种好像告诉我们，在祷告当中可以命令神，命令语气。那一周的课程，不管新约老师、旧约的老师、教方法论的老师，都在那里做检讨，带着学生们去检讨这样子错误的教导。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偏差的结果啊？所以分辨是很重要的。有时候帮助弟兄姐妹分辨，有一些例子， 他哪里讲错，保持一种检验的态度，那才是一个持守盼望、真正有信心一种真知识的表现哈。所以从以上的讨论呢，我们可以总结彼得写作后书的原因跟目的。他发现他自己快要离开了，写下遗言来勉励跟提醒信徒要追求认识神。他也听到了异端在教会当中已经有一些散播的状况。他特别在2章1节到3章7节会花很大的篇幅，告诉信徒那些错误在什么地方哈。那么再来就是彼得后书的大纲，大纲我有列了2个大纲的分段给诸位做参考。第一个大纲是黄席牧啊，黄席牧的书上所列的大纲。第1章呢是问安、祈祷、神的呼召跟拣选，还有什么是真道。第2章呢，怎么样去防备假教师？第3章讲到基督再来。那另外一个分段呢就比较好记。第1章讲的是真知识，第2章讲的是假知识，第3章讲的是真知识中要有盼望，主会再来。第二种大纲比较好背，第1章真知识，第2章假知识，啊，第3章真实之中的盼望啊。
1: 谢谢张德仁牧师，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节目的最后带来的就是张德仁牧师提到，他母亲在每天睡前要他唱的诗歌《每一日》。这首诗歌是英国主教理查·齐切斯特他著名的祷文，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与作为。存着爱与敬畏的心，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顺服神的带领，走在他的旨意中。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0: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邀请你一起分享的是轻松快乐学英文。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要陪着好朋友一起听圣经学英文。我们今晚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第十章的十四节。中文版圣经的箴言十章十四节说，智慧人积存知识，愚妄人的口素质败坏。这一节圣经经文所强调的重点就是智慧与愚昧的差异。好，现在呢，我们就一起跟着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在轻松快乐学英文里学习这一节圣经经文的英文，也认识圣经教导给我们的真理。
1: Friend to Easy and Happy English. I'm Catherine.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轻松快乐学英文。我是 Brad， 中文名字是德瑜。
1: Do you like to surf the internet?
2: 你喜欢上网吗？
1: What kind of websites do you like to visit?
2: 你喜欢看哪些网站呢？
1: Today's sentence is from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14 in the Bible.
2: 今天我们要学的句子是在箴言第十章第十四节。
1: Wise men store up knowledge, but the mouth of a fool invites ruin.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14.
2: 箴言十章十四节说，智慧人积存知识，愚妄人的口素质败坏。
1: So let's learn about today's scripture.
2: 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这段经文的意思吧。
1: Wise men store up knowledge. Wise, W-I-S-E, wise.
2: 一开始说智慧人 ,wise man, W-I-S-E, wise, 就是有智慧的叫做 wise.
1: Store up, S-T-O-R-E, store, U-P, up.
2: Store up, 就是储存积存叫做 store up.S-T-O-R-E, 空格 U-P, store up. Wise man, 就是智慧人 store up, 积存或是储存什么什么。
1: Knowledge, K-N-O-W-L-E-D-G-E, knowledge.
2: 智慧人积存知识 knowledge, K-N-O-W-L-E-D-G-E, knowledge, 知识。
1: But the mouth of a fool invites ruin.Fool, F-O-O-L, fool.
2: 接着说 but the mouth, but 就是但是 the mouth, 嘴巴什么样的口就是 mouth, 什么样的口呢 of a fool 就是一个愚蠢的人或者是愚妄的人 F-O-O-L, fool.
1: Invite, I-N-V-I-T-E, invite.
2: Invites.就是导致什么什么叫 invites, I-N-V-I-T-E-S, invites, 也可以当作邀请或者是招来什么什么叫做 invites.
1: Ruin, R-U-I-N, ruin.
2: 会招来败坏 ,ruin 就是败坏 ,R-U-I-N, ruin. 所以这边说 the mouth of a fool,愚妄人的口 invites ruin, 会导致会招来败坏。好，我们来仔细听一下这一段经文的英文的部分。一开始说 wise man, 智慧的人 store up, 会储存 knowledge, 储存知识。But, 但是呢 the mouth of a fool, 但是一个愚昧人或是愚妄人的口一个愚妄人的嘴巴Invites ruin, 会导致或招来 ruin, 败坏。
1: Now let's read the scripture together.
2: 好，我们现在跟着 Catherine 来读今天这段的经文。
1: Wise men store up knowledge, but the mouth of a fool invites ruin.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14.
2: 箴言十章十四节说，智慧人积存知识，愚妄人的口素质败坏。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所进行的是轻松快乐学英文，透过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的英文教学，陪着我们认识圣经真理。那今晚我们一起学习的圣经英文是圣经的箴言十章十四节，智慧人积存之事，愚妄人的口素质败坏。这节英文所强调的是智慧人会储存并且运用知识，而愚昧人的口舌却因为轻率不加思索地说出败坏的话语，导致自己和他人都受到亏损。关于智慧和愚昧这两个相对词，我们在箴言十章的第一节也有读到。圣经箴言十章一节说，所罗门的箴言，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还有箴言十章八节说，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心里愚妄的必致倾倒。加上今天我们所学习的智慧人积存之事，愚妄人的口素质败坏，这三节经文都是说到关于智慧与否会直接影响的关系。智慧不只是对自己有益处，甚至还能够给我们的父母带来欢乐以及引以为傲的影响。如果行为愚昧，则会带给父母心灵的重担和忧伤。那么今天我们所学习十四节的经文，智慧人积存之事，愚妄人的口素质败坏，就是教导我们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有智慧并不是用来卖弄自己的聪明能力，而是能够反思自己的人生，不论是从成功或者是失败的经历，都能够总结出我们可以学习到的智慧。

圣经箴言十章十四节里说，智慧人积存知识，从他的原文来看，意思就是智慧人懂得慎思明辨，智慧人能够把话语积存起来，留待合适的时机表达。而愚妄人的口素质败坏，则是说到愚昧妄自尊大的人常常是口无遮拦，结果就是暴露出自己的无知。好朋友，我们今天所身处的世代，每天都会接触到许多的讯息，也有机会能够在社群平台上发表我们自己的想法。但是希望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圣经经文能够提醒我们做有智慧的人，能不断的学习储存知识，并且在适当的时候运用说造就人的话，说与人有益处的话，不要像愚昧的人说话不经思考，容易口出恶言、谎言，甚至是不当的言论。因为这些话语说出之后，容易制造更多的混乱，会破坏关系，甚至带来败坏的结果。愿我们都能够从圣经中学习宝贵的真理。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平安与恩惠与你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2: 我是李诺。
1: 我们继续放手这个系列的节目啊，包括我们在之前分享了放手自己的荣耀，我们学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就是施洗约翰，他在耶稣出现的时候甘心退下，以至于自己身边的人都去跟随了耶稣。
2: 是。
1: 那今天呢，我们是分享放手自己的财富，撒该他生命的改变。这一点我觉得也不容易实现。
2: 当然
1: 也不容易做到。
2: 当然
1: 因为我们人在世上呢有一个习惯叫聚敛，积蓄，
2: 抓，
1: 对，抓住积累很多的财富，积累很多的荣耀，
2: 对，
1: 积累很多的名声，我们总是朝着一个把东西越积越多的一个方向去努力。但是呢，我们分享的这个主题呢是跟我们的惯性是违背的。李诺，你会觉得圣经当中是不是讲了很多关于财富的教导？
2: 当然，耶稣自己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教导，甚至我看到这个标题，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那位年轻的财主。
1: 年轻的财，忧忧愁愁的走了。
2: 是的，
1: 是
2: 的，是的。他找到耶稣说，如何承受神的国呢？耶稣就问他说，这个律法上所说的你都遵守了吗？
1: 我都遵守了。
2: 我都遵守了。而且呢，可能还表现非常好。但是呢，耶稣却话锋一转，就是说你要变卖你的财产，
1: 变卖你所有的去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
2: 你来跟从我。结果对方就觉得哎呀很难。那立刻呢，就是耶稣的教导就来了，就是你看这个财主进天国是多么的难。
1: 对，
2: 就是这个难度甚至超过了这个骆驼进针眼。所以从我们今天再来看呢，尤其是我们又活在一个物质资源非常丰富和发达的时代，那我觉得更是如此。当然呢，这里就不只是表面上比如说钱财这个部分了，可能就包括你的房子，你的车子，对吧，就所有你可以拥有的这些东西，表面上看好像大家也可以跟主说，主啊，我愿意为你奉献我的所有。但是如果回到一个具体的场景底下呢，过去我们的这个牧者呢曾经有过一个分享，他就说他说将来啊，如果耶稣再来了要把我们提走，那很有可能会不会我们的脚上或者我们的手上还拽着我们的钱袋子，还拉着我们的房子，因为这的确付出了我们极大的时间、精力、劳动力，才好不容易积攒出来的东西啊。
1: 其实我觉得都不用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紧紧地拉着自己的钱袋子。在我成长的环境当中呢，尤其是在农村和乡下嘛，经常会出现火灾
2: 啊，
1: 跟洪水。
2: 是，
1: 我们接受到的教导是什么呢？当意外发生的时候赶快逃命，
2: 保命。
1: 对，你的第一反应是保命，逃命。
2: 对，
1: 但是呢，每一次这样的意外发生的时候啊，总有一些让我们感到很唏嘘的事情。就是他要回头回去把那个钱给拿着。
2: 对，
1: 但是那个回头的瞬间很可能意外就来临了，
2: 就像罗德的妻子一样。
1: 对，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瑰花，
1: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那我们今天讲到放下财富的时候呢，在圣经当中有一个案例，当然刚刚李诺讲的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是一个有钱的财主，而且是年轻的，
2: 年轻的财主，
1: 年轻的。那我们讲到撒该呢，在圣经当中给他的篇幅呢也是非常多，他是税吏长，
2: 对，
1: 他是个财主。
2: 嗯，
1: 比如说我读一下给你听啊，在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一节开始，耶稣进了耶利哥城，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那他的身份就表达了。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那关键呢，就在接下来这第八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其实刚刚我们讲了，越有钱的人呢，是越不容易慷慨的，
2: 不舍得。
1: 对，因为他已经聚敛了很多。那撒该的这个举动呢，说明他真正的是放下了财富。
2: 对，当然我们还是要说，就是这个真的是每一个人遇见主之后各自的经历。
1: 对，因为每一个人生命被更新被改变之后的反应，
2: 对对对，
1: 回应可能每个人不一样。
2: 没错，
1: 以前我沉溺在某一种事物当中，
2: 恶习、啊、
1: 对，恶习，现在福音更新了我，那个恶习现在对我不再有辖制，这是一个很好的改变。
2: 对，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都听过关于税吏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在当时罗马这个统治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里边，它的特殊的意义，或者说它的一些标签和属性吧，常常被引用的一个名词叫做犹监。他们是犹太人，但是呢却为罗马政府去收税，而且这个收税呢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完全靠自己的主动自觉，就是因为他有权力，罗马的官兵是可以配合他的，但是呢他的这个权力呢又是某种程度上有点不受控的，就是比如说我看到张凡来了，哎，我本来一个人我可以收10块钱的，不行，你要给我20块。这个行为或者说这个职业本身就给犹太人呢带来一种非常非常负面的感官。所以这才有经文里边所说的，哎，这个人啊，耶稣竟然去了罪人的家里。
1: 对对，是个罪人。
2: 对，是个罪人。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罪人好人有具体行为的判断，也有一些所谓的偏见嘛。但不管怎么说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撒该作为一个有钱又有权的，从我们现在普遍的视角来看，我们会不会觉得，哎，这样的人有什么忧愁的，这样的人有什么需要的呢？想要有的东西都有了。但很显然对于撒该来说，当耶稣看见他，叫出他的名字，且跟他说我要去到你家里，这样的一个表达似乎满足了撒该一直想满足却从来没满足过的东西。
1: 什么东西呢？
2: 就是一种认同。就是被看见，而且这种看见还包括了一种亲近，
1: 被接纳。
2: 对，因为别人都认为啊，这样的人
1: 离他远一点，
2: 离他远一点，对吧？但是耶稣亲自的去到他家里，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神主动的怜悯，临到了撒该。当然也随着耶稣的教导，他更加明白和确定他所掌握的这些大量的财富不是他人生获取价值的东西，而是耶稣基督他的救恩。而为了这个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呢，哎，我们看到就好像耶稣说天国就像宝贝的比喻一样，就是人遇见了这个宝贝呢，就变卖了所有的，要买了这块地。
1: 对对对，因为对于他还不认识耶稣，福音没有临到他，他没有真正重生悔改得救之前呢，他能够做的就是积攒财宝。
2: 对，
1: 但是如今呢，当他被福音更新之后，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他看福音为至宝，以至于这些曾经看为至宝的钱财呢没有那么重要了。
2: 对，
1: 他才会有这样的反转。同样呢，在马太福音第六章19-21节呢，也是耶稣关于金钱关于财富的记载，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2: 对，
1: 那显然对于撒该来说，他曾经的财宝就是财物。那如今的财宝 是耶稣基督和他的话语。
2: 没错。
1: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呢，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事，我们在电台当中服事，你也说了，现在是物质世界非常丰富的一个时代和社会环境，我们怎么去劝导我们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不是劝导他们放下财富，虽然我们给的标题是这个，我们劝导他们是思考你的心在哪里。
2: 嗯，
1: 怎么去跟他们沟通呢？
2: 我相信大家对一句话是不陌生的，叫做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叫事儿。但我常常也在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如何的在信仰当中建立自己的生命，这里边包括了我究竟带着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念在过我的生活。最近我在思考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我想到当我们宣称自己信靠主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相信耶稣会将所有属他的儿女接到永恒的荣耀里的时候，那我就在思考，圣经里明明的告诉我们说耶稣会再来，但是这日子谁也不知道，像贼来到一样。
1: 是，
2: 那也就是说我们通俗一点理解，下一秒来了，是有可能的，
1: 有可能的。
2: 那基于这种极其不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如何的过自己的生活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有可能我们照着过去的逻辑，比如说像撒该他照样的收税，照样的压榨自己的同胞，那我们今天也可以照样的说，我规划我自己的未来5年10年，包括甚至连儿女的这个未来都规划好。在这个想象当中有没有耶稣再来这件事儿？
1: 对，这非常重要。其实我们应该要规划，但是呢，在这个规划里面要加上一个终止键，就是如果耶稣即刻再来，
2: 对，
1: 现在就来，
2: 是，
1: 我是否预备好？就是会有一个事情把所有的事情都给终止了。
2: 所以这个事儿呢，就让我能够回到前面你刚刚提的这个问题，在现今的时代里我们如何塑造自己的财富观。也就是当我设立这些计划的时候，财富不是那个主要的必要条件。当我设立这些计划的时候，当然我们需要有钱财，比如说我们要去买什么东西，去做什么事情，或者去某个地方，是需要有金钱参与的，对不对？但是不是为了某一个宏大的目标，然后告诉自己我要积攒足够的钱财才可以实现那个目标。所以回过头来看，不是说我们要舍去自己的钱财，而是放弃对财富的依赖。
1: 放弃对财富的依赖，就是我们的心不再全然的去依赖财富或者积累财富，而是把我们的眼光流转过来，定睛在神那里，并且看到基督必定再来，而且这个再来不由我自己去衡量他的时间，这才会重新树立我们的财富观，包括对待时间的使用。
2: 没错，
1: 这非常好的提醒。虽然我们如此呢，我盼望撒该生命的改变也可以提醒你如何看待你现在的财富观。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2: 我是李诺，
1: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2: 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有两样心情啊，一样心情呢是觉得很开心，另一个心情呢就是依依不舍。我们今天呢陪你读书栏目会读完了《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一本书了。这本书总共有十大部分，分为96章。575页，我们花了4个多月的时间呢，逐章的读完这一本书哦。刘文个人呢，非常喜欢这一本书，这让我的灵命呢有很大的冲击哦，让我对于圣经、对于基要信仰、对于为何信耶稣、对于如何继续靠着主向前奔跑，都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你在读这一本书的期间呢，有任何的感动呢，非常希望你像牧羊女一样啊，来信让刘文知道。这对我来说呢，真的是一大激励啊！知道有人和我一样的这么喜欢读这一本书，也从这本书得到很大的帮助，让我非常的感动啊！好，那今天呢，最后一章篇幅比较短，刘文会复习一下呢，之前呢在第50章的信耶稣是什么其中的摘要，让我们再次确认我们是主家里的人，我们信耶稣呢并不是靠自己的行为，我们并不是因为自己软弱就怀疑自己有没有信耶稣就开始在信仰上动摇，或是经常被控告自己不是一个好基督徒。这些呢，在信耶稣的人当中呢，我们都可以靠着更加的明白这个信仰，更认识这位真神，而能够抵挡魔鬼撒旦的谎言，而能够在主的家中享受真平安，也继续穿上全备的军装，为

旧约圣经诗篇第73篇23到24节以及28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诗篇第73篇23到24节以及28节。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在神里面的家，当你担心前方的道路该如何走下去的时候，环顾一下你目前的处境，是否我们已经远离神呢？不要忘记，神是你的磐石、山寨及避难所。当我们祷告亲近他，他必牵着我们的手，指引我们当行的路。当你的脚已踏上他为你所预备的道路时，你必定会经历到神的恩手一路的搀扶你。今天就让自己进入神的同在中吧，让神牵着你的手。当你如此行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不仅得到急需要的更新，也可以在神里面寻得心灵渴慕已久的家。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怀疑和忧虑来侵扰我的时候，帮助我可以回到你的身边，回到我今生以及永生唯一真实的家，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思不真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今天要进入最后一章了。 刘文读这本书的每一章呢，都深深震撼我的心呢，都让我觉得灵力非常的饱足，让我很被激励，很希望自己将来呢，能够继续的为主所用，能够在耶稣基督这磐石上站立的更稳呢。 盼望对你也是一样的。今天呢，我们要读到最后一章第96章，思不真与中国内地第一位女宣教士赴丁之前呢，要先来复习一下第50章信耶稣是什么第二个部分的一个段落。我觉得这个部分呢，让我深得帮助，想要在节目中呢再次和你分享啊。在这里呢，思不真他的讲道中提到， 信耶稣的人不被定罪，但并不是信了耶稣之后就不会再犯罪。信耶稣不是从此永保安康，也不是就此一直得胜。新兵不要为上战场就以为天下会自动太平，工人不要为进工厂就以为薪水会自动剥下，农夫不要为去耕种就以为庄稼都会收回来。 太多错误的教导，无知的基督徒信以为真，结果绊脚跌倒。上帝绝对没有说信耶稣后就事事顺利，保证得胜。我们要警醒，不要把圣经做过度的延伸。有些错误的教导悦耳动听，日后却使人跌倒。信耶稣就不再定罪，是救赎工程，太棒了，但不是什么都棒。 信耶稣可以进天国，但绝不是信耶稣之后就等着进天国，因为信耶稣还要经过操练，信耶稣还要经过考验，信耶稣还要经过百般的忍耐。朋友告诉我，英国的步兵枪法是第一流的，因为不断打靶练习准确射击。信耶稣之后所遇到的困难与打击，是上帝要我们学习打标靶，经历信心的操练。伟大的信心乃经过火炼，平安顺遂的信心却是生锈的信心。在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里，基督徒不是信了耶稣就等着进天堂，他有任务， 例如要打倒巨人，打退狮子，推倒绝望的城墙，才得以进入上帝的国。在跟随上帝的路上，你会用尽洪荒之力，因此不断需要上帝的帮助。就像那聪明的童女，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你的信心无法多到可以分给人，也无法保证自己能安然度过每一场考验。你会受伤， 你会被误解，你会被打倒，你会伤心，但是绝对不会失了信心，因为每一场考验，上帝不因你的失败定你为罪。信耶稣的人已经不被定罪，也许你要被打倒时才会发现，即使信心微乎其微，上帝依然不定你的罪。 我们的信心像潮汐，有信心时如涨潮，万马奔腾；没信心时如退潮，一片泥滩。人的信心为什么起伏这么大呢？不要气馁，你我信心的品质低劣，这让我们体认到，信心是基于耶稣对我们的保守，而不完全在于我们对耶稣的信。 即使你软弱到极点，信心只剩下一点点，若将所信交托主，即使几千个魔鬼一起要吹灭那一点，也绝不可能。因信耶稣，耶稣已经接受你，即使你的信心已经快要熄灭，主耶稣对你的接纳不会改变。即使你的信心像温度计忽上忽下，主耶稣仍是可信的，他的爱不改变。即使你的信心像一颗足球被踢来踢去，主耶稣的信实对你永不变。有时生命处于低潮，读圣经不觉甘甜，祷告似乎麻木，仰望上帝似乎得不到回应，你的心下沉，你的灵忧伤，似乎上帝的杖天天在你身上。杖的光景不是几天，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你开始怀疑是否有个特别的罪促使主离开我，是否过去经历的慈神爱所是一场又一场的错觉，是否主已经不再爱我，是否上帝的眼目已经挪开，是否今后只有无尽的黑夜，却不再有他引导的杖与杆，是否我又落回撒旦的掌控中，是否我只能将琴挂在柳树上引气吞声，上帝对我的恩典是否已经止息了，上帝是否已经全然忘了我了。一个谎言不会成为一个事实，一个事实可以破除一千个谎言。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依然信实，耶稣对你的爱永不改变，你仍然是因信称义的人。你沮丧地问，上帝的儿女为什么还会犯罪？我们想为善，恶就辖制我们，使我们行不出要做的善。我们会犯罪，但不属于罪。你信主后，即使把所有的罪加在一起，也不会使主离开你。你因信称义，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完全，而是凭耶稣完全的救赎。你的罪再多再大，也不会使上帝撤回你的因信称义。你若落在可怕的罪中，回到耶稣跟前，你已经遍体鳞伤，站回信耶稣的基础上。你四处流浪，请记得大卫也曾流浪，也曾迷失，但在上帝的恩典中他不失落。每一位曾经信主的人啊，无论你现在落在任何的光景中，可怜可悲可恶或可耻的光景中，耶稣都可以带领你回来。请记得大卫的祷告，耶和华，求你可怜我。我们信耶稣就成为天父的儿女，天父管教他的儿女不同于惩罚罪人，前者是爱，后者是审判，前者是数算恩典，后者是罪有应得。经历过管教之后，有恩典，有荣耀，可以认识主，可以体会他的慈神爱所，经历更深的认识，可以认识我们是在恩典之中，不是在律法之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因信称义，绝对不是靠成就而夸耀，或表现不好而自责。这是从第五十章信耶稣是什么为你送上的重点摘要。接下来我们要来读最后一章，司布真与中国内地第一位女宣教士傅丁。十九世纪初期，许多人认为普世宣教最难的何尝是中国，因为中国字汇最多，发音最难学，地方方言最多，如何突破难关将福音传入中国呢？1866年1月11日，司布真用诗篇第51篇第七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讲道时用三张色纸呈现，黑色代表人犯了罪，红色代表耶稣的宝血， 白色代表宝血洗罪，仁德洁净，讲解救恩。在座有一位准备前往中国的女宣教士傅丁，认为用颜色帮助街头布道的方法也可以用于对孩子传福音，这成为后来非常有名的颜色布道法。傅丁生于英国伦敦，父亲是钢琴制造师，父母都是敬虔的基督徒。他从小就有成为宣教士的负担，自修外国语。他进入家政与殖民师范学院就读，就学期间与几个有心成为宣教士的女同学组成祷告会，并且自我要求做事牢靠，生活高度独立与擅长践行。1865年毕业后，读到戴德生所著的《中国属灵需要的呼声》，决心前往中国宣教。1866年5月26日，傅丁与15位宣教士搭乘蓝帽密尔号前往中国。海上遇到两个大台风，虽然危险，但没有途中放弃。9月30日，平安抵达中国上海。这群人是宣教史上非常重要的第一批进入中国内地的宣教士，蓝帽密尔团埋下了蒙恩的种子。日后中国内地千万人信耶稣。同年12月，一行人进入杭州设立第一个布道站。傅丁以三色的看板在杭州街头进行布道，很快吸引60位中国妇女来听福音，与他一起祷告读圣经。当时中国内地会的福音策略是旅行布道，培养中国同工，设立教会。中国的基督徒信主后不用成为外国人，而是外国的宣教士先成为中国人。1868年福音进入浙江，1869年福音进入安徽与江西，1870年7月戴德生的妻子戴尔安息，1871年11月傅丁嫁给戴德生，她是中国宣教史上第一位女性旅行布道家。1874年福音进入湖北，1875年福音进入河南，1876年福音进入山西、陕西。那年华北大饥荒，中国内地会组赈灾团到各处救灾，发送食物、药品等。1879年山西的习子直，又名习圣摩，信主，开启第一波中国基督徒在山西的福音广传运动。同年福音进入山东，司布真与许多弟兄姐妹继续支持奉献与带导，这是一场属灵征战。1891年5月，司布真鼓励即将出发的宣教士，他说，我们侍奉主，福音讲得越清楚，反对的人就越多，信息越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抗议的人就越多。我为这些反对的、抗议的，甚至是愤怒的人喜乐，因为福音已传入他们的耳中。人抗拒福音，人像鱼，福音像鱼钩，鱼钩进入鱼嘴，鱼会愤怒挣扎。因福音而愤怒的人，比听了福音没有反应的人更好。没感觉的人，我们要一遍又一遍地讲，愤怒的人是有着上帝的恩典。传福音是钓鱼，把鱼钓到上帝的国度，以免鱼游来游去，最后进入沦亡。当鱼在愤怒时，不要把钩放弃掉，不要与鱼对骂，不要恨那条鱼。要知道，这是一条蒙上帝祝福的鱼。我们不是用力抓住鱼竿与鱼搏斗，而是有着上帝爱手的扶持。1885年3月，剑桥七杰前来中国，隔年百位英国宣教士加入，福音逐渐进入中国每一个省份、每一个都市。福音的功效越大，反对就越激烈。1890年发生义和团事件，58位宣教士与他们21个孩子为主殉道。1891年司布真读到福音在中国的拓展，他说，许多的圣徒像蕨类，在阴暗破坏之处，他们服侍的功效反而更快。苦难在明处，得胜在隐秘处，福音在中国逐步往前。1896年后，傅丁与戴德生到意大利、瑞典、 美国、澳洲、纽西兰等地为中国的福音需求发声，鼓励宣教士前往中国。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不真传呢。下面来听这一首赞美之泉的恩典。

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今天我们读完了，告一个段落了。但深愿上帝的恩典的声音在你的脑中每天不断的萦绕。到了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32章。因为耶利米书32章的篇幅非常多，共有44节，所以呢，多多将这一章分为两个段落来读，主题是耶和华神在绝境之处给予盼望。我们今天先来读第一个段落，就是1节到25节。现在我们就来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32章的1到25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32章。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就是尼布甲尼撒18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囚在护卫兵的院内，在犹大王的宫中。因为犹大王西底家已将他囚禁，说：你为什么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加勒底人的手，定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要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相看。巴比伦王必将西底家带到巴比伦，西底家必住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他的时候。你们虽与加勒底人征战却不顺利，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礼。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到护卫兵的院内，对我说，我在便雅悯境内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礼，是你当属的，你为自己买来吧。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买了亚拿图的那块地，平了17舍客的银子给他。我在器上画押，将器封缄，又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平给他。我便将照例按规所立的买契，就是封缄的那一张，按敞着的那一张，当着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和画押做见证的人，并坐在护卫兵院内的一切犹大人眼前，交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当着他们众人眼前，我嘱咐巴路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要将这封缄的和敞着的两张契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

0: 我将买契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路以后，便祷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呀，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施慈爱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为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在埃及地显神迹奇事，直到今日在以色列和别人中间也是如此，使自己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用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与大可畏的事，领你的百姓以色列出了埃及，将这地赐给他们，就是你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他们进入这地得了为业，却不听从你的话，也不遵行你的律法。你一切所吩咐他们行的，他们一无所行，因此你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看哪，敌人已经来到，主垒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你也看见了。主耶和华啊，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也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一起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32章的第一个段落，第一节到25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在绝境之处给予盼望。这一章的背景是巴比伦军队已经包围了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因为预言国家将会灭亡，西底家王就说，你为什么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加勒底人的手，定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要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相看。巴比伦王必将西底家带到巴比伦，西底家必住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他的时候。你们虽与加勒底人征战，却不顺利，这是耶和华说的。因着这预言，耶利米就被西底家王囚禁在护卫兵的院内，这对先知耶利米来说是令他非常绝望的事情。我们读第一节到十八节，看到这个国家即将灭亡，自己却身陷囹圄的时刻，耶和华神竟然吩咐耶利米去买地。这是很奇怪的一个指示，因为巴比伦的大军已经压境了，耶路撒冷沦陷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可神却要耶利米去买一块即将被敌人夺走的土地，这不但是愚蠢的行为，也是毫无经济价值的行为。弟兄姐妹，神有时候操练我们的信心，也往往是在最黑暗的环境中显出反常的作为。上帝的吩咐有时候在理性上看起来是不合乎逻辑的，但是信心就是超越眼前的绝望，看见神的应许。耶利米先知对神就有这样的信心，虽然他不明白，但是他愿意照着去做，他相信神如此吩咐他，也就是第八节最后一句话，他说，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因为认识神，所以能够认识神的声音，并且顺服神的声音。耶利米他不只是嘴上说说，他还认真地凭了银子17舍客勒给他的堂弟哈拿灭，他签了契约，封了印，请了见证人，并且吩咐巴路把地契放在瓦器里，好存长久。而耶和华神在此刻对耶利米也宣告了一个应许，说将来这地必有人在买房屋、 田地和葡萄园。先知耶利米买地是在为一个他可能亲眼看不见的未来付代价，但是他仍然宣告盼望。弟兄姐妹，在困境中，我们是否愿意为神所应许的未来投入时间、精力和生命呢？即使在我们还看不见的时候，耶利米他把地契放进瓦器里，这就是他对神有笃定的信心的表现。

接着在16节到25节，我们看见耶利米先知的祷告。当他买了地，办完所有的手续之后，耶利米就向神祷告了，而这段祷告是非常真实的。17节到23节，耶利米颂赞耶和华神的伟大，他说，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耶利米在祷告中回顾神过去在以色列历史中的信实，他承认宣告耶和华神的主权，还有神的无所不能。不过我们看24节到25节，耶利米先知也转向现实的残酷，他对神说，看哪，敌人已经来到，主垒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然后他就对神吐露自己的疑惑，他说，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手中了。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先知耶利米的理智无法理解神作为的时候，他没有抱怨或者是背叛，而是在神的面前借着祷告将他的疑惑告诉神。不过我们也看见耶利米祷告的态度是先看神再看环境，这是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矛盾或困惑的时候要学习的祷告态度，先看见神的伟大，再将自己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看见耶利米即使在感到困惑的时候，他仍然相信耶和华神不会出错。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32章的1到25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在绝境之处给予盼望。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体会到神不要耶利米看眼前巴比伦军队压境的景况，而是要他看见70年后百姓归回，神复兴这地百姓的景况。所以神要耶利米先知买地，这等同是向环境宣告，神所给的苦难与审判并不是结局，神的慈爱与复兴才是终点。所以即使在绝境之处，我们仍然要相信耶和华神是赐盼望的神。维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上海的 QQ 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上海的 QQ 姐妹哈，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在小事上见证上帝真幸福。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以及认识你真好节目台节目后的弟兄姐妹们，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家人们，大家主内平安，盟主恩典。曾经的我以为啊，大事才知的祷告，才知的祈求，哪能大事小事都去劳烦神呢？但是听了认识你真好的节目，我才渐渐的明白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主喜欢我们亲近他，喜欢我们和他说话，也就是向他祷告。而在和主亲近的过程当中，我也越来越多的得了主赐的恩典。前两天开始呢，我感冒了，那么昨天晚上呢，我想睡觉的时候，发现两个鼻孔都塞得比较严重，基本上是百分之百塞住，没有办法用鼻子呼吸了。顿时就感觉非常绝望，意识到没法入睡了 抱着，慢慢的我鼻子竟然真的就通了，我还可以睡觉了，太开心了。就这种小小的见证就让我觉得是那么的温暖，那么的感人。
2: 在我写见证的今天，我初三的儿子结束了一模考试回到家，那个时候我正在上班，儿子呢是我给他叫了车接他回家。他到家之后打电话跟我说呢，他昨天考试完了之后呢，历史书没有拿回家，所以呢现在历史书找不到了。我一下子就火了，昨天的事儿，而且考试的考场还不是自己的教室，考场里面是不能放书包和书本的，这书还能找得到吗？书在哪儿啊？儿子当时也不记得书放哪儿了。我心里面啊已经涌起了很多的想法。初中的历史中考是开卷考，考试范围一共就是初中的六本书，书上都是记满笔记的。目前进行的一模考试一共涉及到了五本书，也就是说这五本记满笔记的书可能都没了。天哪，且不说笔记数量多，笔记也没有办法补啊，笔记都是慢慢积累写上去的，而且不是从某个模板上直接抄下来的。我只能够学着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很多弟兄姐妹找东西的见证那样，向神祷告祈求，求主帮助儿子能够顺利的把书找回来。我祷告之后啊，很顺利的，孩子的书本在考场的教室外被找到了。真的是感谢主啊。
3: 事后呢，我和儿子说是不是觉得很顺利，很轻易就找到了，感觉就有些理所当然。我还跟儿子说啊，你千万不能这样想啊，不管顺利不顺利，我们都要永远纪念上帝。如果顺利呢就不感谢上帝，不顺利才想到寻找上帝，那这样的想法是上帝所不喜悦的。现在啊，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就发现一件件的生活小事都是要和上帝沟通的机会，再小的事情也都能够蒙得上帝的看顾，多么的美好。感谢宇泽牧师的主持侍奉，愿上帝赐福 给你们，也感谢认识你真好节目，希望这节目能够越办越好，感谢上帝，哈利路亚。谢谢我们来自于上海的 QQ 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在一开始的生活当中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朋友们来讲，我们弟兄姐妹也是一样的，尤其是在一个华人文化当中长大的，我们是这种儒家文化哈，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比较含蓄，也不太喜欢去麻烦别人。而在这样一个文化当中的这种熏陶呢，也就自然而然在没有意识当中嫁接到了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上。什么意思？就是说，就像我们 QQ 姐妹所讲到的那样，觉得好像只有那些大事才值得祷告，值得祈求，哪能大事小事都去劳烦神呢？我们觉得我们是在劳烦神，但是如果对于神来讲呢，他就觉得说他的孩子在向他讲话，所以神反而喜悦我们，不管是大事小事我们都来所谓的这个劳烦他，其实不是劳烦，而是在每件事情当中都寻求主，其实这是神所喜悦的。况且最重要的问题是，所谓的大事小事，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背景不一样，我们的定义不同，而不管如何，其实这个定义都是来自于上帝的。在我们天父的眼中，没有大事小事之分，只有这事情寻不寻求他这样的区别。所以弟兄姐妹，希望 QQ 姐妹的见证成为我们的一个鼓励，成为我们的一个鞭策，让我们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无论是在任何事情当中呢，都成为一个寻求主的机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机会，也成为一个经历恩典的机会。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山东的麦丽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软弱中恩典如期而至。
2: 他说真的很感恩有认识你真好这个节目可以荣耀神的恩典，也谢谢宇泽和木星的辛苦付出，主都看顾祝福你们。我今天啊要再一次来为主做一个见证，不管播不播出我都要向上帝感恩。我的见证呢是生命成长的见证，我起的题目就是软弱中恩典如期而至。我是一名全职高三陪读的妈妈，今天清早阳光刚刚升起来，我的心却被一层沉甸甸的焦虑裹着，一想到孩子正处在高考冲刺的关键期，未来的每一步和所要面对的每一件事情都侵蚀着我的心，我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下去了，我陷入了一个无限循环自我定罪自我审判的攻击里，这种焦虑像潮水般涌来，压得我喘不过气。我清晰地知道我自己该倚靠神，可是我的内心深处又总觉得自己软弱到不配靠近神，神也不会理我。我跪在厨房的门口，带着所有的情绪大声向主祷告，我说主啊，我在这里，我知道我自己软弱到不行，我知道我自己不配，我知道我也是个罪人，但我没有力量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你来到我的身边与我同在，让我能够看到你的同在。我不确定主是否会听到我的祷告，我也不知道主会不会看到我，可是我就是忍不住的用这样的方式把我所有的期盼都倾倒给了他。
3: 我流着泪祷告，求神不仅陪伴这个软弱的我，也恳切地祈求神为孩子预备合适的大学，预备一个能够让孩子认识神、亲近神、有温暖团契的地方，让孩子在高考的路上也能够感受到神的恩典和带领。就在我泪流满面、满心无助的祷告完，我不由自主地去网络当中找 AI 来聊聊我现在的状态。 AI 给我说了一堆，但只有一句话深深地安慰了我，没有想到这一句话呢还是圣经当中的经文，里面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一刻眼泪哗哗的，心里被忽然一种温柔的力量所填满。神没有先审判我的不配和软弱，也没有先纠正我的感觉，而是给了我最需要的一句话。原来我所有的软弱、所有的不配在神面前都不是阻隔，反而是神恩典彰显的地方。满心的喜悦感充满我的心，我下意识地走到窗边，看了看那盆养了快一年的粉掌，本以为它早已定格在最初的样子，不会再开出新的花，可一看竟惊喜地发现从最底部叶片间悄悄冒出了一个粉嫩的小芽，带着蓬勃的生机。
2: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这不是偶然，神借着这句话安慰我软弱的心，又借着这新长出的粉掌给我看得见的应许，他没有离开我，也没有忘记我。我以为的撑不住在他的恩典里不过是新的盼望的开始，我以为的不配恰恰是他要亲近我的理由。 我又忍不住的祷告，我说主啊，我要向你感恩赞美你，谢谢你在我最焦虑软弱的时候没有撇下我，谢谢你用你的话语安慰我破碎的心，又用身边这一个小小的花给我实实在在的见证，我知道我的软弱正是你恩典显得完全的地方，求你继续带领我和孩子，让我们每一步都能够经历你的同在，行在你的旨意中，让你的恩典充满我们的生命，也让我可以紧紧的跟随你，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3: 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麦丽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多美好的一个见证啊！软弱中恩典如期而至。我想其实我们大家很多人都跟麦丽姐妹一样，我们也常常经历这样的恩典，在软弱当中恩典不仅仅只是如期而至那么简单，最重要的是恩典也是够我们用的，并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再次谢谢我们的麦丽姐妹，也希望神继续的祝福你。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花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心一起来认识这位赐给我们够用恩典的上帝。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2: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17:39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4: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2: 撒母耳记上17:39的经文，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冠，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冠，于是摘脱了。大卫打败哥利亚的经文段落太熟悉了，但今天早上我却被这一节经文所吸引。这位执意要上阵独自对抗的俊美少年，居然卸下了所有的防御和武器，理由居然是穿不惯不方便。换作是我，我肯定要做好计划，战衣太大，请求疼爱自己的君王给换一个小码的，武器要挑一个顺手的，进攻和防御策略一定要在脑子当中过上几遍。然而这也恰恰说明我没有大卫的单纯信心，换句话说，不是大卫愣头青的盲目自信，而是他已穿上了无懈可击的铠甲，耶和华四围安营扎寨的保护。扫罗王将自认为自己最好的战衣给大卫是一种赏赐，靠人靠物质靠关系是天然人的第一选择。我们会把所谓保护的铠甲一件一件的套在身上，从头盔到护胸，从护膝到战靴，正如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将金钱名利地位一件一件加深，才会觉得有安全感，还要不断的钻研心机，好有防备之心。然而少年大卫用战胜巨人哥利亚的事实与战绩向我们揭开了一个真谛，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从而也让我明白了马可福音6:7-9当中所说，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差遣他们2个2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恶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2件褂子，因为主耶稣知道并操练我们卸下外在的保护，才能拥有强硬的内核，抵抗这个世界，战胜生活与生命当中的各个哥利亚。大卫摘脱了战衣，轻装上阵，我们也当如此。无论是铠甲或者武器，拥有神便都拥有了，再无惧怕。主啊，谢谢你透过这节经文让我看到了信心的大能，求你赐我如大卫的信心，脱下缠累，轻装上阵，求你不断地操练我属灵的铠甲与武器，让我可以成为你的精兵，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经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的第17章39节的经文，里面讲的说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我觉得特别好笑，就是刚木星在他的分享当中讲到，如果换成他的话，他的很多的方法，包括他讲的说换个小码的，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合乎逻辑的一个想法。但是我们回到这个经文当时的历史背景的话，你会发现说其实这也不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制作一个战衣应该是花费很多时间的哈，不像今天我们做一个棉的衣服那么快，啪啪啪几下子可能就能出来一个衣服，那个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就像刚木心讲到的说这个扫罗和大卫的不同，那大卫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深深的知道，我今天要迎战哥利亚最重要的不是这些衣服这么简单。但是呢对于扫罗来讲呢，我们知道这个38节里也讲到说这个扫罗就把自己的盔甲呢穿在大卫的身上。我觉得那时候的扫罗呢，他的思维仍然是停留在一个作战的经验的思维当中，就是觉得说这个年轻人要打赢哥利亚呢就得穿上这全以色列最好的装备，而最好的这装备呢就是国王的盔甲。扫罗的问题是在于他相信的是得胜在于更好的武器、更先进的装备、更强的外在条件，而不是上帝他自己。扫罗把胜利建立在外表的条件上，而这一点是跟刚木心所分享的大卫所不同的地方。大卫知道外在的环境纵然重要，但真正核心的问题是在于神他自己。正因为如此，我们也读到圣经当中的经文讲，他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却仰望耶和华他自己的名。为什么？因为得胜的主要因素不是车马，乃是战胜车马的耶和华他自己。紧接着大卫说，我穿不惯这些。对于大卫来讲，当然为什么大卫穿不惯呢？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像刚木心讲的，第一个就是尺寸不合适。扫罗身材高大，但是我们大家知道那时候呢大卫还是少年，盔甲呢又太重太大，并且本身呢大卫的身材也并不是那么的高，所以穿上以后呢很可能就是走路都非常困难，更别说去战斗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属灵上来讲，或许这也是不合适，或者说这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对于大卫来讲，他深深的知道真正打败哥利亚的不会是盔甲，或者是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讲，我们的科技、人的智慧，乃是神他自己。因此扫罗的装备根本不是神为大卫所预备的。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很多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一些经验，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穿大人的鞋哈。举个例子，比如一个小孩子刚会走路没多久，才几岁，然后呢就穿爸爸的鞋特别大，虽然爸爸的这鞋特别好，但这孩子穿上爸爸的鞋之后呢却没有办法很好的走远路了。不是爸爸的鞋不够好，而是爸爸的鞋不属于这个孩子。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的，别人的方法、别人的经验未必就是神给我们所预备的道路。所以呢我觉得大卫的故事也教给我们另外一个功课，就是不要穿别人

0: 的属灵的盔甲。
1: 同样在这一段当中有一个经文是他素来没有穿过，这个素来也就是说他之前就没有习惯去穿铠甲。可是大家如果去了解大卫的过往的生平的话，你会知道他是个小孩子小男孩，但是他却一直在旷野当中放羊，所以常常会遇到什么狼啊熊啊是吧，就是这些这个狮子豹子之类的来抢夺他的羊的这样的危险的情况，而他素来没有任何的保护措施，这个就让人觉得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点。为什么？因为这说明他是在一次一次一次经历了神的恩典和大能的保护之下，才充满信心说我不需要这些铠甲，我只要带着耶和华对我的保护，我就一定能够打败对面的哥利亚，谁让他是吧辱骂我们的民族啊，这个是绝对是不可以的。所以我在想，就是因为大卫一次一次的经历了神奇妙的恩典和保守，所以大卫才能够有信心。今天我们有没有去允许自己经历那一个一个奇妙的恩典？而经历奇妙恩典的前提是我们先认识这位主，就像我们得要知道我的这个主是多么的大能，多么的有主权，多么的信实，多么的慈爱，多么的怜悯，多么的奇妙，多么的可畏，我们才能够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就像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心里的这个眼睛，我们灵里的眼睛没有打开，你即便听认识你真好，听到了弟兄姐妹们所经历的一些奇妙的恩典，你不会被感动，你也不会因此而建立自己的信心，你会觉得那是别人家的事儿，或者你会认为那是他的神而不是我的神。而正是因为我们以一个开放的状态去见证经历神的这样的一个奇妙的恩典，然后再去传扬神的这个奇妙的恩典，我们才像大卫一样遇事儿不怕遇事不慌，而是蛮有信心，因为知道耶和华所赐的盾牌，耶和华是我的高台，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从而才能够在一场一场的属灵征战当中能够最后取得那最终的胜利。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去经历神的恩典，或者允许神的恩典在你的生命当中畅通？这个畅通就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去认识神，也不以你自己的这些所谓的认知而去定义神的大能。当你放下你自己的这些所谓的主权，像大卫一样素来不穿这些东西，而是相信神自有保护，神自有带领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也一定会像大卫一样，面对我们生命当中各个哥利亚，我们可以摇旗呐喊说我不怕你，因为我是有主的人。

0: 这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在刚才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讲到这个大卫啊，在神面前的一个操练，成为我们大家的一个榜样，也值得我们大家去效法哈。大卫因为当时穿不惯这个扫罗的这个军装呢，他就说我穿不惯这些，我也没有穿过，然后呢，他就脱下来了。可是我觉得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大家一个很深的一个思考，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人也会说我穿不惯，但他们却说的是穿不惯神的军装，不是人的军装。比如有人会说我不会祷告，我不习惯读经，我读着读着我就犯困，我就睡着了，我也不懂得默想神的话语，我听听你们讲就行了。为什么？因为从来没有操练过。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之所以在这个属灵的事情当中有的时候非常痛苦，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习惯这样的生活。就像大卫所讲的，我不习惯这样的衣服。弟兄姐妹，当我们很多人去健身房的时候，第一次去健身房，任何器械我们都会觉得陌生，坚持一年就变得非常熟悉了。祷告、读经、属灵的生活也是一样的，熟练来自于每天的操练。只有我们不断操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越发的熟练起来。那后来呢，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大卫生命当中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就是大卫呢后来把这个盔甲脱了下来。大卫把这个盔甲脱下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意思是我拒绝依靠人的方法，我要单单的依靠神。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希望两边都要，既相信神，又把安全感完全的建基在自己的能力上。但是在这里却让我们看到，神却希望我们最终依靠的是他，而不是我们自己。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愿意我们大家不断的去效法圣经当中的这些伟人，好使我们更加的能够亲近我们上帝他自己。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前两天在洛杉矶看新闻的时候呢，因为最近的这涨潮的问题呢，有看新闻看到有这个救生员去救援那个现象。那在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就讲到啊，这个洛杉矶很多海边聘请的这些救生员呢，有一些都是退伍的老兵，还有一些是退伍的这个消防员，所以呢都已经身经百战了。但急祸对于很多身经百战的人来说呢，有一个情况是比较危险的，就是在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呢，这些被救的人不配合，比如说有些是希望去轻生的人。那当一个人掉在海里的时候呢，救生员去救他，一方面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救生员在救，另外一方面又拼命的抓其他的东西，或者说根本在反抗，结果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整个的处境更加的危险。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神在说相信我，但我们却就像被救的这些人一样，要不然就是我们不愿意被救，要不然呢就是我们在救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有救生员在帮我们，神差派的救生员在帮着我们，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自己在抓不同的东西，海里的石头、海里的木板、海里的沼泽等等等等。弟兄姐妹，所谓的信靠，在前两天节目当中包括谈到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也有给大家一些分享，真正的信靠不是口头上的信靠，而是从心里的信靠。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Torrin Wells 的一首歌曲，叫做《这就是神迹的滋味》。在歌曲当中唱到说，有时候真的很难看见你就站在我的身旁，尤其当我正走过烈火的时候，也更难相信脚下竟还有依靠。当我凭着信心踏上水面的时候，无论我是否感受到，我仍然选择相信你就在这里。我终将拥有一个见证，诉说你如何带领我穿越漫漫黑夜，但即使人在风暴中央，我依然歌唱我的神，这就是神迹的滋味。最美丽的故事往往诞生于最破碎的时光，所以不要失去你的哈利路亚，因为这就是神迹的滋味。我不需要知道故事的结局，我只需要知道你与我同在。无论高山或者是低谷，我看见仇敌却不意味着我已经失败，因为我知道我正在被你四面环绕。无论我是否能够感受到，我选择仍然相信你就在这里。我终将拥有一个见证，诉说你如何带领我穿越漫漫的黑夜，即使人在风暴中央，我依然歌唱我的神，这就是神迹的滋味。最美丽的故事往往诞生于最破碎的时光，所以不要失去你的哈利路亚。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福建的署名叫做深泉磐石的弟兄，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生命的主权在神手里。他说，福音电台所有的弟兄姐妹平安，雨泽弟兄、木星姐妹还有真儿姐妹你们好，愿神赐福你们纪念你们所做的。谢谢深泉磐石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也把同样的祝福送给你。他说，我一直想来电台做见证，但总是因为各种事情推迟了，如今感觉圣灵不断的催促我，我要抓紧时间了。2021年体检发现肝上有个结 节，进一步的核磁共振检查报告上面赫然写着肝 CA 肛门静脉癌栓，当时看到这结果我整个人懵了，肝癌。接下来几天一直祷告，希望是一个误诊，但最终医生确认就是肝癌，而且还是比较晚期。一个中年人在事业和家庭看起来都那么美好的时候，却得了这样的病。那一刻我再也控制不住我自己，眼泪哗哗的往下流，我恨自己没有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同时也向主诉说，主啊，为什么我得癌症，身边那些什么事都干的人啥事没有，而我一直谨慎自己是基督徒，不能和他们一样，不能乱来，我要荣耀主的名，可如今感觉自己什么力量都没有了。转头再看看两个孩子，还有我的老婆，还有年迈的父母，真的好无力，我好舍不得他们，我好想尽自己的力量让一家人过上好日子，我还有好多的事情都没做呢。
1: 当地的医生让我在当地治疗，我想想还是去大医院吧，毕竟这么严重的疾病。后来上海的教会牧师和教会的弟兄姐妹帮我联系了一家医院，那一天晚上我做了人生第一次的异梦，梦见自己身处一片海洋当中，周边都是蓝绿色的虫子，我努力地寻找岸边，可是却一眼望不到边，突然从天上有一只巨大的手从当中把我捞起来，然后我就醒了，我就祷告，主啊，是你吗？是你救我吗？如果可以，请让我活着。就这样，我和老婆请了假，坐上了去往上海的动车。在酒店安顿好之后，当天晚上就有教会的牧师打电话给我，说刚好有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到他们教会来交流，其中有一位姐妹的见证就是自己的卵巢癌如何被主医治。牧师觉得这就是神所差派的，特意让他把这个见证告诉我，让我放心大胆，不要怕，主会跟我同在。没多久我就被安排住进医院，在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医生找我们谈话，也交代了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问我们是否同意肝切除手术，让我们考虑清楚然后给他答复。我当时特别的无助，没有人可以替我下决定，也没有办法帮我做决定，我只能够祷告给主，我说，主啊，我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只有依靠你，我相信圣经的话语一句都没有假的，你可以使死人复活，你可以叫瞎眼看见，我相信你若允许我就能活着。
0: 最后顺利做完手术，当时全国到处是新冠疫情，在住院期间呢，各地教会好多弟兄姐妹也都为我代祷。在上海治疗期间，本地的几位姐妹还有牧师冒着感染新冠的风险来看望我，送吃的，还拿钱给我，用车子接送我。通常得重病的人身边亲朋好友都会躲着，有怕传染的，也有怕你借钱的，然而我们都素未蒙面，是基督的爱让这些弟兄姐妹和我们连接在一起。我真的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恩，他们就像天使一般来到我的身边，安慰我，鼓励我。在出院前医生说一个月以后再来做介入，后来我又连续三天都在做同一个异梦，梦见一个穿白衣服叫着我名字的人，叫我一定不要做介入化疗，一定不要，然后我就醒了。我问医生，这个介入手术是不是有很多的风险？医生说很简单，半个小时就搞定了，第二天就可以出院了。很快介入的时间到了，我还是去做了介入手术。虽然介入 回到病房，医生说做介入那边的身体千万不能动，因为里面有一个导管，如果动了就白做了，人白受罪，钱也白花了。于是我就这样忍着，但随着药水不断的进入身体，我想小便，但实在没有办法躺着在床上解决，一直却排不出来。用了好多方法，医生护士也教了我很多不同的方法，可就是没有办法排出来。可同时药水又不能停，因为我做的这个介入手术还跟别人的不一样，我做的是肝动脉灌注化疗，要一动不动的在床上躺48个小时。眼看我这肚子是越来越大，肚子胀痛，我就跟我老婆说，我们一起祷告吧。
1: 世界的方法是没有用的，只能靠主。当祷告完，我刚刚说完阿们，马上就有了尿意，尿了快整整一壶。感谢主，我泪流满面。那一刻我跟主说，主啊，我真的是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看到你。当天晚上腹股沟因为介入了插管处剧烈疼痛，那种感觉毫不夸张，就像有人拿刀一秒不停地捅你，是一秒一下的那种，但你的身体却不能动。医生都下班了，值班的医生和护士说没有办法，你只能忍着。那一刻我真的很想就这样让主把我接回家吧，我就想起了主耶稣当初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一定比我更痛苦更难受。我就和家人一起祷告，由于疼痛我大声的呼喊，我也不管是不是在病房了，因为实在太疼痛了，我大声的呼喊，主啊，求你救救我，让我不要这么疼，我实在受不了了。我不知道祷告后多久我睡着了，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主任医生查房的时候，值班医生和护士指着我对他说，这床昨天晚上疼了一晚上。医生看了看说，没什么问题，介入疼是正常的，如果实在疼的话也可以用止痛药。当时我真想骂人。
0: 医生查完房呢，我特意向同病房的人道歉，说我不好意思啊，昨天晚上实在太疼了，由于我是基督徒呢，所以昨天晚上大声祷告肯定吵到你们了，不好意思。结果他们说，没有啊，你昨天很安静啊，我们还在想你怎么这么厉害，一声不吭的。我说，主啊，你真的太奇妙了，原来我和你说的话没信你的人是听不见的，那是我和主的交流，心里真的比蜜更甜。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比欢呼。从上海出院之后呢，一路上都没有什么异常，但我踏进家门，门一关，我的脚马上就不能正常行走了。接下来一个多月我就这样几乎瘫在床上，腹股沟的地方肿起一个好大的瘤子，又开始剧痛，于是就给上海的医生打电话，说出院的时候不是好好的，怎么又变成这样了，有可能是动脉瘤，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让我抓紧时间回到医院。可是在电话当中也没有解决任何的问题，我就开始有点绝望了。可是转念一想啊，我有主，我从小信主，他是造物主，只有主才能帮助我。我就开始每天祷告读经，也开始听到，每天无时无刻不在思想主的话语，在祷告当中与主对话。我开始感谢主，因为这个疾病让我有机会经历这些，虽然过程非常艰难，但我真真切切的知道主的同在，因为我每天心里想什么，有什么疑惑，主总是能够透过当天圣经的经文，或者牧师和传道人的讲道视频音频等等，包括身边的人和事物来与我交流，回答我的问题。对，真的是每一天神都与我在一起，他并没有不要我，没有丢弃我，每一天神都有不同的话语来喂养我，那是旷野的玛拿，是属天的灵粮。
1: 在此期间有很多主内的弟兄姐妹的患病见证，有的得医治，有的没有得医治，但就像圣经上写的，他们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我心里知道我一定可以靠着主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生命的主权在主的手里，主若带我走也会为我安排好一切，那一定对我来说是好的无比的。一个多月之后肿块消失了，我也可以重新站立起来。再次复查，医生很惊奇，说你怎么好得这么快。我说我是基督徒，祷告靠主好的。此时此刻写下这些，我的心里满是感恩。主啊，谢谢你，谢谢那些帮助过我的人，是基督的爱让我们连结在一起。我这几年都在学习良友圣经学院的本科课程，不为别的，只为能够每天学习主的话语，让我能够与主亲近，更深的经历主。如今在这条路上我马上走过5年了，当中的艰辛只有主知道，也希望主能够让我用自己的经历去帮助和安慰更多在患病和苦难中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当中的肿瘤患者。 不要惧怕，我们只管倚靠主，他一定会为我们开道路。就如经上所说，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0: 弟兄姐妹，生命的主权在主手里，这个世界能定我们生死的只有主，假如主让我们走，他也会为我们预备的，所以不要惧怕，只要信靠顺服。虽然洪水泛滥，但耶和华我们的主依然坐着为王。最后有几段经文呢，我愿意和弟兄姐妹来分享，是我在最难过最无助的时候主给我的亮光和安慰。生命记的第31章第8节说，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还有呢，就是哥林多后书1章8到10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西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另外就是哥林多后书的1章4节里面讲到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包括还有诗篇121篇1到8节的经文，里面讲的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希伯来书的第11章1节和6节也有非常美好的应许，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最后愿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的第12章1到2节，里面讲到说，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0: 日式你的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福建的深泉磐石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生命的主权在他手里，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让我们看到，就像我们弟兄讲到的，生命主权在神的手里，能定我们生死的也只有神他自己。但我觉得特别搞笑的就是木星在读的时候呢，让我特别想笑，就是他讲到这个护士值班医生和护士的这个对话，说这床昨天晚上疼了一晚上，我觉得那么形象，就觉得好像他就是当时的那个护士一样，特别的形象。这床昨天晚上疼了一晚上，你怎么说的那么形象？
1: 因为我太了解世态炎凉了。
0: 对，这床昨天晚上疼了一晚上。太像木星的语气了。当然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谢谢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的美好的见证，也谢谢主用他的爱爱着每一个弟兄姐妹，也用不同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他的爱。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过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0: 我是 Kelly。
1: 不知道在各位的家里面有没有发生过这个夫妻之间彼此互浇冷水的情况？
0: 有
1: 吧哈。比如说呢，老婆这个有一天呢，兴致冲冲的就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的漂亮，走出去看，哒啦，怎么样？我今天美吧？然后老公说，穿这么美干嘛？又没人看你。
0: 这样还好嘞，搞不好下一句就是饭怎么还没煮好？
1: 是不是？
0: 完全不回应那个更
1: 冷。你会不会觉得，如果你是老婆的话，当然说，请你称赞我一句都那么难吗？
0: 另外一种也有啊，就是你看老婆，你看我现在身材好不好？跑马拉松不错吧？
1: 你现在在讲我是不是？啊？那怎么样浇冷水呢？啊？
0: 今天天气还蛮好的，要不要去倒个垃圾？
1: 这样说，把自己练得这么壮，把自己练得那么壮干什么？你以为你现在还是24岁的年轻小伙子吗？
0: 对啊，干什么？这种年纪人要脑袋，干什么要身材嘞？
1: 你有所不知，我只是要证明。大叔精神不死，
0: 哎呦，
1: 好不好？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是说呢，这个夫妻之间如果常常浇冷水，会不会影响到夫妻彼此的关系？
0: 是。
1: 那如果真的有这种浇冷水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啊，今天就邀请了4位专家，我们一起好好聊聊。马上来欢迎他们，首先就是欢迎两性专家曾阳晴、杨晴哥。
0: 杨晴哥。
1: 接下来欢迎是专业主播夏嘉璐。
0: 欢迎嘉璐。
1: 来了，欢迎的是辣妈师母啊，萧雅文。
0: 欢迎雅文。
1: 来欢迎的是我们家庭关系辅导专家洪英正老师，
0: 欢迎洪老师。
1: 好，如果你家也有常常发生这种互浇冷水的情况，那就先看今天的幸福日报一下吧。
2: 哎，浇冷水是那些喜欢花花草草的人最常做的事，不过花草浇了冷水可是会一天一天长大，倘若是人特别是夫妻之间经常给另一半浇冷水的话，这下两人的感情可就长不大了。不过就是有些夫妻老是觉得对方的想法做法不怎么样，为了表明自己的不以为然，所以动不动就给另一半浇冷水，结果当然就是闹得夫妻之间相敬如宾。如果您把另一半当植物的话，喂，那您就再浇吧。
1: 好的，首先请问一下四位来宾啊，在你们的婚姻当中，不管你是浇冷水或是你的另一半是浇冷水的，有没有这种浇冷水的情况存在在你的婚姻当中？好，圈或叉，有或没有？
0: 3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哎、对吗？如果举叉的，请问来干嘛呢？
0: 没有，举叉的那个婚姻就不精彩了。
1: 第一题是过滤题啊，一定是有嘛，只是说到底浇在哪一个事情上面？
0: 嗯，但
1: 很多事情啊，好，一一来问一下，先问一下那个妻子代表，那个嘉璐先，你是先问一下你是浇冷水还是你老公？应该是互浇，
3: 会互浇，对，就是这样你来我往这样子比较。
0: 旗鼓相当。
1: 那比例上来说的话，你浇他比较多。
3: 我觉得形式不大一样，就是说我老公浇我冷水啊比较多，因为我常会兴冲冲想说，哎，我们去哪边玩？去哪边玩？所以我老公浇我冷水那个情境比较有点像是一个广告，有没有？
1: 对。
3: 什么我感冒了，妈妈说我不能出去玩，那种失落的情绪比较有，因为他常常就会因为我一时兴起可能不大会去考量到天后的状况啊，或孩子的情形啊，有没有生病，因为孩子有时候流鼻水，我也觉得 OK 可以出去没有问题的，
1: 这时候就会有人提醒你这样。
3: 对对对，就会冷眼的提醒我这样子。
1: 他会怎么样？他说你不知道外面在下雨吗？
3: 之类的，对，就是这种口气。
1: 真的、哦、但是他也不是
3: 你不知道外面在下雨吗、嗯、你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吗？我说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的心情比较像是那个广告当中小孩。那我教我老公冷水呢，就是像他送我礼物啊，如果不合心意的话，其实他兴致冲冲的送我，我都会一个脸很难表现出就是客套的高兴，都有点难。所以我就哦，
0: 只有哦，
3: 谢谢你哦，这样。
4: 这件事很不错了，他
3: 们说真的还
4: 你选的很土嘞。
3: 我就是说，然后就把它默默收起来，他会发现我好像都没有在用过那个东西。对
1: okay.
3: 然后或者是说我老公跟我讲说他在职场上碰到一些状况回来，那我就会告诉他说，他就会觉得说啊，我说你今天怎么心情不开心这样子，他说发生什么什么事，我说哎，你这个还好啦，我跟你说我听过一个更怎么怎么怎么，他就完全没有在
1: 这样会发生在夫妻之间。
5: 其实我看这题的时候，我本来刚刚一时之间想要举叉，对，但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很少
1: 交流
5: 刻意的去浇冷水，或者是说发生这种情况，但是后来我想一想其实还是有
0: 不经意的、
5: 嗯、那比如说像我比较常出现的是比如说他去聚会或是去教课，然后他弄到晚上，然后可能一定是很有恩高嘛，
0: 对对对对对，
5: 才会拖得很久，或者是说牧者都在 大家祷告，然后服侍，然后所以就会拖得很晚。通常我就会在大概聚会结束后，然后看可能已经半小时了，都还没有消息，然后我就会打电话，然后他可能没有接，就表示我就知道他可能还没结束。
4: 对，这时候就知道还是很有恩膏。
5: 然后可是等到他终于接电话的时候啊，他可能那个声音喂的时候，我是知道他刚刚的聚会真的非常的兴奋，然后我可能就会说你快回来。所以我觉得我后来就发现，
1: 因为他刚才服侍完
5: 别人，然后他还
1: 感觉很有果效那种，
5: 他还沉浸在刚刚聚会的气氛，然后可是我就会完全没有办法等他说刚发生什么事啦、啊、或什么，我就直接说几点了快回来，就我简短，然后他就马上这样。
1: 常在聚会当中看到牧师有没有就是讲话讲啊，等一下啊，对不起，等一下。
3: 对，说我老公
1: 吧，我看回来，我看回来，
3: 温度的康正下，
5: 看吧。
4: 刚刚那几个说快回来，那三个字好有杀气、啊。
1: 对，
3: 立马、啊、
1: 不用讲一大串，就讲说要回来吗？
5: 对，
3: 口气
1: 就知道了，
3: 清楚。
1: 哎，对，其实这个也算是啦。
5: 对，这样其实我就是觉得，有时候回头去想，其实他很开心为神的工作，然后他非常的享受，然后他也服侍很多人。可是我没有办法在那种状况下，
1: 你们两个的情
5: 跟他哈利路亚，
3: 对，
5: 我在三个小孩要睡觉，然后他们我说爸爸呢，
4: 他说退去吧，你这从
3: 正常
4: 地狱来的冰块。
1: 这个可能杨琴哥也很有经验嘛，对不对？你也才刚在服侍啊，
3: 也是很有恩高的那一
1: 个，你也应该常接到这种 call 吧？
4: 对，有些时候是就是会后嘛，大家就是
3: 大家聊天，
4: 或者是你之后讲这些事情哦。很嗨，
1: 对啊，
4: 那一天你知道谁得医治
5: 了？哇塞，
4: 真的，我真的觉得哈，他一直跟我讲很棒很棒这样子。嗯，当别人一直在夸奖你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就会告诉你说，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哎，你有点搞错了。
3: 好，他是叫你不要骄傲。
4: 对，他说他，我就说为什么大家都说很好，你为什么要这样？他就说大家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
6: 哇，这是冰水哎，好像已经不是冷水了。
3: 可是非常有圣灵充满的提醒啊，就是那个冰水浇下去，就还是
1: 觉得有圣灵充满。常常这样讲，
4: 对他就会常常说，别人都夸奖你的时候，其实你要小心，
1: 对，
4: 这样子，他会跟你说，你不要自以为自己很厉害这样。嗯。
1: 但对你来说，其实有一点像浇冷水这样，
4: 这是冰水吧？
6: 可是这样
4: 会
6: 大嫂还蛮有智慧的、
4: 啊。哎呦，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讲啊？这样子，
5: 因为你会觉得你会表达说，哎呦，你为什么
4: 不会？
6: 你
5: 就很摸摸鼻子的，
4: 对，摸摸鼻子。
1: 我去洗碗了，就是做家事去了这样。洪老师呢？
7: 我自己想了一下，我比较是那一种会浇人家冷水。
1: 哦，是你的比例上面来说，你浇冷水的比例比较，
7: 恐怕都是我
1: 啊，真的、啊。哎，
7: 对。
1: 看不出来。
7: 对啊，我也自己在想说奇怪了，

0: 韩文，
1: 因为哇，
0: 今天好像都要引用经文嘛，哈，对，所以我小时候哈，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其实是很活泼的，可是呢后来呢被长辈呢就训斥，没体统。对，坐没坐相，站没站样，就是从此以后呢，那个性呢就
2: 越来越收敛，对不对？
0: 对对对，我觉得是有这个问题，所以有时候我看别人那么高兴，我就想这有什么好高兴？没样子，
1: 所以那个是跟家庭有很大的影响。
0: 对对对，我觉得跟小
2: 时候，那师母被浇冷水的时候，通常会怎么表现？
0: 不，他以我也没不到浇冷水，我就是小桥流水。
3: 哎呦，小桥流水这个，
4: 平常一直都有一个
0: 哎，对对对，
4: 冷冷的感觉，被迫的时候没有突然的感觉，
1: 温度都恒温的。
0: 对对对对，没错，他已经进入到那一种非常稳定，
1: 所以他也习惯了，是不是？
0: 我觉得他很了解那个他的先生。没有办法像他一曲的给他们那么热烈的回应。
2: 其实老哥刚刚讲，我才去赶快去想一下，
3: 赶快去想，
2: 对，因为我在想说，等一下肯定要 cue 到我了，要赶快想一下。像我们家小的时候，不管，因为我成绩在小时候还不差，所以家里头对你的要求就是你一定要更好更好，即使你表现的还不错，他还是觉得不够不够不够。所以像我就是很典型的，我小时候是没有考到100分，差几分打几下的那种。对，所以那么严格，很难去得到。赞赏，因为你在学校可能常常领奖状啊，或什么的，但是回家你还是会有那个压力在。
1: 所以你是那种96，然后你妈妈会说，哎，怎么还有4分的？不是说，哎，你有96
2: 不错了。我爸爸会比较严格一点，有一段时间啊，并不一直都是这样，但有一段时间确实会这样要求。
3: 其实一般的华人父母亲，大部分都是在教育的过程当中看到的都是孩子的缺点，
0: 对，
3: 孩子有优点的时候，通常都没有说话，就像你拿奖状回来，爸爸妈妈就说，哦，
2: 他可能觉得你应该的，因为。
3: 他应该觉得说，
2: 你就一直都有拿奖状回来，但你为什么就没有办法拿到一个100分？你为什么就差个一点？你为什么就粗心什么的？
4: 他们也不是不开心，有时候他们会去别的地方跟别人讲，哎，我小孩怎样？
1: 对，
4: 可是他不会在你面前说。真是好，
3: 因为他觉得在你面前说你会骄傲，
2: 对对对，
3: 很奇怪，他都不相信他的儿女是非常有品格的，是很谦卑的。
1: 想问的是，为什么普遍来说父母的那个心态是这样，就是会，
3: 我觉得这是文化，
1: 孩子不要骄傲，所以我就必须要打压他这样。
3: 我觉得这是文化，其实我们一直以来的那个 DNA 就是这样，我们都是在看孩子，你要更好，你要更好，你要完美，但实际上没有人是完美的啊。但是我们真的是这样子要求孩子，
1: 所以这个文化后来影响到我们进入婚姻之后就会开始浇冷水，或者是说被人家浇冷水的时候也慢慢习惯，
3: 因为我们的眼光后来都看别人都是看别人缺点，然后你越亲近的你看得越清楚。
1: 所以进到夫妻的这种婚姻关系的时候，就会开始看别人的缺点，
2: 就是看到弟兄眼中刺，没有看到自己眼中梁。哎呦，哇！
3: 今天这个
2: 已经第三句了，已经第三句了。
1: 看看今天这一集能够引用几句。
0: 那个您刚才的问题啊，其实那个杨庭兄讲得很好，
1: 文化，
0: 对文化，其实这个我们华人很受儒家文化影响。那儒家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叫谦逊自抑。
1: 谦逊自抑，
0: 对，你要自己把自己压抑一下，不能觉得自己好啊，对吧？因为一个人好的话，一个人觉得自己好的话，他就会破坏了和谐，他就会变个人主义，那么这个我想儒家是非常强调这个大同世界，所以从小我们就被某种程度就被压抑着了，所以你很杰出，你很优秀，你知道你不能表现出来，知道就好了。
4: 所以有人是本着一个大同世界的理想在泼别人冷水，
1: 所以你泼了训政牧师冷水之后，他回家的那个反应是什么？
4: 就是为你祷告，这样说，来，我们来去刷牙，就是赶快要马上，
3: 对，顾左右而言他。
1: 那你会不会觉得，因为被泼了冷水，他回家其实就不太分享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
4: 他根本就不可能分享。
2: 因为没有空间，没有平台。
3: 其实会耶，我真的觉得会。当你每一次分享你觉得很不错的事情，都会泼冷水以后，慢慢你就想说，那我这部分就先保留好了，就不要那么多分享。也许哪一天找到特别的时机，我再拿出来分享。
0: 这是一个方法，但是我觉得钱老师是，训政牧师要跟钱老师啊多交流一下。
2: 是，
0: 对，他是不管我是什么表情反应，
2: 他就一直讲，
0: 他就一直讲。娓娓道来，
2: 我欣赏这种的，
4: 小桥流水配合娓娓道来，
1: 对不对？一直讲还是继续的。
2: 其实有时候是那个 moment 不对，有时候其实那个把家里的事忙完之后，他
5: 当他
2: 有心情了，
5: 对，那还是要分享啊，怎么可以不分享？
3: 对，
0: 而且他会重复讲，
3: 特别是信正牧师开始抱小孩的时候，他就可以开始分享。
0: 我就跟他说：“你这个上次讲过了。”
1: 所以这样互泼冷水，这样久而久之。在夫妻的关系上面，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尴尬？
2: 我觉得非常，尤其是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如果我老公有时候在外面。

0: 有些不开心的事情，他其实回来你很明显的就可以感受到他情绪不大对劲，然后好不容易安抚了孩子都上床之后，有一点时间你就一直催促他，说有一点半催促，对，你就会觉得说你到底怎么，因为你今天看起来就是不大对劲，嗯，然后他好不容易卸下心防，告诉你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你就告诉他，哎，这真的不算什么，你知道那种感觉。所以我每次这样的时候，我老公就真的会很不开心好几天，他就连了几天都一副就是我摆明不想跟你讲话那种样子，嗯，然后我就会装傻，觉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你要不要再跟我？
1: 还装傻？
2: 因为你不是故意的嘛，你那时候
0: 不是故意的，我只是觉得我用一种方式，我觉得可以安慰到人，可是他没有得着安慰，因为我就想说，人有时候就是互相比较嘛。那如果你觉得自己真的很糟的话，我就提供给你一个更糟的例子，所以你就觉得我其实也还好。
1: 他第一个他已经承认他的先生是很糟的，第二个他不承认他先生是很
0: 像上一次发生这种状况、啊，他就到隔天脸都就是一副闷闷不乐，然后就是心情很不好这样，从。前一天已经延续到隔一天，送孩子上床什么时候一直延续下去了、嗯、那我就觉得说其实我自己默默知道发生什么事、嗯、但我还是要
1: 装傻，
0: 对，
1: 继续装
0: 傻，就说你到底怎么的啦，这样子。他就说我不是跟你讲，然后你这样反应，我真的觉得你这样很奇怪，什么什么，然后就也是一脸闷闷不乐。那刚好隔天，我原来帮他买了一个行动电源嘛，刚好送来，然后我就赖给他，我说好了，不要生气了，我送你个小礼物哦，这样子。所以就你还是必须要适时的。去，
3: 他有接受吗？真的有人比你更惨。
2: 没有，他现在应该不会再破坏说行动电源没什么。
0: 没有，我就没有告诉他什么在回
3: 家。我有时候真的觉得，因为你们受的专业训练，女主播、女记者，然后好不容易老公愿意分享，然后听到差不多已经听到三分之一的时候，
0: 立刻切断，真的会。
3: 重点是什么？
0: 重点真的，然后而且马上转。
3: 叫我们要把十句话说成两句，然后直接告诉你重点。我今天受委屈，然后说那我就是重点受委屈嘛。好，然后讲到说。其实那也没什么、啊，
0: 我告诉你那个什么什么，然后立刻那个焦点又转移到你要分享的事情上。
3: 这个有时候其实也让人觉得蛮好奇，是说到底哦，浇冷水跟所谓的提醒，哦，到底差异是什么？中间的差别在哪里？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有一句话呢叫做忠言逆耳嘛，好，就是像以前你看像唐太宗旁边都会有魏征，就是那个不是魏征，是魏征，
1: 魏征，
2: 魏征是他吗？
0: 对，就为什么唐太宗这么需要魏征，就是因为呢魏征常常会谏言，
3: 对
0: 不对？就是要适时的拉这个悬崖勒马啊，踩刹车啊，所以可是浇冷水跟踩刹车到底有什么分别？
3: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很难，然后你要看那个
0: 场合，在一线之隔 是不是？
3: 对，然后你要看你自己的动机是什么。嗯，对，你到底是不是真心诚意的提醒？那如果你是真心诚意的提醒的话，你会比较聪明的去选择合适的时间。
0: 所以你觉得像杨琴哥的太太，他那时候提醒他不要骄傲是算？
3: 可是我不晓得那个场合，如果是在众人面前的话，像我对我先生，其实有时候在众人面前，他的意思
0: 有点像浇冷水，
4: 那就是浇冷水。
3: 对，可是我会看，如果都是很要好的朋友，说不定你开玩笑似的。
0: 故意开个玩笑。
3: 但如果是在一个比较公众式的，然后比较社交性的场合的话，可能还是会提醒自己要收一下，回家之后再提醒他。嗯，不要在那个现场就立刻说他什么什么。我觉得男生尤其需要你帮他保留一点空间跟颜面。其实人都需要了。
0: 一点。是要很多
3: 很多
0: 哈，保留一点，我们是要很多。
3: 你就是要给他使一点眼色这样子，他如果资质非常的努顿，回家再处理。
0: 资质努顿。
4: 那雅文呢？那个训政牧师分辨得出来你是忠言或者是浇冷水吗？
1: 其实呢，我觉得浇冷水，很多人会觉得好像是要说一句很刺的话，那才叫浇冷水。嗯。可是其实浇冷水，你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想，其实浇冷水就是你跟对方不同一国了。我觉得基本上你可以这样去想他，因为其实说话哦，怎么说比说什么还要重要。所以其实如果说你的语气、你的态度、你的说话的方式，已经让人家觉得你跟他是不同一国的，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如果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的话，那就是浇冷水了。嗯，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可以请他快点回来，对不对？但是我说，比如说他在那边很有圣灵火焰，然后我说快回来，这样感觉就是他在那里，我在这里。
4: 嗯，那不然应该怎么说？
1: 我可能好一点的方式可以跟他说
4: 哈利路亚，我跟你说你回来，
3: 回来吧，
4: 这样吗？
1: 就是说我知道你那边聚会一定是因为为人家祷告所以拖晚了一点，可是现在比如说小孩他们在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那你大概什么时候回来？也许这样就比我就是赶快这样，
3: 就好很多了。可是我也需要你同在。
1: 这句笔记起来，就是很，我觉得其实真的，因为当你最亲密的另一半跟你不是同一国的那种感觉，真的很糟糕。
0: 就是那个讲话那个。的方式其实就会让对方感觉你是不是跟他同在一起一样。
5: 对，没错。对，你应该讲说，哎，面快凉了，哎，
4: 面。
5: 我会觉得哈，那个提醒跟这个浇冷水呢，有几个标准的差异啦。一个就是说，哎，你有没有接纳对方的情绪？比如他现在是非常喜悦的，那个情绪你有没有接纳到？你有没有感应到？因为我们要以哀哭人同哀哭，以喜乐人同喜乐，你要先换位思考，先同理到他的情绪。对，他如果能够感受到说，哎，你跟我是一国的啊，我现在的快乐你也感受到了。接下来呢，找适当的时间讲，所以那个 moment 很重要。刚刚那个其实嘉璐有提到，
0: 要接到人家的情绪。
5: 对，
2: 嘉璐就没有听到。
0: 可是我在家里，
6: 我知道有人比你更糟啊。
5: 对，
6: 先承认对方已经很，
5: 对，
6: 她老公已经很糟了，
0: 所以要先接到。
5: 所以你如果有一丝的这种否定啊、质疑啊、不以为然啊，其实对方都可以敏感到。对，那样讲出来的话，即便是所谓的提醒的话，可是呢，真的就是很刺耳。
0: 对方也可能也听不进去，
5: 听不进去，在那个当下听不进去，而且千万就是他们刚刚都有提到，千万不要在大庭广众
0: 大家面前。
5: 对，我觉得这个一定要，不管是男生女生啊，其实我们
0: 都要的，
5: 我们都需要有自尊。对，好，尤其不要在孩子面前。对，
0: 很多夫妻
5: 很容易在孩子面前，那就开始数落对方。那你就是践踏他为父为母的权柄。这个是很不好的。
0: 孩子以后可能会有样学样。
5: 对，而且我觉得哈，如果说你看看，就是说每一次你用你的方法，然后跟另一半说了一点什么以后，你们的感情是升温呢，还是结冻？这个也可以看出来说，到底对方对于你所表达的是当作是一个祝福呢，一个提醒呢，还是一种批判？
4: 可是杨琴哥，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师母其实浇你冷水，有时候会让你浇得好？因为你会不会觉得夫妻当中总是会互补嘛？有一个就是一直，你知道吗？就会一直往前冲，一直往前冲，然后师母如果不浇你冷水，你可能就一直冲出去了。
6: 会啊，我就是这样的人。他知道我是
0: 這樣的人，他就是刹车就对了，对。
6: 对，他会帮我踩刹车，
0: 因为他可能了解你是属于那种一直一路往前冲。
4: 老婆，我跟你讲，我今天又要去录《幸福来敲门》，你知道吗？录四集，所以我会晚一点回来哈。
6: 这个倒还好，像我会答应很多的服侍，他就会要我 hold 住这样的。嗯，他就说你有没有好好的祷告？嗯，有没有询问牧者的意见？训政牧师是不是同意你做这么多？不是，类似像这样的，他其实会
4: 让你
6: 对踩刹车，
0: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嘛。
6: 对，这个会很好的提醒。
1: 这个就不是泼冷水啊，对不对？
6: 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的用意是为了对方好，而且你出自于理性，有些时候其实你也可以，我是说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这个 timing 哈，其实是比较容易被人家听得进去。嗯，要不然如果你在当下，当他觉得说，哎，我告诉你哪里又要请我去，我真的很喜欢，大家都说我的服饰很有果效。你这时候突然一讲啊，你就觉得你在泼我冷水。
3: 刚刚杨廷哥在讲那个真的是非常好的例子，因为尤其像家里头如果有共同信仰的话。像你要做什么决定做什么事情，如果另外一半觉得不平安的时候、其实就一句话，那你不觉得是浇冷水，你就真完全觉得是提醒，就是说那要不要先祷告看看。你有没有试着祷告寻求啊，或者是说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圣灵的感动啊，是不是提醒你说这样做到底好或不好的那样子的，我就会觉得我立刻就会冷下来，而且我会觉得他真的是个提醒，我不觉得他是在浇我冷水。
4: 一般夫妻当中通常在要不要祷告看前面都有好几句，
1: 我觉得可能是有这个，
4: 所以前面几句就不用了，祷告看就好了。
1: 前面都有好多句是属于浇冷水或冰水的那一种。因为这样的其实也是牵涉回，就是说你有没有接受他的情绪，
0: 对，
1: 然后你有没有用一个维系关系是对你们两个关系很好的方式去说出来，比如说你说是不是我们一起祷告看看，跟。你去面对神，对不对？就很不一样。
0: 哇、wow, ，其实
4: 跪在十字架下面，对。
0: 但是讲话的方式就不一样，表达的那个语句不一样
4: 嘛。是。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说，你提出来对对方的那个提醒有没有建设性？有时候是完全没有建设性的，只是一味的是针对他刚刚讲的分享的东西是做批评而已。
1: 对。
0: 是你没有任何提出建设性的，对方感受不到那种你在提醒他，他可能感觉到只是一直不断的指责。
3: 可是有时候只是要一个情绪上的支持啦。
4: 对啊，
3: 我觉得很多时候夫妻之间是这样子。啊，那有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有一次其实我被浇冷水，可是因为那段时间我就是突然之间我就不知道，我就突然 hold 住了，我没有立时的反应出我被浇冷水的，其实我也不大高兴的那个情绪。那状况就是我常态性，因为晚上8点多才下班，所以常态性的都是我老公必须下班之后去接我们家两个小孩从幼稚园接回家，然后处理他们吃饭啊，然后帮他们洗澡。常态性的状态是这样。那有一天就是刚好公司隔几天有一个聚餐这样，那我就回去跟我老公说，可能礼拜几我没有办法，晚上要晚一点回来，就包含是说你不但要接他们回来，搞他们吃饭，弄他们洗澡，还要包含。搞他们上床一系列，可是因为我们常态性都是这样子嘛，所以其实他那天就你就看得出来他其实心情有点不大好。但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少晚上还会在外面跟朋友跟同事聚餐的，所以我一时之间我也没有办法反映出来他是因为这件事情不高兴。那后来等到野孩子都睡了之后，我就说你是不是有点不大开心怎么的，他就说他觉得他真的很累，然后我还要出去外面跟人家吃饭啊应酬啊什么的，他觉得他就是心情不好就对了，不会送这样。结果我第一时间我其实我觉得我快累了，因为我觉得我也没有常常这样，我真的非常少这样。就我们工作上的状态，他出去应酬其实比我多很多的，我非常非常少才一次，那是我觉得真的有那个必要性我才会去。我就觉得你有必要摆个脸给我看吗？因为大家都在工作嘛。对啊，其实我也很不高兴，可是我后来我就按耐住了，然后我就忍耐一下，后来想一想。就觉得其实我能够理解他那个状态，是每天都要去接小孩放学，每天都要搞他们吃饭，孩子很小，你也知道各式各样的无人状况很多，你每天都在那个情绪里头，所以如果我是他，我一定每天最期盼我老婆赶快下班回来，
4: 对，
3: 能够赶快帮我一起处理小孩那种情绪。所以当他知道说我那天晚上没有办法回来，他一定会觉得那个，所以我后来我就转念一想啊，我就反而我去安慰他，我就跟他说。其实心里头还是很不爽，可是你就是很按耐这样子，
0: 心里面在唱那个爱是很久忍耐还要忍耐，
3: 真的你就是按耐他，你就是先去安慰他，就说
6: 他安慰他，就说
3: 没有，不是安慰他，我觉得我去同理他，
6: 同理他，
3: 对，
6: 好不容易啊，总算同理，
3: 就这么10年来的一次，一定要记下来几月几号，
6: 几点几分，
3: 对，以后上节目就永远只能讲这个例子。
0: 那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当时忍下按耐下来，
3: 真的有帮助，因为我就是跟他讲说，我其实能够理解你每天这样子处理他们两个。 你真的也觉得很烦，你会觉得说希望我早点回来。可是对我来说，我不是常常这样，我也是很偶尔才一次，所以我就觉得是我表达我对你的同理，那相对的他可能也会比较同理我。呀呀呀！对，哎，真的我要记下来耶，这十年才一次，可能每
6: 我以为你后面还会加说，其实很多人比你更糟的，他们都要看整夜的。
0: 另外一半冷水有一个心态哈，哪些心态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呢，就是看看他现在说话的样子，得意忘形哈，太夸张了，所以要 balance 一下。第二个啊，因为总是素行不良，说一大堆却做不到，不泼冷水，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好，第三点就是见不得人好，怎么样啊，自己做不到，不敢做的也不要支持啊。第四个，从小就是被泼冷水长大。哎，其实跟黄老师刚才讲到，其实跟家庭环境，
6: 那第三跟第四很可能是互为因果，
0: 互为因果。
5: 第三哈可以说一下吗？
0: 可以。
5: 第三其实是一种这个，其实在夫妻关系里面特别要去面对的。尤其在这些所谓的我们所谓的新式夫妻哈。对，因为什么叫新式夫妻？
0: 这个新式夫妻
5: 就是双生涯家庭。就夫妻两个其实都有工作，
4: 都双薪的，
5: 有时候还是双方都是还专业的工作。对，所以哈，虽然说二人成为一体啊，不过有时候呢，还是会有我要特别提醒一下，还是有增进的关系。
0: 夫妻之间还在增进，
5: 还是有增进的关系哦。
6: 对，
5: 就是说觉得说哇。凭什么你就可以在外面这样风花雪月哈？
6: 对啊，对不对？还去应酬？
5: 那我在家里当黄脸婆啊，对不对？对，就那种心态就是这样。
6: 对对对，
5: 因为就是说，比如说以刚刚那个嘉璐讲的那个例子，难免免哈，弟兄就先生的那个心里面还是有那个传统对于妻子的性别角色的期望，
0: 应该就在家里面。
5: 对，
6: 没有好不容易同理心了一次，又被人家打假枪。
5: 没有，我这个不是啊，我这是在告诉他说那个先生的想法可能是这样。
0: 因为现在很多确实也都是职业妇女啊。
5: 对对。
0: 也是必须在职场当中有承受很多压力，
5: 没错，对，所以有时候呢，譬如说，哇，我看他好像忙得好像在外面很风光啊，但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所以不禁的就会想浇点冷水啊，你那么忙，那我怎么好像反而没有这么大的成就？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夫妻有时候自己那个心里面很微妙的地方啊，一定要好好的去检视一下。
1: 所以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半需要很多的肯定，或者是常常在，比如说太太在家，那老公可能就要常常去褒奖他，鼓励他说，哇，你在家里做的事情，要不是你的话，我怎么可能可以
3: 安心的
0: 当我的后盾之类的。
4: 真的，雅文师母就提醒得很好，就
0: 是要感谢，
4: 要感谢啦，在家的那一个，如果刚刚针对第三点，
0: 其实谢谢。
4: 其实也不是见，其实另外一半很有成就，或是在学习成长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会眼红？而是我们没有被照顾到。但是我真的觉得，说是有些先生，如果你的老婆已经有抱怨，你真的要像师母那样，稍微肯定她，哦，就是安慰她一下。
5: 承认对方的价值是非常重要。
4: 是，
5: 对。在婚姻，
0: 可是我都是在外人面前承认他的价值，我应该是私底下也要告诉他，
6: 当然
0: 这价值真的是
5: 对，远胜过
1: 自己。他在的时候，
4: 对啊，像嘉璐刚刚把他先生的价值讲出来，我们就觉得他先生真的很棒，对，事业有成，然后回家还要忙洗澡、搞上床，真不容易。
6: 这不像你旁边那个，真的是哎呦。
3: 可是我觉得类似像 Kelly 刚刚讲的状态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日常生活非常非常忙，然后六日也没有办法拨时间出来的话，你再怎么忙，你只要拨出，例如说一个午餐或一个下午茶时间，两个人出去共处，然后你维系那有点像存折，你那样子可以存非常大的一笔钱，然后来让日后消耗一段时间之后再来存一笔，就是你偶尔还是要做一些比较特别的去 maintain
4: 精心时刻。
3: 对，精心时刻。
0: 这个我们也有，但是就十年那么一次，然后我就把它记下来。
4: 其实真的有一次，就是那一次节目聊的精心时刻。我有一次下午茶之后的每一次的聚餐或下午茶都是跟他同学或跟他的反正都跟工作有
3: 关。我觉得你应该提醒制作人时不时就来一个精心时刻的主题，
4: 是对
3: 讨论一下。
0: 对啊，你这样有一次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句给捆绑住很久。
4: 黄老师
5: 那个第四点我也分享一下，就是被泼冷水长大的哈，我觉得这个跟每一个人的那一种生命哲学有一点关系。你看人家夫妻在泼冷水，有时候他不会是全面的泼，他特别的点在泼，
0: 是针对痛点在泼吗？
5: 不是，就是有些点，有些项目会特别泼。比如举个例啊，哈，就像我们家，我从小那个成长的经验就是说，自己身体一定要磨练，要操练，身体好呢是应该的，所以呢，不要一天到晚叫这里酸那里疼的。 所以我从小就这样，
4: 不能讲哪里疼，对不对？
5: 不能讲，我们一讲呢就是没用的东西，对不对？你知道吗？所以我现在有时候那个钱老师他说，哎呀，怎么今天好酸疼啊？哈，
4: 他的意思就是请您去帮他按摩。
5: 对对对，可是你知道，我就是这就是我的点嘛，我自己当下
0: 不能跟老师母讲说没用的东西，那还得了？
5: 对呀，我的心里面就会想说酸疼，我不是。每天都酸，一年365天都酸疼吗？哇哦！所以我
0: 盯在那边，
5: 反应就会凉凉的，就会啊，那个没关系啊，很快就好了。
6: 原来你这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背后是这样的365天，我都酸都疼，我也没有喊过一句啊。
5: 现在还在酸疼，
1: 而且已经从没用的东西进化到，
4: 他已经觉得已经很棒了。
3: 老师已经觉得我已经对，
4: 已经很不错了。
5: 所以我觉得跟小时候这个有一个点。家里面某个点，像成绩也是一个点，对不对？或者是说你的外貌长相也可能是一个点，
0: 可是像这样的点，如果一直就深化在我们的这个内心里面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改变？等一下休息回来继续聊。好，洪老师，如果像您刚刚讲的那个，从小就已经有这样的观念了，根深蒂固在自己的内心当中。
5: 对，
0: 那进到婚姻当中，你像讲说没用的东西这样子，
5: 对啊，
0: 怎么去翻转？
4: 你会对你的孩子这样吗？
5: 刚刚那个其实杨师母也问我，我就很奇怪，我就是对那个小朋友了，我觉得就是一种好像新的一页，我就从来不会这样哎。
1: 这样老婆应该很不平衡吧？
5: 可是我跟钱老师之间，我对他的期待，我觉得那个期待值哈，我觉得应该要赶快改变，
0: 要稍微
5: 我一直在调整。
6: 是，
4: 我觉得富人都是比较柔弱，需要被照顾的。
5: 对，明白。
6: 我觉得洪老师要采取行动，下一次师母不是，下一次这个钱老师在说的时候，他立刻过去，来，老婆帮你按一节，骂一节，
5: 对，
6: 马上就不一样。
5: 跟杨金兄报告，我昨天做到了。哇！
4: 因为我来上我们节目吗？
5: 啊，没我。
4: 想用节目可以分享一下。
6: 然后这又是10年来唯一一次
4: 搞。我们节目很疗愈，你知道吗？每次来上节目之前，众人都会反省一下这样。
0: 我刚才想说，还有另外一个可以解套的方法，就是师母有酸痛的时候，哎，好痛哦，哎呀，我真没用。不会，你不会没用，来，我帮你弄。先讲自己没用就好了，对不对？哦，所以那
5: 调整认知很重要。
0: 还有每个状况是说，因为会不会当老师的真的是比较
5: 会
0: 比较容易去浇人家冷水？
5: 会好为人师。
0: 对，
5: 然后总是觉得啊，
4: 说教，
5: 说教，
0: 太容易说教。
5: 对对对，没错。所以有时候
0: 师母两个都是老师啊，
4: 就你说我来，
6: 他们尊敬，看谁比较会说教，
0: 尊敬。
5: 没有，我跟钱老师这一块是还好，但是如果看他在对别人说的时候，对。自己不会了，但是比如说他在讲什么的时候，我自己比如说，哎，他录了个节目，我在那里看，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讲什么比较好，少了一个什么理论啊，
4: 一个什么理论，不严谨，哇塞，
3: 互相尊敬的厉害耶，
5: 没有，
0: 那你当场会告诉师母吗？
5: 您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吼兄闹亏？下面叫什么歇后语啊？
6: 丢进包
4: 啦，丢进包。跟你讲，夫妻真的不要同行。宋康张佩珊互相讲对方吃螺丝这件事情，也是传为美谈，有没有？
0: 杨金哥呢？你也是老师啊？
6: 我是一直都不大愿意敲人家，我教人家冷水哈。我跟洪老师一样，已经是很心平气和。我通常不讲话就在教你冷水。我一般的想法是，我觉得人家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梦想？
4: 你是比较附和型的那一种？
6: 不是附和型，我会非常鼓励别人，
4: 鼓励
6: 去实践他的生命。
4: 那你明明知道那个人讲的根本就是
6: 都没关系，我认为值得去 try。
4: 杨金哥，我跟你讲，我明天打算登陆月球。
6: Go ahead， 我帮你介绍一个天文学家，我告诉你，他会告诉你哪一条路最近。我就是这种人啊，不骗你，我马上帮你想看我们有什么可行，
0: 你会想
3: 有没有资源可以提供？
6: 有什么资源可以提供？
4: 你是梦想。
6: 如果真的不行，我介绍你洪英正老师。
0: 你真是少数，因为很多人听到就 Go home。
6: 不是我告诉你，因为这跟我的生命经验很有关系。我以前小时候是那种放牛吃草型的，爸爸妈妈其实不太管我。那我有什么事情，我就要自己去实践，我就自己去实践。Even 包括我后来转系。我都是想尽办法让自己完成我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常常认为每一个人的价值应该从这个地方冒出来。所以只要同学跟我讲什么，我就说，哎，看老师想想办法，让我想想办法，这个事情就怎么样可以 make it。我永远都是这样子。哇塞！
0: 可是有的先生或者是太太，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本来就是这个个性， 我也不是浇冷水，我就是很直言啊，我干嘛拐弯抹角讲说你刚刚讲的那个我哈不是？
6: 有些人还沾沾自喜，他在直言呢。我是为了你好啊，你搞不清楚、
4: 啊。或者是
6: 你看你的尾巴都翘起来吗？
4: 或者是自认为自己比较理性啊，比较能够那个。
1: 其实我觉得直，因为我自己说话是非常直的，就是，但是我最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因为我以前为什么会觉得很直呢？为什么会？也持续的直，因为我觉得直你就是最快嘛，
4: 对，
0: 你单刀直入嘛。
1: 对，你如果绕过来又绕过去，那就是表示你有浪费了一些东西，
0: 而且你会担心对方听不懂。
1: 对，我就会觉得让你没有误会的空间，所以我就是很直，我觉得这应该是最有效的方式。但为什么我现在开始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有时候也许你在不适当的时间，或者是你的直的态度，使得他无法消化那个内容。那你那次其实就白讲。就是，而且反而就是对你们在讨论的议题没有帮助，还伤害你们的关系，所以我以前就是常常在各样状况我都是采直的方式，现在就开始要想要培养不同的方式去说话。那刚刚讲说老师可能很容易去泼冷水，
0: 我
1: 觉得另外一个老自备就是老婆。因为刚刚有讲第一点就是
0: 说，第一点啊，
4: 哎呀，他自备
1: 他这个得意忘形的样子要综合的
0: 综合一下，
1: 好像很多的太太都会想要去做这个角色。比如说她的丈夫是很冲的创业型的，她可能在看各样的投资机会什么的，她就会一直说你又来了，你要弄到什么时候才停，你几岁了，
4: 然后你都赔多少了，
5: 你
4: 几岁又来了。
5: 你这讲得很顺，不像平常没讲。
1: 是我妈妈。
5: 你妈妈。
1: 然后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说很多时候老婆就会觉得说我不挡住他谁还挡得了他、啊、
0: 因为两个都油门常常听到就是直接掉到悬崖里面。
1: 对，然后以至于呢就有一次就最近发生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训练牧师跟一群跨教会的牧者去外县市服侍，然后服侍完他们就听说，哎、欸，这边的夜市因为很累，然后没有吃晚饭，然后就想说这边的夜市很有名，我们去看看。
4: 是，
1: 然后就有一个同工说，哦，现在时间太晚了，而且今天星期几，那个摊子不多，然后结果他们又说没关系，反正我们现在有时间就去看看。然后那同工又说，可是你看现在天已经快下雨了，然后去的话可能摊子也都收了，然后反正那个同工这样一来一往讲了好多次以后，
0: 其实已经去吃完回来了。
1: 就我老公就说。我怎么感觉那个童工有老婆的灵？我怎么感觉这里有老婆的灵在运行？然后结果你知道他这句话引起在场所有男士的会心一笑，因为他们就觉得老婆就是这样子，老婆就是会一直想要把你刹车，太晚了，不健康，吃什么炸的都是。
0: 现在什么时间还出去打球？
3: 哎，我们家都是我老公这样跟我讲，哎，
4: 所以你老公有老婆的灵。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很重要是说我们是人生的最应该是最好的朋友嘛，那我们应该是最能够彼此加油的，然后最能够是彼此的拉拉队的。那我觉得这个对于老婆的角色应该是一个每个老婆应该有一个这样的认知，就是说
0: 可是踩刹车那个很多老婆说那我不踩刹车谁帮他踩呢？这个中间拿捏怎么拿捏？
5: 对啊，我刚刚也说了，我觉得那个其实怎么表达是一回事啊，表达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4: 对啊，
5: 适当的时候呢，在什么地方哈，还有用什么样的遣词用字啊，要讲对的话。
4: 对，
5: 不是只是把事情说对了，
4: 对，
5: 你没有讲对的话，其实那个对的事也说不出来，
4: 没错，
5: 这个很重要。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觉得那个心态了，mindset 里面很重要，就是你知道，我们一直强调一个观念，就是每当我要跟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当我扪心自问，我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自己里面的一个定位，就是 I'm OK， and you are OK too。对，这个是非常重要。如果我要跟我的先生、跟我太太说什么时候，我里面是不是我好，你也好？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就是说我觉得他现在这个是好的，对，但是呢我要怎么样子用智慧的言语适当的表达，让他听到我想跟他说的，那这样子我想你只要有这个念头肯定对方，确认对方的贡献价值，我觉得你再怎么表达都不至于太过于触怒或者是说泼对方的冷水。
0: 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是我们在讲不管是泼冷水或者是提醒，其实我是从我的角度去想这个事情，
6: 没错，
0: 就是如果换位思考是说我在想说怎么样用一个比较有效率的方法，然后让听的你的另一半那个听者他能够去知道说原来你提出的是有建设性的，即便你的话很直，可是他觉得很受益，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6: 我觉得你要在讲之前先 hold 住一下。通常我们在讲说你认为你自己很直的时候，你通常没有考虑到一点，就是对方听到你的话的时候，他的情绪反应是什么？ 其实听到你的话的时候，那个情绪反应非常的重要，决定于他要不要接受你这一次的你所谓的善意的。
0: 当情绪好的时候就进来了。
6: 对，我说的还不是情绪好，光是听到你的话的时候，他整个负面情绪全部起来。我们常常是这样子在做的，我们常常没有想到说，我讲这句话，对方会不会非常不高兴？我讲的还不是关乎到可能是个人的品格的问题，都不是哦，只是可能对事情意见看法不一样而已。但是你讲出来的时候，你泼他这个冷水，其实会对对方根本没有意愿接受你说的话。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如何能够用智慧的言语把这个东西带出来。也许你要先承认说，我真的觉得你今天晚上的服饰超有恩高。哎，你这样一讲，我告诉你，你后面讲什么他都 OK 啊。你的很多的建议说，但是你那个如果那个讲章的章节哈，如果再细腻一点，就更不得了了。哇，一听。老婆，你超有见地的，他就会很乐意接受，而不是说，我看你今天也不怎么样，你看你把自己搞成那个样子，你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你看你屁股都。
3: 我觉得坐在旁边好有压力，你知道吗？因为他举例是对着我讲，我就觉得如坐针毡。
6: 你看你得意洋洋的那个样子，
4: 为什么有戳到嘉璐的感觉？
0: 这是很好。
3: 没有，我就觉得他表现的那个，
6: 他觉得我在一直在对着他讲哦。因为他平常就是很嗨的人啊，别人泼他冷水，他就有那种感觉，感同身受。
3: 哎，我觉得就像雅文师母刚才提醒到一点，重点不是你说话的内容，而是你怎么去表达它。
4: 对
0: 对呀。
3: 所以我觉得。即使你心里头有你很想要表达的核心的要旨，你还是稍微先婉转一下。例如说，很好的方式就是你先肯定嘛，
4: 对对对，
3: 你先肯定他，然后在中间，可是我觉得有一点还补强一下的那种模式，我觉得其实还蛮受用的。有的时候真的很需要自我提醒，然后很需要圣灵给我们提醒，因为就像刚才杨牧师母有讲到说，你如果关系搞不好，其实自己也很难受嘛。你even你说了话，然后一时心直口快说了。然后大家彼此冷战个一个礼拜，那何必呢？
4: 所以爱浇人家冷水的人，其实要提醒自己的是要有说话的艺术。
0: 被讲的那个人也要提醒，是不是你做已经 too over？
1: 对，
0: 所以才会造成这样。
1: 问说听着，就是听的人可以怎么去调试嘛？
0: 对啊。
1: 那我是认为，就是你与其在心里面努力的调试，其实也需要沟通回去。就是说，但是你沟通的时候是。当然不可能是说，哎，你干嘛泼我冷水？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有结果了。
0: 那应该怎么讲？哎呦，这是一盆冷水吗？
1: 有一个造型，
0: 这是冰水。
4: 我跟你讲，你这样问会更惨。
3: 真的，这样就好讨厌。
1: 有一个句型是可以让大家练习一下，一个句型哦，就是你要先说嘛，当你怎么样的时候，我觉得怎么样？然后第三个是我需要怎么样？所以那当你怎么样，你就不能够。带着主观的形容，你不能说当你很没良心的泼我冷水的时候，那这样就是不是一个事实。
0: 对，
1: 你就只要说当你还没有听完我说，你就马上告诉我该怎么做的时候，
0: 然后
1: 我觉得很不被重视，然后我需要你了解我。那个我觉得什么，那就必须是说感觉而不是说想法。因为当你跳过感觉总是说想法的时候，那又变得很hard 又很硬。其实你就是要沟通出你心里面的需要，然后呢最后一个说我需要你什么，就不要是说教式的告诉他说以后该怎么办。所以刚刚说我需要你的支持，或是我需要你的了解，或是我需要你陪我，这些都是这些都不是说教式的方式嘛。那这个就真的是需要一个勇气跟训练，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啊，他都已经泼我冷水了，然后我还要跟他很低姿态的说，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沟通这种事情的时候呢，很重要的是你要让对方知道你的心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4: 提供给
3: 大家。我觉得真的是要操练，要训练自己的。就像刚才说，我已经被浇冷水了，可是我还必须要用这种方式，像上一次就十年一次的那一次，刚刚说的，
6: 哇呀，这个
0: 记下来，
3: 我真的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按耐自己，然后不停的自我对话说，我现在
6: 忍耐，忍耐就生老练，以后就越来越少。
3: 对，可是真的就。 这是一个训练，就是它不是这么简单的，你真的是要按捺出自己的本性，然后用另外一个方式，可是实际上我觉得有帮助，因为我觉得那一次的沟通为什么我会记忆这么深刻，因为我记性这么差的人，因为它真的有帮助，它真的立刻让我老公的垮下去的脸立刻软化，然后我们立刻可以进一步的沟通，然后变成互相体谅跟互相同理。那可是我在说出口的那一时间之前，我可能花了一个小时去准备我等一下要怎么说，因为那对我来说不是一个我平常会有的反应，我一直来回思索说我应该要怎么样跟他表达。对，我其实是先准备，真的是有一段时间准备，然后忍耐这样子，然后才，而且我觉得我有点硬着头皮去说，我有点逼自己硬着头皮去跟他说那些
4: 话。那大家有没有刚结婚的时候最容易误解对方，一直泼你冷水，泼你冷水？可是久了之后你也发现说，
0: 其实他的
4: 冷水其实当中带着温暖。
6: 是啊，是慢慢我才知道说，有些时候我真的是很冲动，我会很嗨。然后觉得哇 ，yes， 我下一步计划怎么样？我们要跑得更远，跑得更广这样子啊。但是他的确会让我知道说，哎，你还有好多事情，你自己本身你的工作也没有做好，对不对？然后你还有好多事情要顾到啊，家里面也有家里的需要啊。
4: 是。
6: 那时候我就会，我不会立刻反应的、我后来慢慢发现，其实我太太一直在改变，我自己也一直在改变。那这是改变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那个。忍自觉，那忍自觉先出来了，就是我们都不立刻反应，因为其实立刻反应有些时候，通常那个夹杂着如果有情绪在里面，只要一点点就够了，一点点，然后马上就会越来越大，然后对方也会起来，那个就变成是不好的状态了哈。所以一般来说呢，我们慢慢发现就，就当我们有这样子的能力的时候，其实都是因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很好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是这样子，就是你的生命的改变是因为有神，有圣灵的提醒，有神的同在，那个真的是对，特别是最亲密的人。我对学生很可能更客气，但是我对于我的另外一半，我可能就不懂得客气，但是实际上是需要的，那个尊重是需要，一定需要有一点点的客气在当中啦，就是你才能够知道说，哎，我要尊重他所说的话，但是我又不能立即反应，所以我只好稍微慢一点。那这个其实我发现，当我跟神的关系，我的祷告，我跟神的交通越来越好的时候，我做这个东西可以尽越来越省力。
0: 我还有一个提醒啦，我刚才突然想到一句话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就是说听的人也不要总是觉得另一半好像在讲的那个话是在浇你的冷水，
5: 对，
0: 都要提醒。
5: 对，所以我觉得夫妻之间平常的信任感很重要。就是说每在经过很多风浪以后，都能够确信说我的另一半，我的良人，我的佳偶，其实他不管怎么说啊，他总是我生命中那一个最诚挚最忠实的一个伴侣，
0: 而且最愿意说真话。
5: 我觉得这个信任感如果能够出来啊，然后再加上呢，我们能够常常设计一些精心时刻，这个我觉得像我内容我就觉得不错啊，当他开始对我好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开始听教了哈，
4: 等一下，他开始对你好，要稍微解释一下是哪一种好？
5: 没有啊，就是孩子都在书房里面念书啦，那可能就是他就端个水果来了，
0: 过来，
4: 一杯水，
5: 对，
0: 接下来就是要谈五十分钟了，
5: 然后我可能坐在沙发上啊，然后他就会依偎过来啦，对不对？这个时候我就知道啊。这个
4: 大师钱老师要上课了，是吗？
5: 对，
4: 要开课了。
6: 说教时间到。
5: 对，第三个就是说，我觉得有时候多用一点比喻了。用比喻，不要直接说。像我跟杨琴老师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就是说，总是想能够为神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
4: 是是。
5: 可是毕竟，我们也要保守顾惜我们的身子嘛。所以那钱老师有时候就会跟我讲一些，哎呀，某某谁啊，哈，那你看。就是最近身体好像听了，好像有一些问题出现啊。那你知道吗？他没有讲我们，可是我们心里面就受警惕。就受警惕。
6: 没有洪老师一个说，那我们赶快打电话，我们去赶快去探访他们。
0: 最后毕竟还是很直白说，我说的就是你。所以我们应该最后也来复习一下刚刚雅文师母刚刚分享的那个，哎呦，那个好不好？今天要教给大家剧情就是。